在废墟中清理碎石，再手把手或用铁桶接力运走。也有救援人员使用大型工业钳剪切已歪曲变形的钢筋，再用起重机将大型混凝土块移走。红十字会搜救负责人

0: 区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慰问当地的灾民救援人员以及地方官员。波哥大市长费尔南多呼吁居民通过红十字会捐赠物资，称这是援助灾民最便捷最透明的方式。波哥大红十字会表示，目前急需肥皂、牙膏、尿布、毯子、枕头等生活用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已做好向哥伦比亚派遣军事人员的准备。墨西哥国防部长特雷维利亚称，墨西哥已经准备好包括4吨药品、8.4吨救援工具在内的应急物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拨款15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不过，哥伦比亚的强震也重创萨伦托的旅游业。这座位于哥伦比亚中西部的热门小镇，距离首都波哥大西南方直线距离只有大约165公里。而目前这一座的热门小镇人烟稀少，商店歇业。来看在当地的华人李静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2: 这里是一个旅游小镇，由于地震发生，所以这里的旅游业也遭到了重创。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游客的集散地，往常这个时候游客非常的多，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已经没有游客了。最大的冲击就是旅游业肯定要暂时停滞一下了。昨天地震发生了以后，这里的大多数商店都已经关门歇业了，今天早上也是。我现在身后所在的这些商店全部都大门紧闭。
3: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在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期发生的强震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还有财产损失。
1: 而现在中方也在密切的关注地震的灾害，也愿根据各方的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要支持哥伦比亚的地震救灾。我们要换一个焦点来看到美伊局势，因为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表示，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的话，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
3: 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引述的美军情报的报道，伊朗当前的一个战略重点开始从核计划转向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军方已经告知了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的方式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不过，这样一个行动将会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的。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当天早前，纳克维抵达德黑兰时，在机场受到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迎接，两人握手并拥抱，双方之后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6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此次访问是纳克维加入巴方负责与伊朗官员会谈的团队以来，纳克维第6次访问伊朗。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

0: 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行动持续升级当中，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1号也证实，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要突破封锁，驶向伊朗港口的货轮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让它失去行动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1日表示，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在阿曼湾对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名为“维拉诺瓦”号的货轮采取军事行动。 美方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维拉诺瓦号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 MH-60 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遭到攻击后，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并停止继续驶往伊朗。 海事安全公司 Vanguard 当天早些时候也证实，维拉诺瓦号在阿曼湾向西航行期间遭一架直升机发射的导弹击中，事发地点距离巴基斯坦海岸约71海里。Vanguard 在初步报告中表示，导弹击中船之后引发火灾，但火势随后被扑灭，船上17名船员均已确认安全。今年6月，一名印度官员曾表示。 在美国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有3名印度船员死亡。这也是自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石油收入，迫使德黑兰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以来首次出现人员死亡的公开报告。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11日，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业船只改变航线，13艘拒绝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另外2艘船只。 美方强调，目前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实施。美媒分析指出，美国新一轮阻止伊朗石油出口的行动，是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经济施压进一步升级。双方都试图利用经济和航运手段迫使对方让步。美国的限制措施正在进一步加剧伊朗经济困境，带来就业岗位流失和物价上涨。 与此同时，伊朗限制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也推高了美国汽油价格，并进一步加大全球通胀压力。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特朗普在上个月结束土耳其访问时，并没有像白宫公开宣称的那样乘坐的是空军一号离开。 而《华盛顿邮报》11号就披露了，由于美国情报局当天是掌握了伊朗针对特朗普可信暗杀威胁，美国特勤局随即启动了一项代号为“欺骗行动”的秘密安保计划，让特朗普通过一辆机场的运餐车秘密换乘到另外一辆的军机。
3: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北约峰会后，在土耳其安卡拉公开登上了空军一号，并且还向媒体挥手致意。但几分钟后，特朗普便从飞机另一侧通过一辆机场送餐保障车秘密转移到一架美国空军 C-32A 专机，整个过程避开了媒体镜头。与此同时，白宫随行记者和部分工作人员仍然按照原计划登上了空军一号。特勤局还要求记者拉下舷窗遮光板，不允许观察。 机场动态。实际上，这架空军一号已经成为掩护特朗普行踪的诱饵，而真正搭载特朗普的军机则使用普通军机呼号秘密飞往英国。报道称，这场秘密行动发生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情报部门认为，针对特朗普本人及总统专机的暗杀威胁真实可信，因此临时改变了总统出行方案。而白宫对外公开的说法一直是特朗普临时改为乘坐安全性更高的旧版空军。 空军一号，而不是由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特朗普曾向记者证实，自己一直以来是伊朗的头号目标。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总统因安全原因隐瞒行踪，并非没有先例。但像这次这样，让媒体和部分白宫工作人员继续搭乘空军一号作为掩护，而总统本人早已秘密换乘另一架飞机的做法，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1: 这次事件也说明，在美国的安全部门的风险评估当中，针对特朗普的人身
3: 威胁已经达到了近年来极少见的等级，也因此，特朗普曾经对白宫随行记者开玩笑说：“也许你们应该考虑换一个职业。”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4: 伊朗近期在连续调整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有军方高层的人士，同时更罕见公布了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的影像。
0: 总统佩泽西奇扬也透露，指近期曾经和穆杰塔巴进行长达有数个小时的会晤。
2: 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在外界持续的关注最高领袖健康状况以及伊朗的战后权力重组之际，这一系列的动作意在向国内外显示，伊朗最高决策体系仍然在正常运转，并且正在加快完成战后安全和军事指挥体系的重组。
4: 穆杰塔巴近日通过多项命令任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革命卫队及巴斯基等多个关键岗位负责人。与此同时，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接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并担任最高领袖在委员会中的代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被认为是伊朗在战争之后重新整合军事、安全和政治决策体系的重要步骤。
5: The message i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functioning fully.The leader is functioning his duties. The country is moving towards a more realistic, you can call it hawkish, but maybe the more appropriate word is realistic, stand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4: 近期，伊朗官方还罕见公布了穆吉塔巴的视频和活动画面。此前，由于他从未露面，外界持续出现有关他健康状况和实际履职能力的猜测。总统佩泽西奇扬最后表示，自己近期与穆吉塔巴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分析认为，官方此时强调会谈持续时间，并连续。

0: 伊拉克要将武器移交给以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而此举就表明，在这样一个中东地区局势高度的紧张背景之下，伊拉克政府试图把武器纳入到国家统一管控，要进一步巩固和维护国家主权。
1: 伊拉克协调框架联盟内部一名消息人士表示，有关政治协议要求各武装派别于今年9月30日前将武器移交给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并纳入国家统一管控。伊拉克政府2016年收编人民动员组织，而这支武装由多个民兵组织构成，部分接受伊朗的训练和支持。 伊拉克政府2016年收编人民动员组织，而这支武装由多个民兵组织构成，部分接受伊朗的训练和支持。
2: قرار التسليم لا زال يواجه عقبة كبيرة وهي موثوقية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التي تضغط على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والتي تضع اشتراطات على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الفصائل لم تكن يوما معادية لمعادلة الدولة ولا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بل دافعت عن النظام السياسي وقدمت تضحيات كبيرة، لكنها لا تثق بما تقوم به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التي تدعي دائما حرصها على الأمن والسلام، وهي تقوم حقيقة بضرب أسس هذا الأمن والسلام.
1: 分析认为，伊拉克政府将武器置于国家管控之下，旨在进一步巩固和维护国家主权，以应对国内和地区紧张局势。而九月的最后期限，将是对政府权威的一次关键考验。
3: Iraqi armed factions reportedly to hand over their weapons to 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 by September 30th, with all arms movement thereafter subject to government orders. San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叙利亚发表声明，在强烈谴责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叙利亚方面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政府是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西方重申，坚决反对以色列持续在叙境内实施袭击，还有入侵行为，呼吁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要承担起责任，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叙利亚将会持续动用外交还有法律手段来捍卫本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固有权利，努力收复所有的被占土地。右翼的哥伦比亚新政府在10号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而哥伦比亚也成为了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做出这一个承认的国家。
4: 联合官员11号是在安理会警告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正处于崩溃边缘，定居者暴力和定居点的扩张仍在加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就呼吁国际社会需要保障巴勒斯坦人的平等权利，要维护国际公道正义。
5: 联合国安理会11日召开巴以问题会议。联合国官员向安理会通报表示，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正处于崩溃边缘。他警告，定居者暴力、定居点扩张和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持续增加，安理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
6: Settler violence has reached unprecedented levels. So far this year, the UN has documented more than 1,430 incidents involving Israeli settlers that resulted in casualties. Property damage or both, affecting approximately 260 Palestinian communities, and many incidents occurred in the presence of Israeli forces.
7: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国际社会必须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同其他民族一样珍贵，国际社会必须树立正确的是非观，进一步凝聚共识，及时纠正一切否认。 侵犯巴勒斯坦正当权利的错误言行，保障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平等权利，切实维护国际公道正义。
5: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2024年1月至今年7月底，已经有174名巴勒斯坦儿童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

0: 发冷遇害，另有1500多名儿童受伤。目前至少有355名巴勒斯坦儿童被关押在以色列军事拘留设施中。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乌克兰向美方提交要结束俄乌战争的提案，我们稍后见。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敬请期待。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将会继续调查司法系统被武器化的问题，并且公开更多的相关解密文件。这也意味着围绕特朗普第一任期通俄调查是否合法、是否存在政治动机的争论，很可能将会在波兰及领导下的司法部继续发酵。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在俄乌局势方面，带您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1号发表了视频讲话，称乌克兰已经向美国的谈判代表提交要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
1: 他也再次提及，希望美国帮助乌克兰加强空中防御能力，并且向俄罗斯施压，为结束战争做好准备。
0: 而就在库尔斯克战役2周年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朝鲜已经筹备有30000多名的现役军人，计划会派遣到俄罗斯参与到军事行动。
1: 在库尔斯克的战役当中，俄罗斯的军官如何评价朝鲜军人的战斗表现？今天播出系列报道第5集。
2: 本台首次报道朝鲜军队参与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是在2024年的12月，朝鲜军人在5个小时内将乌军赶出了库尔斯克地区苏甲以南的普列霍沃村。这天大雪纷飞，乌军的无人机无法出动，300多名的乌克兰精锐80突击旅的抵抗分队没有抵挡住800余人的朝鲜突击营的冲锋。2025年的4月26号，俄罗斯国防部首次正式宣布朝鲜军人参加了库尔斯克军事的行动。实际上，首批1500名的朝鲜官兵于2024年的10月份已经抵达了俄罗斯。此前，他们是在俄罗斯远东乌兰乌德训练场接受了为期3个多月的训练。据俄罗斯军官的介绍，这些朝鲜的特种兵的服役期为12年，因此先后进入到库尔斯克地区参战的朝鲜军人达到了1.1万人，他们都是训练有素、服役6年以上的老兵。
3: короче, двумя выстрелами моя птичка потеряла управление, упала. Ну,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ценное очень для нас, я взял своего помощника, и мы отправились в поле искать эту птичку. То есть визуальный ориентир, я понимал, где она упала. Все, когда мы подошли к ближайшей лесополосе, оттуда выскочили наши корейские друзья с автоматами, думали мы украинцы. Ну, взяли в плен. Ну, мы нашли общий язык с ними,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но сначала, изначально они думали, что мы украинцы. Они сначала на нас так с автоматами, на меня, Украина, Украина, я говорю, Russia, не, Москва, да, и все. И тут мы уже как-то нашли общий язык. Ну, вот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когда они пришли, не было у них такого большого боевого опыта, да, то, что вот тут вот они им, да, вот тут они получили колоссальн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для опыта, ну, изучения боевого опыта, слаженности.
2: 俄罗斯独立报报道，有2300多名的朝鲜士兵的名字被篆刻在朝鲜平壤新竖起的纪念墙上。由于朝鲜方面对新闻报道有着严格的要求，俄方也严格遵守着双方的约定，大量相关朝鲜军人的战斗状态实际上并没有被全部的曝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在12日上午的6点多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弹道导弹，这是时隔6天再次发射导弹，也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12号表示，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有关部门已经紧急召开会议，就朝鲜发射弹道导弹一事进行讨论，并敦促其停止挑衅行为。韩方说，军方为了应对朝鲜再次发射导弹，加强监视和警备，而韩美日正在紧密的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并且保持万全的戒备状态。日本防卫省当天也说，朝鲜发射可能为弹道导弹的物体，而韩美将会在本月17到27号要实施战区级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朝鲜之前通常都会在演习之际发射导弹，以示抗议。
0: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匈牙利国会在11号经由投票选出了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鲍卡随后已经在国会的演说中表示，重建和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会成为其任期的重要任务。
4: 73岁的鲍卡由执政党第萨党提名，是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凭借超2/3的议会支持顺利当选。反对党亲民盟及其盟友抵制此次投票。鲍卡胜选后在国会宣誓就职并签署文件。鲍卡在演说中指出，匈牙利近年与部分国际盟友关系恶化，重建合作是未来的首要任务。他强调必须正视社会分歧，并审查公共资金使用，避免滥权。鲍卡同时呼吁调查过去的滥用职权行为，并表示政治改革应以公正与克制为基础，而非报复。他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维护宪法确立的权力制衡。鲍卡将于8月19日正式就职总统，任期5年。鲍卡司法从业履历深厚，1991至2008年任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出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遭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多州在11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初选，而美国媒体就说，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进步派即将要迎来一场重大胜利。但包括桑德斯等进步派的重量级人物都没有为当地进步派的参选人进行背书。
5: 从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到南卡罗来纳等6个州份，在11号当天进行了初选。据《政治报》的报道，进步派人士认为，他们将在威斯康星州州长的民主党初选当中再次取得对党内建制派的重大胜利。这场胜利甚至可能为这场政治运动在2028年及之后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民主党州长参选人弗朗西斯卡·洪主张通过提高富豪税、暂停数据中心建设，以拒绝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降低普通人的生活成本的诉求，已成功在全州范围内凝聚进步派民主党人。和一路高歌的民调以及开出90%胜率的赌盘相比，到目前为止，包括进步派众议员 AOC、 参议员桑德斯等全美进步派领袖至今都未公开支持红。与此同时，他们却为密歇根州民主党人背书。桑德斯甚至公开表示他不会支持红。知情人士还表示，和其他候选人相比，洪接受的政治审查较少，而他在一些政治信息上的表达也不够成熟，这对桑德斯而言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同时，一些进步派人士私下对他在大选中胜算提出了质疑。洪近期深陷，包括过去在社交媒体表达过支持取消感恩节以及削减警察经费等一系列的争议。包括威斯康星州州长等人都认为勃朗西斯卡洪是最有可能输掉这场选举的候选人。洪则驳斥称，民主党选民已经厌倦了建制派，而他能够吸引认为两党都无法代表自己的选民。凤凰卫视杨明记者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是，受到台风影响，北京多地出现了暴雨天气，稍后见。

0: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兴业股份 X Plus
1: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2: 凤凰行天下。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关注天气，因为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风力持续减弱，不过受到台风的残余云系的影响之下，华东多地遭遇到了强降雨，并且出现严重积水。
1: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积水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接到求助后，连夜开展救援抢险，消防员用橡皮艇将产妇、幼儿与老人安全转移。浙江临海市多个区域发生严重积水，有群众被困。救援人员驾驶双节履带式水陆两栖全地形车转移被困群众，通往医院的道路中断。不少急需前往就医的群众也借助水陆两栖车被送往医院。上海市青浦区河道水位不断上涨，多处临河区出现河水倒灌。朱家角古镇所在地区水位达到历史最高的3.84米，超保证水位0.14米。武警上海总队200余名官兵奔赴朱家角古镇，协助当地政府转移安置被困群众1500余名，同时全力开展河堤加固等防汛抢险工作。受强降雨影响，苏州境内的河湖水位快速上涨，当地同步发布京杭运河苏州段洪水红色预警。位于太浦河干流的平望水文站降雨量一度突破警戒水位，达到224.5毫米。积水也导致昆山部分区域有人员被困，当地水务部门及时派出水泵车排水，消防员紧急转移被困群众至安全区域。强降雨也导致江西九江市柴桑区内河水位快速上涨，当地紧急启动应急响应，多部门开展排险救援转移工作，对重点河段河堤进行分段值守巡查，提前规划转移路线并安排转运车辆，当地累计紧急避险转移2000余人。目前正加紧开展排涝与复工复产工作。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省气象台11日17时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河南多地12日仍将持续降雨天气，其中郑州、开封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或将出现特大暴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受到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影响之下，北京也出现暴雨天气。
2: 目前最新的天气状况如何？立刻连线我们驻北京记者吉鸿萤火来快速掌握。吉鸿你好。
3: 两位早上好。
2: 今天我们看到北京当地似乎开始下起一些小雨，那么你在现场感受到这雨是大吗？有没有对交通带来一些影响呢？当局做了哪些准备啊？
3: 好的，这里是北京市三环路的其中一段，那周围有各大的这个写字楼，包括交错的路又是进出城的要道，所以平时早高峰时段这里的路面通行就本来就是有压力的。那北京市的早高峰时段是早上7点到9点，那现在早高峰临近结束，不过我们在这里能够观察到路面的车辆通行还算是比较顺利的，至少在这个时间段，尽管有车多缓行的情况，但是主辅路都暂时没有长时间出现车辆停住不动的情况。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呢，11号傍晚到13号的白天，北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降雨量100毫米、24小时降雨量累计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那昨天稍晚些公开的消息显示，是11号，也就是昨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8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在6.2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了北京市城北的郊区延庆，是175.4毫米，临近了180毫米。最大的降水强度是出现在了首都机场所在的顺义区。那11号下午3点到4点之间，顺义区的后沙峪区域降水是88.5毫米。那目前雨势虽然没有变，但因为雨不停，那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在目前是在一定的增大的这个雨势情况下，还是出现了一定的积水的情况。不过目前来看，路面的车、人还包括电动自行车的通行状况还是顺畅的。那在看到他们应对的这方面呢，11号上午9点，北京市是启动了防汛应急的二级的响应。那截至昨天晚上6点，周边山区的低洼院落，还包括这种容易受洪涝灾害和地质灾害威胁的区域的人员，已经全部完成了转移，有3000多项市政工程全部停工，200多家养老机构的这个老年人接近5000个人全部完成了转移，另外还有151个旅游景区被关闭。那这就是在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掌握到。

0: 北京防汛和应对这个暴雨一些措施，还包括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情况。接下来时间交还给上两位，两位。
1: 好，非常谢谢秦虹带我们看到了北京的天气状况。
2: 在关注香港的高温天气形态持续，而热浪也席卷了全城，正值暑假的旺季，在尖沙咀等热门打卡地还是有大批的游客到访，酷热的天气无阻内地游客访港热情。
3: 受热带风暴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香港近日遭遇极端酷热天气，气温记录接连被刷新。香港天文台11号发出酷热天气警告，部分地区气温达37摄氏度或以上。正值暑假旺季，尽管热浪席卷全城，尖沙咀海滨等热门景点仍有不少游客到访。有游客全副武装，头顶烈日外出观光。
4: 眼镜啊，帽子啊，防晒衣啊，哦，放背包了。
5: 就防晒面罩。
4: 对对。
5: 您这次来会不会觉得这个天气特别特别热？相对
4: 好热哦！昨天去迪士尼，我们都热爆了，全身都湿了。
5: 因为天气这么高温，会不会来港的行程都有调整？就比如说从室外地方会改到室内地方。
4: 也还是想要看一下这些比较出名的景点吧。热也要出来走一走吧，
6: 还是值得的，不管天气多热，还是值得来一次香港的。
5: 这次安排了哪些计划？
6: 主要是看维港的夜景，还有那个太平山，对。
5: 天气这么热，会不会因为高温有一些调整啊？
6: 不会，我们按照计划行事，不管多热，咱们玩得开心就行。
7: 很热，很热，因为像我们那边立秋可能会凉快一点，但是呢，一来这边还是很闷热，我还是尽可能缩短在室外的时间，然后就想着，一会儿就坐船过去，去找进室内去转一转什么的。
3: 香港天文台预测，未来一两日，香港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摄氏度，新界再高2-3度，高温有望稍微缓和，提醒市民及游客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暑措施。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再遭到了法律挑战，稍后见。

0: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六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以三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3: 再看到是美股在周二继续维持高位整固，三大指数中场温和收低，而投资者离场在观望，而美伊谈判进展到底如何，以及即将出炉的7月份通胀数据。
4: 另外，市场的交易量和过去20天的平均数据相比有明显下降。来看一下驻纽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5: 周二美股收盘下跌，三大指数都录得了连续第二个交易日走低。市场一方面在等待美国7月份的通胀数据公布之前保持谨慎，另一方面则是继续关注中东局势进展。能源市场方面，油价当天走势剧烈波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超过1%，收于每桶88.91美元，盘中一度是触及了每桶90美元关口。德州轻油也是上涨，收于每桶83.20美元。那么伊朗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是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度是让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达成重开协议的预期有所降温，推动油价快速上涨。不过呢，随后又有消息传出局势可能会缓和，油价又从盘中的高位回落。目前市场仍然在反复评估美伊传出的不同的信号。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航，也将直接影响全球的能源供应情况，并且进一步的影响美国的通胀走势。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百指数11大板块收盘。实则是涨跌互现，其中公用事业板块和能源板块领涨，通信服务板块和房地产板块则是领跌。市场焦点也将转向两份通胀报告，一个是周三即将公布的7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以及周四即将公布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那么在就业市场已经出现了明显降温迹象的情况下，通胀数据也成为了研判美联储后续政策走向的一个重要参考。目前期货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9月份加息的概率大概在50%左右。那么美债收益率的上涨势头也是有所放缓。早盘油价上涨的时候，10年期和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都一度逼近了2026年以来的收盘新高。那么，反映投资者也是仍然担心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会令通胀压力持续。周一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来到了4.69%，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9.828，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在今年夏天经历了一轮剧烈的过山车行情。那么，今年1月的时候，黄金一度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在6月底大幅下跌，并且接近每盎司4000美元附近之后，又快速反弹。本月以来累计上涨超过8%。那么今天收盘时是来到了每盎司4429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有明纽约报道。
1: 再看到，在美国有4家的人权组织11号在纽约起诉了特朗普政府，要求要叫停针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
2: 原告认为相关的措施妨碍了国际司法工作，侵犯言论和宗教自由。
3: 包括人权观察在内的4家美国人权组织11日向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叫停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2025年2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调查美国及其盟友人员的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和相关人员实施制裁。随后，美国政府共制裁了8名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多名检察官、1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以及3家巴勒斯坦人权组织。提出起诉的4家美国人权组织表示，在特朗普政府提出制裁后，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等被制裁的对象受到了极大影响。这个措施限制了他们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证据、提供法律意见、代理受害者，影响到多个有关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案件的调查和追责。人权组织还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制裁行为已经超出了总统权限，侵犯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他们要求法院宣布这一制裁是违法的，并禁止政府继续执行或扩大制裁。美国和以色列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特朗普政府此前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无权调查美国及以色列人员，相关行动威胁到美国主权。凤凰卫视陈一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就特朗普在上周签署旨在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新行政命令，有公民团体在11日又再度发起了法律挑战，指责白宫试图借由这样一个新的命令要归部最高法院此前的裁决，更要求法院禁止政府继续执行类似措施。
4: 就总统特朗普旨在限制出生公民权于8月6号签发的打击生育旅游的行政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11号就新行政令再度发起法律挑战。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向新罕布什尔州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动议，请求法官裁定特朗普不得依据最新行政令剥夺集体诉讼所涵盖对象的出生公民权。依据6月30号最高法院已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决，认定特朗普此前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的原始行政令违宪。据悉，公民组织并未提起诉讼，而是请求此前审理这案件且裁决已获得最高法院维持的联邦法官进一步明确，政府不得以任何新的行政命令剥夺这一集体诉讼范围内人员的美国公民身份。公民组织在声明中称，总统特朗普或许不喜欢出生公民权是一项宪法权利这一事实，也不喜欢自己在最高法院败诉的结果，但这不能改变法律。据悉，特朗普上周签发的新的行政命令重点针对所谓生育旅游，限制外籍孕妇赴美产子，使子女自动获得美国国籍的做法。特朗普早前表示，最高法院此前的裁决非常令人遗憾，他坚称有人正围绕生育旅游进行商业套利，称这是一种耻辱，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这项新的行政令符合宪法中关于出生公民权的狭义例外规定，能够经受得住法律审查。凤凰卫视杨明正、李占清，我向你报道。
2: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的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1号是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中国太棒了，也鼓励更多人到中国看看。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回应有关特斯拉在华业务的讨论时，指出中国太棒了，也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而他的妈妈梅耶·马斯克随后转发贴文，形容中国各个城市都有独特魅力，也表示旅游期间感到安心。而另外一方面，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持续上升。
1: 最后一块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香港浸会大学周一举行荣誉博士学位颁授典礼，颁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与刘德华，以表扬他的专业成就以及对社会的贡献。浸大校长魏炳江赞扬刘德华对表演艺术的热忱、专业的工作态度以及慷慨气度，为演艺界树立新风，让专业艺人和创作者获得应有的注目。同时赞扬刘德华为人谦逊、热心回馈社会，透过不同慈善途径及由其创立的基金培育年轻人并支援弱势社群，不断为有需要的人带来启迪，为他们照亮前路。在典礼后，刘德华与700多名浸大学生以及教职员对谈交流，对话环节更邀得著名电影制作人兼2023年浸大荣誉文学博士许鞍华一同参与，畅谈事业发展的心路历程和精彩的人生阅历。近年专注于内地发展事业的向佐日前凭其主演的 AI 技术短剧获第5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颁发最佳短剧男主角，他亲自到香港领奖。向佐在受访时跟大家分享了他的近况，并透露接下来的计划。
5: 啱啱拍完《阴山》部戏，咁亦都会可能接1两部电影啦，短剧亦都会不断咁接啦，亦都会有一部电视剧啦。咁我又做紧综艺节目啦，又做紧直播啦。咁其实我基本上呢个圈嘅范畴我都已经试匀晒，已经试匀晒，所以希望凤凰卫视继续支持我，多谢你哋。
6: 唱歌会唔会试下？
5: 唱歌，我正想讲我录紧歌，我真系。乜都試緊曬。
6: 幾時會推出咧？
5: 幾時8月底9月初？
3: 香港藝人周家洛與林凱恩出席活動，提到他們參演的處境劇日前播映完畢，他們也有些話想跟觀眾說。
7: 多謝咁多位觀眾嘅支持，都亦都希望大家即係要錫翻我哋兩個同埋
8: 我哋嘅團隊，我哋嘅製作團隊，
9: 會唔會即係用咗動用咗真感情出嚟嘅？
7: 係感激之情嚟嘅，咁如果。

0: 即係要錫翻我哋兩個同埋
1: 我哋嘅團隊，我哋嘅製作團隊，
2: 要唔會真係用咗動用咗真感情出嚟嘅？
0: 係感激之情嚟嘅。咁如果金城
1: 哇咁叻嘅你，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哥伦比亚西部地区时日早上8.7.5级强震已造成224人死亡，近5000栋房屋受损或倒塌，这是哥伦比亚本世纪遭受

0: 的最强烈地震，哥伦比亚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给上任仅3天的新任总统德拉艾斯普列亚带来一场突破在媒体的挑战啊！他是以前是没有从政过的右翼律师，在周五刚上任，在竞选时承诺精简政府，严厉打击犯罪活动。 并且获得特朗普的支持，但现在他所要任务是应对灾难、救出受灾群众。目前地震灾区的情况如何？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哥伦比亚萨伦托现场，我们联系到当地华人李静，第一视角了解当地的切身感受。而在墨西哥城现场，驻墨西哥城记者焦美俊以及纽维直播室驻纽维记者吕又明将带来美洲国家的反应。那么，哥伦比亚新政府是否有能力应对？他们将面临哪些挑战？ 地震的成因又是如为何？为什么尽管深远，震源深度达到了96公里，却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破坏？在北京现场，我们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岩峰和应急管理大学副校长郭迅先生，他们也将加入今天我们的连线，一起来看一看当彼岸的这一场赈灾。我们先来看全小新的追踪报道。
1: 10号早上，哥伦比亚西部乔科省发生 7.5级 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伤亡，是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此外，还有近5000栋房屋受损或倒塌。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本次强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哥伦比亚全境多座城市震感强烈，不仅导致多城建筑和房屋倒塌破坏，还导致包括佩雷拉在内的7座机场暂停运营，当地基建设施受损严重。此外，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均有明显震感。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本世纪遭受的最强烈地震。 于8月7号，刚刚就任的哥伦比亚新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地震发生后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并表示当局正在调动一切资源援助受灾地区，强调当务之急是救出受困民众。 哥伦比亚发生强震后，国际社会陆续伸出援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就地震向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包括美国、委内瑞拉及南美多国在内的邻近国家纷纷表态，将支援哥伦比亚应对灾情。其中，美国国务院宣。

0: 会有能力有效应对，将直接决定新政权的执政基础。本次地震灾情主要集中在哥伦比亚中西部山区，其中重要咖啡产区咖啡轴带受创尤其严重。有专家担忧，对于依赖咖啡等消费农作物出口的哥伦比亚而言，地震将带来经济上的巨大冲击，进而引发民生经济的连锁反应。哥伦比亚遭遇强震，救援安置情况如何？新政府就任仅三日，能否有效应对危机？地震重创咖啡产区，如何冲击民生经济？争分夺秒。
1: 这场地震发生在早上的7:30左右，这时间一半人还在睡觉，一半人已经醒来。我们联系到当地的华人李静女士，请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地震发生时候的状况。李静女士，你好，请给我们讲一下地震的情况。
2: 大家好，我现在在哥伦比亚的萨伦托，这是一个哥伦比亚的热门旅游景点，距离受灾严重的佩雷拉大约2小时车程的距离。昨天早上我们这里遭遇了地震，震感非常的强烈，持续时间大约有2分钟。当时在街道上能够感觉到大地像波浪一样在震动，房屋上的瓦片像雨一样哗哗的流下来，街上的人从房屋里面逃离出来，人们非常的恐慌。地震发生之后7小时出现断电断网的情况，大约在傍晚时分网络和电力开始逐渐恢复，目前这里的情况已经渐渐的得到了控制。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广场，这个广场本来是游客的集散地，平常时候这里非常多的游客，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广场几乎已经空旷了。据我所知，当地的民众物资情况良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遭遇如此重创，大家的心情都非常的沉重。
1: 好的，非常感谢在萨伦托的李静女士，也请您注意安全啊。下面我有请驻墨西哥城记者焦美俊，美俊你好。其实我们知道委内瑞拉地震刚过去还不到一个多月好，那么其实拉丁美洲这么多地震，像以前没有这么高的频次出现好，哥伦比亚又发生强震，那么墨西哥政府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呢？对拉美国家有什么样的表态呢？
3: 是的，主播，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内，南美的两个国家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先后发生了高强度的地震，超过了7级，给两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那么从墨西哥的角度来说，墨西哥政府在哥伦比亚发生了地震之后，总统辛鲍姆以及政府立即发出了声音，就是要无私的援助哥伦比亚进行这个抗震的工作。那么从救援队伍到物资的准备都在进行当中。那么墨西哥呢，它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但是墨西哥它所处的地壳的这个板块呢也与这两个国家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说墨西哥政府提醒民众，南美的地震与墨西哥也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大家不要惊恐，不要恐慌啊！这是一个墨西哥的情况。那么从整个拉美国家来说，那么许多的拉美国家，特别是南美的国家，立即表态要援助哥伦比亚，给他们以人道主义的援助，给他们以物资的援助，那么让灾民呢能够帮助他们尽快从地震当中恢复过来。那么当然这次地震呢，就是说拉美它许多国家呢实际上处于一个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很多国家除了这两个国家之外，墨西哥、智利啊，很多国家它也是频繁的发生地震。那么这也可能促使这些拉美的国家一定要多进行情报的交流、经验的分享，以及他们进行这个合作抗震标准的合作、预警的标准的制定等等。主播，
1: 好了，非常感谢在墨西哥城的美俊。下面有请在北京的地质专家郭迅先生。啊，那么郭先生，你怎么来看这一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进入21世纪以来最强烈的一次地震？尽管它的震源深度 深达96公里。

0: 里。一般来说，这么深的地震是不会造成太大的破坏的。那么，为什么这一次会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呢？
1: 这次地震是由于纳斯卡板块和南美板块之间汇聚，那么产生的一次中等深度的地震。这个纳斯卡板块啊，和南美板块之间的汇聚速度达到每年5厘米，是全球所有板块运动就相对运动速度是最高的一个地方，所以在哥伦比亚这个地方发生这样的地震呢是不奇怪的。那么从历史地震来看，哥伦比亚以及沿着安第斯山脉往南，这里的中深地震占2/3，浅源地震只有1/3，所以这次呢地震震源的深度达到96公里呢，也是和历史这个背景相一致的，没有什么奇怪。那么震源深度越深，有感的范围越大，但是呢它对地表产生的破坏呢就相对要弱一些啊，这是大致的背景。
0: 好的，谢谢郭勋先生。我们再有请拉美问题专家孙元峰先生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德拉艾斯普利亚刚刚就任3天就遭遇如此重大天灾，新政府是否有能力来应对这么大的天灾，全世界都很关注，那您的看法呢？
2: 的确是对于这个埃斯普利亚这个新政府来讲，这次地震的确是来是非常的这个对他是个突发的一个冲击。第一个是因为我们看到埃斯普利亚总统，实际上他在当选过程中，其实他是一个相对比较微弱的优势当选，他在而且在国会里头他也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党，所以他其实在推行政策方面其实就肯定会面临着执政的巨大的压力。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哥伦比亚的这种左翼，包括前总统佩特罗所代表的这个历史协约，就是左翼这种联盟的这种，在无论在国会还是在社会的支持力都很大，所以在这种行政推进过程中的这种阻力一定会妨碍这个哥伦比亚新政府在实施这个抗震救灾的一些措施。第二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埃斯帕利亚这个总统，他实际上没有太多的这种行政经验，特别是这次地震，它发生在新政府刚刚这个上台第3天，他在这个操作或者在运筹对这个震区的这个抗震救灾、道路恢复、基础设施恢复方面，肯定是要花费非常大的这种精力协调与地方这种关系。第三个，更是刚才专家所言，其实在哥伦比亚来讲，它处于安第斯山脉，前一个多月刚有哥伦比亚的康有委内瑞拉的这种地震，而且在历史上既有海地的这种大地震，也有智利的这种大地震，所以本地的这种地震的这种高发，特别是后续会不会有其他的这种小震余震，都可能会使这个哥伦比亚新政府面临最大的面临执政这种压力。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现在哥伦比亚政府在近几年来其实也面临经济低增长的这种空间，政府也是在增加税收，在维护公共财政稳定方面也面临一种财政压力，所以上任即使就面临一种地震，无论是将来带来的救灾的考验，还是灾区重建的考验，对于新政府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嗯，好的，谢谢孙永峰先生。我们再有请郭勋先生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次地震让我们联想到1个多月前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大地震哈，那次也是造成破坏力极其惊人的地震。您对于这两场地震中间的联系程度，有什么样的一个研判呢？
1: 这两次地震在空间上相距不是很远，都在南美洲的北部，但是呢，这两个地震的发生构造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今天这个委内瑞拉地震呢，是加勒比板块一个小的板块和南美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所以呢它的震源深度比较浅，就是10公里左右。那么同样的震级，比如说维内瑞拉呢一个是7.1级，一个是7.5级，那么它的破坏程度呢要远远超过这一次的哥伦比亚的地震，它是震源浅。而哥伦比亚这次地震呢是介于太平洋大板块和南美板块之间的一个小板块，它

0: 名字叫纳斯卡板块，尽管它小，但是呢，它是特别活跃。这个纳斯卡板块啊，相当于农民耕地的犁一样的，直接插入到南美板块下面就斜插下去。那么这种斜插产生的一个作用效果呢，就是形成了由北到南贯穿整个南美洲西部的安第斯山脉，高大的安第斯山脉，就是它斜插入产生的这样一个后果。那么历史上地震也非常多，包括智利的地震、秘鲁地震，都是这个板块和南美板块之间汇聚产生的结果。那么今天这个7.5级地震呢，实际上和历史上相比的话还不算强。比如说像1960年，这个纳斯卡板块和南美板块的汇聚啊，产生9.5级地震，在1960年产生9.5级地震，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所以呢，这个哥伦比亚地震和委内瑞拉地震总体来讲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就是震源所处的板块是不一样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郭勋先生。我们再有请在纽约的佑明哈，佑明，针对这一次哥伦比亚强震，那么美国方面有什么表态？是否有派遣人员和物资援助呢？
2: 好的，科夫。那么，针对哥伦比亚这次强震，美方目前最新也是最具体的动作，还是已经宣布了提供155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地震发生后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密切关注灾情，并且随时准备支持哥伦比亚人民。随后，美国国务院进一步宣布，这1550万美元将主要用于紧急安置、食品保护工作以及地震的灾情评估。至于大家比较关注的美国有没有直接派人进入哥伦比亚参与搜救，那么截至目前，上午10点左右还没有看到美方公开的宣布派遣城市搜救队、FEMA 救助人员或者说是美军救灾人员进入灾区。美国国务院确实是表示，目前正在积极协助受到地震影响的美国公民。不过这一部分主要是美国驻哥大使馆提供的领事协助，还不能够理解为美国专业救援队进入到当地。那么从目前的现场来看呢，第一线的搜救还是由哥伦比亚本国的军方、警察、消防以及专业救援人员展开。那么尤其是进入震后的第二天，救援人员仍然在废墟当中寻找幸存者。另外呢，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就是 WFP，也已经开始关注搜救之后的下一阶段人道需求。那么 WFP 哥伦比亚负责人 Niels Greed 今天是表示，眼下最紧迫的当然还是从废墟中搜救幸存者，但是接下来几天如何及时向灾民提供食品将会变得非常关键。他特别提到，尤其是在震中所在的乔科省，很多的地区交通和通信本来就比较困难，一些地方可能要通过船只、飞机，或者要穿越丛林才能够抵达，那么这可能会拖慢救援物资进入。这也意味着国际救援下一步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把食品以及临时住所和其他的物资真正送到偏远的受灾的地区。那么 WFP 目前也在持续关注受灾的规模，因为呢建筑的受损和受影响的人数仍然是继续在上升。换句话说，联合国现在不只是在关注眼前的搜救，也在未来几天扩大的人道援助需求做准备。那么美方的援助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具体的资金支持，但是人员层面的直接搜救部署目前还没有正式公布。接下来更加值得关注的就是，随着灾情进一步扩大，哥伦比亚是否会提出更多的国际搜救和人道救援需求，以及美国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增加人员和后勤力量。科夫，
1: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我们再回到北京，有请拉美问题专家苏迎峰先生。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德拉埃斯普雷亚其实是特朗普的粉丝啊，特朗普也公开了跟他背书啊。那么这一次，您如何来看他作为一个毫无从政经验的右翼律师啊，此次地震的应对将会对未来哥伦比亚的外交层面和内政层面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3: 的确是这个，我们看到，埃斯普拉迪亚其实他在应对这场地震的时候，开始表现出一些不适应，特别是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的一些不适当的这种表态，包括跟底下的这种网友粉丝进行这个互动的这个一些视频，在哥伦比亚这个国内引发了巨大的这种不满。正如我刚才讲，其实德拉埃斯普雷亚他在国内的刚刚大选的这种支持率的这种优势并不是很明显， 反对派呢，特别是左翼反对派，在国内的支持率，在国会的这种席位，都是占据比较大的这种力量。这必然会对这个德拉斯普利亚的新的这种执政带来巨大的这种掣肘，特别是在德拉斯普利亚他在竞选过程中，对于这个哥伦比亚未来的内外政策提出了非常激进的这样的一个主张，比如说他在内政是提出了要打击这种犯罪。而我们看到，他刚刚上台就要面临灾后这个救灾和重建的这种重任，必然会影响他在打击犯罪、为恢复治安的这种努力。更重要是，这个德拉斯普利亚在竞选中还提出了要与这个反政府游击队这些所谓的有组织犯罪放弃与他们进行谈判，反而采取更加尖锐的、更加激烈的这种军事镇压。因为我们也看到，这次这种震中也是在哥伦比亚西部的偏北的这些山区，也是有零星的有这些反政府组织的这种活动。所以未来如果说德拉普利亚把这个焦点如果放在这个治安，放在这个这灾后重建，很有可能会影响他在恢复治安、打击犯罪方面这种努力，特别是有可能会与国内的反政府武装在这个军事冲突上引发国内这种治安的这种持续恶化，从而使他既没有办法解决治安，又没办法更好的这个从进行这个灾后重建这种过程，有可能会使一个刚刚上台新政府就可能面临这种执政这种压力。还有一个点是关注的，我们看德拉斯普利亚去跟美国关系特别好。已经是要表态要加入美国主导的西半球的安全联盟，就是所谓的美洲之盾。而且我们看到这一主张，其实在哥伦比亚内部也引发巨大的这种反弹。所以未来这个德拉普利亚，这无论是在抗震、在国内治安，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如果说他应对不当，很有可能引发国内的巨大的反对声浪，有可能加剧他的这种国内执政的困难。
1: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对于这位从政经验的总统而言。好，谢谢各位，我们休息片刻，回来再聊相关话题，待会儿见。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敬请期待。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哥伦比亚遭遇本世纪最强的地震，我们有请地震专家郭勋先生。那郭先生，这一次您刚刚提到了它的地震也是相当具有自己的特殊性的啊。我们怎么来看为什么地震之前都没有任何的征兆，为什么地震预测是如此之难呢？
1: 地震预测或者说叫预报，历来都是一个难题，是迄今还没有攻克的一个难关。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没有非常成功的案例。比如说我们中国在地震预报方面投入是最多的，人力、物力，等等。但是呢，我们从1966年邢台地震开始建立了专业的队伍，迄今为止，我们成功的预报率也仅仅在10%左右，而且呢，还都不是震级特别大的。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呢，连这个水平都达不到，所以这次地震没有被提前预报出来，也都是正常的。
0: 好的。我们再有请苏元峰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影响的是哥伦比亚，被称为是咖啡三角洲的区域，在地震中受灾是很严重的，而咖啡出产和出口正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经济上的强势啊。那么地震会给整个国家带来什么样影响？那么我们把它和上个月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地震联系起来，整个拉美地区是不是最近似乎都会受到这个地震的后续影响比较严重呢？
2: 的确是我们看到这次这个地震且严重影响了哥伦比亚的这个咖啡主产区，但是我们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一次影响主要是这个咖啡所产区，比如说这个科考省的一些相关的基础设施。换句话说，这个咖啡的这种生产的，就是山地的种植园，可能是目前看是有限的，主要损毁的是它外运的这种渠道。所以，我如果是随着这个基础设施恢复、机场的恢复、道路恢复，我觉得哥伦比亚的咖啡的生产和外运可能逐步恢复。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哥伦比亚其实它的咖啡产区也是不仅仅介于这个中北中西部，而且它有北部的这个还有南部的这种咖啡产区。但是我们也知道，哥伦比亚是全球第三大这个咖啡生产国，也是这阿拉比卡，就是大家全世界消费最大的这个咖啡品种的第二大生产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像墨西哥、中美洲很多国家，其实他们也生产类似的咖啡。换句话说，对全球的这种咖啡供应来讲，从长期来讲不构成挑战。但对哥伦比亚来讲，它的确是对它今年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增速，特别是对一些农民、中西部一些省区的这种经济发展，可能会带来这个短期的或者一部分的这种冲击。但从长远来讲，主持人刚才提到，拉美的确近期看到很多的这种地震和自然灾害，即此起彼伏，除了地震之外，还有厄尔尼诺现象以及这种大型的这种气候变化。所以，对于拉美来讲，可能进入到一个自然环境，可能或自然条件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或巨大这种自然灾害的地区。所以，对当地的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矿业生产以及相关这种投资来讲，拉美地区可能都要进行提高这种防范，要把这种自然灾害可能带来的次生危险，或者是这种经济冲击，无论是作为外国投资者而言，还是对当地的生产者来讲，都要提高警惕。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也衷心的祝愿哥伦比亚早日的走出灾情，重建家园。感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Armale,
2: Raya,
3: Anglic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1: Tajemnic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台。事实是什么？ 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两个战争正面的这个战争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正面冲突，然后背后还秘密的使用了细菌战。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做记者，驻北京记者站，这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啊知道在中国还搞过细菌战这样的一件事。
1: The route north becomes a one-way stream of mass evacuation, increasing in volume as weary refugees leave one village after another deserted and destroyed.
2: 日本軍にとっては中国軍を抑えるため、中国の反撃、あと中国の住民にもう戦争をもうやりたくないという厭戦感っていうんですかね、それを与えるため陸軍は細菌戦をやれっていうことを731部隊に言ったんですよ。
3: 它是一波扫啊，
4: 波
3: 扫，
4: 对对对
3: 对对。所以这一代死亡人数也是蛮多的，包括这个上营下营街。他当时就这边就是码头嘛。
4: 啊，这码头啊。
3: 那码头，他那个帆船是把它撑到那个。徐州呢是在整个就是前线啊，整个就是抗击，日寇属于前进机场。就在1940年的10月4号，首次遭受攻击。那这架飞机呢，它在城区上空盘旋一周，以波撒的方式，投下大量带厨艺。

0: 杆菌的小米啊、麦粒啊，以及八公斤带出去的跳蚤。
1: 他在沿着这个衢州城的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区，然后撒下了八公斤鼠疫跳蚤。这个鼠疫跳蚤呢，现在看来是最有效的一种细菌武器。
0: 前面就是柴家巷，当时这一带嘛，都是重灾区，
2: 就是撒下的那个鼠疫跳蚤。
0: 对。
2: 对。
0: 这个我们罗汉井五号就是当时发动首次细菌武器攻击，啊，死难者黄廖氏的故居。那在这栋房子里面，一共有十位平民百姓啊，就是惨死于这个病毒。到了1941年，那么我们衢州地区的死亡人数呢，就达到9000多人。第二次是1942年，731总部人的远征队到达了衢州。那么你像他们又化妆成中国的军民，啊，挑着带霍乱巾的烧饼馒头，对这个没有逃难出去的平民，对这些老人孩子啊，骗他们。
1: 那两个挑着担子到你们家来分那个米果的人，你现在还能记着他们长得什么样吗？
3: 高个子，蛮结实的。
1: 讲中国话的。
3: 讲中国话的了。
1: 他讲的是普通话还是咱们江山话？
3: 普通话。
1: 讲的普通话。
3: 嗯。
1: 不像是就是江山当地的人。
3: 115个。用牛皮纸包起来的。当时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东西吃，我吃了半个。都第二天下午发作了。想吐、笑泻、发烧、咳咳，很难受。死了很多人，家里都把门关着，烛光线线，点点蜡烛嘛，凄惨得很。
1: 当我们走在衢州的古老的街巷的时候，那么我就会想到当年这个区域就是日军对当地的老百姓造成了非常大的灾难。时间过去了80多年，但是我觉得战争的痕迹依然在。

0: 来自中国衢州的摄影师廖征燕，在11年的时间里，持续记录细菌战幸存者的伤痛人生。
1: 奶奶，这个是你哈？
2: 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
0: 除了在中国实施细菌战，日军还曾研发一种远程武器，横跨太平洋，袭向北美。
3: This is the site, as it says, only place on the American continent where death resulted from enemy ac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0: 战争末期，日本曾做过最后的挣扎，试图在美国本土西海岸发动细菌武器攻击。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六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已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哈尔滨太冷，跳蚤难以存活，731部队便将目光投向了气候温暖的新加坡，再次设立刚字9420部队。
3: They discovered the ultimate breeding conditions for the fleas were 27 to 30 degrees C, humidity about 90%.
2: 1991年，曾任新加坡内政部长的奥斯曼沃为日军在新加坡制造大量细菌武器提供了关键证言。
4: Then it struck me that all the 2 years that I worked in this lab and dealing with fleas that was infected with plague germs, that then I realized that they were used for this germ warfare.
2: 近年来，有关731部队的罪行不断被披露。2018年，英国国家档案馆的一份文件显示，新加坡一处战俘营曾有17人被日本人带来的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
5: 我是10年前开始接触这些老人，当时也是大背景下要做准备，做一个70周年的宣传，然后我就知道了有这么一群人。也是在一个老师的激将下，他说：廖正业，你要是有这个本事，你就把他们全部拍完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的采访对象他自己，不要说他自己，还有一些边上的人，就是我身边的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其实我原来对这一块的了解是空白的。

0: 甚至采访过有一些村庄，他们跟我讲起来，就是有些老人说我们全家人都烂脚。
1: 我看到一些老人，他是就是在那个脚踝骨那地方是烂到骨头里面。我现在讲的时候，我已经就是头皮发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子。这个拐杖呢，是我拍摄的第一个老人，在我到他家里去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给他摆个人字形，我要给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0: 糟糕了，这个老人因为走掉好几年了，我就
2: 这个就是当时你就是为了做档案，这样把这个
0: 对
2: 那个编号、姓名、住址，
0: 对，十一年里面我就不断的寻访啊，有些老人。像这一页的话，你看这里只有一个张荣妹老人活着，这个老人就是我们今天我准备带大家去的。是这里啊，啊，哎呀，奶奶，王志宏哈，哦，第一次碰到，哎，我来你家里好几次了，但是第一次看到你，
3: 第一次看到，
0: 奶奶还记得我吧？
4: 啊，记不着呗，
0: 记不到了。拍到照片你认识的？那奶奶，这个是你哈，是不是啊？
4: 对，
0: 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今天在这里干嘛？
4: 不然给我
0: 哦，拨一下是吧？拨一下茶籽哈。
2: 来干活呢。
0: 脚还痛不痛？
4: 痛过。
0: 以前他跟我讲，这个脚痛起来是就是像小鸡的嘴，
4: 嘟嘟嘟
0: 煮过来一样的那种。
4: 我摸西亚个西亚个脚嘞，一样把眼睛也不集中。这不一样把牙膏一样把一个小眼皮一个。
0: 他以前说半夜每经常就是哭醒，要痛痛的哭醒，我这个印象很深刻。
5: 这次拜访吧还是非常珍贵的，他能够活着，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那个活的载体。
3: 他那些住院半个月都全部都没烂的地方了哈，半个月半年以后又烂起来了，好不了了。
0: 上次我来的时候他就说，我说70个老人都活得不多了嘛，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他说哎呀他们都会死的，我怎么死不掉嘞？我有那一下子真的很难过，他就觉得死都是解脱了。
6: 7 days after MacArthur landed on Leyte, the United States 3rd and 7th Fleets dealt the Japanese Navy its death blow in the battle for the Leyte Gulf.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哥伦比亚强震导致254人遇难，习近平致贺电，致慰问电。伊朗称，若美国不接受条件，将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试图驶往伊朗的货轮。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号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的地震，向哥伦比亚的总统德拉埃斯普里亚致慰问电。
1: 习近平表示，经济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政府在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经导致了254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超过了3900人失联。多地的救援队伍持续的搜寻幸存者。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就表示，尚未接收到有关于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2: 哥伦比亚西部10号发生本世纪以来最强烈地震。包含医疗机构、居民住宅楼在内的大量建筑物倒塌，有更多民众在震后分享事发时的视频。救援工作11号进入第二天，当前仍在救援黄金窗口期，多地紧急部门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希望尽可能救出更多的幸存者。哥伦比亚军方迅速集结，携带应急物资加入多地的救援队伍。不少救援人员徒手在废墟中清理碎石，再手把手或用铁桶接力运走。也有救援人员使用大型工业钳剪切已歪曲变形的钢筋，再用起重机将大型混凝土块移走。红十字会搜救负责人表示，当救援人员检测到废墟中存在疑似从生还者传来的声音，或是检测到任何生命迹象后，会先对受损的建筑结构开展评估，再对现场进行清理，以抵达困在废墟深处的幸存者。哥伦比亚官员指出，最终伤亡数字或需数日确定。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1号视察地震重灾区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慰问当地的灾民、救援人员以及地方官员。波哥大市长费尔南多呼吁居民通过红十字会捐赠物资，称这是援助灾民最便捷、最透明的方式。波哥大红十字会表示，目前急需肥皂、牙膏、尿布、毯子、枕头等生活用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已做好向哥伦比亚派遣军事人员的准备。墨西哥国防部长特雷维利亚称，墨西哥已经准备好包括4吨药品、8.4吨救援工具在内的应急物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拨款15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尔贝在11号表示，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而在同一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到访伊朗，分别与伊朗总统、外长以及内政部长进行了会谈。另外，根据美媒引述美军情报的报道，伊朗当前的战略重点

0: 我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当天早前，纳克维抵达德黑兰时，在机场受到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迎接，两人握手并拥抱，双方之后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6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此次访问是纳克维加入巴方负责与伊朗官员会谈的团队以来，纳克维第6次访问伊朗。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
1: 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对伊朗的港口海上封锁行动持续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1号证实，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突破封锁、驶向伊朗港口的货轮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了行动能力。而随着特朗普的政府的试图进一步的通过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美方正在加强对于海上封锁措施的实行。 美国中央司令部11日表示，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在阿曼湾对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名为维拉诺瓦号的货轮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维拉诺瓦号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 MH-60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 遭到攻击后，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并停止继续驶往伊朗。海事安全公司 Vanguard 当天早些时候也证实，维拉诺瓦号在阿曼湾向西航行期间遭一架直升机发射的导弹击中，事发地点距离巴基斯坦海岸约71海里。Vanguard 在初步报告中表示，导弹击中船之后引发火灾，但火势随后被扑灭，船上17名船员均已确认安全。 今年6月，一名印度官员曾表示，在美国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有3名印度船员死亡。这也是自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石油收入，迫使德黑兰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以来，首次出现人员死亡的公开报告。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11日，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业船只改变航线。 13艘拒绝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另外2艘船只。美方强调，目前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实施。美媒分析指出，美国新一轮阻止伊朗石油出口的行动，是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经济施压进一步升级。双方都试图利用经济和航运手段迫使对方让步。美国的限制措施正在进一步加剧伊朗经济困境，带来就业岗位流失和物价上涨。 与此同时，伊朗限制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也推高了美国汽油价格，并进一步加大全球通胀压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土耳其访问时，并没有像白宫公开宣称的那样乘坐空军一号离开。根据《华盛顿邮报》在十一号的披露，由于美国情报部门掌握了伊朗针对于特朗普的安全威胁，而美国特勤局。

0: 就启动了一项代号为“欺骗行动”的秘密安保计划，让特朗普通过一辆机场的运餐车秘密地承换了另外一架军机。
1: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北约峰会后，在土耳其安卡拉公开登上了空军一号，并且还向媒体挥手致意。但几分钟后，特朗普便从飞机另一侧，通过一辆机场送餐保障车秘密转移到一架美国空军 C-32A 专机，整个过程避开了媒体镜头。与此同时，白宫随行记者和部分工作人员仍然按照原计划登上了空军一号。特勤局还要求记者拉下舷窗遮光板，不允许观察 机场动态。实际上，这架空军一号已经成为掩护特朗普行踪的诱饵，而真正搭载特朗普的军机则使用普通军机呼号秘密飞往英国。报道称，这场秘密行动发生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情报部门认为，针对特朗普本人及总统专机的暗杀威胁真实可信，因此临时改变了总统出行方案。而白宫对外公开的说法一直是特朗普临时改为乘坐安全性更高的旧版 空军一号，而不是由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总统因安全原因隐瞒行踪，并非没有先例。但像这次这样，让媒体和部分白宫工作人员继续搭乘空军一号作为掩护，而总统本人早已秘密换乘另一架飞机的做法，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这次事件也说明，在美国的安全部门的风险评估当中，针对特朗普的人身威胁已经达到了近年来极少见的等级。也因此，特朗普曾经对白宫随行记者开玩笑说：“也许你们应该考虑换一个职业。”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在11号的报道，美国国防部的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了一系列的打击行动，造成了数百名平民的伤亡。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的承认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 报道说，五角大楼当天向美国国会是提交了一份长达12页的非机密评估报告，概述美军在2025年在全球军事行动当中造成的平民伤亡情况。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报告当中认定，美军2025年4月对也门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一共造成了平民153人死亡和243人受伤。 报告称，美军中央司令部正在审查胡塞武装行动期间可能导致平民伤亡的另外15起事件。去年的3月份，美国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大规模的空袭，胡塞武装随后就对美军的舰队发动打击。同年5月，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 也门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在11号表示，愿意与沙特保持对话，但是同时也称，除非有关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否则将会继续对沙特相关的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在11号称，当天动用了大量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 和指挥部实施了打击，造成了数十人死伤，其中就包括沙特人员。也门的军方人士则称，也门政府军以及胡塞武装在11号在马里卜省交火，造成了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的士兵死亡。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日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以及沙特阿拉伯麦加省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他还表示，沙特方面的各类军事集结旨在升级局势并控制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其实施打击。同时，有自称也门政府军人士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 也门政府军使用无人机对马里卜省多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和设施实施打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在袭击中死伤。此外，也门政府军还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紧邻曼德海峡的也门港口城市摩卡，自上周末遇袭后，11日清晨再次遭到袭击，一处地点冒起浓烟。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称，11日对位于曼德海峡的一艘载有沙特军事装备的运输船实施了打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发表声明则说，遭遇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名为“塔哈马号”的商船，遇难者大多为船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官员在11号与安理会警告被占领的

0: 约旦和西岸正在处于崩溃的边缘，定居者暴力和定居点的扩张仍在加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总就呼吁国际社会需要保障巴勒斯坦人的平等权利，维护国际公道正义。
1: 联合国安理会11日召开巴以问题会议。联合国官员向安理会通报表示，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正处于崩溃边缘。他警告，定居者暴力、定居点扩张和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持续增加，安理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
2: Settler violence has reached unprecedented levels. So far this year, the UN has documented more than 1,430 incidents involving Israeli settlers that resulted in casualties, property damage, or both, affecting approximately 260 Palestinian communities. And many incidents occurred in the presence of Israeli forces.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总表示，国际社会必须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同其他民族一样珍贵，国际社会必须树立正确的是非观，进一步凝聚共识，及时纠正一切否认侵犯巴勒斯坦正当权利的错误言行，保障巴勒斯坦人民 获得平等权利，切实维护国际公道正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2024年1月至今年7月底，已经有177名巴勒斯坦儿童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遇害，另有1500多名儿童受伤。目前，至少有355名巴勒斯坦儿童被关押在以色列军事拘留设施中。凤凰卫视陈英坚、姜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4: 朝鲜时隔6天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匈牙利当选总统鲍卡称将会致力于重建和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 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敬请期待。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韩国指朝鲜在12号的早上向东部的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是时隔6天朝鲜再次的发射导弹。韩国加强监视并敦促朝鲜停止挑衅，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是指示相关的部门收集并分析情报，并彻底的确认飞机与船舶安全。
6: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12号上午6时许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弹道导弹，并指导弹射程超过700公里，这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当天也称，朝鲜发射了可能为弹道导弹的物体。朝鲜本月6日下午也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韩国军方为应对朝鲜再次发射导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紧密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并保持戒备态势。日本政府正就朝鲜的发射地点和飞行距离进行详细分析。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部门收集并分析情报，向国民提供准确信息，彻底确认飞机与船舶安全。

0: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当天与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部门就朝鲜射导弹一事召开紧急会议，并敦促其停止挑衅行为。国家安保室就朝鲜射导弹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并评估，指朝鲜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朝鲜立即停止挑衅。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实施战区级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朝鲜此前通常在演习之际发射导弹以示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媒报道，这次是朝鲜时隔6天发射弹道导弹，而朝鲜近几个月也是多次的进行了各类武器的试验。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亲自观摩，了解军备发展的最新情况。朝鲜在7月3号对驱逐舰江舰号进行了战斗系统的性能评估，包括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和舰炮以及自动机关炮、电子战手段等主要的武器系统试验。金正恩到现场观摩。而在6月25号，朝鲜进行了战术武器试射，包括战术弹道导弹、155毫米自行火炮增程炮弹和升级之后的240毫米二四型多管火箭。金正恩观看了这一次的试射。金正恩在5月26号也观摩了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有关于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的试验。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1号发表视频讲话称，乌克兰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并再次提及希望美国帮助乌克兰加强空中防御能力，并向俄罗斯施压，为结束战争而做好准备。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在库尔斯克战役2周年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朝鲜已经筹备了30000余名的现役军人，计划派遣至俄罗斯参与军事行动。在库尔斯克战役当中，俄罗斯军官如何评价朝鲜军人的战斗表现呢？我们今天播出系列报道之第5集。
1: 本台首次报道朝鲜军队参与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是在2024年的12月。朝鲜军人在5个小时内将乌军赶出了库尔斯克地区苏甲以南的普列霍沃村。这天大雪纷飞，乌军的无人机无法出动，300多名的乌克兰精锐80突击旅的抵抗分队没有抵挡住800余人的朝鲜突击营的冲锋。2025年的4月26号，俄罗斯国防部首次正式宣布朝鲜军人参加了库尔斯克军事的行动。实际上，首批1500名的朝鲜官兵于2024年的10月份已经抵达了俄罗斯。此前，他们是在俄罗斯远东乌兰乌德训练场接受了为期3个多月的训练。据俄罗斯军官的介绍，这些朝鲜的特种兵的服役期为12年，因此先后进入到库尔斯克地区参战的朝鲜军人达到了1.1万人，他们都是训练有素、服役6年以上的老兵。
2: 2выстрелами моя птичка потеряла управление, упала。Ну,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ценное очень для нас, я взял своего помощника, и мы отправились в поле искать эту птичку, то есть визуальный ориентир, я понимал, где она упала. Все, когда мы подошли к ближайшей лесополосе, оттуда выскочили наши корейские друзья с автоматами, думали мы украинцы. Взяли в плен. Ну, мы нашли общий язык с ними,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но изначально они думали, что мы украинцы. Они сначала на нас так с автоматами, на меня, Украина, я говорю, Russia, не, Москва, да, и все. И тут мы уже как-то нашли общий язык. Ну, вот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когда они пришли, не было у них такого большого боевого опыта, да, то, что вот тут вот они им, да, вот тут они получили колоссальн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для опыта, ну, изучения боевого опыта, слаженности.
1: 俄罗斯独立报报道，有2300多名的朝鲜士兵的名字被篆刻在朝鲜平壤新竖起的纪念墙上。由于朝鲜方面对新闻报道有着严格的要求，俄方也严格遵守着双方的约定，大量相关朝鲜军人的战斗状态实际上并没有被全部的曝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0: 匈牙利国会在11号经过投票选出了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的总统。鲍卡在随后国会的演说当中就表示，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会成为其任期的重要任务。
3: 73岁的鲍卡由执政党蒂萨党提名，是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凭借超2/3的议会支持顺利当选。反对党亲民盟及其盟友抵制此次投票。鲍卡胜选后在国会宣誓就职并签署文件。鲍卡在演说中指出，匈牙利近年与部分国际盟友关系恶化，重建合作是未来的首要任务。他强调，必须正视社会分歧，并审查公共资金使用，避免滥权。鲍卡同时呼吁调查过去的滥用职权行为，并表示政治改革应以公正与克制为基础，而非报复。他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维护宪法确立的权力制衡。鲍卡将于8月19日正式就职总统，任期5年。鲍卡司法从业履历深厚，1991至2008年任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 2009年出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遭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总理默茨大规模的调整政府和联盟党的高层人士之后，政治压力并未缓解。最新的民调显示，对默茨工作满意的德国民众已经降到了13%，创下了新低。人事安排方式以及三名新部长的推迟宣誓也在持续的引发争议。
4: 德国政府本轮人事调整是由于原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施潘辞职，而此后不到两周，默茨连续调整政府、议会党团和基民盟党务高层，包括卫生部长、总理府主任和交通部长等职位。不过，大规模换人没有迅速改善政府形象。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目前只有13%的受访者满意默茨的工作，85%表示不满。即使在联盟党支持者中，也有54%对默茨表示不满。而默茨的三位新部长，由总统施泰因迈尔正式任命后，未宣誓就立即接受工作，也被宪法专家质疑违宪。
5: Ich glaube, es ist nicht das drängendste verfassungsrechtliche Problem, das Deutschland momentan hat. Und ich glaube auch in der Tat, die Amtshandlungen als solche, die sind wirksam.Nun steht es aber in der Verfassung und die Verfassung enthält eben auch hier zwar eine symbolische Regelung, aber es ist immerhin eine Aussage in der Verfassung. Man sollte die Verfassung grundsätzlich ernst nehmen.
4: 总理默茨对此的解释是，由于德国联邦议院正在休会，如果为此召回全部议员召开特别会议，将产生额外成本，因此宣誓被推迟到9月。法律专家施瓦茨认为，没有及时宣誓，并不会使新部长做出的行政决定自动失效。从宪法实践来看，这更多是一项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程序争议，而不是会立即产生法律后果的宪政危机。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能源信息署上调今年油价预测。南非废弃矿区发生了塌方事故，造成14死8伤。
6: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6: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

0: 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上调了今年油价的预测，并且预计中东大部分的原油产量将会在2027年恢复到冲突之前的平均水平。EIA 公布的最新的短期展望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到了严重限制，石油供应中断程度高于此前的预期。预计在2026年，布兰特原油均价为每桶87美元，高于此前82美元的预测。未来几个月，油价将会大致的维持在上周的水平。EIA 同步也上调了美国成品油的价格预测。批发柴油今年的价格上调到了8.5%，而批发汽油今年的价格上调到了5.9%。预计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持续的低于近5年来的低位。不过 EIA 也预计中东大部分的原油产量将会在2027年年初恢复到冲突之前的平均水平。不过部分供应中断预计将会持续到2027年的年底。美国最新多项的债务数据显示，2026年美国不同部门的财务风险正在出现分化。尽管是美国信用卡严重的逾期率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是相比之下，家庭债务相对比较稳定，而债务风险逐渐的集中于企业人工智能融资以及继续攀升的联邦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
2: 纽约联储11日公布的第二季度家庭债务和信贷报告显示，美国家庭债务总额环比减少130亿美元，下降0.1%，消费者贷款整体逾期情况也基本保持稳定。不过，美国信用卡严重逾期率近年来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一度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以来最高。纽约联储同日发表的研究指出，这并不完全代表更多美国人开始拖欠信用卡，而是已经被金融机构核销的信用卡坏账，如今在消费者信用记录中停留的时间更长。纽约联储研究人员指出，当剔除这些严重负面贷款后，信用卡逾期恶化速度从2024年开始已经基本稳定。不过，纽约联储同时指出，低收入地区居民以及年轻贷款人的逾期率仍然明显偏高。相比之下，美国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正在越来越集中于人工智能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企业债务约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5%，不过仍低于2010年代后期水平。但新增融资正越来越集中在大型科技企业的数据中心、芯片和人工智能算力建设。部分项目还通过复杂融资和资产债权化结构，把风险进一步分散至信贷基金、保险公司、养老金和其他长期资本。最新样本来自英伟达，十日宣布将与阿波罗、贝莱德、黑石、布鲁克菲尔德、高盛和 KKR 6家大型华尔街机构合作，推动规模最高约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计划。人工智能投资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之一，因此大量资本实际上正在压住人工智能最终能够创造足够收入偿还今天的巨额债务。相比家庭和企业部门，美国政府债务状况更加令人担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预计，本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达到2.1万亿美元，比今年2月的预测高出约2000亿美元。截至7月的2026财年前10个月，联邦政府税收收入同比增长3%，但支出增长5%，其中净利息支出增加1170亿美元，增幅达到14%，反映美国债务规模扩大以及较高利率正在进一步推高偿债成本。目前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0%，财政赤字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麦吉尼亚斯表示，美国本财年借款规模预计将再次超过2万亿美元，而经济并未陷入衰退，这种情况并不正常。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韩国计划在明年向一支新的主权财富基金。

0: 今投入超过10000亿韩元，约合7亿美元，来用于培育人工智能和其他的战略产业，抢占高科技的竞争优势。韩国财政部副部长在周二接受了彭博社的访问时谈到了这一项计划，虽然没有透露细节，但他表示投资额可能会超过10000亿韩元。计划将重点关注机器人、能源以及电池和电网等基础设施，核能、太空和量子技术也在考虑之列。来自于中东和欧美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退休基金投资者已经与韩国政府接洽，讨论在韩国的潜在投资以及与新的基金共同投资的可能性。近期全球主权财富基金都在加码布局 AI 产业投资，包括阿联酋穆巴达拉公司考虑斥资10万亿日元在日本兴建数据中心，新加坡淡马锡则是有意投资正在筹备上市的深圳光通信企业爱德泰科技。全球各地近日的热搜新闻总是会与高温天气有关，而各地则是纷纷地打破了近几十年甚至是超过100年的最高温度的记录。极端的高温不仅是损害人的健康和生命，也对经济造成了冲击。分析就相信欧洲受到了冲击特别严重。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日前指出，上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纪录新高，其中西欧的气温6月和7月都创下纪录新高。本周欧洲迎来今年第5波热浪，临近周末法国北部的温度预计逼近40摄氏度。极端酷热天气最直接的损害是人的健康和性命，光是德国今年因为酷热相关的死亡案例已经超过10000宗。同时酷热天气对欧洲经济的冲击也十分巨大，有学者坦承气候变化在欧洲演进得更快速，今年还是几项重大极端事件交织，损害的不光是需要救亡的政府和负债问题。以内陆航运为例，德国过去2个月的酷热天气下，莱茵河水位多次触及危险低位，而且越发严峻，需要限制航运。何一预测莱茵河暂停航运将导致德国今年 GDP 削减0.3%，匈牙利 MBA 银行估计，因为缺水冷却导致核电厂每停运一周，德国 GDP 便削减0.1%。安联也估算，光是6月的热浪已经让德国 GDP 丧失了0.3%的增长，农业收成也因为高温干旱而欠收，光是上月玉米和太阳花延迟收成，已导致收成损失5%到7%。更严重的是劳工生产力受到损害，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的研究估算，欧洲劳工生产力损失将导致欧盟今年的 GDP 少增0.6%，农作物收成减少3%至7%，整体 GDP 损失高达1%，相当于1800亿欧元左右。由于欧盟委员会估计欧盟今年的增长率有1.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则是0.9%，意味着欧盟将基本丧失今年的增长。对于区内政府而言，因为极端天气和触发的山火、紧急事故更加频密发生，需要更多的灭火成本，并且限制能源使用，加上经济转弱，减少税收，令各国政府的财政雪上加霜。安联估计，到2030年，欧盟 GDP 增长将因为极端天气而损失5%到7%的增长。南欧的经济也将因为旅游业出现变化而受创更深，没有旅客会愿意在45摄氏度酷热天气下逛街，夏天旅游高峰将不再，导致移民外流，加剧了劳工不足等难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2: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已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

0: 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在11号举行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严正地驳斥美国代表所谓的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弹道导弹发射的善意错举不应该被地缘化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的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
8: 在当天举行的裁谈会全体会议上，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对此，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诱拉包括非裁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大搞麦克风外交，这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持江指出，美方无端指责完全站不住脚，美方援引自愿性政治承诺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要求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但中方不是准则成员，不受准则约束，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做通报，采取审慎且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李持江表示，中方至今仅进行过3次洲际导弹试射，在5合国中试射次数最少，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斥巨资投入核力量建设，大搞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未认真履行导弹试射通报责任，没有资格对中方提前通报的善意行为求全责备。李持江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遏制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多做真正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事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国4家人权组织在11号于纽约起诉特朗普政府，要求叫停针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原告认为相关的措施妨碍了国际司法工作，侵犯了言论和宗教自由。
9: 包括人权观察在内的4家美国人权组织11日向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叫停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2025年2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调查美国及其盟友人员的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和相关人员实施制裁。随后，美国政府共制裁了8名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多名检察官、1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以及3家巴勒斯坦人权组织。提出起诉的4家美国人权组织表示，在特朗普政府提出制裁后，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等被制裁的对象受到了极大影响。这个措施限制了他们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证据、提供法律意见、代理受害者，影响到多个有关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案件的调查和追责。人权组织还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制裁行为已经超出了总统权限，侵犯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他们要求法院宣布这一制裁是违法的，并禁止政府继续执行或扩大制裁。美国和以色列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特朗普政府此前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无权调查美国及以色列人员，相关行动威胁到美国主权。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7: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周签署旨在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新行政命令，有公民团体在11号就再度发起了法律挑战，指责白宫试图借新命令来规避最高法院此前的裁决，并要求法院禁止政府继续执行类似的措施。
10: 就总统特朗普旨在限制出生公民权于8月6号签发的打击生育旅游的行政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11号就新行政令再度发起法律挑战。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向新罕布什尔州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动议，请求法官裁定特朗普不得依据最新行政令剥夺集体诉讼所涵盖对象的出生公民权。依据6月30号最高法院已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决，认定特朗普此前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的原始行政令违宪。据悉，公民组织并未提起诉讼，而是请求此前审理这案件且裁决已获得最高法院维持的联邦法官进一步明确，政府不得以任何新的行政命令剥夺这一集体诉讼范围内人员的美国公民身份。公民组织在声明中称，总统特朗普或许不喜欢出生公民权是一项宪法权利这一事实，也不喜欢自己在最高法院败诉的结果，但这不能改变法律。据悉，特朗普上周签发的新的行政命令重点针对所谓生育旅游，限制外籍孕妇赴美产子，使子女自动获得美国国籍的做法。特朗普早前表示，最高法院此前的裁决非常令人遗憾，他坚称有人正围绕生育旅游进行商业套利，称这是一种耻辱，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这项新的行政令符合宪法中关于出生公民权的狭义例外规定，能够经受得住法律审查。凤凰卫视杨明正、李占清，我向你报道。
7: 美国多州在11号举行了中期选举之前的初选，美国媒体就称，来自于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进步派即将迎来一场重大的胜利。但是，包括桑德斯等进步派重量级的人物，并没有为当地进步派的参选人背书。
10: 从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到南卡罗来纳等6个州份在11号当天进行了初选。据《政治报》的报道，进步派人士认为，他们将在威斯康星州州长的民主党初选当中再次取得对党内建制派的重大胜利。这场胜利甚至可能为这场政治运动在2028年及之后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民主党州长参选人弗朗西斯卡·洪主张通过提高富豪税、暂停数据中心建设，以拒绝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降低普通人的生活成本的诉求，以成功在全州范围内凝聚进步派民主党人。和一路高歌的民调以及开出90%胜率的赌盘相比，到目前为止，包括进步派众议员 AOC、 参议员桑德斯等全美进步派领袖至今都未公开支持洪。与此同时，他们却为密歇根州民主党人背书。桑德斯甚至公开表示他不会支持洪。知情人士还表示，和其他候选人相比，洪接受的政治审查较少，而他在一些政治信息上的表达也不够成熟，这对桑德斯而言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同时，一些进步派人士私下对他在大选中胜算提出了质疑。洪近期深陷，包括过去在社交媒体表达过支持取消感恩节以及削减警察经费等一系列的争议。包括威斯康星州州长等人都认为弗朗西斯卡·洪是最有可能输掉这场选举的候选人。洪则驳斥称，民主党选民已经厌倦了建制派，而他能够吸引认为两党都无法代表自己的选民。凤凰卫视杨明正、李占清，罗星报道。
7: 南非西北省的警方在11号发布了声明，指勒斯滕堡附近的一处废弃的矿区发生了严重的塌方事故，造成了至少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和8人受伤。
11: 事故发生在勒斯滕堡恩卡嫩地区一处矿区倾倒场。西北省警方于10日晚上9点左右接到事故报告，初步调查显示，矿工在废弃矿井作业时，周边土壁突然崩塌。警方指大多数死者可能来自邻国莱索托，获救者已送院治疗，其中3人出院后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被拘留，另有5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并由警方看守。警方称，目前搜救行动仍然持续，暂时未能确定会否有更多人遇害或被困。当局已出动搜救犬及专业设备，全力搜救被困地底的失踪者。非法采矿问题长期困扰南非，尤其在废弃或停产的矿区较为突出，造成政府及矿业每年数以亿计美元损失。今年2月，总统拉马福萨已批准部署国防军协助警方打击非法采矿及帮派犯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埃及东北部在11号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2辆载有非法童工的皮卡车在伊斯梅利亚省相撞，造成了至少18人死亡，当中大部分都是13到14岁的儿童，另外有大约30人受伤。在意外之后，大批的家属赶到了现场和医院了解情况以及认领遗体。地方安全官员就透露，卡车上的儿童主要是来自于东部省的2个村庄，受雇于伊斯梅利亚省的一处农场，均为非法童工。总统塞西已经指示当局厘清事故的细节。根据官方的介绍， 埃及至少有130万的未成年人在从事某种形式的童工，他们经常成为了通勤事故的受害者。而另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埃及大约有67%的就业人口为非正规的劳动力，涵盖几乎所有的农业人员。而埃及乡村的道路状况不佳，交通事故频发。再来看到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的惨剧发生之后，内阁在11号批准了教育部提案，将校园安全提升为国家议程，要求全国的学校立即加强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
12: 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根据相关措施，各学校将划设校园安全区，加强对武器、违法物品和危险物品的检测筛查，同时制定和演练应急预案，并加强与警方及相关部门联动。此外，政府也将加强对受事件影响的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心理干预，联合心理专家及心理危机干预团队提供支持，并设置安全室帮助受影响人员恢复。有关部门还将在事发后1个月、3个月和6个月进行创伤后应激障碍筛查。
13: ครูและผู้ปกครองว่าโรงเรียนต้องเป็นพื้นที่ปลอดภัยทั้งสำหรับ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และการใช้ชีวิตของเด็กทุกคนค่ะ
12: 与此同时，政府已经启动对此次校园枪击事件受害者的救助，相关救济将由总理府灾害救助基金、司法部和教育部共同提供。
14: ซึ่งในส่วนของสำนัก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นั้นนะคะก็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พิจารณาการช่วยเหลือเยียวยาที่จะได้รับเงินจากกลุ่มนี้ก็ได้อนุมัติให้การเยียวยาไปแล้วนะคะเบื้องต้นสำหรับผู้เสียชีวิตรายละ1 ล้านบาทรวม6 รายค่ะและกระทรวงศึกษาธิการจะเป็นหน่วยงานหลักที่จะคอยประสา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เข้ารับเงินเยียวยาจากแหล่งกองทุนต่างๆนะคะ
12: 校园安全不仅关系泰国本地学生，也将影响外国学生及家长对泰国教育环境的信心。如何重建并维持这种安全感，将成为更加长期的考验。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克报道。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11号的下午停止了编号，但是受到它的影响，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在12号的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在12号的早上8点到13号的早上8点，北京、天津、河南、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而在11号的晚上，水利部针对于北京和天津市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于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5: 北京市各区积极应对此轮强降雨，门头沟、丰台、怀柔等地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11日，门头沟区抓紧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对风险区域群众进行登记和转移。截至当晚7点，门头沟区各风险点位群众转移安置基本完成，共转移12000余人。针对严峻防汛形势，北京交通部门依托智慧调度、应急值守等多项举措，守护市民及游客出行安全。今年交通部门启用防汛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将山区风险路段、地铁出入口、下凹式桥梁等重点设施及点位全部纳入管控，一旦出现涉汛风险，指挥部直接对接，快速处置险情。河北多地从11日开始也出现降雨天气，在邯郸市涉县，由于多个村庄地处太行山区，当地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提前转移了地质灾害风险区的1300多名群众。河北邢台同步做好物资保供，邢台市商务局组织全市77家保供企业提前储备粮油肉等生活必需品，当地重点企业已提前做好运力和货源调配，确保供应不断。在河南新乡，为防范各类风险隐患，铁路部门开展线路巡检与设备检修，全力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在京广线新乡段，铁路线边坡受雨水冲刷较大，工作人员不间断进行巡视检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置。除了沿线的巡检，铁路部门还抢抓夜间天窗时间对线路进行检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16: 14歳の時の写真です。試験管を毎日覗いて菌を培養しとったわけ。ひどいことがあったもんだから。
0: 清水英男、日本731部队最后一批少年兵之一。
16: 731部隊のことはですね、私が証言するのは最後の人ではないかと。
0: 时隔79年，他重返哈尔滨，来到731部队旧址指认罪行。
16: 最後にやったのは、マルタの死んでるか死んでないか、その遺骨の収集ですね。
0: 战后731部队没有任何人受到起诉，也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17: 6 3 2 1 89 6，
18: 奶奶，这个是你哈。
19: 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他们跟我讲起来，就是有些老人说，我们全家人都烂脚。
0: 五国证言揭开731部队被掩埋的真相，731部队被掩盖的真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The
8: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7: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一场特殊的葬礼外交，一次没有记者参与的白宫闭门密谈。
10: 会面48小时后，加沙缴械方案被放到了台面。特朗普还是希望在加沙问题上获取政绩。这48小时，美国就先摁住以色列，以色列能够吞下这个苦果。
11: 哈伊问题将面临怎样的境地？
10: 枪杆子里出政权，
12: 核心取决于伊朗还愿意出多少钱。
13: 这个事儿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14: 哈马斯缴械是和平的开始，还是风暴的引信？凤凰聚焦，白宫密务搅动加沙棋局，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一度被认为闹僵了的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最近借葬礼外交见了面，会晤百般保密，不同寻常。会晤之时，正是美国与伊朗战和不定，中东乱局处在关键路口之时。而会晤之后，特朗普突然公布了加沙地带哈马斯的缴械令，看似迈向和解和平的一步，为何却让支持的、反对的、质疑的瞬间乱成一团麻？
1: 美国当地时间7月28日，华盛顿迎来了一场低调却足以牵动整个中东格局的高层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借出席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葬礼之机到访美国，与特朗普举行了会谈。这是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二人的第八次会面，同时也是2026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双方首次进行面对面会晤。目前以色列议会已经解散，看守政府的任期进入倒计时。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当下最紧迫的政治目标就是全力争取特朗普的持续支持，确保自己在10月议会选举中守住执政地位。与此同时，他急需在伊朗议题上取得有目共睹的进展，将其转化为竞选筹码。在多重现实压力之下，内塔尼亚胡迫切希望赴美与对方面谈。
2: 他来美国是因为以色列急需美国进一步加大援助，核心是这个，因为以色列绝大多数军火是美国供应的。我觉得以色列是甚至希望扩大伊朗和美国的冲突的，所以内塔尼亚胡两步，第一步是要求美国进一步加大军援，第二步是到美国来希望拉着美国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至少要破坏美伊有可能奔向和平区的这样一个进程。但是美国人对后者不感兴趣。
3: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点，就是其实也是在7月下旬，那么美国和沙特是刚刚宣布了一个所谓美沙核协议，民用核协议的合作，也就是美国要帮助沙特发展民用核能，而且呢这个的限制比一般的这种对外美国对外这个核合作的标准啊要低一些，就是说它可以让沙特去实施这个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这是一个美国在这个破例的行为，是对沙特的一种优惠的待遇。那么这个呢，引起了以色列方面的担忧，他不能允许伊朗拥核，那么沙特拥核他也是不允许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内塔尼亚胡访美，可能也要把沙特的这个问题加进来。
1: 所以这场来之不易的华盛顿之行，从行程安排到会晤形式，自始至终都透着不同寻常。会晤当天，特朗普先单独会见泽连斯基，内塔尼亚胡随后进场。

0: 现重大变化。这个以美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呢，它有外部因素，就是以美联盟在中东地区不能够再为所欲为，然后当他们面临很现实的，比如说对伊朗的困难的时候，那以美双方因为各自利益不同，就产生了立场分化。
1: 你去观察过去一年来、一两年来，就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些动向的话，你会发现，就是美国国内其实名义上，包括一些建制派的人物，对以色列也是有微词、有不满的，认为就是说美国的很多政策是被以色列绑架了，或者是被以色列牵着鼻子在走。那么这就不是特朗普所说的美国优先了，这变成了以色列优先。如果这个态势发展下去，实际上对特朗普本人的声誉、对他的权威，包括对他在中选中的一些共和党的表现，恐怕都是有负面冲击的。
2: 内塔尼亚胡赴美之前，特朗普已公开表达不满，矛盾焦点直指伊朗搞山核设施情报风波。
3: Well, I don't need BB to tell me that. BB's telling me that because he wants me to stay involved. I mean, I don't necessarily. We have the finest because of Space Force. We have the greatest cameras in the world focused on. We know exactly what's going on. But no, I heard BB announce that. I said, why don't you just tell it to me? Why do you have to announce it to the world?
2: 会晤前夕，记者在空军一号上追问特朗普。
4: Are you on the same page on Iran, you and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5: See, I'm pretty close. We have a little difference, but pretty close, yeah.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一名美国官员与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此前数周，内塔尼亚胡一直希望获得白宫邀请，能与特朗普讨论伊朗问题进展，并试图推动美国不要在外交谈判中做出让步。最终，内塔尼亚胡借助参加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葬礼的机会，才争取到了这次会面。内塔尼亚胡如约抵达白宫，双方时长90多分钟的会谈全程不对媒体开放。《纽约时报》记者直接发文称，通常情况下，特朗普在和来访领导人的会晤过程中，至少会对媒体开放几分钟，但这一次例外。白宫对此给出的解释是，特朗普总统认为本次是工作会议。
6: 这次会晤，实际上它的规格还是很高的，因为美方的话是副总统万斯呀、国务卿卢比奥呀、国防部长这个赫格塞斯啊等等啊，很多的这个高层都出席了。然后乙方呢，你像国家的安全顾问、驻美大使等等，那么这么多的幕僚全员出席。但是整个的过程呢，确实没有媒体列席，所以这个就是非常耐人寻味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其实也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我觉得也是为了去留白。美方呢，主要是不想被以色列的战略节奏呢所绑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双方呢，就是先要进行一波外交的风险隔离。
2: 这次美以高层会谈，尽管形式上处处透着反常，外界依旧十分好奇双方的具体会谈内容。在内塔尼亚胡的行程敲定后，多家美国媒体梳理出了本次会谈的潜在议题清单，其中伊朗议题排在首位。
0: 是这样的，因为美国社会现在有伊朗焦虑，因为霍尔莫兹这个事呢，跟美国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有关。美国是一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所以汽油成本对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影响很大，而且美国人没有什么储蓄，所以一旦物价上涨，一旦汽油上涨，美国老百姓很难受。所以全社会对于跟能源有关、跟能源安全有关的议题高度关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美国没有拿下伊朗，就是哪怕战前很乐观的强硬派，他也知道你没拿下伊朗，所以美国社会整体上来讲是非常焦虑的。
2: 遗憾的是，双方既未召开联合发布会，也未对外公布任何共识内容。
0: 有人讲这是美以首脑见面第一次不开记者招待会，没法接见，没有成果，只有分歧。就除了不能展示团结之外，双方也不能展示分歧。这是因为中期选举离不开福音教派，中期选举离不开犹太财团的赞助，所以特朗普即便是想及时抽身，他也不能彻底得罪内塔尼亚胡。而内塔尼亚胡一样，他国内局势也是非常严峻，他如果想不坐牢，还真的需要特朗普多为他背书。所以双方路线不同，重点不同，互不满意，分歧。

0: 严重，但双方又各自都有求于对方，离开对方就不行的地方。
1: 所有对外公开表态似乎都停留在营造气氛的层面。会谈还未结束，内塔尼亚胡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和特朗普并肩而坐的照片，称特朗普是我的朋友，甚至在网络曝光的视频采访中公开表示，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会晤。特朗普也在社交平台发布现场照片并配文，我与以色列总理比比内塔尼亚胡及一众议员举行了一场十分融洽的会晤，我们探讨了诸多关键议题。特朗普仍使用比比称呼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记者林塞·戴维斯的采访时，似乎透露出一些谈话细节。
2: When you met with President Trump at the White House, did you try to persuade him to resume attacks on Iran?
3: Actually not. That's the caricature, the cartoon picture. That is not true. We actually analyzed all three possibilities, and I thought we did it in an open way between friends and allies, and it's his decision. It's his decision. I think the important thing is we have a common goal, and the common goal is to make sure that this regime that chants death to America, that has murdered and maimed over 40,000 of its own citizens, that is shooting at every country in sight, and that has wreaked havoc 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0: 他也得透料，他透料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他要安抚以色列国内，因为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是非常薄弱的，而且这个非常薄弱的执政联盟还决定了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坐牢，所以他要通过放风告诉国内，其实不是美国人说的这样，我们有我们的坚持，我们有我们的考虑，放心吧，我们的底线不会被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要通过这个呢，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对冲特朗普的媒体攻势，但是来对冲，他不能直接硬扛，因为毕竟美国是老大，但是他可以用但是来化解，为以后留下空间。所以这一次双方都要各自望风，各自放风，但是呢各自的出发点目的都不一样的。而至于说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的关系，这两个人都是很无情的人，也不要认为他们俩私交有多好，他们俩只不过是因为在政治上互相需要而已。
1: 正当全球持续关注美以会晤后续动向时，一则突发消息打破了外界的普遍预期。会晤结束48小时后，特朗普在个人社交账号单方面重磅官宣，由美国牵头、卡塔尔、土耳其共同参与斡旋的和平委员会已经达成加沙武装解除协议。协议框架内容显示，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移交重型武器，以色列国防军将根据缴械落实进度，分阶段撤出加沙地带。消息一出，原本关注度持续走低的巴以冲突再度引爆舆论热点，所有人都发出疑问，为什么是加沙问题而非伊朗问题？
4: 我觉得特朗普就是7月30号晚上突然发布的这条关于加沙第二阶段的这个停火的一个大的新闻，这个还是有一个过程的。虽然它是在这个7月30号这个节点出现的，但是之前就是从2025年10月的加沙第一阶段停火，然后后续其实就有一些关于怎么进入第二阶段的讨论。那当然除了这个自然的过程之外，我觉得还是要联系就是美伊冲突的这个背景来看，它推出加沙问题的这么一个所谓历史性的协议，它实际上有这种转移焦点，分散自己在伊朗问题上的压力转移。
0: 我觉得双方一定谈到了，你这个协议呢拿出来当重大外交成果，他们俩在谈的时候就已经谈清楚了，以色列说这个协议我不接受，但是呢你中期选举迫在眉睫，我不会公开反对，这个我觉得双方一定谈到了。那么你这个协议呢拿出来当重大外交成果，你要搞定谁呢？你要搞定哈马斯。这48小时就是土耳其跟卡塔尔搞定哈马斯，而且搞定了。其实土耳其跟卡塔尔跟哈马斯谈的是相对比较顺利的，伊朗在这段时间48小时喊话了，说千万不能同意啊，喊半天。你看哈马斯是沉默的，搞定了，所以这个协议哈马斯接受了。
1: 长期坚持武装抵抗的哈马斯。

为何偏偏在当下释放信号，愿意将武装处置议题纳入这份和平协议谈判框架？究竟是绝境下的务实选择，还是一场以退为进的布局？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敬请期待。
3: 早在七月上旬，哈马斯启动了内部治理调整，正式解散了运作多年的战时紧急委员会，将加沙地带民生保障、公共管理等民事行政权力移交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组成的国家行政委员会。此次权力移交严格限定在民事治理范畴，加沙地带的治安管控、武装力量指挥权仍由哈马斯全权掌握。根据哈马斯的官方表述，调整治理架构的核心目的是缓解加沙民众在长期战火围困下的民生困境，优化区域治理能力，同时减少以色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的舆论借口。
4: 他没有钱支付工资，就是现在，以前巴勒斯那个哈马斯坚决不让，现在他开不出工资来了，现在行政民生对他来讲是负担。加沙地带现在民生压力那么大，谁去过当行政，谁受不了啊？第二个，让出去以后才好获得援助啊，让出去以后外面的大卡车运水运面包才能进来啊。所以现在加沙老百姓的民生呼声很高，我要看病，我要上学，我要吃饭，你哈马斯能解决吗？他实际上武装现在已经颠倒成为压倒后仰前两者的东西了。老百姓在战争的初期是可以承受苦难的，但是苦难的时间不能太长。
3: 多家阿拉伯媒体围绕哈马斯与加沙地带的当前局势展开分析研判，除了加沙持续恶化的生存困境外，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样不容小觑。长期对峙之下，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均陷入持续消耗，伊朗向哈马斯输送资金、物资及战略支援的能力不断承压，内外压力相互叠加，推动哈马斯选择进行战略收缩，适度放权。
5: 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有争议的一个点，就是伊朗根据目前的一些，就是尤其是西方的一些数据显示，就是在战前，在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之前，伊朗每年给哈马斯的援助大概也就是1亿美元，那么这个可能还不如像卡塔尔这些方面给哈马斯的援助。那么到了战争爆发之后，尤其是美伊之间的冲突爆发之后，很显然就是说伊朗能不能给哈马斯这么多钱了，可能是存在很大的疑问。我相信这个援助的量肯定会下降，同时就是伊朗要直接的给哈马斯援助，现在由于以色列是采取了一个对加沙的全封锁的状态，实际上即使伊朗有钱有物资可以给哈马斯援助，可能要运进去也面临更大的困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伊朗的支持的下降可能是导致哈马斯就是做出一些更软的姿态，就是愿意跟

0: 色列去进行一定程度妥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就是哈马斯就是完全出于是因为伊朗的原因而这么做的，可能哈马斯还是出于他整体的一个整体的生存未来的一个基本的发展的战略。
1: 持续的美伊对峙叠加以色列严密的封锁管控，使得伊朗输送至哈马斯的援助链路出现明显脱节。但一个极易被忽略的关键信号是，伊朗自身的战略姿态正在发生微妙转变。
2: 伊朗这回被美国打完以后，也是反而发现挨了几拳以后豁然开朗，就没有必要扩张了，我就在霍尔木兹弄你就完了，我现在要求退和守的时候，我只需要红海和霍尔木兹就够了，我干嘛还要掏钱养你哈马斯呢？没必要啊，霍尔木兹离我又近，我又不用养人，多合适啊。
0: 由于伊朗与哈马斯的关系我觉得还是比较复杂的，同时其实伊朗也确实我觉得表达了一些对哈马斯这样的就是去求和或者说去进行妥协其实也是有一些不满，就是我看到就是革命卫队作为伊朗国内的一支强硬派的这种代表，也是他的军事力量的这个代表，他曾经说就是说他觉得可能不应该轻易的去达成所谓第二阶段的和平协议，还是要继续抵抗的路线，这个也反映了我觉得伊朗就是建制派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原则立场。
1: 受多重内外因素推动，哈马斯愿意进入这套方案的谈判轨道，而且方案公布后，哈马斯第一时间明确亮明底线，可将重型武器处置纳入停火谈判，但拒绝无条件单方面缴械。
0: 最关键的还是枪杆子，就是他会不会移交他的武器，那么他移交的武器最终这个武器落在谁手上，那么哈马斯有没有可能继续拥有一定的这种武器，还能不能保留一定的哪怕是轻武器，这个决定了哈马斯在未来的加沙政治版图中还有没有这种话语权。哈马斯和以色列这个双方是完全没有互信，那以色列先撤军等于就是以色列做出的巨大的让步，那么哈马斯先交出武器，那有可能以色列又反悔了重新来剿灭哈马斯，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双方谁也不愿意走第一步。
1: 就特朗普官宣的这份加沙和平协议，以色列官方没有第一时间做出表态，直到三天后媒体才出现以色列官方人员的发声。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首先表示，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启动任何加沙撤军流程。8月4日，内塔尼亚胡甚至在媒体镜头前表态说，而且在以色列媒体的叙事中，这个方案是哈马斯与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联合卡塔尔、土耳其、美国等多个调解方单独谈判后形成的。以色列方面仅认可去年秋季特朗普提出的20点计划，此次新协议虽被视作该计划的延伸，但并未获得乙方承认。
3: 原来的那个20点协议呢，它的主轴其实就是想单向的去彻底去除武装来换取呢以色列的撤军。而当前的这个15点协议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就是更加具体的路线图。其实核心的问题上啊，主要还是比如说去武装化的机制、以军的撤军条件，还有呢安全缓冲区的保留等等。
2: 虽然好像说是分区你缴械我撤离，分步进行。但缴械是可以证明的，撤离是可以回来的，只不过是不像以色列想那么痛快。以色列说你全缴械，缴械完了我再撤离，那大家说你怎么会撤呢？武器哪来啊？武器交出去是永远回不来的。这个协议里其实以色列仍然有极大的军事行动自由，但问题的关键是以色列连这个协议都不想接受，他要中断加沙的和平进程太容易了，我随时一次特种作战，随时一次轰炸就结束了，什么时候打取决于我，想怎么打取决于我，打成什么样取决于我，谁都拦不住他。
1: 目前三方表态的节奏出现明显错位， 和平委员会加沙事务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已在耶路撒冷与内塔尼亚胡会面，随后就有媒体爆出和平委员会修改了协议措辞，要求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后，以军才撤至加沙黄线之外。这条黄线是以色列军队根据2025年10月与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撤退至的边界线。此后，黄线持续推进，将逐步覆盖的加沙面积从 53% 扩张至 58%。
2: 不可能的，绝不可能，谁退谁下课，谁退谁下课。以色列一定会长期盘踞黄线，而且不仅仅是黄线，未来在加沙内部的几条重要的交通路线，以色列会进行实际上的控制，会进行实际上的控制，甚至不排除在核心区会有以色列的军事基地，军事就是所谓的监狱里的哨塔，都是有可能会有的。以色列绝对不会退出黄线，有可能会象征性的退出一点点，但是黄线它一定会长期割据。
1: 内塔尼亚胡不仅从口头层面否定协议，军事行动也同步传递出强硬信号。8月5号，加沙地带随即遭遇以军空袭，造成十余人伤亡。8月7日，以色列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卡兰迪亚难民营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袭击，造成至少51名巴勒斯坦人受伤。甚至在自媒体上，一位新华社记者在卡兰迪亚难民营采访时，一位以色列军人还将枪口对准了他。画面中，我们也能看到当地紧张的态势。
4: 以色列究竟还是不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双方在中东的战略目标是否还能一致？这无疑是影响中东局势走向最关键的关系。而在特朗普和他的比比会晤之后，外界似乎更疑惑了。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啊，对于欧洲来讲，他们很关注的是什么呢？真的是要观天象。这是西班牙，它的广告呢做到了英国媒体《金融时报》的全版版面啊。我们看到好大的标题啊，在这边写说，在美好的事情正要在西班牙发生。这里呢是因为欧洲呢即将上演本世纪以来的一次日全食的天文景观，所以现在好多人呢，而且特别是在冰岛跟西班牙有很多重要的观测点，所以很多的旅客呢都会往这里啊开始在做集中。稍后还有话题，有相关，我们还会再做关注。而今天在全球的话题形式上，我们同做头条聚焦。这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道呢又发生了争执啊！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美国官员说美军向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船只开火，这也表示说他们已经承认了这件事情了。那主要消息呢，联合早报报也是引用了华尔街日报啊，在这里呢也提到这一波呢主要是这个挂着巴拿马旗啊，这个整个旗帜的船只呢，它原本是要从阿曼湾离开再到这个伊朗的港口，美军说他们有去做警告，船只不听，于是呢就去开火。但目前呢还没有人员伤亡的这个消息出来哦。但与此之前，其实在红海附近也曾经发生过这船只受到也门胡塞武装的一个攻击。虽然近期美国跟伊朗之间在整体的一个军事行动上面被认为相对趋缓，但是这一件新起的事情让外界关注的就是，这可能和近期在经济制裁的手段上就有关系。因为美国呢等于说持续不让伊朗获得运出石油啊，以获得经济的这个回馈，他可能想要在经济的这个部分呢施加一些更多的一个压力。与此同时呢，在各方的观察呢，看到特朗普近期的态度，经济日报这篇社评提要说，明修栈道渡陈仓，幕后谈判见真章。主要说的是什么呢？说他这个，我们可以结合华尔街日报这个来看啊，像特朗普呢，他可能本来放话威胁说还要再对伊朗有军事行动，但他现在又不要了啊，又在稍微这个地方又有一些转圜。那所以呢，经济日报这篇社评呢，也结合近期的一些信息，他主要的意思是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喊得非常的一些激烈啊，这个措辞呢也比较强烈，但实际上仍就是透过像巴基斯坦、卡塔尔这些中间的斡旋国呢，持续在运作啊。所以呢，当特朗普这一头他可能放了狠话，但是这些中间的斡旋国却出来对大家表示说事情是有所转圜的。所以从这里呢再看到，就再度看到特朗普在这件事情上他自己发挥空间的一些限制啊。天和早报更也偏分析说，伊朗以生存经济顶住美国压力，他文中结论直接说什么呢？他就说美国可能就是设法要让伊朗变得更穷，但这一招或许美国能做得到，但是要以此去压迫德黑兰的政策大转弯，他认为这个希望是相对很低，可能并不如特朗普的如意算盘。原因就是因为对于伊朗来说，他们可能长期承受了经济制裁，长期都承受得住，他有一定的适应性。现在伊朗怎么做呢？他是靠配给啊，还有一些补贴的方式，要延续这样的一个民生的一个生存。那在整体的一个情况来讲，也看到在这一波啊，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波经济的攻防。好 ，FT 中文网就说这个发否反弹到特朗普身上了啊。要说这个英文缩写啊，美国人其实很喜欢啊，把一句话呢常常用英文缩写的方式去呈现。2024年美国选举的时候，这个啊常常被变成了迷因梗图啊，甚至成了一个 slogan 一个口号。它呢整体英文原文说出来啊，不太文雅啊，特别是第一个字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就看它缩写吧。它这里呢，意思就是说，它整体就是说，你要是出去乱混，那你要自食恶果，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现在呢，这个学者分析就是说，你看特朗普现在对伊朗就是这样啊，他原用的这个梗图的缩写这一句 slogan， 好像分分钟就已经反弹到特朗普的身上了。说在伊朗的战争上，美国今天走到这一步啊，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呢？那另外，《纽约时报》这里也看啊。他现在特朗普说啊，你看他想要这个在中东的议题上面能够更前进一步啊，这件事情呢他总是要找出路的，但是好像呢整体的情势没有让他这么容易啊，他也不是说现在是一个人说了算，现在波湾国家的态度变得很重要啊。那波湾态度
不安国家的态度变得很重要之际，不安国家会不会妥协？因为他们还是觉得接下来生活要继续下去。但在此之前，昨天我们看到《纽约时报》他先行去说，特朗普那之前在土耳其安卡拉开完了北约峰会之后，他离开的方式啊，是一种啊，好像要躲避，感觉到威胁要离开。那今天因为信息更多啊，这个事情发酵开来之后，我们先来看，像这个《华盛顿邮报》，他就说与公开的说法相矛盾，特朗普在伊朗威胁之际从土耳其搭乘秘密航班离境，以及纽约时报看说特朗普遭秘密疏散之后啊，陷入危机的空军一号成了一个空中诱饵。文汇报我们这里也看到哦，他这里这个部分好在这里呢，到目前为止大家突然发觉今天的重点有两个路线哦。第一个就是说，哎呀，原来之前特朗普呢，他在空军一号上面挥挥手让大家拍照，他只是做了那样一个样子。但是之后他就搭乘的这个应该是这个航空这个在机场哦专门送餐饮的航空餐饮的这个车上面有一个小货柜嘛，他就跟着那样的餐饮车啊进入到小货柜车中离开了。后来搭了美国另外一架军机啊，秘密就到了英国。然后之后呢，等空军一号他上面载着谁，上来好多的随行记者，还有白宫的工作人员，他们这架飞机呢，在到了英国之后呢，他们也还是不知道特朗普原来离开，因为特朗普后来在抵达说又上去再去做了一个样子，所以呢，没有人发觉到他这一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美国官员透露说，是因为当时他们确实掌握到伊朗威胁的情报，在经过数小时的帷幄运筹之后，设计出这样的一个动线啊。那么另外呢，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会让大家观测到，我们要知道，在那个飞机上，白宫的新闻这个随行采访团呢、啊，可以说是各家媒体的精英，他们会掌握行程，但行程很多时候可能是模糊的，甚至会临时改变。但是像这样子啊，要非常的去佯装的一个情况，让他们觉得非常的罕见。事后呢，或许很多大家会觉得，哎呀，可能捏了一把冷汗，因为在不知不觉当中，原来一度这个空军一号上面的所有人员成为了一个标靶，这是有一个危险的因子在这里的。那另外一方面，大家也看到，哎，特朗普搭乘的空军一号发生了什么事？原来说他这一次搭乘的这个是卡塔尔所送的新空军一号，上头呢是没有先进的一个反导跟防御的城市啊，所以呢，他们可能这次要停一个月，再做一个升级。尽管之前特朗普并不说啊是有这个安全的问题，好，所以这件事情呢，也让大家更多的去看到啊这些当中的一些这个细节。在我们刚刚提到海湾国家啊，波斯湾国家接受新常态了。说伊朗呢掌控海峡主导权，在这里华尔街日报也是啊，在这里提到是说，虽然他们觉得在这个部分不是说百分之百的愿意这么样来去决定，但是呢，眼前的这个情势啊，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出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默许之下呢，也可以看到这也会联动拉动到周边区域的一个整体性啊。再来看到的这个是《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的头条，这个标题是烈焰中的零售帝国。他因为乌克兰七月中旬用无人机连续打击俄罗斯最大的一个电商啊，叫 Wildberries， 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仓储网络呢，这边都被攻击啊。还有俄罗斯国防部也提，俄罗斯防空系统12小时击落了42架乌克兰无人机，可以看到乌克兰无人机它的一个频次。而这个最大电商在俄罗斯这里啊，他自己本身的负责人出来当然痛斥啊，说这样的一个荒谬又没有逻辑，影响到很多层面的地方。那这里也是让我们看到战争的无情之处。但是呢，更看到的是乌克兰它现在的这个无人机攻击啊，它已经从单纯的破坏仓库或是基础能源设施，变成进入到电商，进入到寻常百姓家，进入到中小企业的一个生计当中。继续是再看全球速览。韩国、美国又要军事演习，那我们可以知道新闻逻辑会是如何？这好像陷入了一个循环：演习，朝鲜这里就要试射导弹，然后整个安全警戒升级，似乎陷入了这样的循环。这次看起来也是啊。韩国媒体看，韩国他说朝鲜在元山一带向东海方向发射弹道导弹，还说导弹飞行超700公里。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大家。专家会去猜测，目前还没有定论说发射的是什么样的弹道导弹。有人说呢，是不是 KN-23 的改良版，或者是短程的超高音速导弹？但目前为止，仅属猜测，还没有定论。
但是这整体的安全循环的格式也可以看到朝鲜仍旧十分拉高警戒，因为都在家门口演习了啊，注意这个安全的情况。哥伦比亚的强震情势来看啊，因为它这个数字呢，至少今天呢官方的数字至少224人死啊，逾千死伤，有32市是灾情严峻。在这里呢，是整体啊，就是一个非常紧急的状态。还有它哪些区域呢特别受到影响，像咖啡产区，这为了震后的一个重建，还有一些经济产业的联动影响呢，都可以会让人家关注到啊。热浪在袭英国，2700万人限用水，英格兰近1/3地区近干旱状态，这是英国的环境局等部门发布了公告。因为八月以来持续少雨，其实他们之前已经说，很多重要的地方，它那个河流啊的这个干旱的情况啊，河流的这个水位呢是下降不少，所以之前呢可能就已经对外提出了一些紧急呼吁。现在英国几个大型的这个部门，像是水部门，他们就联合发布一些限水的公告，不知道进一步还会不会再有一些更提升的一些措施。还有另外，美国也好热啊，说它史上最热，在七月份多地的气温破纪录。高温的预警现在真的是各方都在探讨的一件事情，像是香港这次呢，因为有创下了这个气象站啊，像部分地区是气象站设立以来的最高温记录，但是在香港这里之前看到是黄色预警，那么能不能再更升级，到底什么样的时候才再把这个升级的部分变得更为弹性，在香港这里也引起了热论。极端酷热持续，好消息是周五骤雨可能会助降温，那现在呢有关的部门说这个暑热警告怎么跟进，跟上实际大家的体感呢方向可能有多轨制啊，现在来讨论看看是不是气温达35°C 就要开始来发警告啊，大家来看到。还有港灯也预告燃料费显著上升了，那因为燃料费整体的调整下半年啊，可能的整体都会看到这，还有这跟这个整个环境情势啊，你看这个海峡关闭啊，市场都会有联动的影响，除了油价还有天然气等等。首办 APEC 财长会啊，他说在这里在香港这里的部署，我们看到北京这里呢，它有相关的一些专家啊，他们这里呢也会互相，这个官民企业联合，希望在这个部署的论坛当中都能够把活动办得更好。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位更为一个清晰啊，流动非常顺畅的一个议题链，他们可能在完整的议题讨论上面，在这里呢也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呈现啊。啊，香港在 APEC 中的一个角色，它现在很多不止资金啊，以前我们看到是资金很重要的一个平台，人力啊各方面的拉动落户啊等等，还有它现在的一些政策啊，都有一些啊同步趋势的趋势同步。外籍专才涌港，工作签证倍增，说减薪都要来顶改嘞，因为看好未来。那这里呢，包括你看他看到的出租率，商用出租率大增，还有大家要进孩子们来了要读什么样的学校啊，在这里整体的情势呢，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他投资了他的未来啊。新皇岗口岸深圳首次通关演练，有超过3000人次来帮忙实测电梯运行的方式，模拟客流高峰的时候该怎么办。在这里当然还有一些数据的统计，各种的风险都在这么样的一个测试当中。最重要的是希望落实到接续开放的大家通行的时候，除了是把时间缩短，把效率更为提升。还有一个好消息， C919 惊奇首飞国际商业航线，这919的国际航班首航今天是飞北京跟乌兰巴托，这个部分专家表示出国产机型规模化出海。南方网评扫黑除恶，来看到广东的快很准，主要呢是因为在对这个部分有零容忍的鲜明立场，还有看到一个常态化扫黑除恶向纵深推进啊，这个部分。另外呢，还有这个《民报》，还有包括这个《旺报》，都主要提到是公安部近日啊同步开展的一些专项行动啊，也看到了从标题上也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行动当中的一些成果。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走廊，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9: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已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有报天天读，继续是要闻追踪。英伟达要将 AI 工厂金融化，这个经济日报是抓到了它的重点啊，就是金融化。华尔街护航，因为很多资本投入在这里呢，它主要是要设一个算力融资平台，同时它也开发一个最新的一个开源模型啊。在这里呢，开源模型还有拥抱开源模型，这里呢也成为近期大家探讨的一个方向。大家可以看到英伟达它在这里呢所做出的一些新投入，不过市场在观察的时候也有一些忧虑，提到说你看这华尔街啊6巨头全部都去支持，循环贷款的风暴会不会出现呢？当然市场观察时候呢都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声音，不过我们主要看到它的金融化这个 AI 算力的部分啊，原本是这些科技公司它的一个资金大量的投入，它的一个资金的开支，但现在它这么样的一个设计方向呢，好像就是要把这个算力原来它变成了可抵押还有可证券化的一个金融资产。但是专家也解读到，你要看它长期就要看你的晶片寿命供需的一个关系，还有在二手的应用上是否始终这里也这个也能够通达哦，还看一些条件。另外再来看的是说，祖克伯格发了一个愿景长文，跟 AI 有关，说需要了解的一个几个要点。这里呢提到，同时呢还有提到 K3 跟千问3.8发布之后啊 ，Meta 顶尖 AI 模型突转开源。在他发了一个长文，他主要是我们要看他是怎么去包装他自己本身接下来的事业规模。他重要的还有对于开源，他现在开始变成要拥抱开源，还有他对于算力中心附近的地区要支持，这也要投入一笔巨额的资金。你要做算力，可以想象土地要稳定，电力供应要持续，周边的地区为了让他们少一点反对声，还有要有一些资金的一个扶持，但是他把它列为是一个未来愿景的资金。另外有讲到风险评估，因为特朗普政府不是要求你的模型在完成之后30天内自愿检查吗？他倒提出了一个新想法，他觉得30天完成之后啊的30天内太长了，是不是能够在中间实验到中间的时候有一个中间站可以来做一个配合？这当然是他自己的想法。不过他最后还有提到是一个要人工超级智能的支持。他可能希望推动到后来啊，大家在运用个人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时候呢，看看是不是能够有做到超级的隐私性，即便是提供你的平台或开发商也不能够阅读你的一些资讯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还有包括他自己的公司要内部的监察啊，内自省的部分也要做好。好，这些呢是他的一个包装，但实际上他整体对外推出去的时间展现是如何多少时间。在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到来看的这个呢是一个新消息啊，这大一家重要的公司跟人工智慧实验室建立了价值10亿美元的合作关系，要在挪威造一个哇好大的133兆瓦的一个工厂， 要他这个核心的是他之前可能比较隐秘了啊，这些东西他们可能有成就之后才对外讲。经济日报一篇观察，主要是生成式 AI 面试使得数据中心的用电量急升，算力基建卡关，煤企向北望，向北望到哪里呢？望到加拿大，还有望到北极。在这里啊，主要他们可能看寒冷的地方人少，但能源很丰厚。这里都看到一个什么需求呢？传统算力中心布局会有一些传统区域的思考，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肯定要找一个能够持续

续提供稳定的电力，成本又要能够可控。更重要的还是当地的政策要能够稳定，不能够变来变去，还有土地取得这些呢都很方便。所以这些实体企业在真正运行的时候，还真的是得务实的打一个算盘。另外，特朗普的这个算盘呢，不知道大家看看打得精不精？他自己有个媒体企业，但现在他常常用的这个 True Social 的平台，他要开始收费可是收费还蛮贵的呀。来看一看他这里呢收费的帖文，他推出了一个付费服务。让客户订户可以更快的在他的社交平台上看到他的帖文。那对于一些这个脑筋动得快，而且是重要生意的人来讲，他可能就是要赚取这个时间差。结果我们要来看到，他一开始就说有超过100,000的这个死忠的订户，月费最贵就是6到10万美金月费。那所以大家看到是高频交易商为主，而且在这个时候呢，也要去观察到他把他自己的个价值他本身的这个信息，他说的话也包装成一个产品要这个有一个价值的去标签化生活成本焦虑发酵，共和党经济牌失灵。这里《华尔街日报》一个数据你看他第二任期，这个是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净支持率。等等等等，我们看到第二任期在最新的数字上下滑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另外呢，同时还有通胀报告对于美联储主席的这位沃什先生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坐不坐得稳来看因为他7月、8月的通胀数据会决定美联储局9月加息还是要按兵不动。那但是因为沃什呢，他就是强调沉默，不要给一些前瞻的观察。那么他到底在执行政策行动的这个部分能不能够挡得住？现在有主要两个数据另外这里呢写到说他的就业转弱支持观望，同时他的核心 PCE 就这个通胀的速率持续高企支持加息。所以呢，现在看的是这两份通胀的报告这两份。都要决定沃什他是首先维护经济还是政策的公信力。继续来看这个选举，美国的中期选举，纽约时报呢又这边先拉了一个警报。记不记得2020年的时候，特朗普当时说选举有舞弊当时也闹出了很大的风波。这里呢，纽约时报去算了一下，至少有25名在当年支持特朗普那样言论的人，现在已经都进入到几个重要的州份县份呢，去担任选举官。那么选举官可以接触到什么呢？就是选民的造册这些相关的重要跟选举有关的资讯，所以也使得他们的立场会被影响，他们直接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公正性，这里就有一些政治的压力进来。而卫报呢，这里更说现在美国的法官呢，他已经封锁不让特朗普执行一个命令，因为之前他针对民主党所这个管理的州份，他让这些邮政总局就说在邮政寄选票的这个部分暂时不能寄，因为他要这些地方提出来非常清晰的一个选民造册，但现在法官先阻止他不能这样做但是我们接下来看看，不知道特朗普又不会转弯想别的方式了。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消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晶片工程师突然成为韩国婚恋市场的香饽饽。说科技繁荣的热潮，当然推高了半导体这个领域你在哪里工作这个事情呢？是不是在他婚恋市场上的身家也更加的提升呢？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篇报道当中所提，在韩国这个情况并不是一个全国普及性的调查，是韩国的婚恋市场还有他们的一些观察所做的一个反应一个呈现。另外呢，有媒体看三星电子员工在相亲的时候，果然真的也是发生出这样类似的情况。他要刻意去隐瞒他自己的职业隐瞒工作单位，就是怕对方呢是冲着钱来。所以现在连职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可能被代表的是说他的收入，除了收入之外呢，还有他的这个职业本身在韩国的一个身份地位的代表，结合起来哪里跑得最快？是婚恋市场跑得更快。别忘了最近我们看的读报消息当中，还有看到韩国的这个结婚登记数呢，人数呢这几年来可是不断的往上攀升的。翻译不是工程问题 ，AI 无法拿捏的是沟通与分寸。FT 中文网。那像另外呢，有新闻就说，像村上春树的新作被 AI 翻译，这原本的翻译家林少华看了开头就说我看不上。在 AI 这个翻译上面真正的翻译有很多语境，还有情绪这里察言观色，还要信雅达背后的这个审美美感观，到底能不能够透过现在 AI 翻译出来？不过我们要。

要知道 AI 翻译它是个工具，它当前呢在翻译的工作上，在文字处理的效率上确实是更快，但是你真的要精准的翻译，是有整个环境前后上下文要连贯，还有一个情绪的语境，这个肯定还是需要人类真人在当中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与沟通。好，在这里像我们的中文博大精深，有的时候一句话同样的字，但是因为发声的方式不同，语气不同，声音高低分贝不同，意思也不同，这下可好了，这下可好了，这可能不知道让 AI 翻译出来前后文对照它翻不翻得出来那样子的一个不同，所以他就这样提到比较。再来看这日本，其实这条消息我今天看还蛮恐怖的，说日媒自己报道说强买强卖老人房产，日本一财年超2100起。另外联合早报看，独居老人增加，日本一年50000具孤独死遗体无人认领，而这数字是2024年的。在这里无人认领呢，他们说有一些不孝的这些这个经营这个殓葬事业，他为了要拿到政府的补贴，他以低价来承包这些遗体处理的时候，甚至只是找了一个废弃的民居，在一个大型缸的这种这个小冰箱里面的冰箱里面就随意存放所以这也成为了一个乱象。当然，孤独死在日本日益提升的一个问题，也是他们一个关注的话题。哇，印度航空客机急坠91米，酿17伤。一媒表示说，机长验毒对大麻呈阳性反应。在这里呢，最终的一个确认我们还要再看，他说调查方向呢，就还要再看一个黑盒子。观看日全食的地点地图，因为对欧洲来讲，本世纪在欧洲出现的第一次日全食的景观，在冰岛、西班牙有很多地方可以看见，所以这两个国家这个旅店的这个价格都翻了很多。特别在西班牙遭遇了30年来最严重的山火之后，旅游业现在终于看到了一些盼头。你看，那国家出动各地500多个观景点，都希望大家可以去继续这个西班牙它的这个移民策略它这次呢可能因为它是开放的，这是有100万人要申请，就瑞典的领导者出来呼吁，很担心这可能未来会造成更大的一些问题。事实上移民的问题都是全球的一个问题也在考验各地对于接纳移民应对的一些新压力还有方式。继续今天照片一起来看看再次休达之前所发生一些情况即便在争议最大的时候，当地的民众对那些未成年的移民者仍旧伸出了援手。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哥伦比亚强震救援持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伊朗强调，若美国不接受伊方条件，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0: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经向美方提交了要结束俄乌战争提案。
2: 発射された弾道ミサイルは最高高度約90キロ程度で、約690キロ程度飛翔し、落下したのは日本海の我が国の排他的経済水域外であると推定しています。
1: 朝鮮时隔六天再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
0: 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一号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3: 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西部在十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经造成超过有250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
1: 而根据非官方的数据统计，还有接近4000人仍然失联。地震的重灾区佩雷拉市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当中发现了一名生还者。
4: 哥伦比亚十号发生强烈地震，据民间数据统计，共有数千人失联。在重灾区之一的西南部大城市卡利，救援人员和当地民众十一号继续在废墟中合力挖掘，希望能够在瓦砾下找到被困的幸存者。除了动用大型机器，还有徒手挖掘。有志愿者表示，希望争取时间，尽量将所有被困的民众拯救出来。地震伤者数以千计，血液供不应求，有大批民众前往当地医院献血，希望出一点力帮助伤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到另一个重灾区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视察，他誓言当局将全力开展救援，并为受灾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在佩雷拉市的搜救现场，晚间传出喜讯，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立即将这名生还者送上救护车。秘鲁空军十一号用大力神运输机向哥伦比亚运送12.5吨重的人道救援物资。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并向哥伦比亚政府及当地民众表示慰问。墨西哥准备派遣军事人员到哥伦比亚支援，这将包括行动指挥小组超过250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搜救专家、医务人员等。墨西哥国防部长托雷维利亚称，墨西哥将向哥伦比亚提供4吨药品以及8.4吨救援工具在内的应急物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拨款15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强震也重创了萨伦托的旅游业。这座是位于哥伦比亚中西部的热门小镇，距离首都波哥大的西南方直线距离大约是165公里。而受到地震的冲击，目前镇上是人烟稀少，商店也正在歇业。来看一下在当地华人李静稍早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5: 这里是一个旅游小镇，由于地震发生，所以这里的旅游业也遭到了重创。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游客的集散地，往常这个时候游客非常的多，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已经没有游客了。最大的冲击就是旅游业肯定要暂时停滞一下了。昨天地震发生了以后，这里的大多数商店都已经关门歇业了，今天早上也是。我现在身后所在的这些商店全部都大门紧闭，

0: 外长以及内政部长都进行会谈，而根据美国媒体在引述美军的情报在报道，伊朗当前的一个战略重点或者已经从核计划开始转向了霍姆斯海峡。此外，卡塔尔的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就表示，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时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当天早前，纳克维抵达德黑兰时，在机场受到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迎接，两人握手并拥抱，双方之后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6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此次访问是纳克维加入巴方负责与伊朗官员会谈的团队以来，纳克维第6次访问伊朗。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11号会见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时，赞赏了中国此前在联合国拒绝支持不利于伊朗的草案，同时也强调美国才是中东局势不稳定的根源。
0: 另外，丛培武就重申了中方的有关立场，并且相信伊朗是有能力能够妥善处理当前的局势。
3: 雷扎伊在会晤期间表示，美国将非法战争强加于伊朗，导致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当前中东局势不稳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的立场十分明确，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他强调，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路线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影响海峡封锁状态。伊朗对美国的要求包括解除对伊制裁，解冻并返还伊朗资金，结束包括黎巴嫩和加沙在内的所有战事，并履行伊朗通过斡旋方转达给美国的全部条件。雷扎伊并赞赏中方此前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止一系列不利于伊朗的草案获得通过，同时高度评价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未来将在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等重要国际多边协作框架下继续发展双边关系。丛培武则重申了中国反对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发动非正义战争的立场。另据伊朗方面发布的摘要，丛培武还表示，相信伊朗除了实力之外，还具备审慎行事的智慧，有能力妥善处理当前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在近期是连续调整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军方高层人士，同时也罕见的公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的影像。总统佩泽西奇扬也透露，近期曾和穆杰塔巴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会谈。
0: 现在就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外界持续在关注最高领袖的健康状况以及伊朗在战后的权力重组之际，这样一系列的动作目的是要向国内外显示伊朗的最高决策体系依然在正常运转，并且正在加快完成 战后的安全，还有军事。

0: 穆基塔巴近日通过多项命令任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革命卫队、吉巴斯基等多个关键岗位负责人。与此同时，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接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并担任最高领袖在委员会中的代表。 这一系列人事变动被认为是伊朗在战争之后重新整合军事、安全和政治决策体系的重要步骤。The
1: message i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functioning fully. The leader is functioning his duties. The country is moving towards a more realistic, you can call it hawkish, but maybe the more appropriate word is realistic, stand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0: 近期，伊朗官方还罕见公布了穆基塔巴的视频和活动画面。此前，由于他从未露面，外界持续出现有关他健康状况和实际履职能力的猜测。总统佩兹西奇扬最后表示，自己近期与穆基塔巴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分析认为，官方此时强调会谈持续时间，并连续释放最高领袖的影像，具有明显的稳定预期的意味。 学者指出，雷扎伊曾在两伊战争期间长期担任革命卫队总司令，在现任军方高层中拥有很高的资历和影响力。学者认为，伊朗此前多次尝试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但如果谈判无法降低再次遭受军事打击的风险，国家安全决策必然会变得更加谨慎。因此，现在使伊朗的政策是现实主义调整。学者认为，伊朗近期一系列动作具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是在完成战后军政系统的重新布局，另一方面也是向外界强调，最高领袖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方和政府之间的决策链条并未中断。凤凰卫视李月正、韩木森、德黑兰报道。
2: 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行动还在持续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1号证实，美军在当天向阿曼湾向一艘试图想要突破封锁、要驶向伊朗港口的货轮，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了行动能力。而随着特朗普政府试图进一步的通过经济手段来向伊朗施压，美方正在加强对海上封锁措施的执行。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1日表示，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在阿曼湾对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名为“维拉诺瓦”号的货轮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维拉诺瓦号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 MH-60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遭到攻击后，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并停止继续驶往伊朗。海事安全公司 Vanguard 当天早些时候也证实，维拉诺瓦号在阿曼湾向西航行期间遭一架直升机发射的导弹击中。 事发地点距离巴基斯坦海岸约71海里。Vanguard 在初步报告中表示，导弹击中船之后引发火灾，但火势随后被扑灭，船上17名船员均已确认安全。美媒分析指出，美国新一轮阻止伊朗石油出口的行动，是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经济施压进一步升级，双方都试图利用经济和航运手段迫使对方让步。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华尔街日报在11号报道，伊朗正在对一些紧缺的物资实施配给制，限制外汇的获取，并且优先要保障生活必需品的进口，以应对美国的制裁封锁压力。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指出，6月份伊朗石油出口额为45亿美元，受美国封锁影响，7月份伊朗石油出口额近乎为零。与此同时，伊朗国内的年通胀率已超过80%。 分析人士指出，德黑兰正在实行稀缺物资配给制，限制外汇获取，大幅削减投资，并将更多经济负担转嫁给家庭，同时维持战略进口和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其结果是，经济困境加深，引发贫困加剧和经济运转失调。但同时也为伊朗领导人拖延与美国的谈判争取了更多空间。这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策略只能寄托在一个危险的假定之上，即德黑兰会比华盛顿先撑不住。 乔解方已向美方告诫，伊朗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制裁之下，指望德黑兰会因为经济压力而妥协，不太可能奏效。相反，伊朗很可能会继续升级袭击，使华盛顿和盟友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伊朗能够撑得比华盛顿预期的更久，就更没有理由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这将延长对峙局面，并增加再次爆发冲突的风险。而僵局持续的时间越长，压力就越会转嫁回特朗普身上，因为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能源和航运中断将拖累全球经济并加剧通胀。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面临的难题在于让伊朗变得更加贫困容易，但要通过经济痛苦来迫使伊朗领导人改变决定却困难得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方此前声称要对伊朗采取经济制裁，比军事手段更加有效。那么伊朗方面要如何见招拆招？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5: 李瑞你好。
0: 谢谢你好。
5: 我们关注到呢，有报道指现在伊朗对一些呢相当重要的紧缺物资实施了配给制，也限制了在外汇方面的获取。那么你在德黑兰当地生活下来，你们实际的生活有受到影响吗？那么伊朗当局还采取哪些行动要应对呢美国方面经济方面的因素封锁呢？
0: 好的，秀琴，确实呢，现在呢，就是美国的战争和封锁给伊朗经济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在德黑兰生活呢，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影响，一切呢都是照常的，在超市呢，所有的物品呢都是充足的，没有出现短期缺货或者是民众挤兑，购买的抢哄抢的这样现象，从来没有。那现在我感觉到呢，确实是美国的这样的海上封锁给伊朗经济带来了很大的痛苦。现在物价呢上涨，还有民众的购买力缩水。但是呢，现在也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呢常年来它有了这个在制裁下运转经济的经验。尤其呢，伊朗一直提倡的是抵抗经济，现在也提倡的是战时经济，也就是它经济发展的目的呢，现在不是发展，而是现在要维持生存和保障民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政府的效率还是不错的，就是从战争开始到现在没有出现过物品短缺的现象，所有的这个能源啊，所有的物资，基本物资药品都是充足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在民众的生活压力是非常大，失业率很高。那么其实呢，所有人呢都不满，都在抱怨。但是另一种情况下呢，就是伊朗相信呢美国承受的痛苦呢比伊朗更多更大，因为全球油价在暴涨，而且美国面临中期选举，所以呢认为现在在承压下呢，伊朗比美国呢更能撑得住。所以在这种情况，双方都在对赌，就是虽然说现在伊朗经济很困难，但是相信他能够把它换成更大的战果，所以呢现在要逼迫美国让步。秀琴，
5: 好，非常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带来的最新观察。我们再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证实，在上个月在土耳其行程期间，他听从了特勤局还有军方的指示，秘密搭乘军机离开，并没有过问太多。
4: 他认为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加大，强调过程当中没有感到担忧。
6: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7: Why was it too dangerous for you to fly on Air Force One, but
6: well,
7: not too dangerous
6: for the plane? I think actually the plane that I flew on was at greater risk.
7: Why do you say that?
6: Because that would be the plane I think that they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go for.
4: 特朗普并表示自己是最有影响力的总统，所以对受到安全威胁并不意外，强调任何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美国《华盛顿邮报》此前披露了伊朗可能会对特朗普发动暗杀，美方因此做出了相关的换机安排，而媒体和白宫官员就继续搭乘空军一号离开。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他从来不信任伊朗，并重申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5: 也门胡塞武装的首席谈判代表在11号表示，愿意和沙特保持对话，但同时就指，除非有关的要求能够得到满足，否则会持续对沙特有关的船只以及沙特所支持的军事目标要发动袭击。
4: 也门胡塞武装在11号表示，当天动用了大量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导致数十人伤亡，当中包括沙特人员。
5: 另外，也门的军方人士也指，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1号在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还有3名的政府军士兵死亡。
8: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日表示，
3: 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以及沙特阿拉伯麦加省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他还表示，沙特方面的各类军事集结旨在升级局势并控制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其实施打击。同时，有自称也门政府军人士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也门政府军使用无人机对马里卜省多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和设施实施打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在袭击中死伤。此外，也门政府军还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紧邻曼德海峡的也门港口城市摩卡自上周末遇袭后，11日清晨再次遭到袭击，一处地点冒起浓烟。此外，也门胡塞武装称11日对位于曼德海峡的一艘载有沙特军事装备的运输船实施了打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发表声明则说，遭遇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名为塔哈马号的商船，遇难者大多为船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有中方驳斥美方有关于弹道导弹发射通报的涉华发言。
4: 美国金穹反导系统完成首轮两次测试，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在11号举行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就在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的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
1: 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该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
2: 在当天举行的裁谈会全体会议上，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对此，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诱拉包括非裁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大搞麦克风外交，这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持江指出，美方无端指责完全站不住脚，美方援引自愿性政治承诺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要求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但中方不是准则成员，不受准则约束，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做通报，采取审慎且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李持江表示，中方至今仅进行过3次洲际导弹试射，在5合国中试射次数最少，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斥巨资投入核力量建设，大搞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未认真履行

导弹试射通报责任，没有资格对中方提前通报的善意行为求全责备。李志江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自卫防御和战略，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多做真正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事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乌克兰已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和俄罗斯战争的提案，
1: 并且在此提及希望美国要帮助乌克兰加强空中防御能力，并且也向俄罗斯进行施压，为结束战争做好准备。
0: 但与此同时，双方的护旗还在继续。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地在过去的一昼夜间遭到了俄军大规模的袭击。
2: 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在11号发布了消息，指俄军在当天凌晨在基辅、扎波罗热等地打击了乌军工企业以及后勤中心等等。 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1日表示，俄军在过去的一天里使用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和火炮对扎波罗热发动大规模袭击，导致乌方部分设施遭到破坏。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日则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市内一处仓库被击中并起火，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 俄军的空袭和炮击还导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物流设施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则于11日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在基辅打击了乌军用来存放攻击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和相关配件的大型仓库，以及负责储存和分发乌军用货物的新邮政公司装卸站点。 此外，俄军还对位于扎波罗热的一家负责生产乌军式装备及防御模块等产品的军工企业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并通报称，俄空天军当天使用了 FAB-250航空炸弹和轻型多用途制导导弹对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的乌军临时部署点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 俄东部及北部集团军当天分别控制了位于哈尔科夫及扎波罗热的两处定居点。另外一边，俄境内多地当天也遭到乌军袭击。沃罗涅日州州长11日表示，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沃罗涅日州的两座仓库凌晨遭乌空袭，一度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此外，据俄罗斯媒体阿斯特拉11日消息， 乌军当天还对位于俄罗斯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的一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另据俄国防部11日通报，过去一日，俄执行防空系统在俄各地上空击落并摧毁了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在基地湖泊之际，乌克兰向美方提交了停战的提案，这是要争取军援的谈判策略，还是要准备停火的战略转向呢？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一步解读和分析。
3: 中午好，郑先生。
4: 你好，你好，何学。
0: 我们看到，其实俄乌双方还是打得很凶，为什么泽连斯基在这个时候会向美方提出要结束战争呢？此外，美国会把焦点因此从伊朗转向俄乌吗？
3: 实际上呢，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基辅，其实最近呢，都有释放愿意谈判、解决这个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意愿啊。比方说，在7月23号，拉夫罗夫和卢比奥在菲律宾举行双边会晤的时候呢，拉夫罗夫呢曾经也提到过啊，那么尽可能呢会推动啊这个相关的谈判啊，愿意落实美国总统在安克拉奇达成的一个共识。在7月28号的时候，当时呢这个泽连斯基到白宫去的时候呢，也曾经当面和特朗普讨论过啊这个停战的可能性。当然那次去呢，美国的媒体 披露啊，主要呢是向这个泽连斯基呢，主要是向美国要求更多的提供爱国者导弹的啊这样的一个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俄乌战争持续了已经进入到第五年啊。那么现在呢，从战场的局势来看呢，是不分上下啊。虽然呢双方都有这个进攻啊，或者是相互袭击对方的这个设施啊，但是呢从战场上的这个局势来看，说这个俄罗斯已经取得了全面的决定。

0: 定性的啊，这个决胜权的话，恐怕也为时过早啊。当然，现在战场的局势呢，是对乌克兰是不利的啊，这个呢，大家都一眼都能看得出来。关键是，美国在这个时候是否愿意真正的来推动俄乌进行谈判啊？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啊，泽连斯基所提供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提案啊，到底包含什么样的内容，普京呢，在6月份的时候呢，曾经在一次公开讲话的时候呢，曾经透露，莫斯科的预计呢，就是当白宫忙完了啊，这个涉伊朗的相关的一些议题之后呢，有可能会来继续的来推动俄乌的谈判啊，这是莫斯科方面的一个判断。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美国和伊朗的这个矛盾啊，这个冲突呢，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啊，这个美国呢，已经是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战略困境当中了。
1: 是，
0: 那么这场纠缠呢，还会继续下去，博弈呢还会继续。所以呢，这个时候特朗普会不会腾出时间来摆平俄乌，来促成俄乌这个谈判，非常的难说啊。那当然要看泽连斯基的这个所谓的和平的一个提案，或者是愿意谈判的一个提案，它包含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如果说基辅愿意主动的放弃乌东地区啊，并且呢，不再要求北欧的部队进入到乌克兰啊，成立所谓的安全部队的话，那么莫斯科倒愿意考虑啊这乌方的一个提议。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基辅是否从根本上愿意啊来放弃这些提案啊，来放弃这些提议，来做出重要的一个妥协，其实呢都是值得观察的。我相信基辅的方面呢还没有做到啊，让莫斯科真正的能够看到通过谈判能够解决无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希望。
1: 好的，感谢郑先生的分析点评。
2: 下把焦点开始转向朝鲜半岛局势。韩国方面指，朝鲜在12号的早上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这时隔6天，朝鲜又再次发射了导弹。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连同国防部等多个部门是召开了紧急会议，敦促朝鲜停止挑衅。
3: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12号上午6时许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弹道导弹，并指导弹射程超过700公里，这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当天也称，朝鲜发射了可能为弹道导弹的物体。朝鲜本月6日下午也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韩国军方为应对朝鲜再次发射导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紧密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并保持戒备态势。日本政府正就朝鲜的发射地点和飞行距离进行详细分析。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部门收集并分析情报，向国民提供准确信息，彻底确认飞机与船舶安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当天与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部门就朝鲜射导弹一事召开紧急会议，并敦促其停止挑衅行为。国家安保室就朝鲜射导弹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并评估，指朝鲜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朝鲜立即停止挑衅。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实施战区级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朝鲜此前通常在演习之际发射导弹以示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紧急召开记者会表示，朝鲜发射导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落在了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日方已向朝方提出严正抗议。
4: 日本防卫省称，朝鲜在东京时间周三早晨6点前从东部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防卫省表示，导弹最高飞行高度约90公里，飞行距离约690公里，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以及飞机船舶受损报告。
5: 発射された弾道ミサイルは最高高度約90キロ程度で、約690キロ程度飛翔し、落下したのは日本海の我が国の排他的経済水域。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发射后要求相关部门加强信息收集和分析，尽快向民众发布信息，确认安全，做好应急准备。日本政府同时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了紧急小组会议，这也是朝鲜继本月6日后6天内再次发射弹道导弹。
5: このような弾道ミサイル発射は関連する安保理決議に違反し、国民の安全に関わる重大な問題です。今回の発射については、我が国として北朝鮮に対し、北京の大使館ルートを通じて厳重に抗議し、強く非難しました。
4: 日本防卫省表示，正在与美国、韩国共享相关信息，并继续加强对朝鲜导弹活动的警戒监视。 日本本月发布的2026年度版防卫白皮书认为，朝鲜正持续推进核武器小型化、弹头化，并提高弹道导弹的实战运用能力。日本防卫省认为，朝鲜核导能力正在从技术研发进一步转向实战部署和作战能力。日本将继续强化导弹探测和拦截能力，同时发展反击能力，加强与美韩的情报共享。凤凰卫视李淼、沈迪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美国精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最近完成了两次的初步测试。美国太空军高级将领精穹项目的负责人格特莱因在11号表示，测试的结果令人鼓舞，但是项目正在面临后续的资金问题。他敦促国会要快速批准相关的拨款，以维持项目的进度。格特莱因就指，参与项目的 SpaceX 多家的企业已经完成了首轮的关键测试，那么下一步是要在太空环境当中要验证其技术的可行性。如果这一切顺利的话，精穹系统将能够在2028年前就能够投入运行。不过格特莱因就警告，精穹计划2027财年将会面临资金的缺口，目前初步拨款是通过各方的调和，这个途径呢并不稳定。五角大楼也正在争取大约是175亿美元的资金，但基础国防项目只能够拨款4亿美元，其余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一项独立3500亿美元的调和拨款请求，而这个请求在国会遇阻，所以他也强调，如果无法及时获取到资金，项目就会陷入到停滞。好，下期回来带您掌握台风白海豚影响持续，内地北方多地迎来了强降雨。
1: 香港和深圳两地政府在新皇岗口岸展开通关演练。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敬请期待。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方面，亚洲股市在周三是多数向好，韩国股市攀升5%左右，触发了程序化买盘暂停机制。日本和台湾股市也是小幅走高。
1: 另外，内地 A 股方面出现反弹，科创板和创业板分别扮演沪深两市的火车头，算力硬件还有半导体芯片以及创新药的概念股有集体走强。沪指中午报是在3946点，小升了12点，目前升幅是在0.32%，半日成交有6306亿元。再来看到深成指呢，中午报14438点，目前上升在178点，升幅为1.25%，半日成交7512亿元。再看到香港股市方面呢，今天持续维持回调的态势，大盘一度下跌在将近330点左右，触及了2周来的盘中低位，而科网股是全线在走低，而农业、能源还有本地的消费股的跌幅趋前。恒指中午报25352点，下跌了300点，目前跌幅是在1.17%，主板成交1170亿港元。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11号下午停止编号，但影响还在继续。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当中北京市出现暴雨天气。北京市气象局预计，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雨势将会逐渐减弱。12号上午，在北京市区，从当天凌晨开始加强的降雨还在持续。上午的7点到9点的早高峰时段，大雨造成室内道路路面湿滑以及小范围的积水，给民众步行以及使用电动自行车出行方式带来不便。根据北京市气象局的消息，11号中午12点到12号的上午10点，北京市平均降雨量28.7毫米。预计白天降雨会明显，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会逐渐减弱。而在应对方面，11号北京市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截至11号晚上6点钟，周边山区的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民众全部完成转移，有23处地势较高、排水条件良好的停车场是免费开放，供民众应急停车，避开积水风险。而目前北京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当中。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台湾。台湾日前是在中部地区实施了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度纳入到了行动电话的网络降速演练。
0: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批评这是假演习、真戒严，也缺乏完整的规划。而网络降速就像是戒网的体验营，只会引发民怨。
2: 台湾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日前在中部7县市登场，并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要检视地方县市与民众的应变能力。不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12号批评演习缺乏完整规划，成效不彰，只会造成民怨。
3: 如果我们的整个演习演练哦是做详细而且完真的这样一个状况，那我想这一次哦造成的风波跟民怨还不会这么大，因为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但是今天呢、是这个吃大锅饭式的，我们就全体集体降速30分钟，好，大家自行体验。也没有科目，也没有原因，也没有重点，好，也没有各自的应变措施。
4: 我们到底是在演什么？是要演练断网之后外送平台还能不能点便当？如果是这样子，那不叫演习，那叫数位戒断体验营。
2: 国民党立委质疑，今年演习民进党当局屡次发送手机警报，光是中部地区2星期就有4次西保简讯，这恐让民众习以为常，失去警戒。
4: 这种警讯最重要的就是公信力。如果今天演习发，明天测试发，后天又来一个啊，不要紧张，这只是演习。久而久之，人民看到手机大叫，不是提高警觉，而是直接按掉。这就像狼来了，如果天天狼来了，真的有狼来的时候，人民只可能会把手机调到静音。
2: 蓝委指出，民进党当局宣称只是网络降速，但有不少民众抱怨根本是网络中断。而真正的演习应该是演练断网之后如何连上备援网络，呼吁赖政府交代清楚，别让防空演习沦为徒具形式的政治秀。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港深两地政府相关部门昨天分别在新皇岗口岸临检大楼进行了通关演练，包括模拟了车辆在出入境时会发生的一些特别情况，以及旅客通关动线演练等等。 香港方面，海关、陆进处、还有卫生署、警务处、政府产业署，共有大约50人，早上是在港方的口岸区模拟演练车辆在出入境时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特别情况，包括车辆的查验系统故障，以及车辆需要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驿站式车道等等。海关表示，演练使得各个部门能够更加熟悉新的车辆清关的流程，加强在突发情况之下的沟通和协作。而深圳方面，市口岸办公室也在同一天的下午，在新联检大楼进行了电梯的运行压力测试以及旅客通关动线演练，历时大约有2个多小时。
0: 稍后回来关注台风灿鸿登陆日本的茨城县，上万户用户停电，一会儿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六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已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101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将在北京凤凰中心启幕。那么本届盛典有哪些看点？马上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
1: 嘉欣你好。
2: 何璇谢琴中午好。
1: 那现在我们看到你现在在北京凤凰中心，帮大家来提前剧透一下呢，今年的盛典有哪些不能够错过的看点？那么今年这些获奖者们都是来自于哪些领域范围？
2: 是秀贤，那正如你所说呢，华人盛典今晚7点就将在北京的凤凰中心正式的启幕。那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目前呢主舞台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和准备工作。而这里要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今年的主舞台设置啊，可以看到北京凤凰中心这一座梦之桥呢，在今晚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将会派上大用场。那这一座200多米长的连廊呢，在今晚将会化身一座巨大的投影屏，而多位的华人榜样获奖者他们的影像资料还有小片等等都会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在这一座连廊上。那届时呢将会给大家带来一场充满了梦幻以及科技感的沉浸式体验，可以敬请期待一下。而我们也知道呢，华人盛典它一直以来聚焦的是站在世界舞台上闪耀的华人榜样，那他们也都是在各自的领域当中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取得了成就，并且也具有世界级的影响力。所以说呢，今晚也要给大家剧透一下，获奖者一共是有8位，他们分别来自医疗、科技、文化、体育等等多个领域。那首先呢是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而特别致敬大奖的获奖者呢是艺术工作者张艾嘉。另外还有6位华人代表，他们是分别获得影响世界华人大奖，那就包括有中国艺术家、插画家蔡高女士。我们也看到呢，今年呢她是刚刚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这一个奖项，也是首位有中国艺术家获得这一领域的奖项。而另外呢还包括北舞的网红教师高度，那由他首创的民族传统的乐舞集沉香六今晚也将会在凤凰中心再度上演，我们可以敬请期待。而另外获奖者还包括有文化体育界人士，那就包括有中国演员辛芷蕾以及冬奥的卫冕冠军徐梦桃。那最后呢还有2位科技领域的获奖者，分别是陆朝阳和潘建伟2位华人代表。那我们也知道呢，华人盛典从2007年到现在已经是迎来了第18届，也是要进入他的成年礼，而在过去这些年当中呢，我们也见证超过有170位的华人代表站上过这一舞台，来分享他们身上的华人故事。所以说，今晚呢，这8位获奖者，他们将会为我们带来哪一些在他们领域不同的身上发生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的期待，也希望大家今晚能够锁定凤凰卫视海内外的各大平台带来的同步直播。我们今晚也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关注焦点。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1: 没错，这样听起来呢，今晚的盛典可谓是看点满满，值得期待。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带来的最新点线观察。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气象厅就指今年的第15号台风灿红，在11号晚间就在日本的茨城县南部登陆，造成当地有3人轻伤，上万户的用户停电。
0: 台风灿红在登陆以后呢，会继续向西移动，并逐渐减弱，但日本关东等地在今天仍出现大暴雨。
3: 台风灿红11号晚8点左右在茨城县登陆，这也是有观测记录以来首次有台风在茨城县登陆。在茨城县东部的海滨城市日立，台风灿红带来狂风暴雨并掀起巨浪。登陆前后，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日本关东地区数人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也受到影响。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截至当晚7点，台风灿红登陆之前，茨城县警方就已经接获10多起树木倾倒的报告。另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截至当晚11点30分，关东地区约有18880户用户停电，其中茨城县约有超16000户停电，密木县、群马县和千叶县也有数百至千余户停电。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11号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预计约12000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搭乘凤凰五星专列，
0: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尖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竹浪度假区、巨铭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0: 是要知道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 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2: Таємниц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携强风暴雨来袭，凤凰气象站和您共担风雨。各位午安，我是王毅。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经过超远距离的奔袭，已经在8月9号先后两次登陆浙江，创造了登陆我们国家的台风当中生成点最东记录。白海豚呢具有超强的降雨能力，登陆之后它制造的降雨呢重点是在台风中心和低窝的北侧，因为逆时针环流，南风和东风输送的水汽呢在台风的北侧汇聚，因此10号到11号浙江、上海、江苏多地的降雨打破了8月同期记录。虽然白海豚深入内陆之后强度在逐步的减弱，但是不同于常规台风登陆后快速消散的特点，白海豚它云系庞大，水汽储备充足，登陆减弱之后呢并没有快速的消散，反而是北上西进，会陆续给多地带去持续性极端性的强降水。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下身处河南的朋友啊，由于台风环流水汽和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水汽在河南附近交汇，再加上地形的抬升作用，河南一带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呢可能会遭遇到同期罕见的强降雨。那今后几天这强降雨将会如何发展变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段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关注。

欢迎回来。今天强降雨带呢将会逐渐的演变为南北带状分布，像湖北的北部、安徽北部、河南、山东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等地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河南的中北部的部分地区呢还将会有大暴雨。那明天呢，河南的东南部、湖北的东部以及安徽等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等到14号到15号，强降雨将会往东转移到山东、江苏还有辽宁等地。大家一定要做好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万一

暴雨发生内涝的时候，像地下商街、地下车库、下穿式立交、涵洞、过街、地下通道等等低洼地带是非常容易积水的，对于行人和车辆容易造成隐患，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在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从江汉、江淮到华北、东北一带呢，普遍将会迎来降温。像是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呢还有34度，明天开始最高气温呢就将会降到25度附近。济南呢，今天最高气温还有25度，明天将会降到23度。而武汉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5度，较常年同期相比都是大幅偏低的。但是四川盆地以及新疆一带高温持久，城市当中像重庆，你看今后5天时间，这里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8、39度，最低气温也在30度左右，全天暑热。八月里台风高温不断，我们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小心应对。好，晚上再会。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今年下半年离境退税政策迎来 2.0 版本，多项便利新政正式落地，购在中国将会成为境外游客的新风尚。据中新社报道，新的 2.0 版本将实行无纸化办理、1万元以下小额抽检以及线上退税等多项创新举措。

0: 错，境外旅客只需录入身份信息，即可生成退税服务码，一码通刷，大家缩短口岸排队等待时间。数据显示，在去年离境退税政策推出之后，全年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近一倍，规模相当于过去十年的总和，办理人数更暴增367%。截至今年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已经相当于去年全年总量，退税商品销售额与退税额同步增长69%。为进一步提升消费体验，新政将即买即退的承诺离境期限由17天延长至28天，并推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多个区域实现异地口岸互认。分析认为，将退税环节前置到购物现场，不仅大幅减轻了时空约束，退回的人民币更有助于直接转化为及时的二次消费。看看今天主要新闻。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据报道，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解释称，这3种策略分别是密切监控伊朗内部局势的恶化程度，采取直接军事选项进行猛烈打击，以及实施严厉的经济施压。此外，特朗普指责伊朗谈判代表非常狡猾，称他们会在谈判期间同意某些条款，之后又对此公开否认。特朗普还说，伊朗面临300%的通胀，货币几乎一文不值，称伊朗政府难以支付士兵薪水。他还声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强调这些完全在美方的控制之下。特朗普同时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跌破3亿桶，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仍无突破，航运受阻，继续推高油价。随着能源价格和生活成本压力再度升温，特朗普政府不仅面临能源安全考验，也可能在中期选举前承受更大的经济与政治压力。
1: 美国能源部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再减少610万桶，库存已经跌破3亿桶，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仍未出现突破，全球石油供应持续承压。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约为4.15亿桶。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后，特朗普政府3月下令释放1.72亿桶战略储备。按照目前计划，这轮试储全部完成后，美国政府石油库存预计将进一步降至约2.43亿桶。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正常通航，目前仍没有明确答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二曾表示，美伊可能很快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一度提振市场情绪。但数日过去，协议并未出现，伊朗反而提出多项条件，显示双方在这条全球能源运输要道上的博弈仍在持续。特朗普9日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与伊朗只是半谈判状态。华盛顿将继续观察伊朗的经济状况，并称伊朗正面临严重通胀和资金短缺。这一最新表态显示，美国现阶段更倾向继续施加经济压力，而不是立即扩大军事行动。美国前国防部长马克·艾斯伯9日表示，伊朗目前似乎认为自己掌握了主动权，因此谈判立场也变得更加大胆。航运数据机构科普勒显示，上周五经确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有8艘，比前一天减少约1/3。紧张局势也再次显著推高国际油价。10日，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约5%，收于每桶87.72美元；美国轻质原油期货上涨约5%，至每桶82.13美元。油价持续走高，也令美国国内对通胀和生活成本的担忧重新升温。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经济议题正成为共和党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之一。一些共和党和独立分析人士指出，2024年大选期间，不少选民支持特朗普，正是期待他能够缓解高物价和生活成本压力。但当前，美国选民对经济状况的负面印象正在逐渐固化，而如果能源价格继续上涨，进一步推高家庭开支，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扭转这一局面的时间将更加有限。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白宫10号宣布，

未来五角大楼在决定是否豁免单个航次之前，需与美国海事管理局协商。白宫表示，豁免有助于确保美国军队和关键产业持续获得关键资源，并增加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产品的国内运输。不过，美国造船企业及部分国会议员认为，豁免削弱了对本土航运产业的保护。虽然特朗普说美国仍然有能力升级对伊朗的战争，但实际行动中他是一再回撤，似乎基本上是要选择以制裁行动代替军事行动，而且还陷入了与伊朗关于谁该赔偿谁的口水战。那么实际情况是战略石油储备库存跌破3亿桶，特朗普不仅面临能源安全考验，也可能在中期选举前承受更大的经济与政治压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签署行政命令，再次的延长琼斯法案临时豁免期90天，到11月中旬，而且聚焦于精炼油和原油等能源物资的跨港运输。这一举动表面是美国国内的正常海运法规调整，实则是美国在面对美伊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以及全球能源价格暴涨三重危机叠加之下的应急地缘经济举措。琼斯法案是1920年美国颁布的商船法第27条，规定美国本土各港口之间运输货物必须由美国本土建造、悬挂美国国旗、由美国公民拥有并配备美国船员的船舶来承运。这项法律旨在保护美国国内造船和航运业，但因推高运输成本而长期是饱受争议，100多年来多次随着客观形势需要而调整执行的力度。这次特朗普签字允许外国籍邮轮在美国国内港口之间调拨原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与美伊战争及霍尔木兹海峡形势是有直接逻辑关系的。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美西与美东地区无法依赖常规的中东进口原油，转而极度依赖美国墨西哥湾地区，就是美国南部生产的原油和精炼油。然而由于琼斯法案限制美南向美东和美西跨港运油的合规美籍船只迅速告罄，豁免此法案是解决有油却运不出去这个瓶颈的关键。所以这次总统行政令对全球能源市场与地缘政治都是有影响的。第一是要缓冲油价的压力，减缓通胀的冲击。美伊战争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油价高企，美国试图平抑本国零售汽油和航空燃油价格，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美国国内陷入严峻的高通胀加高油价危机。首次豁免执行琼斯法案以来，已经促成超过5000万桶能源物资的运输，再次豁免已经是在人们意料之中。那么第二就是增强美军及同盟体系的后勤韧性。美国的白宫官员明确指出，延长豁免是为了确保美军和关键行业不受干扰地获得战略资源，不受干扰的获取战略资源。那么美军在美伊战争中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像机群巡航、舰队部署等，对燃料消耗巨大，保障内部供应链即是保障前线持续作战的基石。第三是释放一个地缘博弈信号，美国已经进行持久战与政治对冲准备了。这次90天的豁免期恰好覆盖到11月中旬，也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表明白宫评估美伊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僵局短期内难以完全平息，因而就提前做好能源战和持久战的制度准备。第四，他还注意到了利益集团的平衡，本次将豁免范围收窄到仅限能源类资源，并且引入军方与海事局逐次审核机制，为的是缓解美国本土造船业和海运工会的政治反弹，在战争应急与国内产业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可见特朗普签署90天行政豁免是对美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引发的全球能源震荡所做出的高频国内后勤与战术对冲策略。他通过临时放开外籍船队运力，解封美国本土能源调拨，降低战时国内油价飙升的风险，以此要支撑其中东军事行动与国内的政治稳定。经过大约

0: 这八个月的谈判，叙利亚与俄罗斯近日就两处俄军基地的未来达成新协议。拉塔基亚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将在叙俄达成的新框架下运作，并且允许俄方继续参与其中。
1: 这项新协议并不意味着俄军将撤出拉塔基亚的赫麦米姆空军基地以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而是透过重新调整其驻扎方式，以恢复叙利亚对这两处基地的主权。根据新协议，叙利亚将负责营运拉塔基亚机场的民航部分以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内的商业设施。这两处基地是俄罗斯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核心支柱。巴沙尔政权倒台后，叙利亚当局与俄罗斯就其驻军问题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一致，将这些主要俄军基地的管辖权从俄单方面控制转变为俄叙共同管理。叙利亚过渡政府正试图在与西方及阿拉伯国家发展更紧密关系的同时，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在武器供应和军事训练方面，叙利亚仍需要俄罗斯的协助。
2: The deal represents a reshaping of Russian military influence.Rather than a complete Russian exit from Syria, Syria gets greater control over its territory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while Russia preserves a strategic foothold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叙利亚新政府与俄罗斯政府这一协议标志着后阿萨德时代叙俄军事情报关系的里程碑式的重塑，也标志着俄罗斯在中东地缘战略布局的深度收缩与转型。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这个协议的核心是收回民用设施、军事基地降级并转型。在赫麦米姆（原名巴沙尔·阿萨德）的国际机场，民用及机场设施交由叙利亚民航总局接管，逐步融入叙利亚国家民航管理体系。在塔尔图斯港口，叙利亚海关和边境管理部门收回之前租给俄方的商业码头，包括很重要的四号商用泊位、仓库及周边设施的经营管理权，重新划归是叙利亚民用港口来管辖。这样一来，俄军就不再享有阿萨德时代对这些港口和机场的独占性治外法权与独立军事作战指挥权，而原来在港口、在海港和机场纯军事设施基地将全部降级，并且改建为叙俄联合训练与资格认证中心。第二，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俄叙关系经历了从全面庇护到务实重构的转型。这份协议为两国关系树立了新的基调，一是结束俄罗斯对叙利亚领土的绝对军事主权。阿萨德时期，尤其是根据2017年签署的那份协议，俄罗斯获得了塔尔图斯港49年的免费租期，以及赫梅米姆的永久免费使用权，甚至还享有完全的治外法权。那么这份新协议打破了这种不平等条约，叙利亚新政府借此在法律和事实上收回了国家领土主权。二是从军事主仆关系转向有限的务实合作。尽管莫斯科庇护了流亡的阿萨德，但沙拉政权并没有彻底和俄罗斯决裂，保留了联合训练中心，就说明叙利亚新政府仍然希望利用俄军的装备技术来训练本国的军队，同时呢，也为俄罗斯留下了一张不至于彻底撕破脸的政治底牌。这样一来呢，就使得叙利亚得以摆脱俄罗斯的能源与军事依附战略。那么第三，这项协议不仅是双边关系的调整，更是中东乃至地缘政治格局的一次重大重组。一是俄罗斯失去唯一海外超级据点，塔尔图斯是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唯一的补给和驻扎基地，赫梅米姆则是它在中东投射空中力量的核心枢纽。海空军基地退化为联合训练中心之后，俄罗斯将失去独立的从叙利亚发起大型空袭或部署核潜艇和大型驱逐舰的战术自由。俄罗斯此前长期利用赫梅米姆作为将军事力量和瓦格纳与非洲军团人员物资运往利比亚、苏丹和马里等非洲国家的中转站。那么以后呢，叙利亚对这些基地的限制将极大削弱俄罗斯对非洲的安全影响力。二是叙利亚地缘枢纽的重新归位，新政府通过成功的压缩俄军存在，顺畅了与美国、法国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特朗普政府已经将叙利亚移出涉恐名单，并且全面解除经济制裁。欧洲国家也相继重开驻大马士革的大使馆。三是从阿萨德政权倒台到这次新叙利亚对旧基地的主权收回，俄罗斯自2015年高调军事干预叙利亚以来，所累积的地缘资产几乎消耗殆尽。这也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一个后果。俄乌战争牵扯了莫斯科绝大部分的军事、经济与外交资源，使他无力在叙利亚维持高昂的常态化远洋与海外空军部署。简而言之，叙俄关于基地的重组协议是叙利亚新政权重塑主权与寻求西方接纳，还有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局拖累之下进行海外战略收缩两者妥协的产物。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敬请期待。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德意志银行10号宣布，已经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担任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创下欧洲本地金融机构的首例。德银表示，将为欧洲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跨境人民币交易的端到端直接处理、清算和结算服务，充当连接中国支付系统的本地桥梁。此举将使欧洲企业和金融机构能够直接接入中国境内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和流动性基础设施，简化跨境贸易和投资往来，同时也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系列举措之一。法国政府近日发布政令，将进一步收紧非欧盟投资者收购法国敏感领域企业股份的审查门槛，以强化国家对战略性资产和安全领域的监管。
10: 新政令规定，将非欧盟投资者收购法国敏感领域企业的股份审查门槛从此前的25%大幅下调至10%。这意味着，今后非欧盟投资者如果计划取得法国相关敏感企业10%或者以上的股份，就可能触发法国政府的外资审查机制。法国总理府表示，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此举主要是为了防止非欧盟投资者对一些在欧盟以外上市，同时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国企业进行投机性的收购。法国政府希望通过降低门槛，进一步加强对战略性资产以及能源、工业、数字等敏感领域的监管。不过，法国政府同时强调，加强审查并不意味着要影响企业正常融资。有分析指出，法国这次大幅降低外资审查门槛，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在当前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经济开放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正在成为法国政府更加关注的政策重点。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9: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签发第2026年的718号行政令，进一步收紧了对非欧盟或非欧洲经济区资本在敏感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机制，将10%的审查阈值延伸覆盖到欧盟以外地区，比如说纽交所、纳斯达克还有伦敦证交所等上市的法国敏感企业。这一举动看似是技术性的监管政策微调，实际上呢是法国和欧洲在当前地缘经济动荡期推行经济主权与战略自主的典型代表作。此前，法国对于这个非欧盟资本收购敏感行业上市公司10%以上的投票权的强制审查制度，主要适用于在法国及欧盟监管市场上市的企业。然而呢，部分拥有核心关键技术的法国企业在美股、英股等海外市场上市，非欧盟买家可能通过在海外二级市场逐步建仓的方式进行隐蔽式掠夺或者是恶意收购。这项法令正是为了补齐这块监管的短板。 全球在供应链、半导体、人工智能、关键原料以及国防工业方面的博弈持续加剧。在美伊冲突和全球供应链屡遭扰动的大背景之下，法国急于防止中东、美洲或亚洲等非欧盟的机会主义资本趁着估值波动低价抄底其关键技术与防御性的资产。其实呢，法国政府历来是强调国家对关键工业与科技安全的绝对掌控力，将审查范围延伸到全球各大主要交易所，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属于回归法国主体意识在经济安全领域的一个举动。不过呢，这一政策对于法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高度的双重性的影响。正面影响是保障国家安全与技术自主权，直接保护国防、核能、生物医药、关键原材料及敏感数据等核心领域，避免法国的核心技术与产业链控制权被外资掏空或作为地缘博弈的筹码。特别是当全球股市因地缘政治剧烈动荡，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这个10%的防线就是能够有效阻止外部这个资本在缺乏透明度的监管真空区发动快速兼并，要回避恶意或机会主义的收购。为了避免吓退正常的投资呢，法国财政部在这个新规定中还配套了一个10个工作日的快速初审机制，这样就能让合法合规的财务投资快速的通关，在国家安全与招商引资之间寻求一种平衡。那么负面的影响呢，主要就在于市场与资本层面。门槛的提高意味着非欧盟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在投资法国科技与敏感初创企业的时候面临更多的合规成本与审查风险，这可能会导致这些公司在美股等海外市场上市的时候呢，就是估值承压，或者是更难获取大规模的海外资金注入。还有呢，即使是持股10%的非控制性权益，外资买家也必须向法国的经济财政部备案，这无疑就会拉长交易周期，增加跨境交易的合规与时间成本，这就可能使得外国投资者转而投向监管环境更宽松的国家。再者，虽然欧洲内部提倡战略自主，但是一连串的收紧外资审查，从25%降到10%，再拓展到境外上市的企业，也要实行同样的规则呢，这就容易给外界留下保护主义抬高的这样印象，损害欧洲啊这个所谓的开放商业环境的形象。显然，法国政府可能也会意识到这项政令的双刃剑的效应。不过在当前地缘危机频发的时代，安全与自主的优先级已全面高于资金自由进出的效率，想必是要以牺牲局部市场流动性为代价换取国家长期战略安全边界的防御性决策。在明年4月法国总统大选之前增加保护主义举措，我想这大概也是现政府应对右翼挑战者的举措之一。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1: 清水英男日本731部队最后一批少年兵之一。731部隊のことはですね、私が証言するのは。
2: 最後の袖はないかと。
3: 時隔七十九年，他重返哈尔滨，来到731部队就址指认罪行。
1: 最後にやったのはマルタの死んでるか死んでないかその遺骨の収集ですね。
2: 战后731部队没有任何人受到起诉，也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4: 6、3、2、1、8、9、6。
2: 原来这个是你哈，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他们跟我讲起来，就是有些老人说，我们全家人都烂脚。五国证言揭开731部队被掩埋的真相，731部队被掩盖的真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韩国指朝鲜今天早上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是时隔6天之后朝鲜再次的发射导弹。韩国多个部门就朝鲜发射导弹召开紧急会议。美国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近日完成了2次初步测试。美国太空军高级将领金穹项目负责人表示，测试结果令人鼓舞，但是项目面临资金问题。匈牙利国会经投票选出了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鲍卡表示，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会成为任期内的重要任务。香港酷热天气警告连日生效。香港天文台表示，今天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35度，受高空扰动的影响，本周后期骤雨增多，但是酷热持续。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喜欢世界，情入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上个世纪以来，一众国家的美国梦正在一一破碎，是怎么回事？其中有无中国因素？
1: 南华早报文章说，美国250年来有过4次中国憧憬都一一破碎，美国为何会有中国憧憬，为何又一一破碎？美国霸权走向衰退，除了咎由自取外，竟然也跟中国有关，怎么回事？
0: 中国成立全球文明研究院，要研究什么？这是中国的全球新战略吗？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南华早报》7月底发表了一篇深度评论文章，文章的题目是《250年来美国的中国梦如何演变成其最大的战略挑战》，梳理了这1784年中国皇后号商船首航广州开始，美国2个半世纪对华政策的演变与战略幻灭。文章分析美国对中国的认知，250年来历经了4个阶段：18世纪时是中国为贸易伙伴，19世纪是中国为文明对象。20世纪是中国为合作伙伴，到了21世纪则是中国为战略竞争者。文章认为，美国战略界在过去数十年犯的最大错误，不在于低估中国实力，而在于高估了中国会变成另一个美国的和平演变假想。文章结论是，随着中国走出一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美国跨党派历时20年的对话接触与战略重构宣告落空，也象征了美国长达250年的中国梦正式幻灭。过去几十年，美国战略界一直存在3个假设：一是经济发展后中国一定走向西方模式的民主化；二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会逐渐接受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三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壮大后会有更多人要求西方式政治。如今美国终于达成共识，和平演变没有实现，接触政策基本无效。换言之，长久以来美国的中国梦破灭了，美国不得不改变对华的战略思维与构想。另一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高端综合性学术平台全球文明研究院22号在北京揭牌。全球文明研究院将聚焦人类文明基础理论、文明史、文明比较、人工智能与全球文明发展等重点领域，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并建设全球文明研究院数据库。过去250年，美国对中国在不同阶段有过不同的想象。进入21世纪后，终于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中美两强在全球范围展开了全方位的博弈，而这也是石先生一早就提出的“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只是几十年博弈下来，美国似乎遭到了不少挫折。美国的中国梦逐一被破灭后，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战略思维与构想？石先生，面对中美之间的世纪战略博弈新形势，中国又会有什么更大格局的战略因应？中国打出成立全球文明研究院这张牌，又该如何解读呢？
0: 是的，您刚才一开始提到《南华早报》这篇文章呢，我觉得这篇作者也很有意思啊，他是回顾了这个美国过去250年啊建国以来这个历史嘛，然后他注意到美国呢，在不同阶段里面看中国有不同的心态跟不同的看法啊，因此呢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美国的中国梦》，就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期待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乍听之下都会觉得错愕啊，因为我们过去在平常的时候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提来提去都提到是美国梦，对吧？没有提到中国梦，对吧？这个概念。
1: 对对对，没错，在各种场合，从朋友聊天到学术研讨，听到的、讲到的都是美国梦，几乎从未听到过什么美国的中国梦。
0: 哎，没错。所以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既然这样子的话，我讲，哎，就借题发挥一下啊，来谈一个比较有趣的大题目。
1: 哦，也让我好奇，什么样的大题目呢？
0: 这大题目呢，简单的看就是3个梦啊，就世界梦、美国梦、中国梦。但是我马上就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这是一个简化的一个题目啊，准确的一个说法啊。第一个，这个世界美国梦呢，是世界各国的一个美国梦。

0: 梦啊。
1: 此哦，世界的美国梦、美国的中国梦、中国的世界梦，三个概念好像彼此还是连贯和循环。那我们从哪里开始谈起呢？
0: 本来的话按照顺序来吧，但是因为南华早报谈到的重点呢，一开始就谈的是美国的中国梦，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第二部分开始谈起，然后再谈其他两个部分
1: 也行。我们就先来谈谈美国的中国梦吧。这个梦文章说已经做了250年了。
0: 哎，所以我想这个南华早报呢，一定是因为今年正好是1776年之后美国建国250周年，是吧？借了这么一个时间啊，那么对美国呢做了一个历史的回顾。然后他很有趣的发现到，在这个长达250年的过程中，美国看中国呢，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有不同的期待。就你刚讲有不同的憧憬，或他讲的不同的中国梦，所以呢就借题发挥，就出现了四个不同阶段的一个分析。
1: 确实哦，每个阶段美国对中国都有不同的好奇与期待。那一开始是什么呢？
0: 一开始就是从贸易开始啊。这个故事呢就从1784啊，我们知道美国独立在1776嘛，是吧？所以独立之后第八年，美国就有一艘这个叫做中国皇后号出发到中国来。不晓得你记不记得，在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在习近平为他举办的国

0: 中国是希望跟中国做贸易，但是由于那个时候中国基本上是比较闭关锁国的啊，不愿意跟不同国家进行贸易，所以这个梦呢，基本上美国并没有做成功。
1: 明白了，想跟中国做贸易，但并不顺利。接下来呢？
0: 接下来根据南华早报的一个分析呢，大概就有四个阶段啊。刚才讲了，18世纪的时候呢，是希望跟中国做贸易，所以把中国看成是贸易伙伴。那么接下来，19世纪的时候就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文明对象啊。20世纪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合作伙伴，到了21世纪呢，不得不把中国从他的角度来讲，定位为一个战略竞争者了。
1: 这四个阶段的中国，也就成了这四个阶段美国的中国梦了。一开头18世纪把中国视为是贸易伙伴，一看就明白那时的中国，康雍乾盛是国力天下第一，还有巨大市场。而进入19世纪，美国开始把中国看作是文明对象了，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恐怕又比较容易引起误会啊，就是大家看了以后认为那个时候美国就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所以南华早报就说美国就把中国看作文明对象，我觉得这是可能容易造成一个误解。
1: 难道不是吗？中国从来就是全球自古以来的文明大国啊，美国把中国看作是文明对象也很合理啊。
0: 你讲的没错啊，中国从来是一个文明大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美国把中国看作一个文明对象，这个呢，也事实上是不一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到目前为止，整个西方跟美国都并没有把中国看作是真正的一个伟大文明国家。那这部分呢，我只能点到这里啊，以后有机会再进一步展开。起码他们的心态没有把中国看作真正的文明大国的。
1: 那南华早报的文章认为19世纪的美国把中国看作是文明对象，真正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0: 真正意思呢，正好相反。我跟你讲，他们呢，西方呢，就是包括美国在内，他们认为他们的基督教文明呢很棒很棒啊，中国呢缺乏这方面文明，所以他们想方设法呢就希望把传教士啊带到中国来，传播他们那个所谓他们认为比较高等文明的一个概念啊，把中国看成是低人一等的。所以我刚刚就讲嘛，这很容易造成一个误会嘛，是吧？那么美国这个从事宗教传播，也许用心也不是非常不好，但是呢，基本上心态是不对的，是吧？不健康的，是吧？同时他们的知识水平也很差的。他们竟然到现在为止，或那个起码那个时候没有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文明国家，他们本身的知识水平就比较显得孤陋寡闻嘛，是吧？
1: 是，您这么一分析哦，入情入理。所以当时有大批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对文化交流甚至社会工作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贡献。但从他们的动机来看，的确不能否认存在很明显的西方文明优越感。
0: 这个我也同意，但基本上他们又没成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中华文化呢，基本上外族即便进到中国来都被中国同化的，你怎么可能由外来文化来凌驾于中国之上呢？是做不到嘛，是吧？尤其在这个上世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所谓的西方的宗教政策从来就保持了非常警惕啊，非常这么一个防范的一个心态的。所以美国这个想要用宗教来影响到中国，我觉得这个梦呢基本上也已经幻灭了。
1: 所以接下来就是美国第三阶段的中国梦了，美国视中国为合作伙伴，这是20世纪的事了。
0: 好的，那么这个呢，从南华早报的文章里面他是这么提的，他说上个世纪呢，从这个孙中山时候呢，到这个蒋介石，乃至于到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美国基本上呢还是很希望跟中国能够进行一个合作。那他们的动机，他们的假定是什么呢？他们假定就是中国如果走上市场经济了 ，OK， 那么中国人民就可能会比较懂得或者欣赏民主了啊。中国如果入市了，那中国就会逐渐接受什么他所定的国际游戏规则了，是吧？然后中国中产阶级如果出现了，那么也可能对这个所谓的民主的美国的民主可能更加的欢迎了。但是实际上，一个都没有成功，是吧？所以到目前为止呢，美国这个梦呢，准确的说也是幻灭了。
1: 明白了，所以进入21世纪后，美国终于不得不调整它的对华战略，开始把中国视为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但这也算是它的一种中国梦吗？
0: 这个能不能谈中国梦呢？我们不敢说啊，但起码这是一种中国的政策啊。这部分我相信观众朋友都比较熟悉了，就最近这20-30年来，是吧？美国看到中国快速崛起，美国想要遏制中国，所以从奥巴马时代啊，到特朗普1.0，到拜登，到特朗普2.0，从来没有中断过啊，对中国采取的各种战略遏制的手段啊。但是有没有效果呢？大家心里看得很清楚嘛，是吧？
1: 没错，这部分大家都很熟悉哦。但是现在看来，美国对付中国，不管是怎么遏制、怎么打击，效果都不明显。难怪《南华早报》的文章断言，250年来，美国一连串的所有的中国梦都破碎了。
0: 是的，你仔细看一下《南华早报》它的文章的题目呢，我就觉得就很有意思啊。它题目就是250年来美国的中国梦，如何让美国面对一个更大的战。

0: 战略竞争的一个情况啊，仔细来看，就是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啊变成什么？但实际上呢，中国并没有接受它价值，中国也没有接受它的体制，中国并也没有这个服从它所建立所谓的这个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对吧？反而中国越来越强大啊，强大到它跟美国不一样的一个价值跟体制国家，却能够跟美国越来越能够平起平坐，这个呢，对美国来讲。反而就成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的挑战者了。
1: 是，您提到形势的变化，对美国这样的一个全球世纪霸权而言，的确是一个他过去难以想象的战略挑战。那您认为美国又会如何来面对阴影呢？
0: 这个美国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梦，继续做第五梦，我就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基本上用我的话来讲，基本上对中国来讲，几乎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了啊！因为过去你看所有的手段啊，从他角度来讲，不管是软的硬的也好，没有一个成功的，是吧？而且到现在，越到现在，你看到中国越来越强大，他面临到中国的挑战越来越大。所以呢，我注意到美国现在对中国的一个所谓的战略吧，我甚至战略都谈不上啊，就我们上个星期谈过的，他采取一种鸵鸟政策，就是说你中国比他强的，他一概不接受。比方中国5G，他拒绝。啊，中国的大疆无人机他拒绝，是吧？中国的比亚迪他拒绝，中国 TikTok 他也拒绝，啊，还有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什么的，通通应该拒绝。就好像鸵鸟埋在沙里面，就不愿意看中国，他以为他就过得去了。我觉得这个美国也是，对美国来讲，建立250年的美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也是非常值得感慨惜之的了。
1: 没错，这就相当于是自暴自弃了。那美国为何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呢？
0: 美国为什么沦落到这个地步，我们另外后面再谈。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美国终于走到这个地步了之后，就像黔驴技穷了以后，越走越不堪了以后，反而产生了一个效果。这就是从上个世纪来，你也知道，很多国家都把美国看成是一个非常值得崇拜的追求对象，就是各国都有着美国梦，是吧？这些各国的美国梦现在都开始一一幻灭了，这是美国现在面临到的另外一个处境跟形势。
1: 一方面是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对曾经有过的美国梦的破灭，一方面呢也是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梦的破灭。而这样的形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以及中美大博弈又有何影响，还有中国的世界梦是什么呢？充满了悬念与好奇，继续收看奇闻古今。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敬请期待。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的国家。他们都想方设法地前往美国追求所谓的美国梦，但曾几何时，这种热潮已经快速褪色了。美国梦何以不再令人憧憬？这跟美国自己有关，还是另有原因？跟中国有无关系呢？深深面对全球的美国梦和美国的中国梦都幻灭了之后的全球新形势，中国又会如何？
1: 好的，我们先谈谈美国梦怎么形成的，再谈谈美国梦怎么破碎，然后再谈谈美国梦的破碎跟中国有什么一些特别的关系。美国梦的形成很容易理解，对吧？因为上个世纪，前五十年、四十五年吧，全球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全世界都变成一片废墟，唯一可以和平发展的一个美好的环境就在美国了，所以就成为世界各国向往跟追逐的中心。而当时美国的体制，我曾讲过，美国霸权这个建立起来有靠五个实力或者七个实力，美国的实力都很棒的啊，软实力、硬实力什么，对美国来讲都很棒，还有硬实力，对吧？那么这些实力呢，这个就让美国越来越强大，就成为世界各国向往美国的一个目标啊。于是美国就出来了，美国梦就出来了，只要我努力，就一定能够出人头地。这是大家当时对美国梦的一个描述啊。可惜，经过了几十年之后，特别到了本世纪初以后，美国梦逐渐开始破碎了。这个呢，我特别提一下，中国有个非常著名历史学家许卓云教授啊，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也很感慨啊，今天的美国跟他当年年轻的时候到美国来留学时候，美国完全是不一样了，非常令人感慨。
0: 的确，这是美国梦的形成与破灭。那您还没讲美国梦的幻灭跟中国之间有无关系？
1: 是有关系的啊。我讲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讲美国梦的破灭呢，基本上除了美国自己本身的实力开始松动之外，其实也跟中国的快速的崛起有关系。
0: 哦，我们要接下来问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很容易明白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从来就是老大，是吧？在上世纪，他对付一众老二，从这个德国到纳粹德国，到日本，到这个苏联，没有一个不成功的。所以，当中国在本世纪初开始崛起，2010年超过日本 GDP， 那中国就变成这个跟美国存在一个老大老二之间的休吉里德陷阱了。我们就知道了，美国就开始对付中国了。可是，不管从奥巴马到特朗普1.0，到拜登到特朗普2.0，美国怎么对付中国，中国就是不会。不会垮下去，这个对美国来讲真是感到心浮气躁，而且是方寸已乱。所以斗到后来，斗到最近，就是刚才我不是提的嘛，已经没有章法了，就是我自暴自弃，我要跟你斗下去了，这不就加速了美国梦本身的幻灭吗？
0: 确实，现在看来美国也好，世界各国也好，趋势的确都在朝这两个方向走。美国的中国梦破灭了，世界的美国梦也破碎了。石先生，面对这样的一个形势和趋势，中国有什么样的战略思维与动作呢？
1: 好，那么这里面就谈到这里，我就开始谈我们第三个梦了，就今天要谈的中国的世界梦了。
0: 这要从何说起呢？从美国、从中国，还是从世界？
1: 都跟这个三方面有关啊。我这边特别提一下，《南华早报》里面有一段文字呢，值得跟大家特别提一下。他认为美国之所以对付中国没有办法，这个中国梦一个破碎掉，是因为他低估了中国的能力，也高估了美国想让中国愿意接受美国变成另外一个美国的这种一种可能性啊。南华早报这么说的，但我不完全认同。我认为美国之所以在中国政策方面冲击方面一个个破灭，主要是除了对中国的中华文化跟民族性有过度的低估之外，也过度的高估了美国本身的霸权的力量之外，还错估了世界，也就是非西方这些国家的一些觉醒。我觉得这个三方面是美国今天面临到非常大的困境。
0: 所以中国开始有关于世界梦的念头了吗？这又该从何说起？
1: 这个就从这个天下观跟历史观说起吧。我个人对历史了解基本上并不是非常，但是我的感觉啊，世界上200国家，有历史观有天下观的国家，我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国家，我觉得只有中国嘛。我们这读历史就是四大文明，其他三个都已经接不下来了嘛，就中国才有继续接下去嘛。所以中国从来就有天下观跟历史观了啊，那就认为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 ，OK， 然后我就是天下的第一，过去历史就是这么看的，这就是中国的天下观跟历史观。
0: 您刚提到的这中国独有的天下观与历史观，是不是可以说的具体一点
1: ？OK， 讲的更具体的，就中国的心目中的天下，就是天下一家 ，OK， 然后就天下为公，是不是？然后世界大同，这就是中国对于世界、对于天下一贯的一个想法。 再加上中国认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强大，所以我对各国来讲，我们就强调的是平等对待啊，和睦共处啊，通商贸易啊，文化交流，我们讲的是这个。然后对于那些比较弱小的国家呢，中国啊 ，OK， 没问题，我会保护你的安全等等。所以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观、天下观啊。那么，你比方说从汉朝的张骞出使西域，到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啊，基本上都是一以贯之嘛，就是跟全世界和睦相处，这就是中国的文化跟天下观。就这个中国所营造的一个天下的关系，啊，到了最近却出现了历史上的变奏。
0: 哦，您刚提到这个近代出现了变奏，那这近代又是有多近呢？
1: 近代我就认为就是500年。OK， 刚才讲郑和下西洋之后啊，西方就出现大航海，是吧？然后1492年啊，这个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之后，就进入大航海时代。在这个大航海时代呢，就是我所谓的变奏开始了。因为他们干什么？9个海洋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啊，当时叫俄罗斯、日本还有美国，9个海洋强国家把这个天下搞成什么样呢？搞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500年一路是这样子啊，都是侵略啊，都是奴役啊，然后对不同的国家啊剥削啊，这个凌虐，没完没了。我认为这个就是对从中国角度来讲是不能理解，就是把这个人类历史就在这500年里面就进入到一个跟500年之前完全不同的一种世界的一种氛围嘛。那么以至于全世界各国都被这样的一个氛围给糟蹋、给破坏了、给欺负了，连中国也没有例外，是吧？
0: 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低潮，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
1: 没错，对中国来讲呢，还比较幸运，但因为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形势就出现改变了啊。但是呢，世界大多数国家基本上还笼罩在过去500年这个西方笼罩的这个历史的阴影之中。
0: 确实，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的确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拐点。
1: 没错。从1949年，你看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也不过几十年，半个世纪不到，中国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强国，跟美国能够分庭抗礼，还平分秋色，是吧？所以中国就崛起了，而且中国正在走向复兴啊，重新回到中国在历史上从来第一的这么一个地位啊。但是中国在崛起跟复兴的同时，发现了一个现象啊，那就是中国的崛起跟复兴，光靠中国自己是不行的。中国还需要一个和平发展的一个全球的大环境，如果没有这个大环境，对中国的崛起也好、复兴也好，都是不利的。所以中国现在必须要想方设法的去改变、扭转被西方国家破坏了500年的世界秩序，让它变成一个更好的、更加美好的世界秩序。这目前中国必须要努力去做一件事儿。
0: 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中国向全球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大背景了。而除了理念，还有一带一路倡议与组建亚投行的具体行动。
1: 没错，除了这些之外，还有4个倡议，对不对？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啊，还举办这个全球治理的论坛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了。再讲一句，就是要重新建立一个更加美好、合理、公正的一个世界秩序的意思。
0: 的确，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美好的全球秩序，这大概也就是您所谓的中国的世界梦了，对吧？
1: 所以中国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让世界了解，那过去的500年，大家就觉得是哎，历史人类历史发展就是一个常态。No， 不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态。因为在过去3000年历史中，过去这500年就是一个非常态。中国现在要把它扭转回去，变成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一个常态。所以这是中国现在希望能够做一件事情，对中国好，对全世界也好。你要说这就是中国的这个世界梦，我认为 OK 没问题。这是中国梦，除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外，还要实现一个更加美好的一个世界的环境。
0: 太好了，人类将因此可以对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产生新的憧憬与希望，而这样的世界梦值得全世界高度期待。如果重建世界秩序是中国编织的世界梦的必要手段，那么世界梦的梦想终极目标又会是什么呢？继续收看《评说新语》。今天的《评说新语》，先生，我们聊什么话题呢？
1: 我想到题目是文明是世界梦的终极目标啊，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呢？就延续了刚才我们讲中国的世界梦啊。我把这个人类历史啊，就是我们讲3000年也好、5000年也好，大概分成两个阶段，近500年算一个阶段，500年之前的2000年、3000年算另外一个阶段。在那个阶段里面，天下没有像现在500年被西方搞得天下大乱的一个情况。所以一般人现在都以为过去500年好像人类就应该这么发展的是一种常态，错，没有这回事儿，这是一种非常态啊。 正是因为中国被你们压下去了，所以才会世界变成这样。OK， 这是很非常不幸的，因为这五百年是反人类、反文明的。OK， 所以今天中国要希望能够重新扭转啊，改变啊，这个被西方啊糟蹋了五百年的国际秩序，让它变成一个更美好的一个世界秩序，变成一个世界的新常态。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就是中国的啊，世界梦，而这个世界梦是以文明作为一个基础的，就是中国现在要成立一个全球啊文明研究院的，我觉得初衷目的也就在这里，世界大同啊，食品天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御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御柴机器，王牌动力。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两个战争正面的这个战争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正面冲突，然后背后还秘密的使用了细菌战。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做记者，驻北京记者站，这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啊知道在中国还搞过细菌战这样的一件事。
1: The route north becomes a one-way stream of mass evacuation, increasing in volume as weary refugees leave one village after another deserted and destroyed.
2: 日本軍にとっては中国軍を抑えるため、中国軍の反撃、あと中国の住民にもう戦争をもうやりたくないという厭戦感っていうんですかね、それを与えるため陸軍は細菌戦をやれっていうことを731部隊に言ったんですよ。
3: 它是一波扫啊，
4: 波
3: 扫，
4: 对。
3: 所以这一代死亡人数也是蛮多的，包括这个上营下营街。他当时就这边就是码头嘛。
4: 啊，这码头啊。
3: 那码头，他那个帆船是把它撑到那个。徐州呢是在整个就是前线啊，整个就是抗击，日寇属于前进机场。就在1940年的10月4号，首次遭受攻击。那这架飞机呢，它在城区上空盘旋一周，以播撒的方式，投下大量带储液杆菌的小米啊、麦粒啊，以及8公斤带储液的跳蚤。
0: 它在沿着这个衢州城的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区，然后撒下了8公斤鼠疫跳蚤。这个鼠疫跳蚤呢，现在看来是最有效的一种细菌武器。
3: 前面就是柴家巷，但是这一带嘛，都是重灾区，
4: 就是撒下的那个鼠疫跳蚤。
3: 对。
4: 对。
3: 这个我们罗汉井5号。就是当时发动首次细菌武器攻击，啊，死难者黄廖市的故居。那在这栋房子里面，一共有10位平民百姓啊，就是惨死于这个病毒。到了1941年，那么我们衢州地区的死亡人数呢，就达到9000多人。第二次是1942年。731总部人的远征队到达了衢州，那么你像他们又化妆成中国的军民，啊，挑着带霍乱金的烧饼馒头，对这个没有逃难出去的平民，对这些老人孩子啊，骗他们。
0: 那两个挑着担子到你们家来分那个米果的人，你现在还能记着他们长得什么样吗？
5: 高个子，蛮结实的。
0: 讲中国话的，
5: 讲中国话的了。
0: 哦，他讲的是普通话还是咱们江山话？
5: 普通话。
0: 讲的普通话。
5: 嗯。
0: 哦哦，不像是就是江山当地的人。
5: 115个，用牛皮纸包起来的。当时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东西吃，我吃了半个。都第二天下午发作了。想吐、笑泻、发烧、咳咳，很难受。死了很多人，家里都摆满棺材，烛光线线，点点蜡烛嘛，凄惨得很。
0: 当我们走在衢州的古老的街巷的时候，那么我就会想到当年这个区域就是日军对当地的老百姓造成了非常大的灾难。时间过去了80多年，但是我觉得战争的痕迹依然在。

0: 来自中国衢州的摄影师廖征燕，在11年的时间里，持续记录细菌战幸存者的伤痛人生。
1: 奶奶，这个是你哈？
2: 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
0: 除了在中国实施细菌战，日军还曾研发一种远程武器，横跨太平洋，袭向北美。
3: This is the site, as it says, only place on the American continent where death resulted from enemy ac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0: 战争末期，日本曾做过最后的挣扎，试图在美国本土西海岸发动细菌武器攻击。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哈尔滨太冷，跳蚤难以存活。

0: 731部队便将目光投向了气候温暖的新加坡，再次设立刚字9420部队。
1: They discovered the ultimate breeding conditions for the fleas were 27 to 30 degrees C, humidity about 90%.
0: 1991年，曾任新加坡内政部长的奥斯曼沃为日军在新加坡制造大量细菌武器提供了关键证言。
2: Then it struck me.In all the 2 years that I worked in this lab and dealing with fleas that was infected with plague germs, then I realized that they were used for this germ warfare.
0: 近年来，有关731部队的罪行不断被披露。2018年，英国国家档案馆的一份文件显示，新加坡一处战俘营曾有17人被日本人带来的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
3: 我是十年前开始接触这些老人，当时也是大背景下要做准备做一个70周年的宣传，然后我就知道了有这么一群人，也是在一个老师的激将下，他说廖正业，你要是有这个本事，你就把他们全部拍完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的采访对象他自己，不要说他自己，还有一些边上的人。就是我身边的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其实我原来对这一块的了解是空白的。

0: 甚至采访过有一些村庄，他们跟我讲起来，就是有些老人说我们全家人都烂脚。
1: 我看到一些老人，他是就是在那个脚踝骨那地方是烂到骨头里面。我现在讲的时候，我已经就是头皮发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子。这个拐杖呢，是我拍摄的第一个老人，在我到他家里去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给他摆个人字形，我要给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0: 糟糕了，那个这个老人因为走掉好几年了，我就
2: 这个就是当时你就是为了做档案，这样把这个
0: 对
2: 那个编号、姓名、住址，
0: 对，十一年里面我就不断的寻访啊，有些老人。像这一页的话，你看这里只有一个张荣妹老人活着，这个老人就是我们今天我准备带大家去的。是这里啊，啊，哎呀，奶奶，王志宏哈，哦，第一次碰到，哎，我来你家里好几次了，但是第一次看到你，
3: 第一次看到，
0: 奶奶还记得我吧？
4: 记不着呗，
0: 记不到了。拍到照片你认识的？那奶奶，这个是你哈，是不是呀？
4: 对，
0: 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今天在这里干嘛？
4: 不然给我
0: 拨一下是吧？拨一下茶籽哈。
2: 干活呢。
0: 脚还痛不痛？
4: 痛过。
0: 以前他跟我讲这个脚痛起来是就是像小鸡的嘴
4: 都
0: 煮过来一样的那种。
4: 我摸西洋个药嘞，一样把眼睛也不集中，这不一样把牙膏，一样把我小眼皮一个。
0: 他以前说半夜每经常就是哭醒，要痛的哭醒，我这个印象很深刻。
5: 这次拜访吧还是非常珍贵的，他能够活着，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那个活的载体。

0: 他那些住院半个月，
1: 啊，啊，
0: 都全部都没烂的地方了哈，再半一个月、
1: 啊，
0: 半年以后又烂起来了，
1: 啊，啊，
0: 好不了了。
2: 上次我来的时候，他就说，我说七十个老人都活得不多了嘛，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他说，哎呀，他们都会死的，我怎么死不掉嘞？我就那一下子真的很难过，他就觉得死都是解脱了。
3: 7 days after MacArthur landed on Leyte, the United States 3rd and 7th Fleets dealt the Japanese Navy its death blow in the battle for the Leyte Gulf.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六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已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2: 啊！救命啊！
3: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4: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5: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6: 祖师爷大显威力，
7: 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8: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9: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0: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1: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3: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哥伦比亚强震救援持续，重灾区发现生还者。伊朗称，如果美国不接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开放。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意同沙特保持对话。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号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里亚致慰问电。
1: 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的西部在10号发生了7.5级的强震，已经造成了超过250人死亡和1600多人受伤。根据非官方的数据统计，还有接近4000人仍然是失踪的状态。而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救援人员在瓦砾堆里发现了一名生还者。
2: 哥伦比亚10号发生强烈地震，据民间数据统计，共有数千人失联。在重灾区之一的

0: 西南部大城市卡利，救援人员和当地民众11号继续在废墟中合力挖掘，希望能够在瓦砾下找到被困的幸存者。除了动用大型机器，还有徒手挖掘。有志愿者表示，希望争取时间，尽量将所有被困的民众拯救出来。地震伤者数以千计，血液供不应求，有大批民众前往当地医院献血，希望出一点力帮助伤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到另一个重灾区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视察，他誓言当局将全力开展救援，并为受灾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在佩雷拉市的搜救现场，晚间传出喜讯，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立即将这名生还者送上救护车。秘鲁空军11号用大力神运输机向哥伦比亚运送12.5吨重的人道救援物资。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并向哥伦比亚政府及当地民众表示慰问。墨西哥准备派遣军事人员到哥伦比亚支援，这将包括行动指挥小组超过250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搜救专家、医务人员等。墨西哥国防部长特雷维利亚称，墨西哥将向哥伦比亚提供4吨药品以及8.4吨救援工具在内的应急物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拨款15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11号表示，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而在同一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到访了伊朗，分别与伊朗总统、外长以及内政部长进行了会谈。另外，根据美媒引述美军的情报报道，伊朗当前的战略重点或已经从核计划转向了霍尔木兹海峡。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当天早前，纳克维抵达德黑兰时，在机场受到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迎接，两人握手并拥抱，双方之后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6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此次访问是纳克维加入巴方负责与伊朗官员会谈的团队以来，纳克维第6次访问伊朗。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11号会见了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时，赞赏中国此前在联合国拒绝支持不利于伊朗的草案，同时也强调美国才是中东局势不稳定的根源。丛培武则是重申中方的有关立场，并指相信伊朗有能力妥善地处理好当前的局势。

0: 伊朗通过斡旋方转达给美国的全部条件。雷扎伊并赞赏中方此前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止一系列不利于伊朗的草案获得通过，同时高度评价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未来将在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等重要国际多边协作框架下继续发展双边关系。丛培武则重申了中国反对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发动非正义战争的立场。
1: 另据伊朗方面发布的摘要，丛培武还表示相信伊朗除了实力之外，还具备审慎行事的智慧，有能力妥善处理当前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华尔街日报》在11号报道称，伊朗正在对紧缺的物资实行配给制，限制外汇获取，并优先地保障生活必需品的进口，以应对美国的制裁封锁压力。
2: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指出，6月份伊朗石油出口额为45亿美元，受美国封锁影响，7月份伊朗石油出口额近乎为零。与此同时，伊朗国内的年通胀率已超过80%。分析人士指出，德黑兰正在实行稀缺物资配给制，限制外汇获取，大幅削减投资，并将更多经济负担转嫁给家庭，同时维持战略进口和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 其结果是经济困境加深，引发贫困加剧和经济运转失调。但同时，也为伊朗领导人拖延与美国的谈判争取了更多空间。这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策略只能寄托在一个危险的假定之上，即德黑兰会比华盛顿先撑不住。调解方已向美方告诫，伊朗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制裁之下，指望德黑兰会因为经济压力而妥协，不太可能奏效。相反，伊朗很可能会继续升级袭击，使华盛顿和盟友付出更高的代价。
3: 如果伊朗能够撑得比华盛顿预期的更久，就更没有理由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将延长对峙局面，并增加再次爆发冲突的风险。而僵局持续的时间越长，压力就越会转嫁回特朗普身上，因为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能源和航运中断将拖累全球经济，并加剧通胀。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面临的难题在于让伊朗变得更加贫困容易，但要通过经济痛苦来迫使伊朗领导人改变决定却困难得多。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尽管美国针对于伊朗采取经济制裁和封锁，但是没有对德黑兰的民众生活造成明显的冲击，当地也没有出现物资紧缺的现象。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布的报道。
5: 确实呢，现在呢，就是美国的战争和封锁给伊朗经济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在德黑兰生活呢，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影响，一切呢都是照常的在。 超市呢，所有的物品呢都是充足的，没有出现短期缺货或者是民众挤兑，买购买的抢哄抢的这样现象从来没有。那现在我感觉到呢，确实是美国的这样的海上封锁给伊朗经济带来了很大的痛苦。现在物价呢上涨，还有民众的购买力缩水。 但是呢，现在也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呢常年来它有了这个在制裁下运转经济的经验，尤其呢，伊朗一直提倡的是抵抗经济，现在也提倡的是战时经济，也就是它经济发展的目的呢，现在不是发展，而是现在要维持生存和保障民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政府的效率还是不错的，就是从战争。 开始到现在没有出现过物品短缺的现象，所有的这个能源啊，所有的物资、基本物资、药品都是充足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在民众的生活压力是非常大，失业率很高。那么其实呢，所有人呢都不满，都在抱怨。但是另一种情况下呢，就是伊朗相信美国承受的痛苦呢比伊朗更多、更大，因为全球油价在暴涨，而且美国面临中期选举。 所以呢，认为现在承压下呢，伊朗比美国呢更能撑得住。所以在这种情况，双方都在对赌。就是虽然说现在伊朗经济很困难，但是相信它能够把它换成更大的战果。所以呢，现在要逼迫美国让步。
1: 中东的局势持续不稳。根据数据显示，在11号，仅仅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的10天的平均船舶数量约12艘。 根据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的数据显示，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而这一个船舶的数量也是自8月5号以来的单日最低数量。 资料显示，只有一艘运煤船是驶离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余的船舶仍然在海峡航行。这七艘船舶全部是选取了伊朗航道进入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则是显示，11号有11艘的船只经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少于此前一天的14艘。

0: 也门胡塞武装的首席谈判代表在11号表示，愿意与沙特保持对话，但是同时也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了满足，否则将会继续对沙特相关的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在11号就称，当天动用了大量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于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和武器库以及指挥部实施了打击，造成了数十人死伤，其中就包括沙特人员。也门的军方人士也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11号在马里卜省交火，造成了至少8名胡塞武装的人员和3名政府军的士兵死亡。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日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以及沙特阿拉伯麦加省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他还表示，沙特方面的各类军事集结旨在升级局势并控制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其实施打击。同时，有自称也门政府军人士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也门政府军使用无人机对马里卜省多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和设施实施打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在袭击中死伤。此外，也门政府军还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紧邻曼德海峡的也门港口城市摩卡，自上周末遇袭后，11日清晨再次遭到袭击，一处地点冒起浓烟。此外，也门胡塞武装称11日对位于曼德海峡的一艘载有沙特军事装备的运输船实施了打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发表声明则说，遭遇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名为塔哈马号的商船，遇难者大多为船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朝鲜时隔6天再次向东部的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美国金穹反导系统完成了首轮2次测试。
2: 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敬请期待。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在11号举行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严正地驳斥美国代表所谓的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弹道导弹的发射善意错举，不应该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而中方坚决地反对个别的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
4: 在当天举行的裁谈会全体会议上，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对此，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诱拉包括非裁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大搞麦克风外交，这是典型

0: 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志江指出，美方无端指责完全站不住脚。美方援引自愿性政治承诺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压行为准则，要求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但中方不是准则成员，不受准则约束。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做通报，采取审慎且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 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李志江表示，中方至今仅进行过三次洲际导弹试射，在五核国中试射次数最少。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斥巨资投入核力量建设、大搞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未认真履行导弹试射通报责任，没有资格对中方提前通报的善意行为求全责备。 李志江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自卫防御和战略，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正当合理地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多做真正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事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的8月14号是第14个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在韩国，有民众于12号举行了集会，以悼念日本强占时期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有参加集会的民众就批评，日本不仅没有对过去的军国主义的行动做出正式道歉，还在谋求扩大军事实力，企图成为可以再次发动战争的国家。
2: 为铭记日本军性奴隶制的历史事实，韩国民众每个周三举行周三集会。在8月14日，也就是第14个世界日本军慰安妇纪念日到来之际，韩国民众在首尔慰安妇少女像前举行周三集会。与会者主张，日本军国主义占领韩国时屠杀无数人，并使民众成为性奴隶制受害者的事实确实存在，并敦促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受害者正式道歉，一举法律作出赔偿。 与会者强烈批评日本政府正通过增加防卫费，确保远程打击能力、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正在走向一个能够再次发动战争的国家。日本试图不负过去侵略和国家罪行责任的态度，与扩大军事实力的动向绝对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다시
3: 전쟁을 하려고 준비하고 있는 모습들을 보면 사실 일제강점기에 대한 제대로 된 사과도 없는 상황에서 다시 전쟁을 가능한 국가로 만들려고 하는 거 보면은 사실 일제강점기를 겪었던 민족으로서 너무 사실 화가 많이 나는 상황이죠.
2: 有与会者还称坚决反对与日本军事合作，并敦促韩国政府和日本加强军事合作之前，需要首先解决历史问题。
4: 셔틀 외교를 하는 게 아니라 어쨌든 위안부 문제와 같은 강제동원 문제도 그렇고 이런 이제 역사적 문제들이 좀 해결되고 나서 좀 정상화된 좀 관계로 나아가는 게 필요하지 않을까.
2: 한일양国近日正通过高层外交以及安全经济合作，推动改善双边关系，但两国对历史问题认知上的差异仍然很大，始终成为动摇两国关系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朝鲜在周三的早晨再次向日本海的方向发射了弹道导弹，是6天之内第二次发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紧急召开了记者会，表示导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落在了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日本已经向朝方提出了严正抗议。
5: 日本防卫省称，朝鲜在东京时间周三早晨6点前从东部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至少1枚弹道导弹。防卫省表示，导弹最高飞行高度约90公里，飞行距离约690公里，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以及飞机传播受损报告。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发射后要求相关部门加强信息收集和分析。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发射后要求相关部门加强信息收集和分析，尽快向民众发布信息，确认安全，做好应急准备。日本政府同时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了紧急小组会议，这也是朝鲜继本月6日后6天内再次发射弹道导弹。
5: 国民の安全に関わる重大な問題です。今回の発射については我が国として北朝鮮に対し北京の大使館ルートを通じて厳重に抗議し強く非難しました。
6: 日本防卫省表示，正在与美国、韩国共享相关信息，并继续加强对朝鲜导弹活动的警戒监视。日本本月发布的2026年度版防卫白皮书认为，朝鲜正持续推进核武器小型化、弹头化，并提高弹道导弹的实战运用能力。日本防卫省认为，朝鲜核导能力正在从技术研发进一步转向实战部署和作战能力。日本将继续强化导弹探测和拦截能力，同时发展反击能力，加强与美韩的情报共享。凤凰卫视李淼、沈庭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根据日本共同社在12号的报道，驻日美军一架鱼鹰运输机在10号于利木县的宇都宫机场紧急着陆，美方称是为了避免事故发生的预防性的着陆，而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的损失报告。报道说，这架鱼鹰的运输机是隶属于东京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在10号的下午3点左右降落在了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宇都宫机场，停留一天之后在11号离开。日本防卫省已经通报了相关的地方政府。报道还称，隶属横田基地的鱼鹰运输机曾经多次紧急着陆，今年在日本的岩手县的花卷机场和神奈川县的厚木基地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此外呢，2023年的11月，美军的一架鱼鹰运输机在鹿儿岛附近的海域坠毁，机上一共有8人全部死亡。美国太空军高级将领、精穹天基导弹的防御项目负责人格特莱因在11号表示，精穹系统已经完成了2次的初步测试，结果令人鼓舞。但是他同时也指出，项目正在面临后续的资金问题，希望国会能够快速的批准相关的拨款，以维持项目进度。
7: 格特莱因指，参与金穹项目的 SpaceX 等多家企业已完成首轮关键测试，下一步是在太空环境中验证其技术可行性。如一切顺利，金穹系统将在2028年前投入运行。不过，格特莱因警告，金穹系统将在2027财年面临资金缺口。目前初始拨款是通过多方调和，而这一途径并不稳定。格特莱因透露，五角大楼正为项目争取约175亿美元资金。但基础国防预算仅能划拨4亿美元，其余大部分资金依靠一项独立的3500亿美元调和拨款请求，而这一请求目前在国会遭遇阻力。他强调，若不能及时获得资金，项目将陷入停滞。格特莱因同时呼吁军工企业高管向国会议员施压，强调项目紧迫性。尽管明年资金前景不明，格特莱因透露，金穹系统已获国会先行拨付的225亿美元，其中95%已开始分配使用。这笔资金用于雷达、发射装置、天基拦截器及太空数据网络的合约，首个运作据点已经落地，其他地点的建设工作也在进行当中，预计在2027年底基本完工。金穹系统是特朗普政府规划的分层本土导弹防御架构，旨在整合现有与新型传感器、拦截器及指挥系统，抵御从多方向来袭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巡航导弹及其他空中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1号发表了视频讲话，称乌克兰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并再次提及到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乌克兰加强空中防御能力，并向俄罗斯施压，为结束战争而做好准备。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线。香港和深圳两地政府在新皇岗口岸展开了通关演练。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一届京台学者共研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为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台海形势。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龙明标就致辞的时候强调，大陆方面会坚定地遏制台独冒险，坚定地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两岸学者都认为，随着百年变局的演进，大陆将会更有能力和底气掌握台海稳定的主导权。
2: 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龙明标在京台学者共研会开幕式致辞，介绍大陆经济社会发展。他强调，大陆将始终做全球治理最稳定、最可靠的积极力量，更有能力和底气积极塑造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和推动国家统一的新格局。
3: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我们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决遏制台独冒险，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有大陆学者认为，随着大陆的崛起发展，当前推进和平统一的背景相较于十多年前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中美要推动共同维护台海的稳定。学者认为，中美对台湾问题的管控要从美国总统个人表述转向官方表述，从脆弱性的稳定走向制度性稳定。有台湾学者认为，中国大陆不再是变局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变局的推动者，已经获得足够的主动权。
4: 虽然美国以台制华，他这个战术仍然在持续之中，但是他也不得不随中美关系的变化呢而有所调整。美国保护台湾已经不再只是战略或者是安全上的考虑，而是着眼于经济和科技，要求台湾配合他，不但在军事方面为主，在经济科技方面都与中国大陆对抗。美国也不是只要台湾付出巨额的保护费要去买它更多的军火，而是要榨干台湾的价值。
2: 多位学者都表示，美国是希望台海处于可控制的不稳定状态，以台制华，随着百年变局持续演进，大陆能够掌握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1: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到了第八天，北部地区模拟遭攻击部队入侵，台军设置阻绝设置，并出动了装甲车来应对。不过在演习期间，台北101大楼的附近发现了一枚疑似未爆弹，引发了热议。
5: 云豹甲车12号凌晨行驶在台北市区，模拟攻击部队由新北市登陆后入侵台北市。台湾军方10天9夜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八天，台军设置防爆墙和铁丝网阻挡敌军进犯，并透过无人机侦搜防守台北市。部队模拟任务期间弹药耗尽，依作战响定装填爱国者飞弹。
6: 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5: 部分人员埋伏在新北市制高点，运用微型无人机、热显像望远镜等装备锁定敌方动态，再透过标枪飞弹和重型狙击枪实施攻击。同样在新北市 ，M978 油罐车演练为云豹甲车补充油料，两辆3.5吨载重车抵达市区加油站加油，警戒兵力则于出入口戒备防卫。汉光演习期间，台北市101大楼附近被发现一枚疑似未爆弹，警消人员封锁现场，并通知台军派员处理。
7: 汉光演习也将结合城镇韧性演习，13号将在我现在所在的全台震惊中心台北市举行网路降速。

0: 这次的演练模拟台北市遇到突发状况，网络信号受到影响，声称是要借此验证政府以及电信业者的应变能力以及民众多元的备援意识。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在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召集三党进行政府总预算案的协商，由于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多次的缺席，韩国瑜为此动怒，直指立法院已经病了，并怒呛傅昆萁如果不想来，那就应该请辞总召。
2: 台湾立法院韩国瑜罕见动怒，但这次怒火烧向了自家人。
3: 那你副总召人不来，你签字无效。
1: 那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是啊？立法院有这么病态发展的吗？已经连续几次不到了，立法院病态发展，病了。韩国瑜多次召集国民党、民进党和民众党三党代表进行政府总预算协商案，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除了第一次有参加，之后都刻意缺席，形同杯葛会议。
3: 韩国瑜忍无可忍，您把我们院长其他党团放在哪里？这么多官员都在这里，你现在通知副总召，他有三个选择：一，本人来，这没话讲；二，不来，授权给书记长；三，辞掉总召嘛。
1: 韩国瑜一连骂了5分多钟，国民党立院党团出席的代表个个面色凝重。 但由于傅昆萁没有出席，也没有授权，协商会议只能持续空转。事后，傅昆萁出面表示，缺席是为了抗议民进党政府践踏立法权，他能够理解韩国瑜的震怒是爱生则切。
4: 我想这件事很简单，家和万事兴，无声胜有声。韩院长，您真的辛苦了，国民党要团结，谢谢各位。
1: 傅昆萁放软身段，没有多做解释，希望能够平息风波。但由于韩国瑜和傅昆萁同为国民党，而且过去曾往来密切，韩国瑜这一怒，政坛势必关注。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5: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正在率团在马来西亚进行访问，期间主持香港驻吉隆坡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开幕典礼，并出席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专题研讨会和午宴。
6: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马来西亚访问期间主持香港驻吉隆坡经济贸易办事处开幕典礼。 新经贸办的服务地域范围覆盖马来西亚、文莱、老挝和巴基斯坦。邱应化表示，东盟是香港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而马来西亚是香港第八大贸易伙伴。新经贸办肩负重任，致力深化香港与这一策略性地区的经贸和投资联系，巩固香港在区内的影响力。邱应化也率领商贸代表团出席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专题研讨会及午宴。 他在致辞时表示，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供应链重塑以及科技变革下，环球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香港凭借核心优势，可成为马来西亚的伙伴，共同应对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香港也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支援马来西亚商界发展。企业可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庞大市场。 研讨会期间，邱应化也见证4间香港传媒与马来西亚传媒及其他机构签署多份谅解备忘录，香港贸发局也与当地商会等签署谅解备忘录，促进交流与合作。随团的香港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期间拜访总部设于吉隆坡的亚太广播联盟 ABU， 并与秘书长会面。谢振中表示，政府新闻处期待与 ABU 拓展长远合作。 可向联盟的会员媒体提供香港的最新资讯，深化互动与交流。他并邀请 ABU 日后多来香港举办大型活动及传媒工作坊，为业界搭建业务交流、研讨前沿技术应用的平台等。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5: 港深两地的政府相关部门昨天分别在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进行通关演练，包括模拟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的特别情况，以及旅客通关动线演练等等。
0: 香港方面，海关、入境处、卫生署、警务处以及政府产业署共约50人早上在港方口岸区模拟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的特别情况，包括车辆查验系统故障以及车辆需要拆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等。海关表示，演练使各个部门更熟悉新的车辆清关流程，加强在突发情况之下的沟通和协作。深圳方面，市口岸办公室在同一天的下午在新联检大楼进行了电梯运行压力测试以及旅客通关动线演练，历时大约2个多小时。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今天下午3点左右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号完成了首次商业飞行。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了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送达了旅客超过750万人次。而 C919 此次直飞国际国航的北京到乌兰巴托航线，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的开启了国际定期商业航线的运营。受到了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的影响，北京市气象台在连日发布了全市范围暴雨的橙色预警，房山区气象台就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房山区并启动了防汛一级加强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本台记者陈琦来到了房山石渡镇，我们来看记者发布的现场报道。
1: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房山区石渡镇，这里呢也是2023年房山区受极端强烈强降雨天气影响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当时我身后这片区域呢全部都被洪水冲毁，经过修建重新开放。在时隔3年左右时间，8月11号的上午，房山区呢也是再次启动了防汛一级加强应急响应。区域消防救援支队呢，六个基层站全员啊进入了一级加强应急状态这么一个状态，并设立了6个前沿指挥部。对于山区呢容易积水、山洪风险比较大的一些村镇呢，要做到确保有险情的时候响应快、到场快、处置也快。今天在稍早的时候，天气预报显示12号、13号会迎来较强的一个降雨过程。我们早晨到达石渡镇的时候呢，雨其实一直在下，还是下得比较大的。在我身后这条河流呢，可以看出水位呢现在仍然处在一个较为正常的水位。我们现场也看到景区有暂时关闭的一个告示牌，景区内呢部分超市仍在营业，但是一些饮食店呀超过80%都处于一种关闭休息的一个状态。这里呢作为北京郊区较为著名的一个景点，现在呢也是旅游的暑期旅游的一个高峰，每逢周末呢都会有大量的游客来此来旅游。为了响应咱们北京市的一个防汛要求，景区周边镇呢包括专门在重要的路口沿线的点位安排了巡查人员，一旦雨势变大或者河水的水位上涨的过快，就会及时的劝返游客并封闭道路。当前呢我们所在位置仍然下着小雨，防汛等级呢也仍然没有降低，后续情况呢我们仍会持续的关注。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发回的观察。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晚上将会在北京凤凰中心启幕。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北京的记者周月涵。月涵你好。
2: 你好雅涵。
0: 那么目前在北京的现场准备工作进展如何了？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本次的盛典都有哪些亮点可看。
2: 好的，雅汉，我现在位置呢就是在北京的凤凰中心。那么今天晚上7点，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就将在这里举行。那么其实呢，距离盛典启幕呢已经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了。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主舞台的准备工作呢正在有序的进行，各项工作呢也在进入到最后的调试阶段。那么其实今年的盛典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首次将主舞台设置在凤凰中心的孟之桥。那么这条长达220米的 无柱连廊呢，将通过数字光影以及自身的钢节奏，化身为一个连接过去与未来、东方与世界的荣誉之桥。那么华人榜样的故事将通过光影的形式呈现在这里，为现场的观众呢带来充满科技感的沉浸式体验。那么从2007年至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已经走到第18届了，先后有170位杰出的华人代表与团体登上这一舞台。那么本届盛典呢，共有8位来自医疗、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

0: 域的杰出华人榜样登台授奖。那么其中就包括躬耕在中医药领域50余年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张伯吕院士。那么他将授颁呢获奖得到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那么还包括中国的艺术家蔡高以及冬奥的冠军徐梦桃。那么今晚呢，八位获奖的华人榜样呢将够登台分享他们的经历与故事。同时呢，凤凰卫视的各海内外官方账号将同步直播，让全球观众感受到华人榜样的力量。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现场得到的信息，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你，雅翰。
1: 好的，谢谢月涵从北京凤凰中心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即将会继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关于更多的华人盛典的消息。那么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证实因为土耳其行程受到威胁，秘密的换乘了飞机。新西兰总理赢得了党内新人投票，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
2: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役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会对特朗普发动暗杀，美方就因此而做出了相关换机的安排，而媒体和白宫的官员则是继续搭乘空军一号离开。此外呢，特朗普还表示他从不信任伊朗，并重申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加拿大政府专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在美东时间的11号下午在华盛顿会晤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此次的会晤是持续大约一个小时，这也是两人在一周之内的第二次会晤。据悉，加美双方计划最早在17号将一份可能达成的贸易协议框架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审阅。
1: 距离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从8月19日开始对加拿大部分出口商品加征50%新关税的日期仅剩下一周，加拿大交通部长麦金农宣布，联邦政府推出新一轮钢铁企业援助措施。
2: $100 million investment that will help reduce the cost of transporting Canadian steel between provinces. Through this program, eligible shippers will receive a 50% rebate.On the cost of transporting Canadian steel by rail and marine for up to 1 year, or until available funding is fully allocated.
1: 麦金龙表示，相关计划会根据加美贸易谈判的进展做出相应调整。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本周再次飞抵华盛顿，这也是他连续第三周再次到访华盛顿。美东时间11日的下午，勒布朗在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的陪同下，再次会晤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加美双方目前正努力赶在8月19日的期限前，可以将一份贸易协议的框架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审阅。勒布朗会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美方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加方会继续通过谈判推进并捍卫加拿大的利益。有熟悉加拿大谈判团队的业者透露，加美双方讨论的提案包括加拿大取消对美国汽车的反制关税，加拿大各省取消对美国酒的销售禁令，以及加拿大考虑调整乳制品配额的管理方式，以换取美方放弃加征新关税，并调降钢铝、木材、汽车等行业关税，以及重启美墨加协定谈判。而相关提案遭到加拿大联邦保守党的强烈批评，认为加拿大不应一味退让。加美商业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如果美墨加协定谈判破裂，加拿大可能流失超过102000个工作岗位。凤凰卫视组合请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新西兰国家党领导人、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在12号赢得了党内国会党团的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的执政党国家党的领导人。
3: 拉克森12号召集国家党议员在国会举行3个半小时的闭门会议，力图平息党内近期对其领导地位的疑虑。会议结束后，拉克森表示，他赢得了本党国会党团的全力支持，将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
4: There was a confidence vote in my leadership this morning at our caucus meeting, and I have the full support of our caucus. And our caucus is united, and it is determined to win this election. Our focus is on National's positive plan to fix the basics and to build the future, so that we realize the incredible potential that sits in this country, and that we set it up for our kids and our grandkids so they can do better than we can.
3: 新西兰将于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由于经济形势严峻，失业率创11年来新高，通胀率也高于央行目标区间，国家党民调支持率有所下降。近期拉克森发表的争议性言论和一些相关的媒体报道，也引发了公众对其领导地位的猜测。本月七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作为主要执政党的国家党的支持率为31%，主要反对党工党的支持率为27.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计划在明年向一支新的主权财富基金投入超过10000亿韩元，约合7亿美元，来用于培育人工智能和其他的战略产业，抢占高科技的竞争优势。韩国财政部副部长在周二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谈到了这项计划，虽然没有透露细节，但是他表示投资额可能会超过10000亿韩元。计划将会重点关注机器人、能源和电池以及电网等基础设施，而核能、太空和量子技术也在考虑之列。来自于中东和欧美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退休基金投资者已经与韩国政府接洽，探讨在韩国的潜在投资以及与新的基金共同投资的可能性。近期全球主权财富基金都在加码布局 AI 产业投资，包括阿联酋穆巴达拉公司考虑斥资10万亿日元在日本兴建数据。

中心，而新加坡的淡马锡则是有意投资正在筹备上市的深圳光通信企业爱德泰科技。韩国东南部地区在这个夏天迎来了罕见的持续高温干燥天气，庆尚南道的各地干旱形势严重，而韩国政府就发布了国家消防动员令，调动全国的消防部队来支援庆尚庆南地区的农业和生活用水供应。动员令就宣布，自12号开始调派200辆的水罐车和400名消防人员前往庆尚南道进行供水支援，其中有40辆水罐车部署在旱情最为严峻的密阳市。根据统计，截止到12号，庆尚南道一共有2121公顷的农田遭受了旱灾，其中密阳市、巨济市和咸安郡的农业用水处于农业用水干旱警戒当中最严重的严重干旱阶段。密阳市农业用水储水率为25.7%，仅为常年标准的1/3左右，而庆尚南道的平均储水率仅为33.3%，与常年相比下降了接近一半。印尼的一艘客轮在12号的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的途中起火，目前尚无乘客和船员伤亡报告，疏散和救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根据现场的画面显示，起火的船只冒出了滚滚的浓烟，搜救的人员正在驾驶着船只赶赴现场救援。搜救机构的负责人就表示，被困的乘客乘坐了至少3艘船只撤离，包括一艘海军舰艇和一艘渡轮。当局还派出了直升机在空中巡逻。巴厘岛的官员就表示，根据登船记录，涉事的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这是印尼在2周之内发生的第2起船只起火事件。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14歳の時の写真です。試験管を毎日覗いて、菌を培養しとったわけ。ひどいことがあったもんだから。
0: 清水英男，日本731部队最后一批少年兵之一。
1: 731部隊のことはですね、私が証言するのは最後の人ではないかと。
0: 时隔79年，他重返哈尔滨，来到731部队旧址指认罪行。
1: 最後にやったのは丸太の死んでるか死んでないか、その遺骨の収集ですね。
0: 战后731部队没有任何人受到起诉，也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2: 6 3 1 1 89 6，
3: 奶奶这个是你哈。
4: 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他们跟我讲起来，就是有些老人说，我们全家人都烂脚。
0: 五国证言揭开731部队被掩埋的真相，731部队被掩盖的真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台湾军方自8月5号开始，在台湾省多个县市及离岛进行为7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动员约20000名官兵，其中约5000名后备军人，内容涵盖动员、反封锁、反登陆、纵深防御以及后勤保障等多个环节。其中今年演习首度在新北市的淡江大桥进行封桥演练，测试防御与阻断能力。不过在演练演习过程中，多枚榴炮弹在运送过程中掉出车外，战机降落时偏离跑道等意外频出。此外，外界关注军演是否有美军人员指导观摩。对此，台湾军方有关负责人顾立雄表示，经过与美军的交流，透过吸取美军的实战化经验来协助提升其作战能力，并表示台湾下一年度将致力于把军事预算提升至台湾省 GDP 的3%。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一笔约140亿美元的美国对台军售方案正在审查，美国国会部分议员继续要求特朗普政府推动相关程序。
0: 今年台湾的汉光演习呢，规模比较大，而且呢，好像也更接近于实战化。那么，其实我们说，首先这个汉光这个名称呢，放在今天的台湾呢，是非常有讽刺意味的。因为汉光这个名称呢，是过去我们说是在这个蒋介石父子他们当权的时候就定下来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啊，他们虽然反共，但是他们维护中国一个中国的原则，他们维护这个中国文化。那么现在的这个台独当局一直在去中国化，一直在谋求台独，但是他们还是不能不用这个汉光这个名称。而这个汉光演习呢，这个今年是所谓的接近这个实战啊。那么其实我觉得今年这个汉光演习有两个重要的这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赖清德啊，非常明显的他是在利用这个汉光演习在渲染大陆对台湾的这个所谓武力威胁，那么同时以此呢来影响今年年底台湾的九合一的选举，甚至是后年2028年年初的台湾的这个大选。赖清德这种所谓的这个抗中保台这样的一种说法啊，这样的一套这个所谓这个理论的这样的一套这个说辞呢，对台湾的一部分民众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看到在台湾这个支持台独的人啊，大约总是保持在40%左右，如果跟这个以前跟30年前相比的话，是有了明显的这个增加了。但是由于这个近年来这个国民党和这个民众党的这个结合啊，对这个民进党的一个执政呢，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这个赖清德他必须要保持基本盘，而且他还要争取更多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民众，所以他就会利用汉光演习，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就是外来的因素，那就是美国。实际上美国已经是深度的介入了汉光演习啊。据台湾的媒体透露，美军的这个人员他们在所谓这个以辅导在这个所谓这个交流的这个名义下，实际上汉光军演的各个层面各种场景他们全部都参加了啊。美军这样做当然是明显的是违反这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但是由于今年这个中美的领袖会有中美元首会有多次的会晤，至少有3次的这个会晤，而且呢中美已经达成了两国要维护一个建设性的战略关系啊这样的一种这个原则。但是这是一方面啊，我们看美国不仅要看他说什么，更要看的是做什么。美军的在这个所谓亚太地区的这个防御呢，近年来也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一方面美军啊，他们公开说的是他们正在撤往第二岛链，但实际上美军呢在强化他们在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存在。北起韩国啊，特别是驻韩美军，还有这个驻日的美军，那么还有就是台湾，那么然后就是菲律宾，那么实际上是在我们说在这个太平洋的这个西太平洋，在针对中国大陆呢，美军在这个针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态势方面是在加强，绝对没有松懈。那么另一方面呢，通过这个伊朗战争，这个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至今还不能够打败伊朗，而且呢，美军在对付伊朗的时候呢，这个军备的这个损耗率是非常高的。那么以至于啊，这个西方的一些军事观察家都认为，这个俄罗斯和这个中国肯定会利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好，我们说啊，这个台湾的这个形式，不管是这个汉光演习也好，不管是台湾这个选举也好，它都不会影响中国大陆推进统一的这个进程。 我们说这个统一的进程实际上它已经开始了，它不会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而这个结束啊，不管是这个专家们的所谓这个和平统一，还是这个武力统一啊，还是所谓不统而统，但是呢，统一这就是一个大势所趋，而且这个统一的这个进程正在加快，统一是不以任何人的这个客观意志叫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管是这个台独政权啊，还是美国那些试图这个借用台独来这个对冲中国的啊，美国的这种反华势力，甚至是美国这个总统本人，最后他们也无法阻挡中国统一的大势。欧盟突然宣布制裁一些中国实体，中国迅速反制。
1: 欧盟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以协助俄罗斯规避管制为由，将10家中国内地企业及4家中国香港企业列入制裁名单。中国商务部在24小时内作出强硬反应，于7月24号发布公告指，欧盟此举恶劣，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欧盟政策摇摆在寻求战略自主的同时，又在对华政策上时常跟随美国。同在今年4月，欧盟将6家中国公司和1名自然人列入第20轮对俄制裁名单。中国商务部同样发布公告，公布将7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两用物项是指既可用于民用又可用于军用的货物、软件或技术，其中包括制造无人机和芯片所必需的特定稀土元素。而欧洲在稀土

名义之下的一种这个附带的一个制裁。但是欧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中国商务部在欧盟决定之后不到24小时，就这个公布了一项对欧盟制裁的这个名单，啊，这个时间之快，这个而且这个力度之大，出乎了欧盟的这个意外。那么其实也反映了欧盟在所谓制裁中国的时候呢，它是不自量力的。一方面，它本身已经陷入了一种空前的这个困境，但是同时呢，它在这个全力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这个作战。这样呢，既消耗了这个乌克兰啊，当然他们认为乌克兰为这个欧盟挡住了俄罗斯的这个压力，但是这个欧盟各国呢也为此付出了这个重大的这个代价，包括这个经济上的代价，也包括自己在这个军事方面的代价。那么同时呢，欧盟各国不是所有的国家，但是欧盟的大部分国家遭遇了有史以来最热的这个夏天，高温的这个天数之长，啊，已经这个创造了这个记录。那么这当然这是天灾，但是也反映了，在这个地球暖化、这个气候危机的这个情况下，欧盟却无力采取一种统一的这个立场。那么然后就是不久前，这个超过6万人从摩洛哥涌入了西班牙。在这个西班牙在北非的这个一块飞地，就是休达这件事情呢，又导致了作为欧盟成员国的西班牙与其他欧盟国家之间的这个分歧啊，甚至于公开的这个矛盾。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欧盟这个他们当然直接感受到的这个来自美国的这个压力，美国这个单边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当前世界，我们说这个科技的这个浪潮呢，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特点就是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发展最快，这个发展水平最高的也就是2个大国，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欧盟呢，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欧盟一方面他又想要这个尽可能争取更多的这个自主的这个战略空间，他所谓争取自主这个战略空间，当然是要从美国那里争取这个战略自主。这方面除了法国还有一定的能力之外，但是整个的欧盟想要形成一个独立于美国之外的这个就像欧盟成立的时候的那种初衷那样，就是一个当时来说是要独立于美国和苏联之外的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如果说这个在经济方面，欧盟确实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这个经济体，一个关税的一个同盟的话，那么政治方面的这个也有了一定的这个进展。但是英国脱欧呢，确实严重这个打击了欧盟。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说，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方面，也包括这个在整个这个产业链方面的，欧盟现在这个颓势是越来越明显的。然后我们再看啊，一方面这个欧盟它现在又在试图这个制裁中国啊，它试图啊，虽然它知道也做不到，试图跟中国脱钩，跟中国经济脱钩，但是我们看欧洲的欧盟的这个消费者们以实际行动投下了他们做出了他们这个选择，那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产品进入了欧盟各国的这个市场。这不是中国不可能强迫欧洲国家，不可能强迫欧盟国家来购买自己的一个产品。最重要的是，欧盟的企业，特别是欧盟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看到啊，当然，中国今年这个出口这个态势之好啊，也其实超出了很多人的意外，也超出了我的意外。因为去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出口顺差超过了12000亿美元，很多人认为今年中国不可能再有这么多的一个顺差，而且中国也没有在，也不是说主动的、积极的想要谋求这样的一个顺差。但是看来今年中国的一个出口贸易顺差呢，仍然会有很庞大的这个数字，这反映了这个中国经济、中国制造业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力量。所以欧盟面对这样的这个来自这个中国的这个商品，他们原来一直指控说是这个中国政府在补贴中国的一个企业，但是李强总理讲得很清楚，中国政府不可能为企业补这个提供这么大的这么多的这个补助，这都是中国企业自己努力的结果。我们只要看看今年中国欧盟的这个消费者们如何欢迎来自中国的符合欧盟标准的这个空调，我们就知道这只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呢，像这个德国的这个汽车业，它面临来自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非常有力的这个竞争，那么也就是在迫使德国这个汽车业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你是跟中国合作，那么还是说要以这个从这个法律上去排斥、去抵制这个中国的一个汽车。那么总之呢，
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欧盟对中国寄出的这个所谓这个制裁。

0: 不仅没有达到他想要这个效果，反而这个招致了中国的有力的这个反击，但是中国对欧盟这个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反对欧盟的一个制裁，但是同时呢，中国和欧盟双方呢，还是要强化这个既有的这个对话的这个通道。其实我们看到欧洲的这个外交事务的这个负责人卡拉斯，尽管他一直持有这个反中的这个立场，但是他据说在秋天就要展开他第一次的这个中国之旅，他要直接到中国来。他要看一看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国家，他要跟中国的这个领导人要直接会来商谈未来这个欧盟与中国的这个关系。当然，这个关系是全面的，既有政治方面的关系，也有经济方面的这个关系也包括这个中欧之间这种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也无法脱钩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和贸易的联系。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成立一个共同的防务同盟。
1: 8月7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在各领域的防务合作。土耳其通信局声明说，土耳其签署该协议不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欢迎所有致力于本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兄弟国家参与。对此，伊朗官员发文回应认为，协议就像多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并没有带来安全一样。以色列国内意见认为，该协议降低了以色列同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印度官方表示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而印度舆论将该协议称为伊斯兰版北约，并透露出警惕与不安。
0: 印度媒体把这个防务同盟，实际上是军事同盟，称为伊斯兰北约，也是有它的一个道理。但是我们看这个三个国家突然宣布成立一个防务同盟，它可以说是出乎了很多人的这个意外。但是呢，它非常明显的是这个美国以色列袭击伊朗之后的一个直接的一个产物。这三个国家呢，都是中等程度的一个强国。这三个国家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属于伊斯兰世界，但实际上他们三者之间呢，都有很大的一个不同。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巴基斯坦不属于中东，它是在南亚。但是呢，巴基斯坦却是这三国当中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而且同时也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伊斯兰国家。而沙特阿拉伯，我们知道沙特阿拉伯它既是伊斯兰教的一个起源地，它又是整个中东最富裕的，也是这个石油天然气这个储存和生产最多的国家之一它这个实力相当大，影响也相当大。那么另外就是土耳其我们说土耳其这个也是大中东的这个一部分了，但是土耳其人跟这个虽然他们属于伊斯兰世界，但是土耳其人跟阿拉伯人跟这个波斯人他们都有还是有所不同，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传统文化。但是最重要的是，土耳其是一个北约国家，如今这个北约国家和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结成了一个防务同盟，那么所谓的这个伊斯兰北约呢，有它这个道理，就是他们三国之间，他们这个三国的防务同盟有一个最重要的，人们最看重的一个协定，就三国当中的任何一国如果遭到其他敌对势力的一个入侵，或者是这个打击的话，那么另外两国呢就立即要提供援助这就是北约这个第五条条款的这个规定的这个内容。虽然这个内容从来没有实施过，我们说这样的一个防务同盟的这个出现那么既是这个中东的这个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重大的这个发展，那么同时呢，其实对于美国在中东的这个霸权呢，其实一个沉重的一个打击。因为我看这个土耳其本来就北约成员国，是美国的这个盟国，这个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一直是依靠美国的这个保护的，但是如今他们看到了美国的保护不能说完全没有用，但是美国已经不足以保护沙特阿拉伯，保护自己就是特别是沙特阿拉伯要保护自己的话，他必须要有美国以外的盟友。那么结果我们看到的就是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其中巴基斯坦的这个其实发挥的是最重要的这个作用。

因为这个巴基斯坦有1亿多人口啊，我们说虽然它的这个经济实力与沙特阿拉伯跟这个土耳其还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它的军事实力呢，确实相当之强。另外一个特点，大家都注意到，就是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巴基斯坦在推动伊朗与美国和谈之前呢，就已经跟中国有密切的这个联系。中国也是一直支持巴基斯坦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发挥一个调解的这个作用啊，这个斡旋的这个作用。我们看到这个防务同盟成立之后呢，美国官方虽然没有表态，但是美国官方显然是非常不爽的，因为这三个国家跟美国的关系都很好，但是如今他们却三国却成立了一个自己的防务同盟，或者也就是一个军事同盟，这明显的是对美国的一种不满，同时呢，也显示了这三国加在一起的这个实力，未来在中东啊可以发挥很大这个影响，而且它就不仅是三国各自可以保护另外两个国家，那么同时呢，它加在一起，我们说这个一加一加一，这个三国结合的这个力量呢，那么显然是大于三国各自的这个力量，会形成一股新的 一种强大的这个军事实力。然后我们看这个周边的国家，伊朗当然对于这样的一个发展是不满的，因为伊朗曾经几次袭击过沙特国内的美国的目标，不是直接针对这个沙特这个目标，而且呢，这个伊朗也扬言了，这个未来如果美军在波斯湾国家的一个基地打击伊朗的话，那么不管这些基地在哪些国家，在哪个国家，伊朗都会打击这个国家的这个目标，就而且是不仅是美军的这个目标。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以色列。以色列当然对于这样一个中东突然出现的一个军事同盟是非常不满的。虽然这三国并没有把反以色列啊作为他们共同的一个战略目标，但是三国跟以色列的关系都不好，他们都反对以色列，特别是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这个政策。如果说以色列他们原来这个心腹大患的话，就是伊朗。但是如今突然又出现这样的一个军事同盟，而且这个军事同盟就这个所谓的伊斯兰北约这个名称就已经表明啊，它跟以色列的关系肯定是不友好的。那么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敌人。即使这三个国家不是以消灭以色列，他们也没有也不想消灭以色列，但是这三个国家所形成的这种军事力量，啊，对于未来这个中东的这个形势，包括对这个加沙的这个影响的话，都是不能小看。那么然后就是印度，自从这个美国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之后呢，印度由于站在了美国和以色列一边，那么结果就使得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一方面，他这样做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美国没有因此去感谢印度。以色列虽然是高度的这个赞扬了这个印度，但是这种赞扬本身也没有给印度带来什么好处。但是呢，印度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呢，却遭到了空前的这个独立。那么，印度跟巴基斯坦本来就是死敌，而巴基斯坦呢，在促进伊朗和美国这个谈和当中，却发挥了重大的影响。所以，如今这三国这个同盟呢，对于印度来说的话，也是一件让他非常尴尬的事情。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英国的管制危机，10年7个首相。本周的主题是危险的赌博脱欧。上星期我们简略地讲到了大英帝国由盛而衰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那么也讲到了他这个两党制度对英国的这个管制啊，曾经也是有一定效率的，但是到后来这个效率就越来越不行了。我们看到这个在进入本世纪之后啊，这个英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一个问题，就是由于英国社会上有一部分人，特别是这个年纪大的这一部分人，他们认为作为欧盟一部分的英国得到的好处远远不如所带来的这个坏处，所以他们主张脱欧，他们把脱欧这个看成是振兴英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英国在上世纪70年代加入了这个欧洲，因为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它这个自古以来和欧洲大陆这个关系，他们说的这个大陆当然指的就是欧洲，那么之间就是这样一种既这个充满了这个既有对抗，但是也有合作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到了二次大战之后，特别是当了这个欧盟成立以后，
那么欧洲，我们说当时主要还是西欧了，西欧的这个一体化，那么对于成员国这个经济发展，显然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利好的这个因素，因为欧洲小国林立，那么在当初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竞争的这样的一种形势下呢，欧洲成为一种统一的一个市场，那么对于成员国也很有好处，那么但是对英国也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后来英国终于也加入了欧盟，但是呢它不采用欧元，而是坚持用使用自己的货币英镑啊，这个决定其实本身也是对的，问题是当这个欧盟陷入了自己的这个危机也不能够及时解决，那么英国的一部分人认为英国必须退出欧盟，那么才能够使英国获得新生，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政策性的这个决定的话，我想这个作为领导人，作为决策当局，不能够听信于民意，必须要从英国的长远利益出发，从英国这个大局出发，这本来就是领导人，政治领导人啊，这个应有的一个责任，也是他们应有的一种事业。但是呢，当时的这个英国的执政当局啊，就是这个保守党人呢，啊，确实把这样重大的一个问题交给了社会来处理，他们做出了一个极其错误的一个决策，那就是举行全国的公投。利用公投来决定英国要不要脱欧，他们认为大部分英国人是主张这个留在欧洲的，而不是要脱欧的。那么结果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公投的这个结果是正好超过了51%啊，就是稍微多一点的这个多数的英国这个投票的英国公民，这个投票决定要脱离欧盟。那么这个决定呢，就不仅震动了这个英国，当然也震动了这个欧盟啊，因为这个当时的这个。英国在欧盟它就是第二大经济体，就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欧盟的第二大经济体一旦脱离了这个欧盟，这个对欧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个影响，而对于英国所带来的影响那就更明显了，所以当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可以说全世界都为之震动。首先我们从这个旁观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个国家的执政当局居然是如此不负责任，把一个重大的这个对国家的一个前途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这个重大的课题，不是由这个领导人或者不是由国会来决定，而是通过这个全民的这个表决，而全民表决结果又出乎他们这个意外。那么这个脱欧，所以它是一个危险的赌博，这个危险的赌博给英国带来的这个，特别是对英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它是长远的，到现在它这个负面影响还非常明显。我们看啊，比方说伦敦它作为一个世界金融中心，那么欧盟就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一旦脱离了这个欧盟，伦敦的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就被严重的这个削弱了。这个情况其实英国人，我们说工商界人士，他们都是看得到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来决定这个公投的这个结果。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十年之间换了这个七个首相，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还是跟这个欧盟的，跟英国这个脱欧是有关的。因为脱欧的这个严重的这个后果，使得无论是保守党还是这个工党都不能够找出一个有效的这个解决办法。那么所以只能够我们说，基本上这一年多就换一个首相，啊，那么民众对于这样这个换来换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的这个政治权力，他们不满意，但是呢，他们也没有更好的这个方法。越来越多的外国青年喜欢上了中国，喜欢上了中国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漫画里揭示的一个主题。其实啊，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对越来越多国家的游客实行了免签证，这就使得这些外国游客，特别是青年人，非常方便的这个进入中国。在中国，他们看到了一个与他们认知中完全不同的中国。很多外国青年啊，甚至认为世界的未来就要看中国。谢谢大家收看《时时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六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已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0: 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今天在辽宁本溪周边的密林中还保留着许多抗联遗址，杨靖宇就是在这里的汤池沟布置的西征任务。1936年5月23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召开了第一师党的干部会议，杨靖宇对西征进行具体部署。西征部队由第一师各部选调400余人组成，由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第一师师长程斌、参谋长李敏焕率领。西征部队为了迅速打开通道，避免暴露目标，一直在山岭中昼伏夜行，迂回前进，但还是被日伪军察觉。日军一方面调集一个师团的兵力尾随追击，一方面在各地部署了重兵截击。进入1936年7月，西征部队越过安凤铁路后，行动已完全暴露，几乎每天都要与日伪军进行交战，并又陷入重围的危险。为保存力量，第一师司令部决定终止西征，部队分三路开始撤退。在李敏焕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西征部队的艰辛和处境。在1936年7月15日这天的日记里，李敏焕只留下这样几个字：早饭后于下午20:30行军至摩天岭休息。这一天，李敏焕率领60多人的一路部队向本溪根据地迂回，行至辽阳和本溪交接的摩天岭时，与前来堵截的连山关日军守备2中队遭遇。李敏焕发现摩天岭山高路窄，便于隐蔽，可以出奇制胜，便决定在摩天岭的山梁上设伏。

0: 当日军守备队金田大卫等人爬到山梁上休息时，李敏焕一声令下，战士们枪弹齐发，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仅十几分钟，除一名翻译和一名士兵逃走外，其余日军均被击毙。此战歼灭日军金田大卫及所率数十余人。 正当李敏焕率领部队准备从摩天岭撤出时，日伪军增援部队赶到，将他们层层包围。突围中，机枪手牺牲，李敏焕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这时一颗子弹飞来，射穿了他的胸膛。李敏焕牺牲时，年仅 23岁。1936年7月下旬，参加牺牲的各部队先后返回本溪、宽甸、桓仁游击区，历时两个月的第一次牺牲结束。为颂扬这次牺牲，杨靖宇创作了《牺牲胜利歌》在第一军中传唱。 中国红军已到热河，眼看到奉天，牺牲大军夹攻日匪，赶快来会面。摩天高岭一场大战，惊碎敌人胆，盔甲枪弹缴无数，齐奏凯歌还。 1935年7月25日到8月20日。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东满特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魏正民代表东北抗日游击队出席了这次大会。我们第一次感到这样的幸福，全世界各兄弟党的代表欢聚一堂，讨论制止血腥的侵略战争。全世界劳动人民都在支持我们。 都在关心着我们每一个斗争的胜利。1936年11月上旬，杨靖宇召集军部和第三师领导开会，决定趁日伪军进行东边道大讨伐之机，进行第二次牺牲。杨靖宇认为，第一次牺牲步兵行动迟缓，易于暴露。 而且夏季天热雨多，行军不便，决定把第三师部队改编成骑兵，在冬季利用江河封冻之际，快速突向铁岭法库一线挺进热河，与关内红军取得联系，进而找到党中央。经过积极准备，11月下旬，第三师牺牲部队400余人，由兴京县境出发。 经清远过铁岭，跨越南满铁路北段，沿途冲破日伪军层层围追堵截，历经半个多月时间，到达了辽河东岸石佛寺附近。可意外的是，此时辽河水并未封冻，一时又找不到渡船，前进受阻。由于牺牲部队昼夜兼程，人困马乏。 一路上又不断遭到日伪军围追堵截，难以继续前进。在此情况下，牺牲部队只好绕道返回。此次牺牲部队损失很大，返回兴京时只剩百余人。
1: 牺牲虽然失利了，但是影响意义是巨大的。因为在这个敌人的统治的中心区。
0: 中国老百姓普遍有抗日的情绪，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军队，所以我们的军队到达了，给日伪军以一定的打击，这样呢，传播了这个抗日的信心。两次牺牲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只能寻找其他办法。1937年1月16日，杨靖宇给当时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 在东北建立总的领导机关，急速派来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寄来各种党内文件。 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王明、康生对杨靖宇来信中的恳切要求未能予以答复，也未与东北党组织建立密切联系。1937年下半年之后，东北党组织与上级组织联系完全断绝。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地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作为全国军事总动员的任务之一。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对杨靖宇等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给予高度评价，并将杨靖宇列为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充分肯定了东北抗联英勇斗争的作用。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份力量，致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同年11月5日，中共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发出给东北抗日联军杨司令转东北抗日联军的长官们、士兵们、政治工作人员们的致敬电，电文中表达了党对东北3000万同胞的亲切关怀，也给予东北抗联将士们极高赞誉。中共中央向沦陷在敌人统治下已7年多的东北同胞们，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的东北抗日军队表示最深刻的同情，并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民族敬礼。就在第一路军杨靖宇想方设法联系党中央的时候，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也在想方设法寻找党中央。早在1935年，周保中就曾派第五军参谋长张建东去上海、广东等地争取关内对抗联援助，并寻求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但是没有结果。进入1938年，在斗争形势越发严峻的情况下，周保中于1月20日夜由第七军向导引领，踏过乌苏里江进入苏联境内，住在苏联边境小镇比金边防拘留所。在这里，他先后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了2封信。1年半以来，东北党、吉东党的同志得不到任何党的文件、刊物、消息传达，得不到上级党的教育，差不多像瞎子、像聋子。直到一个月后，周保中终于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海参崴联络站负责人杨春山的回复。信中说，此地组织已取消，以后再不要派人来，新的关系将由国内方面来建立，在未建起新关系前，你们应独立工作。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敬请期待。
1: 为跳出日伪军在三江地区的讨伐重围，开辟新游击区，1938年4月，周保中主持召开第4、第5军领导干部会议，决定东北抗联2路军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进行西征，进而与在关内开展抗日斗争的8路军取得联系。在行进途中，西征的部队因敌人严密封锁，给养极端匮乏，部队以军马为食，马肉吃光，以野果野菜充饥，又因连续行军战斗疲惫不堪，部队损失严重，于11月初宣告西征结束。1938年下半年起，全国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而东北与关内仍然无法打通，东北抗联依旧处于孤军奋战的困境。此时，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已达70万人，而东北抗联最鼎盛时期总数尚不足4万人，这成为全国战场上敌最强、我最弱的地区。东北抗联第3路军在总指挥李兆麟、政委冯仲云的领导下，以小兴安岭为依托，在黑龙江嫩江平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到1939年，北满地区已经整整4年听不到中央的声音了，他们觉得这是目前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1939年9月18日，受中共北满省委委派，冯仲云和中共下乡特委书记高宇民由罗北兴东渡过黑龙江，到了苏联的伯利城，向苏方提出到延安去找中共中央，或者到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给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写了报告。从1935年5月至1939年5月，整整4个年头了，这是多么悠久的岁月呀！这4个年头中，北满党完全是处于四外隔绝的状态中，他们与外部没有任何的联系，得不到任何直接的援助，没有得到上级组织上的领导。在巨艰万难的环境中，本着共产党员的真正革命的精神，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不惜流血地向前迈进，一息尚存，誓死抗日。在日伪军不断讨伐和抗联内部缺乏党统一领导的困境下，为解决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所面临的现实问题，1940年1月24日至3月20日，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在苏联伯利举行。根据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3人讨论的结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以保存实力为主、逐渐收缩的新的斗争方针。会议讨论了东北党、军和苏联党军建立临时工作指导与军事援助的问题，并且与苏方达成一致，在不干涉中共内部的统一原则下，建立苏共边境组织与苏联远东军对东北抗联临时工作指导与援助关系。伯利会议之后，1940年3月24日，冯仲云以中共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以中共吉东省委代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 我们固然在中央总的政治路线下坚固自信，忠实彻底地继续进行东北的抗日救国斗争，然而我们没想到现实环境和中共党东北组织的久远前程，使我们不能不感觉到东北党自己四年来的化外党的苦痛。我们现在向党中央唯一的请求，就是要得到联系的建立和新的指示。在东北抗联各路军苦苦寻找党中央的时候，中共中央也急切地想了解东北抗联及东北党组织的情况。1939年1月26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一是搜集、了解、研究日伪统治下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二是设法寻找东北抗日联军，并曾多次派人到东北联系抗联，但始终未果。1940年初冬，渤海湾风高浪急，从山东龙口前往东北大连的船上，全都是被欺骗赴伪满的劳工。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他的目的是前往东北对接失联的抗日联军，这个人就是王鹏。1940年初，日本和伪满官员在关内招募劳工到东北，王鹏就利用这个机会在胶东湾化妆成劳工上了船。但是到达东北后，王鹏处处受到日伪军的严密搜查，为了不暴露身份，不得不销毁了身份证明。王鹏在饶河通过日伪报纸上的消息寻找抗联部队，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第二路军第二支队的王孝明，成为第一个到达东北的中央交通员。但因王鹏没有身份证明，王孝明认为要慎重对待，便将他转送到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周保中处。周保中在与王鹏详谈后，认为他是可信的，并说关于中央交通员来历已经查清楚，无问题，王鹏同志现留本部。
2: 我们抗联心向党中央，用各种手段去找党中央，党中央从来也没有放弃抗联，也是关心抗联的，不断派人来找抗联。
1: 1939年10月1日，日伪军开始的野赴大讨伐，给活动在东南满的第一路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战士们冒着零下30-40摄氏度的严寒与日伪军进行激战，许多战士在频繁的战斗和饥寒交迫的险恶环境中牺牲。政委魏拯民在1940年4月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的长篇报告中，表达了失去党中央领导的迷茫与痛苦。自1935年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完全断绝了中央与北满的关系，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与中央所发行的文件与通讯，即对一般群众所发行的书籍、报纸等亦见不着踪影。同时，狡猾的日贼还从四面进攻我们，一切的工作都是幼稚的，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杨靖宇牺牲后，魏拯民担负起了领导第一路军的重担，但频繁的战斗使他旧伤未好，又添新伤，再加上常年旧疾复发，他已无法亲自带兵出征。在长白山区韩葱岭密营养病期间，魏拯民把深入思考的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并记录下来，有时身边的警卫员不得不把他的纸张笔墨藏起来，强迫他休息。他知道自己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深情地恳求身边的警卫员，时间对我太宝贵了，工作怎么能停止呢？请把纸和笔给我吧。警卫员眼里噙着泪水，只能把纸和笔拿给他。居住在密营附近的农民陈德寿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送来粮食和情报了，魏正民与战士们只能靠吃松子和树皮度日。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陈德寿终于穿越敌人的封锁线，送来了粮食、盐和火柴等用品。陈德寿见魏正民已经病得无法站立，仍和战士们一样吃树皮，痛心地流下泪水。魏正民安慰陈德寿说，不要难过，革命就是艰苦的，咱们吃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你别看敌人挺凶，可是他们不能永远侵占我们的祖国，我们总有一天会把鬼子从中国赶出去的。我们还要打倒地主，解放劳苦群众，到那时候我们就是新中国的主人了。魏正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自己的手枪和一包文件交给警卫员，嘱托他们转交给党组织，并勉励他们，你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一定要战斗到底，革命全靠你们，不要难过，革命是苦的，要打倒敌人就要流血牺牲，不要怕，我们的鲜血是绝不会白流的，我们的革命红旗会插遍全中国。1941年3月，魏正民病逝于密营中，时年32岁。战友们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安葬了这位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领导人。

在魏正民牺牲六个月后，周保中才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在他的日记中记载，魏同志已于去冬或今春病死山中，于魏死后之饥困环境中，日贼将魏遗体弄去示众，反宣传。事后我们在日军的阵中日志中看到，魏正民以及抗联几位战士被击毙，实为日军为了邀功造假。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的东北抗联将士们，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多的日伪军，在失去与党中央的联系后，依然不改初心，独立自主，顽强斗争。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走廊，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8: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9: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8: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9: 你是婆婆？
10: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11: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在他灵袋之中打下。
0: 回魂夜，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碧波之上，燕鸥翩飞。海天之间，欧鸣回荡。夏季是铁墩屿最热闹的季节。每年的四月至八月，是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季。它们从东南亚的越冬地飞临铁墩屿。在这个仅约 2.8 个足球场大的岛屿上，要待上100多天。47号是一只外形俊美的成鸟，姗姗来迟的它，四月底才出现在岛上。
1: 因为它是中华凤头燕鸥今年在这个岛上的第47个巢，所以我们也管它叫47号。
0: 因为来得晚，此时繁殖场里适宜配对的同类已然不多。但47号并没有放弃，它还在努力寻找着心仪的对象。作为海鸟监测志愿者，孙冉、张晨是在大暑前一天的6月22日登上铁墩屿，这是他们驻岛工作的第一天。
2: 几千只鸟啊，好吵好吵！看那几只比较白的鸟了吗？那个就是华子，中华凤头燕鸥。
3: 当我第一眼去看到它的时候，带给我的体验是非常的震撼的。
2: 大概知道它是一个极危物种，就是极危，它是一个比濒危还要高的一个级别，就是再下一个级别它就是灭绝。所以我一下就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想怎么会刚知道它就已经要消失了。
0: 他们看到了47号和他的同伴，也是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传说中的神话之鸟。
3: 现在能够亲眼去见到中华凤头燕鸥，去记录它的习性，了解它的生计，对它亲手做实地的保护工作，我感觉是非常的震撼和有意义的。

0: 中华凤头燕鸥第一次被人类记录已经是160多年前的事。1861年，一个叫伯恩斯坦的德国人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小岛上首次采集到中华凤头燕鸥标本。经鸟类学家鉴定，这是一个新发现的物种。
1: 一开始

0: 它的形态学命名呢是黑嘴端凤头莲藕。
1: 之后，人们又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地零星采集到标本。
0: 后来更多的记录啊，是在中国沿海改名叫中华凤头莲藕。
1: 这个神秘的物种上世纪最后一次被证实存在于世，是在1937年。当时，中国动物学家在青岛外海的岛上采集到21只中华凤头燕鸥的标本，但此后，这个神秘的物种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它从来就没有在这个地球上生活过。学界普遍认为它已经灭绝。奇迹出现在新世纪的元年，台湾的一位鸟类摄影师在马祖列岛拍摄时，偶然在照片上发现了一只特殊的鸟，它有着与众不同的黑色嘴尖，经确认，这就是消失了63年之久的中华凤头燕鸥。
0: 就像神话一样啊，我们大家都听说过没见过啊，突然又出现了啊，我们就叫它神话之鸟。
1: 如果不是因为岛上生活着一群神话之鸟，铁墩屿和周边大大小小的荒岛一样无人知晓。继2000年在马祖列岛发现中华凤头燕鸥之后，2004年，这个行踪神秘的物种在宁波象山的九山列岛再次被发现，之后又经历了几番出现、消失、再出现、再消失。从2013年起，行踪飘忽不定的中华凤头燕鸥把铁墩屿作为了固定的繁殖地。
2: 因为现在呢，我们是20只给看到了，所以其实有大部分的燕鸥都已经孵化成功了，而且呢，有些崽已经很大了，它们就已经往下面跑了，开始慢慢的学飞。所以在我们这个阶段呢，其实更多的是关注一个就是还没有孵出来的几只中华的幼崽，它什么时候孵化，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刚刚孵化成功它的一个换班运输的一个状况，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打招呼，是燕鸥回来他们会这样打招呼，然后会这样打招呼，他们总是这样保持这样动作，就挺好玩的，就这样打招呼。
1: 大凤头燕鸥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中华凤头燕鸥的近亲物种，和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时间基本同步。
0: 我们说是中华凤头燕鸥种群恢复，实际上呢，中华凤头燕鸥呢，它是跟它的亲缘物种大凤头燕鸥混群在一起的。我们看到岛上绝大多数8000多只，今年最高的时候有近万只，都是大凤头燕鸥。那中华呢是其中的少数，它相对大凤头燕鸥呢，羽色比较白，然后嘴尖端呢是黑色的。我们原来呢也叫它黑嘴端凤头燕鸥，那它是人群这个鸟群中的少数。像那两只在假鸟身上呢，就是中华凤头燕鸥。它们飞起来呢，背部也相对比较白，这样呢看起来就比较明显。
1: 因为数量稀少，中华凤头燕鸥已无法形成集群。它们往往和大凤头燕鸥混群产卵，这样有助于它们躲避天敌。
0: 一下过来个游隼，不就把它们抓了吗？
3: 哦，你看，在这里游隼，看，在这上面，再抓那个游隼，这个又来了，绕过去了，绕到岛那边了。这个燕鸥去追它们，有一些它胆子大的会去追，把它赶跑。
0: 这是它的生存智慧，它混在这里面安全感会足一点，游隼过来抓到它们的概率也会小一点。
1: 从2013年中华凤头燕鸥来到铁墩屿，丁鹏就是驻岛监测员，也是驻岛时间最长的监测员。
0: 我们以前岛上住的时候，一天到晚有这种白噪音， 然后靠近就是你们所

0: 就是志愿者工作生活的地方。张晨和孙然日常最主要的工作，除了登上铁墩与实地观测，就是通过监控观察和记录中华凤头燕鸥的一切情况。
1: 哎，等一下，不是，他回来了，有蛋了。
2: 哎，哪儿呢？哪儿呢？真的？
1: 哇，他在换肤对吗？
2: 不是不是不是，那是大凤，
1: 哎，
2: 就是大凤。
1: 等一下。
2: 啊，他不会？
1: 不会吧？
2: 跨越种族了吧？你的基因库污染了。
1: Wait， 有点接受不了，再观察一下。
0: 因为数量稀少，个别中华凤头燕鸥实在找不到伴侣的时候，会选择和大凤头燕鸥配对繁殖。
3: 找不到伴侣了，他需要找一个亲缘中把他的基因传承下去。
0: 找不到配偶的47号会不会也做这样的选择呢？显然47号对大凤头燕鸥没有兴趣，他坚持寻找自己的同类。落岛几天后，47号开始频频向意中人表白，他叼着鱼向对方献殷勤。这是中华凤头燕鸥和大凤头燕鸥共有的独特求偶方式。如果对方收下了鱼，就表示彼此中意，可以组成家庭开始繁育。

0: 飞呀、啊、飞呀、
1: 啊！它会飞了，
0: 那应该还不。
2: 孙冉是山东人，今年本科毕业。他报名做志愿者，和他所学专业有直接关系。
1: 我本科也是在读生态学专业，然后我在今年九月份就要继续去读研了，也是去读生态学。我希望我是能够为鸟类保护做一些实际的贡献的。
0: 哦，找到一个环。今天场上飞的都少，你发现了吗？
3: 嗯。
2: 张晨是北京人，是一名观鸟爱好者。今年二月，决定换一个人生活法的张晨从公司辞职。就在辞职的那一天，他看到了中华凤头燕鸥助导监测志愿者的招募信息。
4: 就很巧合，我就看到了我们群里面在转发这个志愿者招募，我就想我和这个鸟有缘分，我就想做这件事情。
2: 海鸟监测志愿者的招募始于2017年，每年燕鸥繁殖季，九山列岛保护区都会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驻守海岛监测记录燕鸥的繁殖行为。志愿者分两批上岛，每批2到3人，驻岛2个月，每天看海、听涛、观鸟，守护神话之鸟。这份工作被许多网友称作最富诗意的临时工。2026年，张晨、孙冉从600多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
4: 很多业内人士或者是对这个项目很熟悉的朋友，他就提醒我说，我不建议你来，前提是女孩子不是很方便在这个岛上，尤其是你选的这个时间又是最热的时间，可能不适应这种高温闷热潮湿的这样的一个生境生活环境。
1: 有4、5个我认识的朋友都表示非常的羡慕啊，不过我的家人就是还是挺担心的，他们觉得你一个人去跑到这样一个海岛，他们说你真的是就跟坐牢一样吧，就期待2个月的生活。我最受困扰的一点就是这儿蚊子实在是太多了，然后空气实在是太潮湿了，我们每次洗完衣服之后几乎都晾不干，或者是有一股闷阴干的味道。
2: 在张晨、孙冉登岛前半个月，执着的47号终于找到了配偶。夫妻俩把巢位安置在繁殖场靠近草丛的位置。正常情况下，中华凤头燕鸥每窝只产1枚卵。

0: 如果这枚卵没能孵化出雏鸟，或者孵化出的雏鸟遭遇意外，有些雌雄鸟会不产一枚卵。安家不久，47号夫妻产下了一枚卵。6月13号，夫妻俩开始轮流换班孵化。每次孵化的时长和换孵的时间，张晨都一一记录下来。
1: 这个是从母的，它孵了一会儿，它就把它换回来了，它就雄的就开始孵，母的就去找吃的了。
2: 这个煤气没换掉吗？
1: 换了，
2: 这空的是吧？
1: 空的。
2: 哦，今天要他们带回去吗？
3: 鸡蛋还有多少啊？
1: 鸡蛋，哎，我们这次买鸡蛋不？
4: 这次就买了一板，原来还有一板半。
0: 每周，丁鹏会给志愿者送一次补给。
1: 这个是刚才割肉的吗？
0: 然后陪他们一起登上铁墩雨，做近距离的监测。上岛几天之后，所谓的失意就被现实驱散。
2: 我们岛上的蜈蚣有筷子粗的，跟筷子差不多长的那种蜈蚣，有好几个人被咬过的。有一次有个志愿者发朋友圈说，岛上的生物多样性就是丰富，他的床上就有8种节肢动物。
0: 岛上的生活单调而枯燥。住岛开始后，喜欢画画的张晨会用漫画记录每天的工作和生活。丁鹏说的大蜈蚣出现在他第3天的漫画里。那天，一只突然出现的蜈蚣让张晨至今还心有余悸。
1: 啊，看不见了，看不见了。他真的好小心的被咬到你了。我们上岛第一天就看到了，就是在这儿我第一次看到了蜈蚣。这蜈蚣有筷子这么粗，比筷子还粗，然后有这么长，从这个墙上一直爬下来，爬到这儿，然后当时就有点害怕。
0: 如何对付他呢？张晨和孙冉都没有主意。
5: 然后孙冉其实也很怕蜈蚣，但是他跟着我来了，他说走，我们去把它干掉。
1: 太大了，我觉得我的脚是踩不死它的，我觉得它比我的脚长，我就跑到外面去拿了一个板砖，就是扔它。而且它爬起来以后就应激了，就一路就爬到那个屋子里面去，然后我们两个一路大叫。那天下午他跑了，我们两个就一直胆战心惊，我做噩梦都是那个蜈蚣来报复我了。
0: 六月底，燕鸥繁殖的高峰已经过去，繁殖场剩下的10几只中华凤头燕鸥，有的在待宰，有的还在孵化中。他们的一切行为都通过安装在4周的摄像头传回了矶谷山岛的志愿者小屋。
5: 5号摄像头，18:44的时候，就是7号的雌性回来，应该是叼了一条鱼，但是现在就是光线比较暗，就得看一下它叼这个鱼有没有投喂成功。投喂成功和不成功的话，都是需要记录的。
6: 我们的工作一方面是要整理大量的监控数据去记录他们的行为，有时候甚至你去看一整天的监控回放，只有那么1分钟或1-2分钟的行为它是需要记录的。
0: 今年有近10000只大凤头燕鸥落于繁殖场，找出其中几只或10几只中华，并一一对标记录每个个体，不是个小工程。
5: 就是你在现实中看白花花的，而且很近距离，很快能找到，但你看监控又是一大群，而且每一个点儿它都快变成像素了。你要在那么多的镜头里面，那么多的画面里面，然后几千只燕鸥里面又挑，在看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呀，眼睛很累，因为画面太满了。 你要不错眼珠的盯着它，只要有鸟回来就给暂停，要反复看喂鱼了没有什么的，赶紧记。
7: 我们目前的繁殖场就是把它分为不同的繁殖网格的，然后每个网格的四个角都是放了一个假鸟的标志，这个我们可以通过监控中取不同的网格来统计它在孵的数量。像在这样一个画面中，我们可以通过它这一抹白色来清晰的辨别出来中华白尾鸟。
4: 对，我也记得是
0: 孵化中的47号夫妻认真尽责，偶尔有游隼突然飞来，他们也坚守不动。张晨孙冉上岛之时，47号夫妻的孵化已经进行了10天左右，如果不出意外，再有10多天他们的宝宝就将出生。
6: 是的，在我们那个监控中，因为你需要去兼顾不同的草位，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要从密密麻麻的不同的鸟小点中去找到我们的那个目标，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一直看。随着光阴的变化，从天亮到再次天黑，它中间发生了多少次换孵行为都要注意的去如实记录下来，有时候感觉还是挺累的，不过也有一种在守护它们的感觉。
0: 清晨6:30，雾气笼罩着矶谷山岛，这是张晨孙冉驻岛的第9天。
7: 对，我们家早上都会用这种油摊个小薄饼。
0: 此时岛上已经有26只中华凤头燕鸥雏鸟出生，雏鸟渐渐长大，它们的羽毛逐渐丰满，嘴尖也有了些许黑色，与它的父母越来越像了。较早出生的雏鸟已经在亲鸟的带领下下到繁殖场下面的崖壁上学习飞行。繁殖场上只剩下不多的几对中华凤头燕鸥仍在孵化中，其中就有47号夫妻，也许是孵化的过程太过辛苦，他头顶标志性的黑色冠羽已经部分脱落。繁殖脱羽是凤头燕鸥共同的生理特性。孙冉在厨房忙活的时候，张晨开始做每天的环境数据记录。
5: 这个数据统计就是每天6点、12点和18点的时候都要做一下，主要就是记录潮汐的情况，潮水现在是涨潮还是落潮，天气、气温，还有湿度、能见度。
4: 草莓吃饭了，小饼。今天我们要去统计一下大凤头燕鸥在孵的数量，就是正在孵蛋的数量，然后也要去重新统计一下中华凤头燕鸥的数量吧。我们争取能够在离岛之前把所有任务干净利索的都完成。
8: 刚上岛就想着离岛了
4: 就怕完不成任务嘛。
0: 为了保护周边环境，最大程度减少对铁墩羽上燕鸥的影响，矶谷山岛观测点不配备发电机，全部电力来自屋顶上的太阳能板。张晨和孙冉上岛的时间正赶上梅雨季节，电力成了他们最大的困扰。
1: 这个过电保护就意味着现在天已经亮了大概1个多小时、2个小时了，但是他们要充上电，因为今天阴天，然后备电还有一点，因为我们备电昨天提前关了，所以还能用一点点电，但是马上也会没电了，因为它已经报警了。
5: 就是它长时间的阴天、长时间的下雨是没有太阳的，所以它能收集的能源少，主电源能坚持3个小时就最多了，就把你所有的工作能需要电的工作都累积起来，就是这3小时一开灯，马上坐在那儿就开始做。他说没电就没电，说掉闸就掉闸。
0: 从2000年中华凤头燕鸥在马祖列岛现身到现在，对于它的研究依然太少。 神话之鸟身上藏有太多秘密，它的习性、天敌、繁殖生态、迁徙路线等都还没有彻底弄清。
9: 燕鸥什么时候死不知道，不清楚它能 生活多少年，能活多少年，自然寿命是多少，到现在其实不清楚的。
0: 每年中华凤头燕鸥来到铁墩屿就是一次绝佳的研究时机。寒鸟监测志愿者既是中华凤头燕鸥的守护者，也是各种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者。上岛第十一天，连着两天的阴天下雨，太阳能的蓄电已经用罄，无法看到实时监控。张晨、孙冉决定登岛监测。
6: 在监测屋中进行实地的观察，然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直接在监测屋中观察，去对应在监控中看到的草位，来数一数有没有发生变化，有没有新来的中华凤头燕鸥，有没有新出生的幼鸟，当这些都会去作为我们修订记录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0: 就是这次上岛，张晨、孙冉有了惊喜的新发现。
1: 这两个摄像头中间的位置有一个颜色偏白的燕鸥，
6: 就是在既有的监控拍摄画面中没有拍到这一只凤头燕鸥，发现这里是一个没有被记录过的一对正在孵化的凤头燕鸥。
0: 临近中午，天气放晴，电力终于恢复。张晨、孙冉再次和监控回放进行对比。
4: 是他是他，不是啊，他头怎么这么浓密啊？对吧？但这是个华子，前面完全没有白，嘴是黑的，这很明显。
10: 我们之前拍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多头发。
8: 非常年轻，就是他，头发是这个吗？
10: 对，疑似发现了一对新的，现在要确定一下。
0: 新的发现意味着可能又有新的生命诞生。两人欣喜地把这一情况上报给管理站，请求核实。第二天，他们收到了管理站的回复。
6: 他们说应该是新的，小桃子。
9: 第一个，我收到了。
6: 圣诞节快乐，
9: 哎，
6: 圣诞的节日。
9: 那我今天要把我这个日志记上。
1: 第五十巢，
6: 多一个蛋都是非常珍贵的宝贝的记录呀。
9: 对，
6: 现在总共就没有很多，我们待这四个月五个月的，其实也就这么二十几只而已。多一只蛋，多一个能孵化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非常大的进展。
1: 它的编号是五十，我们给它起蛋。
0: 发现新鸟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2026年第九号超强级台风巴威即将在这闽沿海登陆，象山正处在台风的主路径上，铁墩屿上的燕鸥能扛过这个大难？

0: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六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役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2: 14歳の時の写真です。試験管を毎日覗いて、菌を培養しとったわけ。ひどいことがあったもんだから。
1: 清水英男、日本731部队最后一批少年兵之一。
2: 731部隊のことはですね、私が証言するのは最後の人ではないかと。
1: 时隔79年，他重返哈尔滨，来到731部队旧址指认罪行。
2: 最後にやったのは、マルタの死んでるか死んでないか、その遺骨の収集ですね。
1: 战后731部队没有任何人受到起诉，也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3: 6、3、2、1，八十九六。
4: 奶奶，这个是你哈。
5: 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他们跟我讲起来，就是有些老人说，我们全家人都烂脚。
1: 五国证言揭开731部队被掩埋的真相，731部队被掩盖的真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啊，对于欧洲来讲，他们很关注的是什么呢？真的是要观天象。这是西班牙，它的广告呢做到了英国媒体《金融时报》的全版版面啊。我们看到好大的标题啊，在这边写说，在美好的事情正要在西班牙发生。这里呢是因为欧洲呢即将上演本世纪以来的一次日全食的天文景观，所以现在好多人呢，而且特别是在冰岛跟西班牙有很多重要的观测点，所以很多的旅客呢都会往这里啊开始在做集中。稍后还有话题，有相关，我们还会再做关注。而今天在全球的话题形式上，我们同做头条聚焦。这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道呢又发生了争执啊，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美国官员说，美军向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船只开火，这也表示说他们已经承认了这件事情。那主要消息呢，联合早报报也是引用了华尔街日报啊，在这里呢也提到，这一波呢主要是这个挂着巴拿马旗啊，这个整个旗帜的船只呢，它原本是要从阿曼湾离开，再到这个伊朗的港口。美军说他们有去做警告，船只不听，于是呢就去开火。但目前呢还没有人员伤亡的这个消息出来啊。但与此之前，其实在红海附近也曾经发生过这船只受到也门胡塞武装的一个攻击。虽然近期美国跟伊朗之间在整体的一个军事行动上面被认为相对趋缓，但是这一件新起的事情让外界关注的就是，这可能和近期在经济制裁的手段上是有关系。因为美国呢等于说持续不让伊朗获得运出石油啊，以获得经济的这个回馈，他可能想要在经济的这个部分呢施加一些更多的一个压力。与此同时呢，在各方的观察呢，看到特朗普近期的态度，经济日报这篇社评提要说，明修栈道渡陈仓，幕后谈判见真章，主要说的是什么呢？说他这个，我们可以结合华尔街日报这个来看啊，像特朗普呢，他可能本来放话威胁说还要再对伊朗有军事行动，但他现在又不要了啊，又在稍微这个地方又有一些转圜。那所以呢，经济日报这篇社评呢，也结合近期的一些信息，他主要的意思是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喊得非常的一些激烈啊，这个措辞呢也比较强烈，但实际上人就是透过像巴基斯坦、卡塔尔这些中间的斡旋国呢持续在运作啊，所以呢，当特朗普这一头他可能放了狠话，但是这些中间的斡旋国却出来对大家表示说事情是有所转圜的。所以从这里呢再看到，就再度看到特朗普在这件事情上他自己发挥空间的一些限制啊。天和早报更也篇分析说，伊朗以生存经济顶住美国压力，

他文中结论直接说什么呢？他就说美国可能就是设法要让伊朗变得更穷，但这一招或许美国能做得到，但是要以此去压迫德黑兰的政策大转弯，他认为这个希望是相对很低，可能并不如特朗普的如意算盘。原因就是因为对于伊朗来说，他们可能长期承受了经济制裁，长期都承受得住，他有一定的适应性。现在伊朗怎么做呢？他是靠配给啊，还有一些补贴的方式，要延续这样的一个民生的一个生存。那在整体的一个情况来讲，也看到在这一波啊，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波经济的攻防。好 ，FT 中文网就说这个发否反弹到特朗普身上了啊，要说这个英文缩写啊，美国人其实很喜欢啊，把一句话呢常常用英文缩写的方式去呈现。2024年美国选举的时候，这个啊常常被变成了迷因梗图啊，甚至成了一个 slogan 一个口号。它呢整体英文原文说出来啊，不太文雅啊，特别是第一个字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就看它缩写吧。它这里呢，意思就是说，它整体就是说，你要是出去乱混，那你要自食恶果，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现在呢，这个学者分析就是说，你看特朗普现在对伊朗就是这样啊，他原用的这个梗图的缩写这一句 slogan， 好像分分钟就已经反弹到特朗普的身上了。说在伊朗的战争上，美国今天走到这一步啊，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呢？那另外，《纽约时报》这里也看啊。他现在特朗普说啊，你看他想要这个在中东的议题上面能够更前进一步啊，这件事情呢他总是要找出路的，但是好像呢整体的情势没有让他这么容易啊，他也不是说现在是一个人说了算，现在波湾国家的态度变得很重要啊。那波湾国家的态度变得很重要之际，波湾国家会不会妥协？因为他们还是觉得接下来生活要继续下去。但在此之前，昨天我们看到《纽约时报》他先行去说，特朗普那之前在土耳其安卡拉开完了北约峰会之后，他离开的方式啊，是一种啊，好像要躲避，感觉到威胁要离开。那今天因为信息更多啊，这个事情发酵开来之后，我们先来看，像这个《华盛顿邮报》，他就说与公开的说法相矛盾，特朗普在伊朗威胁之际，从土耳其搭乘秘密航班离境，以及《纽约时报》看说特朗普遭秘密疏散之后啊，陷入危机的空军一号成了一个空中诱饵。《文汇报》我们这里也看到啊，他这里这个部分，好，在这里呢，到目前为止，大家突然发觉今天的重点有两个路线啊，第一个就是说，哎呀。原来之前特朗普呢，他在空军一号上面挥挥手让大家拍照，他只是做了那样一个样子。但是之后他就搭乘的这个应该是这个航空这个在机场哦，专门送餐饮的航空餐饮的这个车上面有一个小货柜嘛，他就跟着那样的餐饮车啊，进入到小货柜车中离开了。后来搭了美国另外一架军机啊，秘密就到了英国。然后之后呢，等空军一号他上面载着谁？载了好多的随行记者，还有白宫的工作人员，他们这架飞机呢，在到了英国之后呢，他们也还是不知道特朗普原来离开，因为特朗普后来在抵达时候又上去再去做了一个样子，所以呢，没有人发觉到他这一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美国官员透露说，是因为当时他们确实掌握到伊朗威胁的情报，在经过数小时的帷幄运筹之后，设计出这样的一个动线啊。那么另外呢，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会让大家观测到，我们要知道，在这个飞机上，白宫的新闻这个随行采访团呢、啊，可以说是各家媒体的精英，他们会掌握行程，但行程很多时候可能是模糊的，甚至会临时改变。但是像这样子啊，要非常的去佯装的一个情况，让他们觉得非常的罕见。事后呢，或许很多大家会觉得，哎呀，可能捏了一把冷汗，因为在不知不觉当中，原来一度这个空军一号上面的所有人员成为了一个标靶，这是有一个危险的因子在这里的。那另外一方面，大家也看到，哎，特朗普搭乘的空军一号发生了什么事？原来说他这一次搭乘的这个是卡塔尔所送的新空军一号，上头呢是没有先进的一个反导跟防御的城市啊，所以呢他们可能这次要停一个月再做一个升级，尽管之前特朗普并不说啊是有这个安全的问题。好，所以这件事情呢也让大家更多的去看到啊这些当中的一些这个细节。在我们刚刚提到海湾国家啊，波斯湾国家接受新常态了，说伊朗呢掌控海峡主导权，在这里华尔街日报也是啊，在这里提到是说，虽然他们觉得在这个部分不是说百分之百的愿意这么样来去决定，但是呢眼前的这个情势啊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出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默许之下呢，也可以看到这里会联动拉动到周边区域的一个整体性啊。
再来看到的这个是《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的头条，这个标题是烈焰中的零售帝国。它因为乌克兰七月中旬用无人机连续打击俄罗斯最大的一个电商叫 Wildberries， 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仓储网络呢，这边都被攻击还有俄罗斯国防部也提，俄罗斯防空系统12小时击落了42架乌克兰无人机，可以看到。乌克兰无人机它的一个频次，而这个最大电商在俄罗斯这里他自己本身的负责人出来当然痛斥说这样的一个荒谬又没有逻辑，影响到很多层面的地方。那这里也是让我们看到战争的无情之处，但是呢，更看到的是乌克兰它现在的这个无人机攻击它已经从单纯的破坏仓库或是基础能源设施，变成进入到电商，进入到寻常百姓家，进入到中小企业的一个生计当中。继续是再看全球速览。韩国、美国又要军事演习，那我们可以知道新闻逻辑会是如何？这好像陷入了一个循环：演习，朝鲜这里就要试射导弹，然后整个安全警戒升级，似乎陷入了这样的循环。这次看起来也是韩国媒体看，韩国他说朝鲜在元山一带向东海方向发射弹道导弹，还说导弹飞行超700公里。哥伦比亚的强震情势来看因为它这个数字呢，至少今天呢，官方的数字至少224人死逾千死伤，有32市是灾情严峻，在这里呢是整体就是一个非常紧急的状态。还有它哪些区域呢特别受到影响，像咖啡产区，这为了震后的一个重建，还有一些经济产业的联动影响呢，都可以会让人家关注到热浪在袭英国，2700万人限用水，英格兰近3/4地区近干旱状态，这是英国的环境局等部门发布了公告。因为八月以来持续少雨，其实他们之前已经说，很多重要的地方，它那个河流的这个干旱的情况河流的这个水位是下降不少，所以之前呢可能就已经对外提出了一些紧急呼吁。现在英国几个大型的这个部门，像是水部门，他们就联合发布一些限水的公告，不知道进一步还会不会再有一些更提升的一些措施。还有另外美国也是，美国也好热说它史上最热，在七月份多地的气温破纪录。高温的预警现在真的是各方都在探讨的一件事情，像是香港这次呢，因为有创下了这个气象站像部分地区是气象站设立以来的最高温记录但是在香港这里之前看到是黄色预警，那么能不能再更升级，到底什么样的时候才再把这个升级的部分变得更为弹性，在香港这里也引起了热论。极端酷热持续，好消息是周五骤雨可能会助降温，那现在呢有关的部门说这个暑热警告怎么跟进，跟上实际大家的体感呢方向可能有多轨制现在来讨论看看是不是气温达35度C 就要开始来发警告大家来看到。还有港灯也预告燃料费显著上升了，那因为燃料费整体的调整下半年可能的整体都会看到还有这跟这个整个环境情势你看这个海峡关闭市场都会有联动的影响，除了油价还有天然气等等。首办 APEC 财长会他说在这里在香港这里的部署，我们看到北京这里呢，它有相关的一些专家他们这里呢也会互相这个官民企业联合，希望在这个部署的论坛当中都能够把活动办得更好。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位更为一个清晰流动非常顺畅的一个议题链，他们可能在完整的议题讨论上面在这里呢也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呈现香港在 APEC 中的一个角色，它现在很多不止资金以前我们看到是资金很重要的一个平台，人力各方面的拉动落户等等，还有它现在的一些政策都有一些同步趋势的跟趋势同步。外籍专才涌港，工作签证倍增，说减薪都要来，顶改嘞，因为看好未来。那这里呢，包括你看他看到的出租率，商用出租率大增，还有大家要进孩子们来了要读什么样的学校在这里整体的情势呢，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他投资了他的未来。新皇岗口岸深圳首次通关演练，
有超过3000人次来帮忙实测电梯运行的方式，模拟客流高峰的时候该怎么办。在这里当然还有一些数据的统计，各种的风险都在这么样的一个测试当中。最重要的是希望落实到接续开放的大家通行的时候，除了是把时间缩短，把效率更为提升。还有一个好消息， C919 今期首飞国际商业航线，这919的国际航班首航今天是飞北京跟乌兰巴托，这个部分专家表示促国产机型规模化出海。南方网评扫黑除恶来看到广东的快很准，主要呢是因为在对这个部分有零容忍的鲜明立场，还有看到一个常态化，常态化扫黑除恶向纵深推进啊这个部分。另外呢，还有这个《民报》，还有包括这个《旺报》，都主要提到是公安部近日啊同步开展的一些专项行动啊，也看到了，从标题上也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行动当中的一些成果。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敬请期待。

有报天天读，继续是要闻追踪。英伟达要将 AI 工厂金融化，这个经济日报是抓到了它的重点，这金融化。华尔街护航，因为很多资本投入在这里呢，它主要是要设一个算力融资平台，同时它也开发一个最新的一个开源模型，在这里呢，开源模型还有拥抱开源模型，这里呢也成为近期大家探讨的一个方向。大家可以看到英伟达它在这里呢所做出的一些新投入，不过市场在观察的时候也有一些忧虑，提到说你看这华尔街啊六巨头全部都去支持，循环贷款的风暴会不会出现呢？当然市场观察时候呢都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声音，不过我们主要看到它的金融化这个 AI 算力的部分，原本是这些科技公司它的一个资金大量的投入，它的一个资金的开支，但现在它这么样的一个设计方向呢，好像就是要把这个算力原来它变成了可抵押还有可证券化的一个金融资产。但是专家也解读到，你要看它长期就要看你的晶片寿命供需的一个关系，还有在二手的应用上是否始终这里也这个也能够通达，还看一些条件。另外再来看的是说，祖克伯格发了一个愿景长文，跟 AI 有关，说需要了解的一个几个要点。这里呢提到，同时呢还有提到 K3 跟千问 3.8 发布之后啊 ，Meta 顶尖 AI 模型突转开源。在他发了一个长文，他主要是我们要看他是怎么去包装他自己本身接下来的事业规模，他重要的还有对于开源，他现在开始变成拥抱开源，还有他对于算力中心附近的地区要支持，这也要投入一笔巨额的资金，你要做算力，可以想象土地要稳定，电力供应要持续，周边的地区为了让他们少一点反对声，还有要有一些资金的一个扶持，但是他把它列为是一个未来愿景的资金。另外有讲到风险评估，因为特朗普政府不是要求你的模型在完成之后30天内自愿检查吗？他倒提出了一个新想法，他觉得30天完成之后的30天内太长了，是不是能够在中间实验到中间的时候有一个中间站可以来做一个配合？这当然是他自己的想法。不过他最后还有提到是一个要人工超级智能的支持。他可能希望推动到后来，大家在运用个人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时候呢，看看是不是能够有做到超级的隐私性，即便是提供你的平台或开发商也不能够阅读你的一些资讯。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还有包括他自己的公司要内部的监察，内自省的部分

也要做好。好，这些呢是它的一个包装，但实际上它整体对外推出去的时间展现是如何，多少时间。在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到来看的这个呢是一个新消息啊，这大一家中药公司跟人工智慧实验室建立了价值10亿美元的合作关系，要在挪威造一个哇好大的133兆瓦的一个工厂。要它这个核心的是它之前可能比较隐秘啊，这些东西他们可能有成就之后才对外讲。经济日报一篇观察，主要是生成式 AI 面试使得数据中心的用电量急升，算力基建卡关，每起向北望，向北望到哪里呢？望到加拿大，还有望到北极。在这里啊，主要他们可能看寒冷的地方人少，但能源很丰厚。这里都看到一个什么需求呢？传统算力中心布局会有一些传统区域的思考，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肯定要找一个能够持续提供稳定的电力，成本又要能够可控，更重要的还是当地的政策要能够稳定，不能够变来变去，还有土地取得这些呢都很方便。所以这些实体企业在真正运行的时候还真的是得务实的打一个算盘。另外特朗普的这个算盘呢，不知道大家看看打得精不精，他自己有个媒体企业，但现在他常常用的这个 True Social 的平台他开始收费可是收费还蛮贵的呀。来看一看他这里呢收费的帖文，他推出了一个付费服务，让客户订户可以更快的在他的社交平台上看到他的帖文。那对于一些这个脑筋动得快而且是重要生意的人来讲，他可能就是要赚取这个时间差。结果我们要来看到他一开始就说还有超过10万的这个死忠的订户，月费最贵就是6到10万美金啊，月费。那所以大家看到是高频交易商为主，而且在这个时候呢也要去观察到他把他自己的个价值啊，他本身的这个信息，他说的话也包装成一个产品啊，要这个有一个价值的去标签化啊。生活成本焦虑发酵，共和党经济牌失灵。这里华尔街日报一个数据你看他第二任期，这个是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净支持率，噔噔噔噔，我们看到第二任期在最新的数字上下滑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另外呢，同时还有通胀报告对于美联储主席的这位沃什先生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坐不坐得稳来看因为他7月8月的通胀数据会决定美联储局9月加息还是要按兵不动。那但是因为沃什呢，他就是强调沉默，不要给一些前瞻的观察。那么他到底在执行政策行动的这个部分能不能够挡得住？现在有主要两个数据另外这里呢写到说他的就业转弱支持观望，同时他的核心 PCE 就这个通胀的速率持续高企支持加息。所以呢，现在看的是这两份通胀的报告这两份都要决定沃什他是首先维护经济还是政策的公信力。继续来看这个选举，美国的中期选举，纽约时报呢又这边先拉了一个警报。记不记得2020年的时候，特朗普当时说选举有舞弊当时也闹出了很大的风波。这里呢，纽约时报去算了一下，至少有25名在当年支持特朗普那样言论的人，现在已经都进入到几个重要的州份县份呢，去担任选举官。那么选举官可以接触到什么呢？就是选民的造册这些相关的重要跟选举有关的资讯，所以也使得他们的立场会被影响，他们直接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公正性，这里就有一些政治的压力进来。而卫报呢，这里更说现在美国的法官呢，他已经封锁不让特朗普执行一个命令，因为之前他针对民主党所这个管理的州份，他让这些邮政总局就说在邮政寄选票的这个部分暂时不能寄，因为他要这些地方提出来非常清晰的一个选民造册，但现在法官先阻止他不能这样做但是我们接下来看看，不知道特朗普又不会转弯想别的方式了。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消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晶片工程师突然成为韩国婚恋市场的香饽饽。说科技繁荣的热潮当然推高了半导体这个领域你在哪里工作这个事情呢是不是在他婚恋市场上的身家也更加的提升呢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篇报道当中所提，在韩国这个情况并不是一个全国普及性的调查，是韩国的婚恋市场还有他们的一些观察所做的一个反应一个呈现。另外呢，有媒体看三星电子员工在相亲的时候，果然真的也是发生出这样类似的情况。他要刻意去隐瞒他自己的职业隐瞒工作单位，就是怕对方呢是冲着钱来。
所以现在连职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可能被代表的是说他的收入，除了收入之外呢，还有他的这个职业本身在韩国的一个身份地位的代表，结合起来哪里跑得最快？是婚恋市场跑得更快。别忘了最近我们看的读报消息当中，还有看到韩国的这个结婚啊登记数呢，人数呢这几年来可是不断的往上攀升了。翻译不是工程问题， AI 无法拿捏的是沟通与分寸。好， FT 中文网。那像另外呢，有新闻就说，像村上春树的新作被 AI 翻译，这原本的翻译家林少华看了开头就说我看不上。在 AI 这个翻译上面啊，真正的翻译有很多语境还有情绪啊，这里察言观色还要信雅达，背后的这个审美美感观到底能不能够透过现在 AI 翻译出来。不过我们要知道 AI 翻译它是个工具，它当前呢在翻译的工作上，在文字处理的效率上确实是更快，但是你真的要精准的翻译是有整个环境前后上下文要连贯，还有一个情绪的语境哦，这个肯定还是需要人类真人在当中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与沟通。好，在这里像我们的中文博大精深，有的时候一句话同样的字，但是因为发声的方式不同，语气不同，声音高低分贝不同，意思也不同。这下可好了，这下可好了，这可能不知道让 AI 翻译出来前后文对照它翻不翻得出来那样子的一个不同，所以他就这样提到比较啊。再看这日本，其实这条消息我今天看还蛮恐怖的啊，说日媒自己报道说强买强卖老人房产，日本一财年超2100起。另外联合早报看，独居老人增加，日本一年50000具孤独死遗体无人认领，而这数字是2024年的。在这里无人认领呢，他们说有一些不孝的这些这个经营这个殓葬事业，他为了要拿到政府的补贴，他以低价来承包这些遗体处理的时候，甚至只是找了一个废弃的民居，在一个大型缸的这种这个小冰箱里面的冰箱里面啊，就随意存放啊，所以这也成为了一个乱象。当然，孤独死在日本日益提升的一个问题，也是他们一个关注的话题。观看日全食的地点地图，因为对欧洲来讲，本世纪在欧洲出现的第一次日全食的景观在冰岛、西班牙有很多地方可以看见，所以这两个国家啊，这个旅店的这个价格啊，哇，都翻了很多。特别在西班牙遭遇了30年来最严重的山火之后，旅游业现在终于看到了一些盼头。你看，那国家出动各地500多个观景点，都希望大家可以去啊。继续这个西班牙，它的这个移民策略啊，它这次呢可能因为它是开放的，这是有100万人要申请，就瑞典的领导者出来呼吁，很担心这可能未来会造成更大的一些问题。事实上移民的问题都是全球的一个问题，也在考验各地对于接纳移民应对的一些新压力还有方式。继续今天照片一起来看看啊，这是休达啊之前所发生一些情况啊，即便在争议最大的时候，当地的民众对那些未成年的移民者仍旧伸出了援手。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新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贝尔11号就表示，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而就在同一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到访伊朗，分别和伊朗总统、外长及内政部长举行会谈。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引述美军情报报道，伊朗当前的战略重点或已经从核计划转向了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当天早前，纳克维抵达德黑兰时，在机场受到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迎接，两人握手并拥抱，双方之后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6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此次访问是纳克维加入巴方负责与伊朗官员会谈的团队以来，纳克维第6次访问伊朗。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会见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赞赏中国此前在联合国拒绝支持不利于伊朗的草案。与此同时，还强调美国才是中东局势不稳定的根源。

0: 员。他就重申中方有关立场，并指相信伊朗有能力妥善处理当前局势。
1: 雷扎伊在会晤期间表示，美国将非法战争强加于伊朗，导致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当前中东局势不稳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的立场十分明确，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他强调，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路线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影响海峡封锁状态。伊朗对美国的要求包括解除对伊制裁，解冻并返还伊朗资金，结束包括黎巴嫩和加沙在内的所有战事，并履行伊朗通过斡旋方转达给美国的全部条件。雷扎伊并赞赏中方此前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止一系列不利于伊朗的草案获得通过，同时高度评价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未来将在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等重要国际多边协作框架下继续发展双边关系。丛培武则重申了中国反对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发动非正义战争的立场。另据伊朗方面发布的摘要，丛培武还表示相信伊朗除了实力之外，还具备审慎行事的智慧，有能力妥善处理当前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2号对媒体表示，巴基斯坦正在全力以赴促使美国和伊朗回到谈判桌，落实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为地区和平稳定铺平道路。安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正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安德拉比表示，纳克维此行旨在与伊方讨论双边关系、安全相关问题以及地区发展问题，重点在于推动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以及各方之间的建设性互动。安德拉比又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还分别与伊朗、沙特、科威特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通话，其中达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日前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华尔街日报在11号报道说，伊朗正对紧缺物资进行配给制，限制外汇获取，并优先保障生活必需品的进口，以应对美国带来的经济制裁和封锁压力。那目前当地情况到底如何？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的现场报道。
2: 确实呢，现在呢，就是美国的战争和封锁给伊朗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在德黑兰生活呢，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影响，一切呢都是照常的。在超市呢，所有的物品呢都是充足的，没有出现短期缺货或者是民众挤兑购买的抢疯抢的这样现象，从来没有。那现在我感觉到呢，确实是美国的这样的海上封锁给伊朗经济带来了很大的痛苦，现在物价呢上涨，还有民众的购买力缩水。但是呢，现在也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呢长年来它有了这个在制裁下运转经济的经验，尤其呢伊朗一直提倡的是抵抗经济，现在也提倡的是战时经济，也就是它经济发展的目的呢现在不是发展，而是现在要维持生存和保障民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政府的效率还是不错的，就是从战争开始到现在没有出现过物品短缺的现象，所有的这个能源啊，所有的物资、基本物资、药品都是充足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在民众的生活压力是非常大，失业率很高，那么其实呢所有人呢都不满，都在抱怨。但是另一种情况下呢，就是伊朗相信呢美国承受的痛苦呢比伊朗更多更大，因为全球油价在暴涨，而且美国面临中期选举，所以呢认为现在在承压下呢伊朗比美国呢更能撑得住。所以在这种情况双方都在对赌，就是虽然说现在伊朗经济很困难，但是相信他能够把它换成更大的战果，所以呢现在要逼迫美国让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在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后，确实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3: 特朗普11日晚从俄亥俄州返回华盛顿时，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向记者证实，他此前在土耳其结束北约峰会行程时，确实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1号， 而是听从特勤局及军方的安排，改乘另一架飞机。
4: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0: more likely to go for.
1: 特朗普还说自己并没有就换机相关事宜向特勤局和军方过多追问，称自己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总统，收到威胁时有发生，因此并不感到意外。华盛顿邮报十日报道称，特朗普七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因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安排乘坐餐饮转运车离开飞机，改成坐一架美国空军 C-32A 行政专机离开。部分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则继续搭乘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两机抵达英国后，特朗普再次秘密登上旧总统专机，并随后走下舷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二号表示，北约正渗入太平洋地区，冲突潜在性正在增长。他表示，如果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的商船，俄罗斯将予以对等回应。普京在抵达远东的南萨哈林斯克，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观看了太平洋舰队的演习。普京在发表讲话时表示，太平洋地区的潜在冲突正在增长，北约正在向这个地区渗透，新的军事和政治集团正在建立，而新的武器系统也已经在这个地区部署和计划部署，这也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他又表示，某些国家的政府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民用船舶的航行，甚至企图扣押俄国船舶并出售其财产，这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行为。普京警告，如果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商船，俄罗斯将予以对等回应。根据美国 Bloomberg 彭博社十一号的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报道还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十号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了这项2023年颁布的指令，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此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出具了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当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中国、美国联邦政府还有多个州以所谓的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好，再来关注的是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今天上午从海南三亚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了3艘军舰，其中昆明舰是首次执行任务。
3: 12日上午10时30分许，在军乐声中，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依次截拦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列队挥手告别。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4: 针对当前形势特点和任务要求，我们积极完善各类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议案，提前进行了全要素专攻精练，确保时刻保持临战状态，遇到突发情况迅速响应。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3: 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根据护航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开展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各位观众来看最新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下节回来还有其他消息，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防卫市中安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六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以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国防部在11号宣布，中国海军将与印尼海军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通航演练等联合演习。这是解放军首次明确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联演。两岸专家认为，这只是起步，未来还有更多。目标很清楚，就是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却不作为。
1: 国防部11号发布消息，8月中旬，解放军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将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这个信号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呢，这个中国海军和其他国家的海军在台湾本岛东部进行军事演习，那么这样一个事件，这是前所未有的。中外的海军所进行的这个演习，前所未有的演习，虽然科目很简单，一般说联合演习，那么海军起步就是这个，那它意味着有没有第二步、第三步？
3: 前些时候啊，日本跟这个菲律宾在台湾的东边海域做了一些事情，那对于我们目前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呢，好像无所作为，那我相信啊，这个也是在告诉菲律宾、告诉日本，这个地方不是你们可以任意作为的地方。
1: 今年5月28号，日本、菲律宾领导人会晤，发表声明，要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所谓的海域划界。中国大陆派出海警、渔政、科考船等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执法巡查、海洋调查。有学者认为，大陆方面正在逐步强化对台湾岛周边的治理。
2: 九二共识就是在我们，在一个中国原则，在走向统一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共识的。但这个阶段过程中，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互信的基础，那么我们可以给彼此一些各种各样的空间，包括在海域的活动，包括甚至可以说这样讲吧，在治理上的一些空间。我们不能说治权是可以分割的，但是在具体的这种责任划分上可以双方做一个默契的分割。但是民进党上台以后呢，他推动台独分裂、反中抗中这样的政策，他在单方面把两岸建立在政治共识的基础上的这个模糊地带他要去掉，那么呢，你想想，共识没有了，模糊地带怎么会有呢？
1: 学者都分析认为，台海局势面临新的历史性转折，中国大陆正在逐步加强对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和掌控权。
4: 和平的统一是有机会的，因为其实在我的看法，没有什么两岸关系，只有中美关系，只要中美关系谈得好，两岸关系的问题就能解决。如果没有美国做撑腰，台湾根本也不可能有自己有足够强大的武力去对抗解放军。
1: 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印象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启幕，今年的获奖者们正在接受采访，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5: 我们要这样动而不这样动，其实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对这一条视频的关注度特别特别的特别特别的多，我都惊讶，我反复看起来这个视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条视频，那它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回馈当中反过来到鞭策了我，滋润了我，要我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去做。其实这样的一个双向的一个奔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6: 好，谢谢高度老师。
5: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6: 可以吗？高度老师不只有高度啊，有温度，更加的有风度。谢谢，再次谢谢您，也祝贺您，我们一会儿主舞台见好吗？
5: 好的，
6: 请您稍事休息。
5: 谢谢
6: 大家，我们一会儿见。
0: 好，各位观众，刚刚看到的就是北京舞蹈学院的高度老师在接受采访，他的舞蹈还有他的教学，他的感染力也是在全球都享誉全球。好，那么距离盛典启幕不到一个小时了，活动现场还有哪些亮点，现在筹备如何？我们接消息立刻连线正在北京凤凰中心的记者周嘉欣。嘉欣您好，请问目前现场状况如何？
7: 杨叔好，那正如你所说呢，稍后在晚上大约7点，今年的华人盛典就要正式的启幕了。那也可以从镜头中看到呢，其实在我身后这一座梦之桥已经是有部分的灯光已经点亮。而今年的华人盛典呢，也要特别给大家介绍到尤其特殊的一个设计，就是舞台方面的设置。那我身后的这一座梦之桥呢，它将会在今晚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化身一座巨大的屏幕，届时呢会有获奖者他们的影像还有资料小片等等都会投影在这座200多米长的连廊上。那所以说大家会欣赏到的是一个具有科技感和非常美轮美奂的一个视觉盛宴，可以期待一下。而目前呢，各位获奖嘉宾已经是在陆续的抵达凤凰中心，并且呢先同媒体记者进行一个短暂的交流。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我们也知道华人盛典呢一直是聚焦去表彰推举在世界舞台上闪耀的华人榜样，那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呢都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且也取得了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成就。所以华人盛典致力于的是要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故事来汇聚在这里。那么今年也要给大家先透露一下，有8位获奖者。那首先呢是包括获得终身成就奖的，就是一直致力于中医药的现代化以及推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那另外还有获得特别致敬大奖的是艺术工作者张爱嘉。除此之外呢，还将有6位华人代表，他们分别获得的是影响世界华人大奖。那当中呢领域也各不相同，首先就包括有中国艺术家插画家蔡高女士，她也是在今年呢刚刚斩获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也是首位获得这一奖项的中国艺术家。那另外呢还包括刚刚大家看到的北舞网红教师高度，那由他首创的民族传统这个乐舞剧沉香六呢今晚也会在凤凰中心再度上演。那包括也给大家小小透露一下，我身后的梦之桥呢届时也将会成为主舞台的延伸，来将这一舞台剧以更加创新的形式呈现给大家。那另外呢还包括文体界的华人代表，就包括中国演员辛芷蕾以及冬奥冠军徐梦桃。而除此之外，在科技领域还有2位在量子信息领域具有影响力的获奖者，他们分别是陆朝阳和潘建伟。所以说呢，今年我们看到已经是华人盛典进入到了第18个年头，从2007年至今，我们也看到在这些年当中已经见证了有170

0: 是多位的华人代表走上这个舞台，去分享他们身上的华人故事。所以说，今晚7点呢，在稍后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来见证这一次今年华人盛典获奖的8位代表，他们身上有哪一些吸引的故事？届时，我们也会在现场来持续的带大家关注到今年的华人盛典。先把时间交还给你，杨叔。好的，
1: 非常谢谢嘉欣带来的精彩介绍。 好，我们再来看看港深两地政府相关部门昨天分别在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进行了通关演练，包括模拟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的特别情况，以及旅客通关动线演练等。香港方面，海关入境处、卫生署、警务处、产业署共50人。 今天早上，在港方口岸区模拟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特别状况，包括车辆查验系统故障，以及车辆需要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海关表示，演练使得各部门更加熟悉新的车辆清关流程，加强在突发状况下的沟通及协作。 深圳方面是口岸办公室同一天下午在新联检大楼进行电梯运行压力测试，以及旅客通关动线演练，历时2个多小时。根据彭博社11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泰国政府计划警告特朗普政府，美方高额关税可能迫使泰国缩减包括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在内的军事合作。 知情人士透露，泰国政府计划在本月底重启互惠贸易谈判，将这一立场写入反对提案。虽然这项条款的措辞比较宽泛，但如果更高的关税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泰国可能会重新考虑是否参与联合军事活动。Bloomberg 的分析指出，这是泰国罕见的在原本侧重贸易的谈判中尝试打出安全伙伴关系这张牌。 美泰共同主办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多国联合军事演习，也是维系美泰安全同盟关系的核心。以上就是这节新闻，谢谢您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
2: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6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敬请期待。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时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 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8月10号，泰国首都曼谷市郊再发生枪击事件，一名枪手涉嫌在政府办公大厦向一名高官开枪，受伤高官送院后不治身亡。这是泰国继上周校园枪击案后，时隔仅3日后最新发生的枪击事件。4天两起枪击案，泰国为何反复上演枪击悲剧？一个佛教盛行的佛国为何会如此武德充沛？泰国是东南亚拥枪率最高的国家，每100个泰国人拥有15支枪。泰国为何枪支泛滥？这些年来，泰国经常爆出恶性公共枪击事件。每当发生重大枪击案，泰国政府都会迅速颁布行政指令，暂停许可或开展专项打击，但一直都是治标不治本。泰国为何不全面禁枪呢？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泰国媒体8月10号报道，南乌里府行政组织办公室内，当地时间上午11时左右发生枪击，前议员查隆射杀了南乌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猜，目前查隆已向警方自首。事发时，通猜身中4枪，其中还包括头部和颈部要害，送医抢救无效后不治，他的私人司机也手臂中弹，目前伤势稳定。据泰国报道，枪手查隆事后收起犯案枪支离开现场，并打电话给正在直播的媒体人承认杀人。查隆在自首后透露，他和通猜原本是好友，但他遇到困难时通猜毫不关心。另外，对方欠他1100万泰铢，约224万人民币。通猜称无力偿还，而且态度不佳。查隆一怒之下决定开枪。查隆还说，他原本无意射杀通猜，但其司机突然拔枪与他对峙，逼他开火。本次公职人员枪击案距离当地重大校园枪击惨案仅间隔3天。8月7号，南乌里府邦贵县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30人受伤。针对引发全网关注的校园枪击案，泰国警方迅速开展调查。经查，涉事的14岁未成年枪手在案发前1-2年内长期浏览各类网络暴力内容，逐渐滋生暴力倾向，并对枪支产生浓厚兴趣。
0: 徐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近日呢，泰国南乌里府是发生了2起大规模的枪击案啊。一名14岁的学生先在家中枪杀了祖父母，随后呢带着祖父母的这个手枪来往了学校行凶，最终是9人死亡。那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个群体枪击事件之一。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枪击案的起因经过，您有什么样的了解？一个14岁的孩子为什么会将枪口对准自己的亲人和老师同学呢？
2: 我们知道，在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呢，这不是第一起，以前今年2月份在宋卡府就有发生过，那么这一次是在南乌里发生的。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呀，那么这一次的枪击案呢，是多重因素来引起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啊，就是离异的，

0: 所以呢，这个孩子呢，14岁的少年呢，是跟着他祖父母一块来生活的。那么在他8岁的时候，因为他的祖父母呢，就带他去打枪，所以他的枪法是非常专业的。据他的后来的同学回忆，就是在校园里面，他有时候拿着枪的姿势看起来是非常专业，就好像经过了特殊的这个训练。这就引起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一个8岁的孩子就开始训练枪支了，实际上这个是不符合泰国相关的法律的。这就背后就可以发现，在背后有很多的深层次的一些原因。也就是说，在一些就是。前几年泰国也发生过一个少年在商场里，发生了这种对中国游客的一个枪击案。那么这个孩子也是在这个没有成年，也是在曼谷的相关的这种射击的训练场所，也是练习射击，实际上也是违反了相关的未成年人的这种保护法，所以这是要引起泰国政府高度的关注的。另外呢，这一次的行凶啊，它的主要的目标是老师，所以呢，在这些伤亡的人数中啊，至少有3名老师就是被枪杀了。为什么？针对的目标主要是老师呢，因为在泰国，那么老师又有崇高的这么一个地位，但是呢，这个老师的权威呢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在一些学校啊，就部分存在着这个老师呢有这种体罚学生的这种现象。据我在泰国的朋友介绍，就是在这个软武里这个学校呢，就曾经受到了政府的相关部门的关注，也就是说。接到各种投诉，就有老师体罚学生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这个现象呢，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纠正，所以这一次这个少年这一次把主要的矛盾来对向这个老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另外一点呢，这个孩子呢，那么后来了解呢，学习成绩也非常的好，但是呢，也同样也受到了学校的这种同学的霸凌，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老师是主要的目标，但相关的同学也成了这个牺牲品。所以这也就是说，发生这个枪击案背后，就折射出泰国背后的深层次的一些社会问题。
1: 您刚刚也提及了，这已经是泰国今年内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了，还有2月份的宋卡府啊。那为什么泰国校园枪击屡屡发生呢？还有令人担忧的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什么就能轻易获得枪支呢？
0: 就我在前一部分已经讲了，就是校园呢，实际上是泰国枪击案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实际上，我觉得这反映了一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泰国因为是美国的盟国，泰国的文化受美国的文化影响很大，特别是一些网络的一些文化。那么，美国的很多的校园的枪击案，某种程度上来说，成为泰国的这些有问题的学生模仿的一些个目标啊。刚才你也开头也谈到了，就是这个孩子平时也浏览一些暴力的网站呢，也不排除他浏览一些美国枪击案的校园枪击案的一些网站来学习，所以这个对他的影响是非常之大。也就是说，美国的持枪的这个文化历史也非常悠久，这种暴力文化对泰国的这种校园的文化的影响，我觉得是不能够排除的啊。另外呢，就是说小孩的教育是一个问题的，因为刚才我谈到这个孩子从小父母就离异啊，所以呢，孩子呢就虽然是走父母照管，但是肯定没有父母那么细心，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心理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很少得到社会的广泛的关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第三一点呢，也与泰国的这种执法是有密切的关联的。也就是一个小孩为什么能拿着枪去公共场所？因为泰国的法律明文的规定。你个人可以拥有枪支，但是你这个枪支，你只是用于在家里保护自己，但是你这个枪支是不容的规定。你个人可以拥有枪支，但是你这个枪支，你只是用于在家里保护自己，但是你这个枪支是不允许带到公共场所的。这背后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的。
1: 那还看到校园的这个惨案，伤痛还没有平息，仅仅3天以后，同样在南乌里府又响起了枪声，一名前议员当街行凶，向该府行政组织主席连开了4枪，致其身亡。这位前议员为什么当街行凶呢？他跟这位主席之间发生了什么？
0: 被枪杀的这个官员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债务的这个纠纷，我想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导火索，当然呢，也不排除有其他的一些矛盾，也就是说，在泰国，在菲律宾的这样的国家，政治人物。

物被枪杀或者政治人物相互啊射击的这种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哎，我们在菲律宾把它称为三级政治。什么叫三级政治？就是金钱啊，然后枪支和这个绑匪啊，这三个啊英文字母的这个开头啊就被称为三级政治。这是一个亚洲的这个政治体制，就是说模仿啊这种西方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民主啊选举制度而酿成了这种民主的怪胎啊。所以呢在这些国家拥有枪支是合法的，但是呢在竞选之中，在有政治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政治分歧的时候，那么最简单的最

0: 在暖武的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枪支泛滥是非常的严重的。暖武的这个地方是处于泰国的北部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城乡结合部。这个地方啊，那么据统计呢，这个毒品泛滥是非常的厉害的，枪支的这个买卖也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这个地方某种程度来说，社会的这种治理啊是非常的差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两起的枪伤案是发展暖武里这个地方啊，就是跟这个地方的管理是有密切的关联度的。
1: 那还关注到这起案件呢，有一个细节特别的值得关注，也引发争议。嫌疑人被捕后，在警局召开了记者会，期间呢，他是没有戴手铐，且当场抽烟还大笑。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此也严厉斥责警方说，无论嫌疑人身份如何，都不应该被特殊待遇。那泰国警方为什么要对前议员嫌疑人给予优待？这暴露了社会怎样的问题？
0: 实际上，这暴露了社会的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对这些主动进攻的人，或者说持枪的人，没有进行严厉的这种惩罚啊，他们感觉到无所谓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一个敬畏感。但是呢，我们同时也看到，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犯罪嫌疑人，那么在军警的护送下，那么公开的微笑的面对这个事情，那也就不排除这些政治人物受到了军警的这种保护。某种上来说，他们可能是沆瀣一气。相互的保护，因为我们知道，在泰国呢，这个政治庇护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文化啊。也就是说，某个人如果拥有了权力，拥有了枪支，那么他体现了他的崇高的一个地位，那么呢，他会庇护手下的一些人，然后这些手下的人呢，然后跟他形成这种相互依存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军警，他们就形成了这种相互庇护的这样的关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使这个政治人物在公开的场合，在这个军警的，在这个警察的护送下，大摇大摆的在公开场合大放厥词啊，他认为他有保护伞，有受到了某种势力对他的一种庇护，所以他感觉到无所谓啊，所以我觉得背后就折射出泰国的这种政治庇护文化的这种弊端。
1: 那也看到，在泰国这才短短的几天内啊，同一个地方接连发生了两起枪击案，手段之残忍也令人震惊，让我们不禁想问：一个佛教盛行的佛国，为什么会如此的武德充沛呢？您怎么来看？
0: 实际上，我觉得就刚才上面已经提到了一些事情，就是说这个原因呢是非常的多的啊。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原因呢，就是首要的原因，我觉得跟泰国的执法不严是有密切关联的。所以泰国有相关的法律，我刚才说了。比如说，每个人你可以，只要年满20岁，你就可以，有权来拥有枪支。但是你拥有枪支的话呢，那你是保护你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但是你不能够把这个枪随便的到公共场合带到去。但是我们看到泰国的媒体经常会报道，有些政治人物在竞选中或者是在出席活动的时候，经常有佩戴枪支，他的首相也佩戴枪支，给了一个什么很不好的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于是他成了一个社会好像默认的啊，政治人物你可以佩戴枪支，那普通人我也可以佩戴枪在公共场合，所以没有严格的遵守法律，没有第二个就是说。对这些人相关的人没有进行一个严加的管控，你比如说前几年的那个小孩带着枪支闯这个商场枪杀游客，那么你在这个商场里的保安，你这个能不能够进行严格的这种盘查呀，或者是这个监控啊等等，所以这些方面措施都没有完全的跟上。第三个，就现在的枪支的泛滥，跟这种网络的暴力文化是有密切的关联的。特别是现在我们知道一些青少年，是吧？他也有账号，也就是去上网啊，对一些网上的一些暴力，他也没有分辨的能力，所以对一些枪支文化、暴力文化，在网上是泛滥的。那么这些年轻人，受到了这些影响，所以泰国的政府在这个方面没有进行深入的一个打击。你比如说现在在印尼啊，在相关的国家，就明确的出台相关的法律，那么你，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那你就不能在社交媒体拥有你的账号，你也不能够随便去浏览相关的网页。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那么泰国政府，我觉得这个方面也要加强这种管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佛国还是枪国？泰国为何枪支泛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后，泰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全国枪支管控。总理阿努廷11号要求从枪支持有、交易到弹药流向进行全面整顿，并推动修改现行枪支法律。另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8: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11日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总理阿努廷在会上要求全面加强枪支管控，针对非法持枪、黑枪以及现有监管漏洞，同时推进短期和长期措施。
9: โดยในครั้งนี้ท่านนายกก็ได้สั่งการมีทั้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ในระยะสั้นและระยะยาวค่ะซึ่งทั้งส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นั้นทั้งสองระยะสั้นและระยะยาวนั้นเป็นการบูรณาการ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ของหน่วยงานหลายๆกระทรวงเข้าด้วยกันนะคะโดยหลักก็จะ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รม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และ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ค่ะแต่ก็ยังมีหน่วยงานอื่น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ด้วยนะคะซึ่งเป้าหมายในครั้งนี้ก็คือเพื่อที่จะอุดช่องโหว่ข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ควบคุมไม่ให้อาวุธปืนตกไปอยู่ในมือผู้ที่ไม่คว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นะคะ
8: 根据指示，政府将立即暂停新的公务人员优惠购枪项目，并暂停发放 P3 购枪许可证。全国登记机关需在30天内核查尚未完成交易的 P3 许可证。已经购枪但尚未取得 P4 持有和使用许可证者，也需在30天内完成申请，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持枪。政府还将全面检查全国枪支经销商，核对销售与许可证记录，并同步检查纳税情况。地方行政部门和警方则被要求进一步加大对非法枪支的打击力度。此外，政府计划要求 P4 持枪许可证今后每3年续期，同时加强枪支经销商和射击场的弹药销售及库存管理，进一步强化对枪支和弹药流向的监管。
7: 有数据显示，泰国合法登记的枪支呢约620万支，非法未登记枪支约400万支，那每百人就有15支枪了。根据您观察，泰国是不是已经到了枪支泛滥的程度？泰国是拥有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的，非法持枪最高可以被判处10年。那为何严格的法律还没有完全阻止枪支在社会中的流通？泰国的枪支管理究竟有哪些漏洞？
10: 枪杀案中，我们看到泰国的实际上是枪支管理还是非常混乱的。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了，他有严厉的法律是吧，非法持枪啊，判处啊有期徒刑10年啊，实际上是非常严厉的。哎，但是呢他也没有好好的去执行啊，所以使这个非法拥有枪支呢就存在一个好像是不受处罚的啊这么一个非法的这种行为啊，这样使这些非法持有枪支呢大型的这种泛滥啊，实际上严重的影响这个社会的这种啊风气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东南亚国家里面，那么泰国啊是每百人，你刚才提到了是拥有15支枪，那么这个比例在整个东南亚是最高的啊。那么你像菲律宾也是啊，菲律宾啊、柬埔寨这些国家都是比泰国虽然也比较高，但是跟泰国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也就是说泰国的拥枪率还是比较高了，并且刚才你也提到非法拥有枪支的有多少，非法枪支的有400万，非法获得有几个渠道。一个渠道呢，因为我们知道泰国是东南亚地区这个枪支这个买卖的一个中转站啊，因为我们知道跟泰国接壤的泰缅边境啊或者甚至泰柬啊这方面有一些武装的冲突，那么这个武装冲突就给这个枪支的买卖提供了一个 空间，那么泰国是这个枪支买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也就是说这种通道就给这种泰国的非法持有枪支给了一个生存的空间，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泰国的这种非法枪支的持有，它是通过网上的购买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网上的这种售卖枪支还是非常的猖獗，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呢，他们通过网上的购买这些枪支来非法的拥有，我觉得这是密切相关的。第三一个呢，就是说有一些集团啊，那么呢通过组装一些通过仿真枪啊来组装，来在地下来贩卖这些非法的枪支，那么这个利润也是相当的可观的啊，所以这个也给他们这个非法持有枪支啊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7: 嗯。其实我们看到每当泰国有这种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啊，社会呢都会掀起有关加强枪支管控的讨论，那这些呼声往往随着时间推移而消退了，所以您认为枪击暴力问题为什么在泰国这么难以根治呢？
10: 实际上难以根治，我觉得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泰国人呢就是说虽然是佛教国家，佛系嘛，就是对什么东西都不 care， 什么东西都不在乎，哎，就好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跟我无关，是别人的事情，我可能做好我自己的事就可以了。所以这是方面的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泰国的一些政治人物，他本身就很多的一些政治人物，他本身就持有枪，并且在公共场合他也要配枪，所以这个方面呢就做得很不好的一个示范。所以你要去打击这些非法持有枪支，那么你首先要约束这些政治人物的行为，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难的，因为这些政治人物同样他也是既得利益者。再一个呢，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泰国的非法持有枪支就是还是有一群既得利益者，什么既得，就是这些军警人员还有相关的一些公务人员，因为泰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的非常的清楚，比如说对于一些退休的警察呀，比如说你要购买枪支啊，可以给你很大的折扣啊，比如说给一个3-4折啊，那么他可以把这些枪支通过3-4折买到了，然后在市场上去售卖，那么他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还有一些公务员也有这样的政策，那么公务员你购买枪支也有很多的一些折扣，所以他们是这些拥有枪支的或者枪支贩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利益的群体。那么你要去可以说管理这些非法的枪支，实际上某种上来说就触动了这些利益群体的他的一些利益啊。所以在后续政府虽然出台了政策，怎么去管理，怎么去规范，怎么去控制，所以显得具有一定的这种难度。
7: 嗯，是的，的确关注到面对层出不穷的枪击事件，泰国政府也在不断地出台新措施。泰国总理阿努廷呢，曾于今年2月就签署了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啊，为期一年。但泰国媒体也普遍质疑这一系列的政策啊，治标不治本。那您认为这些新规能否真正将这个降低暴力风险呢？泰国为什么不全面禁枪呢？
10: 泰国全面禁枪我觉得是非常有难度的，因为我们泰国呢就可以拥有枪支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至少在1947年以后，它的这种枪支合法拥有枪支就成为法律了啊，就是说你要是改变这个呢，就是他认为是动摇了泰国的宪法中的关于这个捍卫个人自由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条款啊，也是动摇了宪法的一个根基，所以你要全面的废除，那你要修改宪法，那你要从根本上来改变相关的法律制度，那么这个对于阿努廷政府来说还是具有很强的这个挑战性的啊，所以全面禁止来从法律来说我觉得难度还是非常的这种大的啊。那么另外一点呢，因为我们知道泰国也是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的，所以说美国都没有全面禁枪，那么泰国认为美国也是榜样啊，是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全面禁枪，所以泰国民众有这样一种崇美的这种心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枪支那么全面的禁止也是非常的困难的。另外呢，我刚才说了，那么泰国因为政治庇护文化是非常的盛行的，那么谁拥有了枪支，那就是证明我有权威，我有力量来保护我自己，同时呢我可以保护我手下的人啊，所以这样它是一个权力的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高度的这么一个集中和象征，所以你要把枪支全面把它收缴了，全面禁止了啊，那么对它的一些这种庇护性的文化也会造成一些根本性的冲击，那么再加上 阿努廷政府，它本身就是保守派的政府，它本身就代表保守派的利益。哎，那你要全面禁枪，某种程度上说就要动保守派的奶酪了，就要革自己的命了。那么对于阿努廷政府，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样你全面禁枪的话，就要动摇他保守派的基本的利益的根基。
7: 嗯，
10: 对他来说是很难完成的任务。
7: 嗯。那现在呢，泰国的枪击事件屡屡发生，让我们都担心泰国是不是真的很危险了。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看待泰国的安全风险呢？
10: 实际上泰国我觉得还是一个相对在东南亚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国家，比如说在一些旅游景点啦、饭店啦，我觉得舒适度还是蛮高的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枪击的案件大部分都是发生一些个别的场所，比如说学校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啊，这些有仇恨的人的相互的射击，那么它的场所是相对的是比较狭小的。那么对于广大的这些，比如说中国游客区的这些地方发生枪击案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比较小的。当然，前一段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的一对夫妇也被枪杀了，但是呢，这个呢几率我觉得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对于我们如何客观的冷静的看待泰国的安全局势呢，我们觉得应该有清醒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这些枪击案件呢，我觉得它的范围各方面还是比较是在一个固定的一个空间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应该客观的理性的看待泰国的安全的这种风险。
7: 嗯，好的，今天感谢许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1: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nói là
2: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12: 야이빙시야다사기란다그냥그냥
2: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13: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2: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14: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15: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16: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2: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17: Friends?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2: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8: 香甜甜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2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1: 我们能照片，
22: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3: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2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王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今天 A 股市场关注度最高的焦点无疑是宇树科技申购结果，中签率只有1/1.8%，超购8000多倍，这也是科创板史上最难中签的新股。那市场也关注惠普形成虹吸效应，在上海 AI 算力新政推动之下，算力硬件和光通讯等科技板块今天是普遍的回暖走强，后市表现如何展望，以及投资者在本轮行情中该注意什么，今天节目都会为您重点关注。 A 股在经历了7月份的剧烈动荡之后，在8月份市场终于迎来反弹，那沪指目前是在3900点关口上方小幅盘整，前期调整的算力硬件股今天又迎来大涨，其中光通讯概念领涨，市场再次站在了光里，盘面热点的轮动速度明显加快。
1: A 股周三震荡走高，三大指数早盘低开后迅速上行，五段小幅调整之后继续拉升，沪指收报3946点，涨0.32%，深成指报14414点，上涨1.09%，创业板指报3602点，上涨1.49%，科创50指数也上升1.61%，全市场超过4100只个股上涨，沪深经30成交额达到2.17万亿元。盘面上，算力硬件、芯片、半导体集体爆发，隔夜美股光通信巨头财报大幅超过预期，以及上海 AI 算力新政等多重催化下， A 股光模块、光芯片、光通信齐涨。不过油气、煤炭、电力等板块陷入调整，市场热度最高的焦点无疑是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刚刚出炉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宇树科技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约为978万户，创出科创板有效申购户数的历史新高，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8000倍，促使回拨机制被启动，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仅为1/1.8%，创下科创板最低中签率的记录。而回拨机制启动后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超过2265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70万股，分别占到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和30%。与此同时，在科技股经历了7月的剧烈调整之后，公募基金的最新调仓路径也透露出微妙信号。虽然电子、通信和医药生物仍是公募权益类基金配置比例最高的三个行业，仓位分别是29.05%、10.78%和8.85%，但从主动调仓方向看，基金经理已经开始对组合进行再平衡。上周公募权益类基金主动增持方向集中在食品饮料、非银金融和银行，减持方向则主要包括电子、有色金属和建筑材料。另外，机构调研方向也释放出新的信号，数据显示上周共有112家公募机构参与 A 股调研，合计调研384次，其中医药生物行业成为唯一一个调研频次突破100次的行业，百济神州等医药公司备受关注，而此前关注度最高的电子行业近期热度有所下降。
0: 美元汇价在周三表现牛皮，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汇价微升，中间价再创3年新高。
2: 投资者观望美国通胀情况会否推动联邦储备局9月加息，影响美元汇价周三表现牛皮。但是中东冲突再次升级，油价走高为美元提供稳固支持，美汇指数在平盘附近窄幅增持，对各主要货币互有涨跌。其中对日元一度上升至接近159.5，是月内高位，之后掉头回落。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涨18个基点，到6.7882，再创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43偏弱452个基点，偏离幅度有所扩大。即期汇价轻微低开后窄幅增持，全年的波幅进一步缩窄至只有22个基点，中场收在6.7456，微升1个基点，成交萎缩至只有不足194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少数几十个基点的极窄幅间增持，但与在岸价的价差轻微扩大。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央行午后进场干预，推动卢比汇价趋稳，在岸市场报价接近平周。台币和泰铢也微升，但韩元和印尼盾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彭博社11号的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在重组之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报道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了这项2023年所发布的指令，该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此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出具了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 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上调了今年的油价预测，并且预计中东大部分原油产量将会在2027年恢复到冲突之前的平均水平。EIA 所公布的最新短期展望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到严重限制，石油供应中断程度要高于此前的预测。预计2026年布兰特原油均价为每桶87美元，高于此前82美元的预测。那未来几个月油价将会大致维持在上周的水平。 EIA 同步也上调了美国成品油价格的预测，批发柴油今年的价格上调 8.5%， 批发汽油今年价格上调 5.9%。 预计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持续低于近五年的低位。不过 EIA 也预计中东大部分原油产量将会在2027年初恢复到冲突之前的平均水平，不过部分供应中断预计将会持续到2027年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指出法国二季度的失业率创下了六年的新高，全国无业且正在积极求职的人数环比增加6.2万人，总数达到270万人。分析预测，目前失业率的情况在总统马克龙任期结束之前恐怕难以出现明显改善。
2: 相关数据显示，法国2026年第二季度失业率升至8.3%，环比上升0.2个百分点，连续第六个季度上涨，达到2020年秋季以来最高水平。另有190万人希望就业，但因未主动求职或无法立即到岗而被划入失业边缘群体。失业率的上升波及了所有年龄段，年轻活跃人口受到冲击尤为严重，每五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个失业。15至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达到了21.6%，环比上升0.4个百分点，同比上升2.5个百分点。有法媒分析认为，法国长期面临政策前景不明、企业招聘意愿下降等问题。2026年企业招聘计划同比减少6.5%。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链波动和油价上涨进一步冲击经济活动。高温、森林火灾以及2027年预算审议和财政整顿压力也可能继续拖累旅游、农业和整体的就业市场。分析预测，目前失业率的情况在总统马克龙任期结束前恐难出现明显改善。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0: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六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役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韩国计划明年向一支新的主权财富基金投入超过10000亿韩元，约合7亿美元，用于培育人工智能和其他战略产业，来抢占高科技竞争优势。韩国财政部副部长周二接受了彭博采访时谈到了这项计划，虽然没有透露细节，但是他表示投资额可能会超过10000亿韩元。那计划将会重点关注机器人、能源与电池以及电网等基础设施，核能、太空和量子技术也在考虑之列。来自

0: 关注机器人、能源与电池以及电网等基础设施，核能、太空和量子技术也在考虑之列。来自中东和欧美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马西首次直接投资韩国证券市场。 法国近300家报纸及新闻出版机构日前联合向法国竞争管理局投诉谷歌，指控谷歌推出的人工智能搜索摘要功能违反了其此前与法国媒体所达成的版权补偿协议。法国媒体担心 AI 直接生成新闻摘要将会进一步减少用户点击新闻网站，对于媒体流量和广告收入造成冲击。
1: 代表近300家法国报纸和新闻出版机构的法国综合新闻出版联盟宣布，已向法国竞争管理局提出诉讼，要求谷歌履行2022年做出的相关承诺。诉讼内容指出，谷歌7月底在法国推出 AI 概览和 AI 模式，能够根据用户的搜索请求综合多个来源信息，在搜索结果顶部直接生成人工智能摘要，传统新闻网站链接则被放在摘要下方。法国综合新闻出版联盟认为。 谷歌在没有事先获得授权，也没有针对这种新型内容使用提供专项报酬的情况下推出相关功能，实际上形成了既成事实。另外，法国媒体尤其担忧 AI 摘要对新闻网站流量造成的影响。事实上，法国新闻出版商与谷歌之间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2022年，法国约450家新闻出版机构与谷歌就新闻内容的临接权达成相关协议。 协议规定，根据法国相关法律，报纸、杂志和通讯社等媒体在其内容被数字平台使用时，有权获得相关报酬。但2024年3月，法国竞争管理局认定谷歌没有完全履行此前做出的部分承诺，对其处以2.5亿欧元的罚款。法国综合新闻出版联盟还表示，这次向竞争管理局提出诉讼，并不意味着关闭与谷歌的谈判大门，而是希望通过监管手段。 推动双方就 AI
0: 时代新闻内容的授权和报酬问题达成新的协议。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根据彭博社11号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泰国政府计划警告特朗普政府，美方高阿关税可能会迫使泰国缩减包括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在内的军事合作。 知情人士透露，泰国政府计划在本月底重启的互惠贸易谈判中将这一立场写入到反对提案。那虽然这项条款的措辞比较宽泛，但如果更高的关税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泰国可能会重新考虑是否会参与联合军事活动。彭博社分析指出，这是泰国罕见的在原本侧重贸易的谈判当中尝试要打出安全伙伴关系这张牌。 加拿大政府专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美东时间11号下午在华盛顿会晤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这次会晤持续了约一个小时，这也是两人在一周之内的第二次会晤。据悉，加美双方计划最早在17号将一份可能达成的贸易协议框架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审阅。
2: 距离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从8月19日开始对加拿大部分出口商品加征50%新关税的日期仅剩下一周，加拿大交通部长麦金农宣布，联邦政府推出新一轮钢铁企业援助措施。$100 million
3: investment that will help reduce the cost of transporting Canadian steel between provinces. Through this program, eligible shippers will receive a 50% rebate. On the cost of transporting Canadian steel by rail and marine for up to 1 year, or until available funding is fully allocated.
2: 麦金农表示，相关计划会根据加美贸易谈判的进展做出相应调整。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本周再次飞抵华盛顿，这也是他连续第三周再次到访华盛顿。美东时间11日的下午，勒布朗在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的陪同下，再次会晤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加美双方目前正努力赶在8月19日的期限前，可以将一份贸易协议的框架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审阅。
4: 勒布朗会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美方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加方会继续通过谈判推进并捍卫加拿大的利益。 有熟悉加拿大谈判团队的业者透露，加美双方讨论的提案包括加拿大取消对美国汽车的反制关税，加拿大各省取消对美国酒的销售禁令，以及加拿大考虑调整乳制品配额的管理方式。

0: 换取美方放弃加征新关税，并调降钢铝、木材、汽车等行业关税，以及重启美墨加协定谈判。而相关提案遭到加拿大联邦保守党的强烈批评，认为加拿大不应一味退让。加美商业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如果美墨加协定谈判破裂，加拿大可能流失超过102000个工作岗位。富华卫视组合请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日本日经新闻近日基于了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分析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七种受管制稀土的对日出口同比下降51%，全球整体出口则是下降16%。中国商务部在去年的4月引入了出口许可制度，对于低、特等七种稀土元素的出口进行了规范管理。从数据来看，对于日本出口降幅尤为明显。今年6月，中国对日稀土出口同比下降81%，已经连续4个月下滑。其中，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的低和特的对日出口今年一直为零，而应用于半导体制造等方面的E的出口同样也是显著下降，6月对日出口跌至零。当前中日关系趋紧，那今年年初中国进一步强化了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广东在2026年的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有6.4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占广东出口总值的70%。学者分析指出，人工智能产业需求拉动了广东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
2: 2026年前7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占内地进出口总值的21.6%。进出口规模稳居全国第一，其中出口3.8万亿元增长10.8%，进口2.69万亿元增长37.4%。
3: 不管从国全国来看还是广东来看，都保持了2位数的高速增长，而且这个速度也是高于我们 GDP 的增速，也高于全球的这个贸易的增速。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伴随着我们国家也包括广东省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我们产品的竞争力影响力在不断的扩大，推动了我们的进出口贸易。
2: 广东在前7月出口机电产品2.68万亿元，增长15.1%，占广东出口总值的70%。其中，集成电路表现突出，出口有3200亿元，增长58%。学者分析指，人工智能产业需求拉动了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
3: 那么伴随着 AI 的发展，相关像数据中心呢，它带动了相关的一些像服务器啊等等一系列这种机电设备的这个增长。那另一方面，其实背后也有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一个结果。那么像过去很多企业是以传统的服务器为主，那么现在伴随着 AI 的发展，其实对这种设备啊机电设备的性能呢要求进一步提升。那我们通过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能够更好的适应 AI 的发展需求，能够快速的去抓住这个市场这个增长的契机。
2: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东每个月进出口规模均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6月和7月，广东外贸规模都在1亿元以上。7月，广东进出口1.01万亿元，增长19%。学者认为，在下半年，广东外贸仍会保持增长。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1: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周3所公布的数据，内地7月单月的多项汽车内销数据呈现出季节性回落，但同时出口则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尤其新能源汽车出口表现强劲。7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5倍。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日公布数据指，7月单月内地汽车产销数据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其中内销154.1万辆，环比下降13.1%，同比下降23.6%。中汽协认为，多项环比指标回落，符合季节性规律。
5: 7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客流与订单自然回落，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
4: 中汽协指，内需不足的同时，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共计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七月单月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
5: 今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出口的快速增长也和国际油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了，海外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的这完善可能也是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差生产混合动力的这个出口呢，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市场。
4: 中汽协认为，七月底中央明确提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平稳运行。凤凰卫视节目用户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热点资讯，稍后见。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7: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日经中文网的热榜关注的是中国企业月之暗面最新所推出的 AI 模型 KimiK3 的优点和缺点。那有报告指出 KimiK3 在网页开发的测试当中打败了美国 Anthropic 的最新模型 Fable， 同时性价比的优势明显。不过报告也指出，在任务耗时以及对于大规模的系统开发能力上， KimiK3 依然没有能够追上美国顶尖的 AI 模型。英国金融时报则在聚焦的是欧盟最新所推出的电子边检系统，不仅没有带来数字时代的便利，反而成为了欧洲游客旅行的噩梦。像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等多个机场七月份的高峰期排队的时间都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而为了避免硬件错误、技术故障等多重系统问题，那很多机场甚至暂时关闭了部分边境筛查项目。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在关注的是中东局势最新动态。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在周二早晨向一艘试图穿越伊朗港口封锁线的巴拿马籍货轮开火。那目前，随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到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重新转向了制裁和封锁等经济施压手段。那据悉，截至周一，执行封锁的美军已经让55艘商船改道，并且击毁了有2艘船只。那对于亚太区股市，还有亚太区媒体，还有哪些热心话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1: 지난달 청년층 취업자는 1년 전보다 20만 명 가까이 줄었고，
2: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七月就业人数录得接近3000万人，同比增加10万人，增幅进一步扩大。失业率微升0.2%到6%。不过，其中的青年就业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超过19万人，连续第45个月减少。青年失业率跳升1.3%到6.8%，升幅是5年来最大。
3: ソニーと TSMC は今年5月、次世代の画像センサーの開発や。
2: 日本媒体关注索尼和台积电进一步推动合作，双方将合计出资约7470亿日元，约合45亿美元，设立合资子公司，计划在日本熊本县建立研发设施和生产线，预计在2029年开始量产用于智能手机的新一代图像感测器。据悉，日本政府正在评估提供资金支援。
4: 暑假大家有去韩国吗？要小心您的荷包。
2: 台湾媒体关注，近期韩国人气男团 Big Bang 迎来出道20周年巡演，但是台湾粉丝们的应援声浪却快要盖不住荷包的哀嚎。这是因为韩国央行3年半以来首次宣布加息，推升韩元汇率近期一路走高，一台币在6月初可以换到接近50韩元，但是目前却只能换到40韩元出头。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头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13万亿元，单季七月份进出口总值为4.66万亿元，增长19.2%，规模已连续五个月突破4万亿元大关。据人民日报报道，面对全球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趋势，内地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锌量持续攀升。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更超过50%，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及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保持高速增长，其中绿色低碳产品已连续17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展现出全产业链自主可控与快速迭代的显著优势。分析认为，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亮眼，凸显出内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果，正逐渐由参与者向核心供给者转型。这表明本轮出口高增长并非短周期性现象，而是长期技术与产能累积的核心竞争力释放。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土耳其访问时，并没有像白宫公开宣称的那样

0: 乘坐空军一号离开。华盛顿邮报十一日披露，由于美国情报部门掌握了伊朗针对特朗普的可信暗杀威胁，美国特勤局启动了一项代号为欺骗行动的秘密安保计划，让特朗普通过一辆机场参运车秘密换成另一架军机。
1: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北约峰会后，在土耳其安卡拉公开登上了空军一号，并且还向媒体挥手致意。但几分钟后，特朗普便从飞机另一侧通过一辆机场送餐保障车秘密转移到一架美国空军 C-32A 专机，整个过程避开了媒体镜头。与此同时，白宫随行记者和部分工作人员仍然按照原计划登上了空军一号。特勤局还要求记者拉下舷窗遮光板，不允许观察机场动态。实际上，这架空军一号已经成为掩护特朗普行踪的诱饵，而真正搭载特朗普的军机则使用普通军机呼号秘密飞往英国。报道称，这场秘密行动发生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情报部门认为，针对特朗普本人及总统专机的暗杀威胁真实可信，因此临时改变了总统出行方案。而白宫对外公开的说法一直是特朗普临时改为乘坐安全性更高的旧版空军一号，而不是由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总统因安全原因隐瞒行踪并非没有先例，但像这次这样让媒体和部分白宫工作人员继续搭乘空军一号作为掩护，而总统本人早已秘密换乘另一架飞机的做法，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这次事件也说明，在美国的安全部门的风险评估当中，针对特朗普的人身威胁已经达到了近年来极少见的等级。也因此，特朗普曾经对白宫随行记者开玩笑说，也许你们应该考虑换一个职业。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日证实，上个月在土耳其行程期间，他听从特勤局和军方指示，秘密搭乘军机离开，没有过问太多。他又认为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强调过程中没有感到担忧。
2: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3: Why was it too dangerous for you to fly on Air Force One, but
2: well,
3: not too dangerous
2: I
3: for
2: I
3: the
2: think
3: threat?
2: Actually the plane that I flew on was at greater risk.
3: Why
2: I think
3: do you
2: it was
3: say
2: at
3: that?
2: Greater risk because that would be the plane I think that we that they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go for.
0: 特朗普并且表示自己是最有影响力的总统，所以对收到安全威胁并不意外，强调任何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许多威胁。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他从不信任伊朗，并重申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绝对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十一日撰文声称，当年联邦调查局就特朗普团队通俄问题展开调查，这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针对在任总统的调查。他呼吁向涉事官员追究责任。
1: 纳瓦罗十一号在纽约邮报撰文，并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援引白宫最新解密文件指称 ，FBI 于2017年5月正式对时任总统特朗普展开调查，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针对现任总统的调查行动。纳瓦罗声称，这些文件显示调查由时任 FBI 高层批准启动。纳瓦罗认为这是司法系统被武器化的体现。他呼吁国会传唤前 FBI 局长科米、前代理局长麦凯布等相关官员作证，公开更多未删节文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4: So I want everybody out there in America to understand that that FBI under the control of deep state people inside there did totally outside the box irresponsible things that in my judgment constitute treason and an attempted coup.They need to be held accountable.
1: 对于纳瓦罗上述言论是否受到特朗普的指示而发表，他称这属于特朗普的行政特权，可以不对媒体披露。他在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没有就此对新任司法部长布兰奇提出具体要求。
5: Could you talk about specific expectation from you and the president to the new attorney general?
4: No. I was honored to be at the close.

0: swearing in yesterday. I consider Todd Blanche to be one of the finest individuals personally and professionally I ever met, and I can say that he's in very good hands, and we're going to see great things from Todd.
1: Have you spoken to the president about these findings, and has he asked you to spread the word?
0: Executive privilege. Okay, and just as a rule, whenever I talk to the president or not talk to the president, that's not for public consumption.
2: 虽然纳瓦罗的职务是白宫的贸易顾问，但是由于他本人曾经因为藐视国会罪入狱，他一直将自己视为是司法武器化的受害者之一。而随着波兰奇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将会继续调查司法系统被武器化的问题，并且公开更多的相关解密文件。 这也意味着围绕特朗普第一任期通俄调查是否合法、是否存在政治动机的争论，很可能将会在波兰奇领导下的司法部继续发酵。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3: 美国新任司法部长布兰奇刚履新一天，总统顾问纳瓦罗便在媒体上公开发文，并且会见记者，将第一任期内的通俄门调查定性为美国历史上的未遂政变。在传统美国政治中，情报安全与司法独立往往带有一定的超党派色彩。然而，如今司法部长的任命直接伴随着前任调查的全面清算，国家安全与党争 绑的是越来越紧，政治竞争不再是政策之争，而是生与死的较量，政变与反政变的定性。新任司法部长执掌美国最高法律与调查机构布兰奇的上任，为后续可能发起的法律行动或审查铺平人事道路。而总统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抛出最新解密文件，将通俄门调查定性为未遂政变， 就是意图构建舆论合法性，将曾经的建制派调查重塑为非法颠覆。本届政府毫不留情地把打击目标定向于 FBI 及建制派，将矛头指向深层政府与情报系统，是彻底瓦解反对势力的一种叙事根基，进行全面反扑与政治清算。 特朗普政府这一组合拳表明，行政权力正在积极利用解密档案作为政治武器，将昔日通俄门调查重新定义为针对在任总统的未遂政变，不仅是为了洗刷过去几年的政治阴霾，更是为了重新整肃情报与司法系统，将建制派官僚彻底边缘化。似乎这就是在一步一步地实施那份由美国传统基金会牵头制定的保守派施政蓝图 2025计划的核心就在于重塑美国联邦政府，彻底清除其所指的深层政府，并且大幅度地扩大总统对行政机构的控制权。特朗普阵营长期指责行政体系内部存在暗中对抗民选总统的深层政府。纳瓦罗对 FBI 调查的重申，正是试图将这一叙事制度化、法律化，通过将过往调查定性为政变， 行政权力获得对情报机构、联邦调查局进行深刻的大清洗或重组的政治资本。看来，美国权力高层的博弈已经跨越了温和的宪政程序边界，转而实施物理式清除。美国顶层权力的纸牌屋不再只是戏剧化的比喻，而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真实残酷博弈。中东局势持续不稳。 数据显示，11号仅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10天的平均船舶数约12艘。根据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的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船舶数量也是自8月5日以来的单日最低数量。资料显示，只有一艘运煤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舶仍在海峡航行。 这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则显示， 11日有11艘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 少于前一天的14艘。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 穆赫贝尔11日表示， 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 另据美国媒体引述 美军情报报道，伊朗当前的战略重点或已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六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军在阿曼湾动用地狱火导弹实弹打击突破封锁的商船，伊朗高层则将开通海峡的条件与美国撤销封锁强力绑定。形势的发展似乎正在证明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判断，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地缘咽喉的控制权争夺，现在已经全面超越并且盖过了原本的核问题议程。长期以来，伊朗核计划被视为美伊外交谈判的中枢，然而将近半年的战争走向有些出人意料。当伊朗将战略重点转移到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使用各种办法都无法破解的时候，双方的博弈逻辑就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对伊朗而言，核能力的提升虽然具有长远战略价值，却无法即刻止血当前的经济封锁。可是一旦发现特朗普政府他们担心战争升级这个软肋，那么伊朗便借鉴犹太人旧约圣经的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以弱搏强，着力于遏制全球近两成石油运输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让美国和全球经济同步感知阵痛的强效的杠杆居然产生了效果。雷扎伊与穆赫贝尔的强硬表态正是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反制美国封锁的外交筹码。那么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原本是想采用不同于历届美国政府那种要么大规模入侵要么和平谈判的做法，先是企图用精准斩首猛烈轰炸的史诗狂怒行动一举搞垮德黑兰政权，没有奏效之后又启动经济狂怒行动，而经济狂怒不仅是围堵制裁，也伴随着武力封锁。现在看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进入核问题谈判，美伊在海峡的摊牌标志着美伊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军用导弹维持港口封锁，伊朗用海峡封闭实施反向封锁，双方都试图将对方逼到不得不先让步的临界点。伊朗不再被动接受西方关于停止浓缩铀的单一议程，而是成功地将议题拖入自己最具地缘优势的领域。美国媒体引述美军情报人员指，伊方战略重心的转移实际上就是宣布美方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不解决海峡危机，任何关于核问题或地区安全的谈判都将失去依托。阿曼湾上空的导弹轨迹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闸门共同向世界宣示，美伊博弈已经从暗处的 核暗战走向明处的海峡生死对决。在这场以全球能源安全为赌注的极限施压中，海峡不再只是一条水域，而是决定美伊谈判成败乃至重塑中东格局的真正核心阵地。而每一次物理上的实际交火都在成倍缩短从封锁与反封锁向全面军事冲突滑落的距离。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維柴動力鳳凰大使也。清水英男日本731部队最后一批少年兵之一。731部隊のことはですね、私が証言するのは最後の人ではないかと。
1: 时隔七十九年，他重返哈尔滨，来到731部队就职指认罪行。战后731部队没有任何人受到起诉，也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2: 六、三、一、一，八四九六。奶奶，这个是你哈。
3: 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他们跟我讲起来，就是有些老人说，我们全家人都烂脚。
1: 五国证言揭开731部队被掩埋的真相，731部队被掩盖的真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匈牙利国会11日经过投票选出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安德拉什为国家新任总统。包卡随后在国会的演说中表示，要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这将成为其任期的重要任务。
1: 73岁的包卡由执政党蒂萨党提名，是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凭借超2/3的议会支持顺利当选。反对党亲民盟及其盟友抵制此次投票。包卡胜选后在国会宣誓就职，并签署文件。鲍卡在演说中指出，匈牙利近年与部分国际盟友关系恶化，重建合作是未来的首要任务。他强调，必须正视社会分歧，并审查公共资金使用，避免滥权。鲍卡同时呼吁调查过去的滥用职权行为，并表示政治改革应以公正与克制为基础，而非报复。他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维护宪法确立的权力制衡。鲍卡将于8月19日正式就职总统，任期5年。鲍卡司法从业履历深厚，1991至2008年任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出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遭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一位曾经在2012年因为捍卫司法独立、反对欧尔班政府强行推动司法改革而被解职的前最高法院的院长，在10多年之后又被国会选为匈牙利新任总统，这折射出匈牙利乃至中东欧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

这一事件不仅仅是包卡个人职业生涯的戏剧性的逆转，更是后欧尔班时代匈牙利政治生态深度重构、亲欧盟路线全面反击的标志性的里程碑。包卡的履历本身可以说就是一部匈牙利现代民主与法治变迁的活历史。他拥有长达17年的欧洲人权法院法官的履历，并且曾经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的院长。他的专业背景与亲欧洲重法治的标签是极为鲜明的。2012年，那是在欧尔班执政期间，欧尔班为了通过司法改革掌控国家机构，就通过一种叫缩短退休年龄等法律条文的变更，这样呢就变相的清退了波卡，就免去了他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那么如今呢，波卡又被亲欧盟的新政府推举为国家元首，不仅是对他个人法治坚持的政治平反，更是在象征层面上彻底推翻了欧尔班时代对司法权力的压制。新任的总理毛加尔领导的政党叫尊重与自由党，在国会呢握有2/3的修宪级别的多数的席次，这是民意优势啊，也是匈牙利政治转向的基本条件。而且呢，毛加尔做的这种政治转向是很急速的。欧尔班在匈牙利是常年执政，他的个人意志深深地嵌入到国家机构中，掌控了司法与总统的职位，依靠绝对多数强势通过保守主义宪法与法案，还频频地与布鲁塞尔撕扯，常年面临欧盟法制审查，这就引致了内忧外患。当然了，我们也必须承认，当时欧尔班的政党确实在国会当中是占绝对多数的，只不过这次大选之后呢，这个毛加尔领导的政党呢，现在又占了国会多数。那么最后呢，是这个欧尔班是在大选中惨败，那么毛加尔执政之后立即动手建立新格局，就是快速清洗前朝的残留，利用绝对多数，就是议会当中的绝对多数席位，重塑国家制度，加速脱离欧尔班体制，将关键职位替换为亲欧盟的精英。他先是逼退了欧尔班扶持的那位前总统，然后呢又利用他的政党在国会中2/3的多数强力推举包卡上位担任总统。这表明毛加尔政权正以极高的效率清理前执政党在司法与宪政体制内的残余影响力。这场看似顺理成章的合理合法的总统选举，反映了匈牙利新政治运作的三大特征。第一，是强力修复与欧盟关系的政治信号。作为国家元首，总统在匈牙利的议会制的体制中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和外事代表性，任命一位在欧洲法律界声誉卓著、曾经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的专业人士出任匈牙利总统，这是毛加尔政府向布鲁塞尔，就是欧盟投出的最强的信任票，为的是全面修复匈牙利过去10多年中断的欧洲一体化关系与信誉，争取解冻欧盟对匈牙利的财政援助。第二，是用欧尔班的方法去欧尔班化。值得注意的是，毛加尔领导的尊重与自由党，他凭借在议会的2/3多数，这种叫超级多数，在无需反对党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总统选举。这种一锤定音的权力运作方式本质上依然延续了匈牙利政治中利用超级多数快速推进执政意志的路径特征，只是呢，过去这种力量被用来限制司法，而现在则被用来行使法治反弹。第三，宪政结构的重新解构与再平衡。包括担任总统之后，他身后的司法背景将使其成为宪法审查与法律签署环节的关键把关人。一个曾被体制打压的法官重新坐镇总统府，客观上有助于匈牙利三权分立结构的修补，防止行政权力在转型期再度走向过度的无序扩张。简而言之，包卡的当选是匈牙利政治风向转变的终极缩影。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消息说，泰国政府计划警告特朗普政府，美方高额关税可能迫使泰国缩减包括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在内的军事合作。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抵达德黑兰，正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国和伊朗回到谈判桌前。普京表示，北约正在渗入太平洋地区，冲突潜在性正在增长。他又表示，如果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商船，俄罗斯将予以对等回应。印尼一艘客轮在从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的途中发生起火，目前确认一名印尼籍人员死亡，另外172人被安全撤离，起火原因尚不清楚。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One atomic bomb did this to a city and its people.
1: 原子弹它是显性的，它一下扔下去一颗那个那么大的当量的一个爆炸，然后那么大的一个蘑菇云，那肯定是全世界都知道了。

ほとんどラジオは聞かされない、ナイツの戦況は全然聞かされておりません。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六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已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投降前夕，731部队毒杀所有马路大，烧毁一切罪证。
2: 敗戦直前に731の部隊に陸軍中央から、証拠隠滅するようにという命令があってですね、資料の廃棄とか、研究施設破壊、丸太の、遺体を処分するという命令が下って、証拠隠滅ですよね。
1: 隊員们接到命令、一旦被俘、必须立即服下氰化物药片自杀。
3: 私には捕まったら即座に飲むと、そういう命令生産からは渡されました。
1: 石井四郎现身釜山，向全体队员宣布731部队正式解散。他勒令所有人不得泄露半点内情，把部队的一切秘密带进坟墓。

0: 接着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军情观察室。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8: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9: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0: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1: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2: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3: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4: 攻入加沙
1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的消息啊，美军现在无论是攻击还是拦截的导弹呢、到底库存真实的情况怎么样呢？今天会有内部分析，还要关注一下日本最新的核动向。日本确实正在秘密的推进所谓无核三原则的突破，而且今年有可能与美军展开最新的所谓核共享。今天分析还要关注一下台湾正在进行的所谓汉光演习，有所谓新的打法，但是暴露了台湾目前无论是岛内包括在台岛东部都出现了兵力的薄弱。另外呢，解放军最近在台湾岛以东包括南海内外塑造新的关键的战场，关键是解放军除了三个航母编队未来在台海内外包括地岛的内外展开进逼以外呢，解放军的轰炸机也有新的动作，直指第二第三岛链，反过来压制台海南海。今天都有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谍报。说一下最新的军事动态，最近的海外媒体强烈的关注到中国大陆官方媒体首度的正式的曝光了解放军空军的轰六 M 的轰炸机呢，携带惊雷一这款核的轰击导弹呢，展开了执行任务的飞行，而且是在两架解放军的歼20战机的伴随护航之下展开了飞行南海。特别这次特别强调是飞行南海，我们知道南海这个地方近期是焦点，而且在南海展开这样的执行任务的巡航呢，它的打击范围已经直指第二岛链，突破第二岛链，直指第三岛链，非常的引起外间包括外媒的震动啊！我们知道以往呢，惊雷一这款导弹呢，只是在阅兵亮过相，但这次是中国官方媒体主动啊，动态的画面，而且是在执行任务啊，飞行南海的执行任务当中首度的曝光。它有三个重要的武器装备，第一个当然就是惊雷一。我们提到呢，它首次的展示是在去年93阅兵的时候呢，当时是以阅兵的方式展示的，但是已经被相当的关注，它成为全球唯一的，注意啊，是现役当中唯一的远程的空机由战机发射，由轰炸机发射的空机的核导弹，它是可以带这个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关键呢是英国的飞行国际这个杂志呢，特别把惊雷一这款现役唯一的核攻击导弹呢，提到它的代号叫北京重锤，是有效的展开核反制核威慑的，它是高超音速的弹头，而且滑翔弹头呢在末端可以机动变轨，能够突破敌方多重的拦截，非常重要。关键呢，它由轰六 M 这款轰炸机来携带呢，它的打击范围，轰六 M 空中加油加上这款导弹本身，它打击的范围已经可以达到8000公里以上，可以打击到第二、第三岛链，向东可以直接打击到阿拉斯加，向西可以打击到印度洋甚至欧洲啊。这么大范围的巡航攻击力呢，震慑力是非常大的。第二款武器呢，这次当中展示是伴随这个轰六 M。出现的两架的歼20战机，我们知道歼20战机呢是解放军的隐形的第五代的战机，目前在解放军五大战区当中呢，歼20大约已经入役了200到230架，但这次亮相的歼20战机呢是升级版本的歼20战机啊，特别重要，而且是进行了改良，特别是增加了隐形能力，包括最重要的是电子干扰、电子作战能力，能够有效的保护轰六 M 携带惊雷一这个核导弹呢展开相应的飞巡。而且呢现在最新的情资提到呢，升级版本的新的歼20呢，大约连产40到60架。第三款武器当然就是轰六 M 了。我们知道轰六 M 这款轰炸机啊，轰六基础上进行了不断的改装，包括轰六 K、轰六 G、轰六 M 呢是新的改装。它通过空中受油延长了打击半径，加油之后它的整个覆盖范围可以达到呢作战半径啊3500到4000公里。关键问题呢，以往它在长剑20的巡航导弹能够精准的打击，另外也有传闻说它可以带解放军啊本来叫东风21D的陆基发射的反舰的弹道导弹，现在改良成了鹰击21D， 同样也可以由空机发射呢展开反舰的攻击。关键这次它携带了一枚惊雷一这一款的导弹，这一款导弹大约长呢10到12米，关键它是可以带核弹头的，有效的展开了战略的威慑，是中国空机啊进行核反击核威慑的重要力量。提到这个轰六 M 呢，2019年的时候呢曾经在这个国庆阅兵当中亮相，不断的服役，现在情资说大约轰六 M 解放军目前有20架现役左右， 但是呢，备受关注的还是它的升级版本，未来解放军的轰20这款隐形的战略的大型的战略的隐形轰炸机呢，什么时候亮相呢？现在情报说，轰20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试飞，有可能在明年，注意2027年，解放军建军百年的时候呢，轰20会以某种形式的方式试飞，正式的曝光亮相，不一定参加阅兵，但一定会有所出现。本周我们要继续关注一下日本最新的核动向，特别呢是日本最新的核武的阴谋，包括呢日本现任的首相高市早苗现在有可能推动内阁啊，加快所谓突破无核三原则的最新的阴谋，也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啊最新复辟的证据。我们知道刚刚过去这几天呢，日本高调的举行所谓纪念广岛长崎呢被核轰爆的相应的仪式，这当中呢，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呢含糊其辞的回避了所谓日本是否要坚持的无核三原则，而且暗示日本要保持更加强大的军力，特别是日本最近通过和发布的所谓防卫白皮书当中呢，多次提到日本进攻型的武力的发展，而且我们知道呢，日本实际上是拥有在亚洲非常先进而且非常大量的这个核设施以及核提炼的技术，现在日本存储啊它的钚元素已经理论上呢完全是超越民用，而且超过呢几百倍，理论上日本存储的钚元素呢可以随时制造大约5500枚的核弹头。同时关键的问题呢是日本自卫队现在无论是这个海上的舰艇，包括陆上的导弹，甚至战机的把核武小型化挂载战机上呢，都是有这个突破型的技术，也是有这个发射的载体的。关键问题，日本呢是希望首先以与美军的所谓核共享，让美军的核武器进入日本呢来实现核突破，而且已经在秘密谈判。关键问题呢，日本现在最近这几年在这个核防生化武器部队的人数方面，包括技术层面秘密的进行了扩充，同时日本现在有可能输出它的所谓核提炼技术，甚至是核防护技术，秘密的输出核技术，甚至故意可能输出到南海来搅乱亚洲，来威胁中国。受到日本的核阴谋呢，与菲律宾最近呢在南海连串的挑衅呢是一拍即合，是有阴谋的。特别提到呢，菲律宾呢现在包括在仁爱礁以所谓老旧的驱逐舰的搁浅的方式占据啊窃据中国的仁爱礁呢，菲律宾其他岛礁现在严重的处于所谓能源不足。菲律宾的总统多次说呢，由于目前海湾的能源危机呢，菲律宾本身全国能源危机，要重启核电，这个是包藏祸心的。我们知道菲律宾呢，它也曾经发展过核电，因为菲律宾在40年前曾经在巴丹岛呢建立过一个核电厂。这个巴丹岛要注意啊，就是目前呢美军在巴丹岛部署导弹直向台海、南海的这个巴丹岛，曾经在40年前建立过核电站，但是技术并不成熟。现在美国说要帮助它重新的启用，美国在2年前与菲律宾有秘密的协定，美国可能要派出相应的核专家帮助菲律宾呢重新启动核协议，包括呢如何操作和培训这些人员呢使用核电提炼核浓缩铀等等。美国呢希望复制所谓沙特模式啊，最近美国在沙特呢也是用这样的方法，希望推进用美国的所谓民用啊，注意所谓民用的技术呢推进这个核提炼，包括赚取资金，但实际上是挑动地区的矛盾，特别是营造地区的核矛盾。现在呢美国把这招放在菲律宾，菲律宾也愿意，关键问题是日本动向，日本与菲律宾也有秘密的协定，日本愿意帮助菲律宾进行更大的所谓核提炼，日本也曾经派出专家到菲律宾呢现场来勘察，甚至暗示可以输出日本的一些核技术给菲律宾，关键呢让菲律宾在南海要主动的更多的挑衅中国。关键问题是小型的核反应炉，日本说呢有可能把小型的核反应炉呢赠送给菲律宾，前置到南海的岛礁。我们知道一旦岛礁上有了这种核反应炉呢，能够迅速的大量的持久的提供能源，帮助这些岛礁上面的军人呢展开这个生活，关键是军事行动雷达它需要用电，包括进行侦测甚至干扰，甚至呢无人机无人艇的作战等等都需要能源，而这是非常大的南海的核风暴啊。这里说到的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是很可能会在秘密推动的一些威胁到中国周边南海的核风暴，而菲律宾也愿意承担这个所谓马前卒的这个相应的主动挑衅的功能，但关键呢要换取美日的技术。补充一个情资呢，最近越南也有核动向，我们注意到呢越南最新也说呢也要发展核电了，越南而且跟俄罗斯在去年呢俄罗斯越南是签署过核协议的，当中日本也派出专家到越南，说日本愿意帮助越南展开核提炼，后来缩水了，但是呢越南现在寻求韩国、法国、美国的技术，但日本向越南提出2点，第一可以帮助越南快速的提升所谓核提炼方法，第二 日本也提出可以把这个小型的模组块啊，可以组装的模组块的核反应炉放在越南进行试验，这都是南海核风暴。看看全球其他军情电报。
1: 据香港经济日报一篇题为美国又中伊朗计世界大战轮廓线的评论文章指出，美国的制空和船队相继的护航，美军的拦截导弹库存已经到了极危险的水平，对伊朗战争再打下去恐怕美国无法自保。甚至有日本的媒体说担心会影响到美军在亚太及其盟友的安全。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声称，截止到七月底，美军的拦截导弹数量比起对伊朗战争之前大幅的减少，美军的爱国者导弹从2330枚降到了800枚，减少65%；萨德导弹从452枚降到了大约250枚，减少了一半。香港经济日报的朋友说，别以为美军的拦截导弹好像还有不少，不过这已经是这个世界的霸权在全球部署加上本土防卫的拦截导弹的总数，意味着美军实际上拿得出来抵挡伊朗导弹和伊朗无人机的美军的拦截导弹的数量要再打一个大折扣，特别是实战当中拦截的比例往往要2:1甚至3:1。换句话说，美军在伊朗再耗下去，随时会变成美军的不赦。

0: 恶劣，是面对俄罗斯与中国这些大国的时候，假如某个地区突然有事，美军将没有足够抵御。香港经济日报说，特别是西方的情报多次的分析说，伊朗军事恢复能力远远超出了预期，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已经达到了战前一半以上的水平。反观美国并没有及时补充弹药的能力，美国的爱国者三型的导弹连产量只有180枚，由下弹到交货更需要3年半，萨德导弹的连产量只有几十枚，生产周期会更长。爱国者三型导弹每枚的单价从390万美金已经涨到了每枚530万美元，涨价了35%，还添加了军费，通通进入到美国的军火上和政客的口袋。香港经济日报文章说，更夸张的是，百名毫无技术含量的所谓155毫米的口径的炮弹，五角大楼监察室的办公室报告指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那座花了2年投资了将近5亿美元建造的工厂，产量竟然是零，而逼得美军现在时隔了超过30年重新下单，要采购本已停产的所谓爱国者二型导弹，只是因为每枚这种导弹可以便宜60%的价钱。不过，旧款的爱国者二型导弹并不配备可以专门针对伊朗的战术弹道导弹的撞击弹头，拦截力差一截。香港经济日报文章指出，大国深度卷入地区冲突，不同战场加速连结，冲突逻辑从领土争夺转向了系统性的对抗。这些编程都让想到了当年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环境，全球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已经发出了警告声称，2026年即将1936年，世界的秩序再次进入到没有规则、充满混乱、强权及功利的时期。而在新秩序在冲突当中确立之前，动荡和战争将会是常态。而美国的战略学家也承认，伊朗战争牵动了全球力量，世界可能已经进入到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早期阶段。香港经济日报这篇评论说，号称堂堂世界第一的美国去打一个被他制裁孤立封锁了半个世纪的区域中等国家伊朗，却打得美国自身弹药清仓，美军的航母接近不了对方，美军区内的经济经费损失在可见的将来都难以恢复的躯壳。
1: 好，没人提到美军呢现在攻打伊朗呢暴露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弹药不足啊。关键特朗普也被迫承认，确实某些攻击型的导弹包括拦截导弹是不足的。现在呢美国不同媒体披露了更多库存的信息，虽然数字不太一样，但肯定有一点，首先呢拦截啊防范对方攻击的拦截导弹萨德已经用了80%，而且爱国者导弹呢就剩1700枚。1700枚听起来好像不少，但是注意啊，一场战役下来可能已经花了200-300枚。所以呢，真正美军现在只关注波斯湾战争的话，全球其他地方可以说是防卫空虚。攻击型的导弹，无论是陆地上发射的精准攻击弹药等等啊，包括军舰上发射的战斧导弹都是不足的。关键问题，美军现在不敢拖下去了，这是片子提到的重要的概念。就看未来这一周是相当关键。另外提到本周有个焦点，台湾正在进行所谓汉光演习。台湾演练的汉光演习号称实兵实弹实战啊，而且呢是岛内各种公路的演练，包括断网演练，好像天津实战。但是台湾现在在西面迎面台海当面，很容易被抢滩登陆，东部暴露兵力不足，随时被突破。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的审计部是台军现役各类的军舰老旧新造的登陆舰服役不久却故障频传，从美国巨资购买的各类型导弹包括鱼雷等多项的装备，要么是交货延宕，要么面临伤员消失。台湾的军事专家承认，海军的舰队更新赶不上老化的速度，海上的兵力青黄不接，海军战力运用抓紧舰轴。台湾的军方官员承认，审计报告提到的只是舰队老化的冰山一角，海军现役的其他舰艇至少50岁，多半甚至是二次大战期间下水的，即使老迈短期内仍然必须要服役。而台湾海军的退役中将指出，台湾军方是以美军的建议之下以反登陆和陆上决战作为目标的，却忽视了确保海上交通线也同样的重要性。台湾的安基反舰导弹的杀伤范围不到100-200公里，特别是战时即使美国以物资支援台湾也不可能这么靠近台湾岛，而远海接运又是台军的短板，到头来可能就是一场空。特别是台湾的东部就是深海，台军如果没有足够的反潜能量，届时解放军的潜艇潜伏在台湾岛的东部发射巡航导弹，对台湾花东的嘉山、世航等空军的基地会形成严重的威胁。而中国大陆不久前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了解放军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台湾的战略学者强调，这次警示美国和第一岛链各方都应该更加重视反潜作战。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战略威慑力的意图是明显的，核武实力是对第一岛链以外意图介入台海的势力，肯定是有战略威慑的，将会严重的延缓华盛顿政府暂时介入或者支持台海的决心。而反潜水文声文的情资库的交流和水下战场的重要性已经更加凸显。

0: 香港的新闻报道说，台湾军方各项的演训近年来都用美军的官兵在场观察，台湾军方未予承认。不过台军的军方总长最近高调的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公然说，台美之间有长期紧密的军事交流，各层面的多元合作比外界想象的还要来得多，学习实战的经验。譬如台湾军方八月份正在进行的所谓年度的探光演习，就有台湾声称的大批美语老师，实际上就是美军的军官到场观察指导。台军声称结合作战需求，研究解放军的战术战法的变动，透过演习训练来验证。另一方面，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解放军近期的演训的重点是解放军持续的派遣军机军舰加上海警船在台湾岛东部的海空域展开联合的战备警巡，让台湾东部防卫备受压力。台湾军方承认台岛东部的兵力较弱，台军对东部外岛没有火力掩护，没有持续的后勤的军事支援能力，同时无法持久的固守。台军现在开始重视所谓东部岛屿的防卫，进行首都的编组应变的精力，携带坚持的武器还有军需的物资。台军的官兵搭上民船前往绿岛蓝屿实施所谓登岛的防卫，并且加固守备核心据点防御工事，机动阵地和直管通联测试。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特别引起台军注意的是，中国大陆解放军已经有专门的对台针对性的军演，派出了解放军075型两栖攻击舰组成的两栖打击群进入到台湾岛的东南方向，距离台岛边缘大约300公里的海域展开演训。而解放军实施的是立体投送与精兵破袭等专门的科目演练。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军的退役军官指出，台湾军方以前认为解放军只能在台海当面实施登陆的就在台湾岛的西部，因此始终把防御的重点摆在台岛的西部，而台湾岛东部只有很少的台军的部队，号称7000兵力，扣掉两个台军的连队，地面战斗部队在花莲只有战车营、机步营和步兵营各一个营，台东只有2个连兵营，而绿岛蓝屿根本没有部队，只有少数的海巡的警员，兵力相当的薄弱。中国时报引述台军的退役军官指出，台军的战备除了台湾本岛临近的岛屿也是相当重要，特别是有机场的小岛很可能会成为解放军的前进基地和火力攻击点。好，面对台湾军方目前呢，不光是海军呢，舰艇非常的老旧，反潜力严重的不足以外呢，关键台湾东部啊，台湾岛的东部整个通道目前是非常空虚的，战力非常薄弱，而且呢，解放军也好，中国的海警也好，还有中国各类型公务船，现在把台湾岛东部整个大片的海区一直延伸到南海，展开了常态化的巡航。最新的消息，解放军与印尼海军最近也要在台湾岛东部啊，一直延续到南海呢，展开相应的军事的演练，已经把这个区域完全的进行了掌控当中。南华早报香港一个报道呢，特别提到解放军现在航母啊，三大航母不断的展开在南海周边内外的演训呢，实际上除了南海以外，突破第一岛链，指向第二、第三岛链的相应未来作战呢，直接开辟新的战场，反过来压制控制了台岛和第一岛链。看一个片段。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几十年来南海特别是经菲律宾延伸的外海一直被视为美军及其盟友在台海一旦爆发战争的时候介入支援台海的所谓重要通道。不过南华早报引述最新的分析说，随着中国军方持续向西太平洋推进，中国大陆很可能在台湾岛东部部署解放军的航母打击群，增加了外部势力介入台海战事的难度，挫败任何意图介入台海的干预行动。这一片海域会成为解放军阻遏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关键战场。香港南华早报引述军事专家分析说，中国大陆可能已经把航母战斗群部署的计划推进到台湾岛以东，延伸到菲律宾外海的南海海域，而同时与解放军的潜艇、轰炸机、远程导弹、各类型解放军新式战机组成联合作战体系，突破所谓第一岛链，扩大了制空制海的范围，以此牵制和压制美国、日本等外部的军力对台海、南海沿线的威胁。而中国的航母战斗群在南海、菲律宾周边展开最新的部署，战士不但能够阻遏阻截敌方的舰艇，同时也可以阻吓遏制潜在的介入者，必须要承受未来可能漫长艰难的增援航程。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美国的智库分析说，南海、菲律宾周边的关键海区将是航母作战的决定性的位置。而这几年解放军透过不同的航母编队远航演训，不断的熟悉这一带不同季节的海况，同时在这个南海的海区部署解放军航母打击群，不仅能够 塑造更广泛的海上的战场空间，更可以建立解放军的阻遏缓冲区。在外国的海上军事力量未来可能投入战局之前，就已经有可能抢下先机，率先挫败敌方的行动。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美国空军的中国军事专家承认说，中国已经有足够的陆基航空兵力、导弹，还有水面舰艇和潜艇，可以在近海作战。而解放军航母未来在南海和西太平洋的运用的战略，并非发动攻击，而是扩大和确保中国海军可以抵达更广泛的海域。特别是航母可以作为海上的联合作战火力体系的重要一环，可以把解放军不同类型的其他大型的军舰、潜艇、战机、轰炸机和各类型导弹等作战的体系连接整合起来，不断延伸了中国海空军的作战半径，同时也协同陆基的战机和导弹部队进行整合，引导解放军其他部队掌握目标，协同大范围的作战，展开综合的攻防行动。特别引起解放军这些关注的是，去年11月份解放军最新的航母福建号正式服役之后，而这项战略愈加可行了。解放军新型的航母福建号全面投入巡航部署行动之后，它具备电磁弹射的系统，可以发射更重型的各类型的战机，特别是空警600的空中预警机，它能够有效的覆盖整个南海，越过西太平洋，延伸到第二岛链。不过香港的南华早报也指出，在更遥远广阔的海域展开巡航备战也有一定的风险，特别是日本正在不断的扩展侦察力、反潜力、电子对抗、电子战力、远端的空中作战能力、自卫队不断的升级、导弹攻击力等变数，都可能威胁位于台湾岛东部、延伸到南海、西太平洋的远离中国密集导弹防卫的中国的航母舰队。解放军也深知航母的高价值资产必定会以战机、潜艇、驱护舰队构成多重的防护防卫体系加以重点保护，不会让航母暴露在冲突的激烈的海域当中。香港军事评论指出，日本正在不断的升级所谓的远程的导弹攻击力，包括已经部署陆基发射的远程导弹，自卫队也正在强化发展战机空射、舰艇海射的所谓远程导弹。日本强化台海周边的部署，而台海的争夺战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中国与日本的首先对碰。而中国大陆为了确保未来台海一旦要开战的话，避免外敌介入，特别是要阻断日本自卫队的狂妄的进入，可能会首先打掉日本自卫队的所谓远程攻击力。
1: 好，为了提到解放军目前呢，利用航母啊，不停的轮训在南海内外，而且加上解放军的战机，包括刚才提到的轰炸机，携带新型的导弹呢，塑造新的战场。未来台海之战当中呢，解放军除了这个战场的塑造以外，也有新的战法。稍回来我们要谈到中国与白俄罗斯最近展开的空降兵演练，而且是夺控大型的城镇，而且美国情资提到解放军正在研究的是对大型城市失能战的相应的控制。另外也要提到呢，日本最新的核武的野心，今年美日秘密要达成核共享，稍回来分析。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育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本周的军事内幕关注一下日本的核动向。一方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呢凸显日本进攻型的军力；另外呢，日本的军费啊再创新高。而且最新呢，日本在纪念所谓广岛长崎的相应核轰炸的事件当中呢，日本多次的回避是谁向日本投射的核武器，显然背后有美日的交易啊。连线一下日本的军事观察员毛峰，毛峰，你那在日本掌握了最新的情况。

0: 早苗要突破这个所谓无核三原则，今年会有什么秘密的推进的计划？
1: 高市政府基本上不会公开废除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但会对不运进做出技术性的解释，也就是说要允许美军核打击力量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日本基地，形成一种没有核弹驻日的功能性核共享。
0: 中国国防部发布说呢，解放军与白俄罗斯的空降兵部队最新将在八月的中下旬呢，在中国的湖北展开中国与白俄罗斯联合的空降兵的实战的演训呢，这是中国与白俄罗斯展开第四次的联合的实兵的演训，而且呢特别强调呢是在湖北。我们知道湖北的孝感是中国空军呢空降十五军的相应的驻地，而且呢这是精锐的部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空降作战的部队，夺控要地，夺控大型的城市，空降兵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特别是最近呢，美国的智库有专门的文章分析说呢，解放军未来对台北、高雄这样的大型的城市呢，有所谓失能战的战法，而这个战法最主要呢，是解放军会对大型的城市保留它的重要的一些功能，但同时要迅速的占领，而这个占领当中呢，一方面外围是进行这个封锁，另一方面呢是展开空降兵的夺控啊，这个空降兵夺控到大城市当中呢，主要是斩首，另外是夺控一些关键的节点，包括指挥的中枢，包括像是发电站，还有航空的控制枢纽等等关键问题呢，包括互联网周边的一些节点都要控制，这要靠空降兵。所以这次呢，中国与白俄罗斯空降兵的实战演训，包括有侦察与反侦察、城镇的夺控，还有清剿反恐等等呢，都是有实战意义的。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的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下周三我们再见。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中共中央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心国际消息，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12号表示，如果伊朗再一次面临威胁，所有美国以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此外，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5号拜会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商谈地区局势。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依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
4: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12日发表言论称，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此外，有伊朗高级消息人士透露，目前美伊正在讨论的问题之一是让美国重返谅解备忘录，并确定其履行承诺的时间框架。针对延长停火，伊朗和美国没有进行讨论。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不存在延长停火协议的必要。他还指出，美国在达成临时协议48小时后便违反了协议，并在几天后直接退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2号对媒体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国和伊朗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为地区和平稳定铺平道路。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可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11号仅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10天的平均船舶大约12艘。根据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的最新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船舶数量也是自8月5号以来单日最低。资料显示，只有1艘运煤船驶离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其他的船舖还在海峡航行。这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而另外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则

0: 显示，11号有11艘船经过了海峡，少于之前的14艘。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会见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表示赞赏中国此前在联合国支持、拒绝支持不利于伊朗的草案，同时强调美国才是中东局势不稳定的根源。丛培武则重申中方的立场，相信伊朗有能力妥善处理当前的局势。
2: 雷扎伊在会晤期间表示。 美国将非法战争强加于伊朗，导致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当前中东局势不稳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的立场十分明确：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他强调，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路线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影响海峡封锁状态。 伊朗对美国的要求包括解除对伊制裁、解冻并返还伊朗资金、结束包括黎巴嫩和加沙在内的所有战事，并履行伊朗通过斡旋方转达给美国的全部条件。雷扎伊并赞赏中方此前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止一系列不利于伊朗的草案获得通过，同时高度评价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未来将在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等重要国际多边协作框架下继续发展双边关系。 丛培武则重申了中国反对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发动非正义战争的立场。另据伊朗方面发布的摘要，丛培武还表示，相信伊朗除了实力之外，还具备审慎行事的智慧，有能力妥善处理当前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华尔街日报》在11号的报道，伊朗正在对紧缺物资实施配给制，限制外汇获取，并优先保障生活必需品的进口，来应对美国制裁封锁压力。也有调解方告诫美方，伊朗现在很难因为经济压力而妥协。《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指出，6月份伊朗石油出口额为45亿美元。
4: 受美国封锁影响，7月份伊朗石油出口额近乎为零。与此同时，伊朗国内的年通胀率已超过
3: 80%。分析人士指出，德黑兰正在实行稀缺物资配给制，限制外汇获取，大幅削减投资，并将更多经济负担转嫁给家庭，同时维持战略进口和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其结果是经济困境加深，引发贫困加剧和经济运转失调，但同时也为伊朗领导人拖延与美国的谈判争取了更多空间。 这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策略只能寄托在一个危险的假定之上，即德黑兰会比华盛顿先撑不住。调解方已向美方告诫，伊朗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制裁之下，指望德黑兰会因为经济压力而妥协不太可能奏效。相反，伊朗很可能会继续升级袭击，使华盛顿和盟友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伊朗能够撑得比华盛顿预期的更久，就更没有理由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将延长对峙局面并增加再次爆发冲突的风险。
1: 而将与持续的时间越长，压力就越会转嫁回特朗普身上，因为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能源和航运中断将拖累全球经济并加剧通胀。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面临的难题在于让伊朗变得更加贫困容易，但要通过经济痛苦来迫使伊朗领导人改变决定却困难得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好，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立刻联系我们驻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主持人你好。
6: 李瑞，我们看到伊朗据报是在推行一个抵抗经济，抗衡美国的经济施压，对此各界有什么样的看法？而近期民众的生活有没有出现哪些明显的变化？好的，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美国呢从军事的手段又转向了经济的施压。实际上，就我观察而言呢，其实呢经济上的施压，海上封锁比军事手段呢更加有影响力，更有效。 但是呢，什么时候能够奏效，这是一个需要时间来考量。就目前来看呢，短时间呢是无法对伊朗社会产生太大影响。第一呢，伊朗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这几十年来的制裁中积累的抵抗经济的经验和绕过制裁的经验。所以呢，现在呢，伊朗的国内的生活呢都是比较正常的，也没有出现物品短缺的情况。但是呢，老百姓的生活呢实际上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就目前 观察呢，海上封锁呢造成了进出口的商品呢物价高涨，同时呢也造成了很多的企业缺乏原料被迫关停，还有呢商业停顿，还有就是物价上涨。虽然政府呢一再的强调要稳定
0: 外汇的汇率，但目前看来呢，现在的伊朗的物价呢，并没有得到有限的控制，所以呢，现在呢，民众的生活是越来越大，他们的购买力在不断的缩水，而民众他们能够忍受到多长多。

不久，现在是一个疑问。但是短时间看来呢，至少3个月内呢，我觉得伊朗的经济呢可以抵抗，而且它积累了一定的抵抗经济的经验。所以呢，美国的海上封锁在短期内。

0: 美国的制裁和海上的封锁之下，伊朗经济能否承受来自美国的压力？立刻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来分析。
1: 董先生，怎么评估伊朗现在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美国的施压会让伊朗妥协吗？首先，伊朗现在确实面临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个经济困难呢，展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是广大百姓的生活困难，这是大面积的。 百姓的生活困难，这些百姓啊，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是这个物价的上涨、通货膨胀，以及购买力下降，还有大量的年轻人的失业。这是应该是这个一个全局性的问题。第二个，伊朗面临困难的表现是政府。 财政也出现了困难，因为政府啊，根据这个伊斯兰这个共和国它的这个制度设计，伊朗政府只能掌握国家的部分财政资源，而不是全部。那么也就是说，伊朗国家的经济命脉、主要的经济资源是被革命卫队掌握的。现在百姓的生活困难。 政府的局部经济困难，还尚不足以致使伊朗啊，在美国的压力下投降、屈服、妥协、退让。它这个原因在于呢，一定程度上啊，它革命卫队它是可以养家糊口的，它这个一定程度上，革命卫队与广大百姓的日常生活是脱节的。 所以呢，伊朗现在反各方面的反应啊，不光是言辞强硬，行动上也是非常强硬的。总而言之，它一个根本原因是革命卫队还没有感到困难。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董先生带来的分析。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在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后，确实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外一架飞机。特朗普11日晚从俄亥俄州返回华盛顿时，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向记者证实。 他此前在土耳其结束北约峰会行程时，确实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而是听从特勤局及军方的安排，改乘另一架飞机。
3: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4: Why was it too dangerous for you to fly on Air Force One, but
3: well,
4: not too dangerous
3: I,
4: for
3: I
4: the plane?
3: I think actually the plane that I flew on was at greater risk.
4: Why
3: I think
4: do you
3: it was
4: say that?
3: Risk because that would be the plane I think that we that they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go for.
2: 特朗普还说自己并没有就换机相关事宜向特勤局和军方过多追问，称自己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总统，收到威胁时有发生，因此并不感到意外。《华盛顿邮报》10日报道称，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因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安排乘坐餐饮转运车离开飞机，改乘坐一架美国空军C-32A 行政专机离开。部分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则继续搭乘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两机抵达英国后，特朗普再次秘密登上旧总统专机，并随后走下舷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面回来为您报道的是，普京就指出，北约渗透太平洋地区加剧潜在冲突。
5: 而朝鲜时隔6天再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哥伦比亚西部十号发生了7.5级强震，已经造成超过250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根据非官方数据的最新统计，还有接近4000人依然失联。哥伦比亚宣布全国进入哀悼3天，悼念地震的遇难者。而地震的重灾区佩雷拉市，救援人员在瓦砾堆中发现了一名生还者。
1: 哥伦比亚十号发生强烈地震，据民间数据统计，共有数千人失联。在重灾区之一的西南部大城市卡利，救援人员和当地民众11号继续在废墟中合力挖掘，希望能够在瓦砾下找到被困的幸存者。除了动用大型机器，还有徒手挖掘。有志愿者表示，希望争取时间，尽量将所有被困的民众拯救出来。地震伤者数以千计，血液供不应求，有大批民众前往当地医院献血，希望出一点力帮助伤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到另一个重灾区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视察，他誓言当局将全力开展救援，并为受灾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在佩雷拉市的搜救现场，晚间传出喜讯，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立即将这名生还者送上救护车。秘鲁空军11号用大力神运输机向哥伦比亚运送12.5吨重的人道救援物资。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并向哥伦比亚政府及当地民众表示慰问。墨西哥准备派遣军事人员到哥伦比亚支援，这将包括行动指挥小组超过250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搜救专家、医务人员等。墨西哥国防部长托雷维利亚称，墨西哥将向哥伦比亚提供4吨药品以及8.4吨救援工具在内的应急物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拨款15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哥伦比亚7.5级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各方的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郭家坤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那经过核实，截至目前，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这一次地震当中有伤亡的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也正在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的安全情况，并积极提供必要协助。中国外交部也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
0: 而针对美国等国之前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共同发言，疑似指责中国今年7月份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郭家坤就回应指出，这充分暴露出美国等国虚伪面目以及双重标准。郭家坤表示，美国等国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的共同发言，是拿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来说事儿，影射中方导弹试射，这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以真诚对话取代无理对抗，为加强军控领域的对话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参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期间表示，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增加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普京还表示，如果部分西方国家违反国际

0: 再次发射导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紧密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并保持戒备态势。日本政府正就朝鲜的发射地点和飞行距离进行详细分析。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部门收集并分析情报，向国民提供准确信息，彻底确认飞机与船舶安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当天与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部门就朝鲜射导弹一事召开紧急会议。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实施战区级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朝鲜此前通常在演习之际发射导弹以示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日本战败81周年来临之际，日本民间团体12号在东京举行讲座，学习东京城北大空袭历史。有民众表示，必须珍视和平，反省战争，绝对不应当重蹈战争覆辙。
2: 周三，日本东京有民间团体举行集会，悼念1945年东京城北大空袭死难者。在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呼吁珍视和平，反对战争。有关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路线，日本民众表示，高市政府应当反省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沉重灾难，绝不应重蹈战争覆辙。也有声音忧虑，高市政府的举措可能导致日本走向战争道路。
3: 戦災に遭いました。命からがら、家族で、逃げました。焼け野原から育って81年。戦争というのは絶対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やっぱり戦争の反対言葉は平和、平和の反対言葉は戦争ですから、絶対に戦争のない世の中を、これからの若い人たち、戦争の体験のない平和な社会を、永遠に、生き続け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4: これからもし戦争というものが起こってしまえば、もっとひどいことになりますし、他人事とは言ってられませんし、それもしかしたらね、自分から引き起こそうと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不安がありますから。
2: 東京大空襲站在資料中心研究人員表示、若高市政府以戰爭為前提推進措施、最終可能反而會招致更大規模的戰爭、必須對過去的戰爭進行充分反省。
5: 現在の状況は大変危うく感じています。過去の反省というのはどうもあまり、されてないようでありまして、その点は大変危険な要素をはらんで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
2: 据专家介绍，城北大空袭发生在1945年4月13日晚间，美军轰炸机投下大量燃烧弹等，东京池袋的繁华街道几乎全被炸毁。这次空袭造成东京都内超过17万栋房屋损毁，约2500人死亡。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6: 今年8月14号是第14个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在韩国有民众12号集会悼念日本强占时期性奴隶制受害者。
1: 有参加集会的民众就批评日本不仅没有对过去的军国主义做出正式道歉，还在谋求扩大军事实力，企图成为可以再次发动战争的国家。
7: 为铭记日本军性奴隶制的历史事实，韩国民众每个周三举行周三集会，在8月14日，也就是第14个世界日本军慰安妇纪念日到来之际，韩国民众在首尔慰安妇少女像前举行周三集会，为会者主张日本军国主义占领韩国时屠杀50人，并使民众成为性奴隶制受害者的事实确实存在，并敦促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受害者正式道歉，依据法律作出赔偿。与会者强烈批评日本政府正通过增加防卫费、确保远程打击能力、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正在走向一个能够再次发动战争的国家。日本试图不负过去侵略和国家罪行责任的态度与扩大军事实力的动向绝对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8: 다시전쟁을하려고준비하고있는모습들을보면사실일제강점기에대한그제대로된사과도없는상황에서다시전쟁을가능한국가로만들려고하는거보면은사실일제강점기를겪었던민족으로서너무 사실 화가 많이 나는 상황이죠.
7: 有与会者还称坚决反对与日本军事合作，并敦促韩国政府和日本加强军事合作之前，需要首先解决历史问题。
9: 셔틀 외교를 하는 게 아니라 어쨌든 위안부 문제와 같은 강제동원 문제도 그렇고 이런 이제 역사적 문제들이 좀 해결되고 나서 좀 정상화된 좀 관계로 나아가는 게 필요하지 않을까.
7: 韩日两国近日正通过高层外交以及安全经济合作，推动改善双边关系，但两国对历史问题认知上的差异仍然很大，始终成为动摇两国关系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0: 新西兰国家党领导人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十二号赢得党内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的领导人。拉克森十二号召集国家党议员在国会举行三个半小时的闭门会议，例如平息党内近期对其领导地位的疑虑。会议结束后，拉克森表示他赢得了本党国会党团的全力支持，将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
11: There was a confidence vote in my leadership this morning at our caucus meeting, and I have the full support of our caucus. And our caucus is united, and it is determined to win this election. Our focus is on National's positive plan to fix the basics and to build the future, so that we realize the incredible potential that sits in this country, and that we set it up for our kids and our grandkids so they can do better than we can.
10: 新西兰将于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由于经济形势严峻，失业率创11年来新高，通胀率也高于央行目标区间，国家党民调支持率有所下降。近期拉克森发表的争议性言论和一些相关的媒体报道，也引发了公众对其领导地位的猜测。本月7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作为主要执政党的国家党的支持率为31%，主要反对党工党的支持率为27.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公布了轨道建设政策。
6: 美国撤销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禁令。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跟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湾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那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还有分航仪式科目实兵演练。那红河舰的官兵熟练运用特殊的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等，与莱号护卫舰在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那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的演练目标。那这一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出双方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积极意愿以及行动的能力。
1: 好，再来看到的是第十一届京台学者共研会12号在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台海形势。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龙明标在致辞时强调，大陆方面会坚定遏制台独冒险，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两岸学者都认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陆将更有能力和底气掌握台海稳定的主导权。
2: 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龙明标在京台学者共研会开幕式致辞，介绍大陆经济社会发展。他强调，大陆将始终做全球治理最稳定、最可靠的积极力量，更有能力和底气积极塑造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和推动国家统一的

0: 新格局。
1: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我们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决遏制台独冒险，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有大陆学者认为，随着大陆的崛起发展，当前推进和平统一的背景相较于十多年前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中美要推动共同维护台海的稳定，学者认为中美对台湾问题的管控要从美国总统个人表述转向官方表述，从脆弱性的稳定走向制度性稳定。有台湾学者认为，中国大陆不再是变局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变局的推动者，已经获得足够的主动权。
2: 虽然美国以台制华，他这个战术仍然在持续之中，但是他也不得不随中美关系的变化呢而有所调整。美国保护台湾已经不再只是战略或者是安全上的考虑，而是着眼于经济和科技，要求台湾配合他，不但在军事方面为主，在经济科技方面都与中国大陆对抗。美国也不是只要台湾付出巨额的保护费，要去买它更多的军火，而是要榨干台湾的价值。
0: 多位学者都表示，美国是希望台海处于可控制的不稳定状态，以台制华。随着百年变局持续演进，大陆能够掌握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十二号公布轨道建设政策，以新北现有的四环八线基础上，进一步建构30分钟双北核心生活圈，以自己擅长的工程专业来争取民众的认同。不过，李四川因为财产申报内容和去年完全相同，遭绿营猛攻，要求他必须退出选举。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十二号推出轨道建设政策，要打造30分钟双北生活圈。包括要优先推动西东线向南延伸、双北捷运路网的连结，解决交通拥挤问题，还有建立双北快速骨干与科技产业走廊，最后连通双北轨道路网，让民众转乘更便利。
5: 我提出这个双北共治，大概这一些所有三十分钟的所有的生活圈，我都跟蒋市长已经都做讨论过。那原则上，如果他这个跟我在年底，我们两个都在新北跟台北市当市长，我们一定会共同来推展这个今天的轨道的建设。
4: 轨道建设政策让民众可以大幅节省通勤时间。李四川透过提出高度技术性的轨道规划，将战场拉回他最擅长的公务建设，要争取务实选民的认同。不过，监察院日前公布最新一期的财产申报，李四川的财产和去年一模一样，遭绿营质疑根本是复制贴上，要求李四川退出选举。
5: 我的同仁还以为是把，因为这么短，那把前面申报的这个部分再一次的申报，这个是这个我们有实施，那我们一定会按照这个监察院的规定，那我们会去尽速的去做修正。
4: 面对绿营攻击，国民党强调李四川态度坦荡。反观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2023年被踢爆漏报财产长达6年10个月，以绿营标准，苏巧慧应该退选4次，但苏巧慧却声称漏报财产是常见的事，两人态度高下立判。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6: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12号踏入了第8天，北部地区模拟遭到攻击部队的打击，台军设置阻绝设置，并出动了装甲车来应对。但演习期间，台北101大楼附近发现了一枚疑似未爆弹，引发热议。
7: 云豹甲车12号凌晨行驶在台北市区，模拟攻击部队由新北市登陆。台湾军方10天9夜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8天，台军设置防爆墙和铁丝网阻挡敌军进犯，并透过无人机侦搜防守台北市。 部队模拟任务期间弹药耗尽，依作战响定装填爱国者飞弹。
8: 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7: 部分人员埋伏在新北市制高点，运用微型无人机、热显像望远镜等装备锁定敌方动态，再透过标枪飞弹和重型狙击枪实施攻击。同样在新北市 ，M978 油罐车演练为云豹甲车补充油料。两辆 3.5 吨载重车抵达市区加油站加油，警戒兵力则于出入口戒备防卫。汉光演习期间，台北市101大楼附近被发现一枚疑似未爆弹，警消人员封锁现场，并通知台军派员处理。
9: 汉光演习也将结合城镇韧性演习，13号将在我现在所在的全台震惊中心台北市举行网路降速演练，模拟台北市遇到突发状况，网路信号受到影响，声称是要借此验证政府以及电信业者的应变能力，以及民众多元的备援意识。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集体走高，沪指收盘上涨0.32%，深成指上涨1.09%。从盘面上来看，房地产板块持续走高，影视院线和创新药概念股份延续昨天的强势。不过，油气板块集体陷入调整，煤炭开采加工板块震荡下挫。港股进一步下挫，恒生指数开低之后维持在低位窄幅波动，中场下跌0.83%。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公用石油和金融板块走低，医药股也明显回调，但 AI 概念股反弹。台湾股市开高走高，台积电、鸿海领涨，带动加权指数创下近四个星期来的高位，收盘上涨0.88%。
6: 根据美国彭博社11号的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在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报道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了这项2023年颁布的禁令，指该禁令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此前，美国司法部出具了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当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还有多个州以所谓的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的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3: 日本日经新闻近日基于中国海关总署数据的分析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7种受管制稀土的对日本出口同比下降51%，全球整体出口下降16%。
10: 中国商务部于去年4月引入出口许可制度，对低特等7种稀土元素的出口进行规范管理。从数据看，对日本出口降幅尤为明显。今年6月，中国对日稀土出口同比下降81%，已连续4个月下滑。其中，由于电动汽车电机的低和特的对日出口今年一直为零，应用于半导体制造方面的 E 的出口同样显著下降，6月对日出口跌至零。当前中日关系趋紧，中国今年年初进一步加强对日本的居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和深圳政府在新皇岗口岸举行通关演练。
6: 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了首次国际商业航班的飞行，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港深两地政府部门11号分别在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举行通关演练，包含模拟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的特别情况，以及旅客通关动线演练。那在香港海关、入境处、卫生署、警务处以及政府产业署共大约50人，早上在港方口岸区模拟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特别情况，包含车辆的查验系统故障以及车辆需要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等。那海关表示，演练让各部门能够更熟悉的了解新的车辆清关流程，加强在突发情况下的沟通和协作。深圳方面，市口岸办公室同一天下午在新联检大楼电梯运行压力测试以及旅客的通关动线演练，历时大约2个多小时。
1: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正率团在马来西亚访问，期间主持香港驻吉隆坡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开幕典礼，并出席由香港贸发局所主办的专题研讨会和午宴。
2: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马来西亚访问期间主持香港驻吉隆坡经济贸易办事处开幕典礼。新经贸办的服务地域范围覆盖马来西亚、文莱、老挝和巴基斯坦。邱应化表示，东盟是香港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而马来西亚是香港第八大贸易伙伴。新经贸办肩负重任，致力深化香港与这一策略性地区的经贸和投资联系，巩固香港在区内的影响力。邱应化也率领商贸代表团出席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专题研讨会及午宴。他在致辞时表示，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供应链重塑以及科技变革下，环球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香港凭借核心优势可成为马来西亚的伙伴，共同应对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香港也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支援马来西亚商界发展。企业可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庞大市场。香港贸发局也与当地商会等签署谅解备忘录，促进交流与合作。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由 C919 直飞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第一次的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营运的新阶段。
3: 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蒙古国方面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蒙古国交通部长及民航总局局长也到场迎接。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航班号为 CA723 以及 CA724， 计划每日一班往返。去程 CA723 航班15点从北京起飞，17点15抵达乌兰巴托；回程 CA724 航班18点30自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返回北京。这次直飞中蒙国际航线表明 C919 已顺利通过双边国际民航运行标准核验，具备了常态化国际商业载客运营资质。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看到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11号开始在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这是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新码头建成之后迎来的第一艘海上医院船。早上7点左右，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靠泊基地码头，停靠期间，医院船将进行油料、主副食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官兵展开诊疗服务。自7月22号起航以来，执行核协使命2026的任务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了应急处置能力。 好，谢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8月12号，我是杨舒，
0: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昨天停编。作为今年极具代表性的超长待机台风，它的生命史长达15天，其中强台风及以上强度维持12天，期间经历了5次掩蔽置换，创造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东的台风。8月8号以来，主要影响江浙沪一带。昨天，白海豚的本体主力雨带呢，是已经进入到河南和湖北这一带。而在白海豚外围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作用之下，像北京和内蒙古呢，也是出现了暴雨。目前，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它的残余云系依然庞大。受到台风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的共同影响，强降雨将逐渐的向东转移，江淮和江南东部一带的雨势呢，会再度增强，东北地区和山东等地也会有强降雨现身。据来看，明天呢，在黄淮的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西南地区的东部、华南中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的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下起中到大雨。其中，在河南的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江西的北部以及广西的东部和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未来3天呢，像是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都将会出现强降雨，多地将有大暴雨，要及时查看天气预警和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防范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好的，稍事休息，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关注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

0: 欢迎回来。北方多地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呢，也将会迎来清凉。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就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3到30度。那像哈尔滨，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5度，可以说体感十分凉爽。同时，南方多地在这次降温之后，最高气温也会持续偏低。比如说像上海，明天呢就将会出现小雨，气温是26到29度。不过，像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天气仍然强盛，比如说像重庆。明天这里最高气温高达38度，那未来一周呢也将会持续出现高温，可以说天气酷热。华南一带明天开始高温天气将明显缩减，但是多地最高气温依旧是可以达到33度左右。比如说像香港这里，明天呢是多云，气温是29到32度，空气相对湿度较高，体感温热，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在八月，愿大家顺应阴晴变化，在风雨中平安度过，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Latin Kitchen. Latin Kitchen. Latin Kitchen. Latin Kitchen. Latin Kitchen.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2: 韩国股市惨遭血洗，谁在背后做局
13: ？ETF 杠杆就是一个快速的放大器，
14: 可以说是一个阳谋。
12: All in 资产高倍杠杆，蚂蚁军团引发股风。
14: 蜂拥而至，放大了你的贪婪。
13: 对大企业的追捧也是催化剂。
12: 全民炒股，万亿资金史诗级崩盘，
13: 警告可能存在泡沫。
14: 看空和做空也是交织前行的。
12: 凤凰聚焦，韩国股风背后的拷问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八月以来，韩国股市从多次熔断惨跌中慢慢企稳，看似挺过了最极端、最恐慌的踩踏阶段。韩国综合股指 KOSPI 的市盈率被砸到了历史新低，按理说这是买入的好机会。但是过去几个月集中杀入股市，被称作蚂蚁军团的韩国散户大军，还有机会翻盘吗？毕竟全韩国每30个适龄劳动人口中就有一个人遭遇了股票爆仓的危机，而血本无归被强制平仓的36万个散户里，更有62%都是20到35岁的年轻人。股灾在如何暴击着韩国？
1: 2026年
2: 夏天，韩国资本市场上演了荒诞的金融过山车大戏。从全球最强牛市到史诗级崩盘，前后不过短短几个月。截至7月30日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较6月22日创下的历史峰值跌去近40%。短短38天，市值蒸发逾2877万亿韩元，规模超过了韩国2025年全年的 GDP。这次股市狂欢为何骤然崩塌？我们把时钟拨回到几个月前，2026年上半年，韩国股市牛冠全球 ，KOSPI 指数一路狂飙，半年时间从4000多点翻倍至8000点以上。6月19日盘中，指数冲到9385.59点，刷新历史记录。韩国上市公司总市值顺势攀升，跻身全球股市第七位。一个又一个资本造富的神话传遍了韩国的街头巷尾，大家都在谈论股市，并相信还会继续上涨。全民炒股热潮席卷全国，截至7月底，总人口约5100万的韩国，境内活跃股票账户突破1.05亿个。这意味着平均每人手握2个股票账户。
3: 政府一系列的股市投资方向政策上都是在为投资的松绑动作，再加上全球市场在今年大量的资金投向的都是人工智能啊、芯片这样的一些股票，在杠杆加持之下造成了股市快速的暴涨。
4: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呦，我要是前期并没有买入这些股票的话，那这一次就看着别人眼睁睁的看着，是吧，他们就一下就变成了富翁了，而我呢就没有能够收割这一部分的财富。所以社会上如果说资产增值的速度远远要快于它劳动创造价值的速度的话呢，很多人就会有一种说我的价值被剥夺感，因此就出现了很多的霹雳穷人。
2: 从交易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散户的参与度，五月散户成交量高达71%，即便后续行情逐步降温，截止到7月，韩国股市日均成交额中，个人投资者占比平均高达58.4%。毫无疑问，散户成了这场金融狂欢中的主力军，他们资金微薄，力量有限，如同寻觅甜食的蚁群，蜂拥追逐上涨行情，热衷于追涨杀跌。他们的规模惊人，高度抱团，行动趋同，被韩国媒体称为蚂蚁军团。
4: 80年代末的时候，那时候出现这个股风的时候呢，媒体就把这些大量的散户涌入哈，把他们叫做蚂蚁军团。那蚂蚁军团一个呢，就是说明他们是多，非常多的人数。那么第二个呢，说明是非常小、非常散的，也说明他们都是散户。第三个呢，实际上他也说一个状况，就是说有甜头，大家就纷纷的涌入，蜂拥而至。所以呢，这次呢，他也是称他们为蚂蚁军团的原因呢，也是在说，实际上也是多小散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纷纷涌入股市。
3: 2026年的韩国股市可以看到，大量的个人投资者进入到股市，所以说大家又想起了蚂蚁军团。有人说是韭菜，有人说是蚂蚁军团，带动了韩国股市的大幅上涨。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在2020年当时的韩国股市波动，都无法和这一次的蚂蚁军团所相比较，因为这一次的蚂蚁军团是大量的新鲜军团进入到股市，对韩国股市的推动作用尤其巨大啊！无论是在股市还是在 ETF 杠杆的操作上啊，蚂蚁军团都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2: 股市掀起的全民狂热已渗透到首尔日常生活。在首尔的江南区，股票催生了一种现象，叫收盘时刻的卫生间。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临近下午3点股市收盘时段，江南写字楼、百货公司的卫生间隔间会被占满。上班族为了避开同事的目光，寻求私密空间确认盈亏，纷纷躲入洗手间看盘操作。卫生间成了上班族的炒股阵地。
4: 收盘卫生间现象显然也是一个整个资产泡沫在顶端的一种映照哈，也就是说人人都在炒股，人人都在谈论股票，人人都在谈论收益。如果说一个街上比如说擦鞋的人都跟你说股票是怎么一回事儿啊，是吧，这个其实就已经预示着整个的股市马上就要走入另外一个阶段了。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你在卫生间都挤满，预示着其实现在资产泡沫已经是见顶了。
2: 更为夸张的是，韩国证券公司 TOS Securities 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韩国18岁以下未成年人股票新开户数量较去年同期激增近10倍。大信证券按年龄组划分的新账户开设分析，今年4月，0到9岁低龄儿童开户率较1月增长了119.2%。多家媒体陆续拍到三星电子等韩国头部企业的股东大会现场频繁出现小学生甚至学龄前儿童由监护人陪同参会。
3: 韩国政府给孩子有每个月10万韩元的养育补贴，很多父母都会为孩子做一个投资理财的计划安排。过去往往是在银行当中开一个储蓄账户进行存储，算是提前为孩子的大学学费做一个准备。0到9岁的婴幼儿小朋友的开户的数字还是在持续的增长。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父母还是希望在股市当中为孩子做一个长期的投资。
4: 韩国本身它的法律就是规定是可以给未成年人开账户的，在23年的时候呢，还对它再次进行了放宽。韩国呢，整体来说，一方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遗产税和赠与税啊，还是相当高的，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然后就是获得收益的，现在我们几乎看到它是没有什么税的，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也就是说它比较愿意就是用这个赠与的资金来进行一些投资，从而获得更高的回报，这就使得他的这个税成本是非常低的。我们看到10岁以下孩子他的这个账户好像有一段时间都翻倍的成长了，这个确实还是说明了股市处在一个巨大的泡沫当中，也就是大家对于未来股市增长的预期啊是非常之高的。
2: 全民炒股的狂热背后，不只是冰冷的数据曲线，更是众多普通百姓的财富焦虑与从众心态。现年30岁，居住在首尔城东区的金先生接受朝鲜日报采访时表示，已经将个人总资产的70%都投入股市，他觉得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获利机会了。而资本市场的诱惑同样击穿了中老年群体的稳健理财认知。63岁的护理从业者朴女士注销了储蓄账户中10亿韩元的存款投入股市，即便知道股市风险大，也担心本金亏损，但朴女士却还是要入场。她害怕错过全民皆富的时代，这种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错失恐惧症的心态2026年在韩国社会迅速蔓延。
4: 普通人的这种恐惧症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追涨杀跌，像那个蝴蝶翅膀一样，像大家都扇起来了，我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进行所谓的这种投资，是吧，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就带动这个股市上涨和下跌。普通人的这种恐惧症就会也变得更加的严重，因为他完全不能知道是谁在带动这个经济，是谁在指挥这个经济，是谁才能使这个经济有驱动力。
2: 在这场股市风暴中，有大批韩国年轻人破产。据韩交易数据显示，20至30岁年轻散户占韩国股市交易群体的62%，是本轮行情的交易主力。那么，为什么韩国年轻人会不顾一切如此疯狂地涌向股市？答案并不在涨跌起伏的 K 线中，而是藏在韩国社会最深层的焦虑里。 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崔在元指出，人们越来越认为通过传统途径已无法实现社会流动性，只有通过投机性资产才能实现。而这场史诗级的牛市让迷茫的韩国年轻人看到一个看似触手可及的梦。
1: My monthly allowance was $338. I felt like we're now living in an era where you really can't purchase property. The stock market was the only path to salvation.

0: 去实现升值，它的需求会更旺盛、更强烈一些。而在这种状态之下，没有新的机会的情况之下，所以说它仅有的资金都会大量压注到看到的是股市的快速的上涨，那么必然，压注会非常重。
1: 路透社报道了一位韩国青年股民的故事，24岁的大学生李成浩，服兵役期间攒下了2000万韩元，在韩国牛市的狂热氛围下，他压住股市持续走高，加了5倍杠杆投入股市，4周的时间，他账户的资产飙升至接近3亿韩元，收益翻了15倍。他觉得自己找到了跨越阶层的捷径。
2: If you want to make high returns at a young age, leverage feels like a pretty reasonable method.
1: 而李成浩怎么也想不到的是，5月份持续狂飙的韩国股市骤然变脸，仅仅4周时间，他账面上的3亿韩元尽数蒸发，全部本金也彻底亏空。
2: On the day I suffered my biggest loss, I literally couldn't breathe at first.
1: 当无数散户沉浸在杠杆造富的狂喜中，疯狂追涨加仓之际，韩国股市已经进入了狂欢的最后时刻。一枚足以颠覆市场的金融定时炸弹已经悄然进入倒计时。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0: 韩国股市的崩盘从五月开始便初露端倪， KOSPI 指数当月暴涨将近30%，但指数繁荣的背后，绝大多数普通个股持续走弱，这是泡沫后期的典型特征。指数狂欢，个股普跌之际，部分资金开始精准撤离。整个五月，外资大规模套现离场，他们抛出的筹码几乎全部被韩国散户接盘。与此同时，高盛、花旗等多家国际投行接连发布预警。5月15日 ，KOSPI 指数盘中短暂突破8000点，但再创历史新高后急转直下，午后跌幅一度超6%，触发市场熔断机制。一日之内，从创新高到跌入熔断，市场脆弱性彻底暴露。进入6月下旬，市场震荡进一步升级，单月 KOSPI 指数累计触发3次熔断，创下韩国股市有史以来的单月熔断记录。而7月是股灾最惨烈的至暗时刻，单月触发4次熔断，指数从9000点上方断崖式下跌，市场陷入下跌、抛售、再下跌的死亡螺旋。不到40天的时间，韩国股市超2800万亿韩元的市值灰飞烟灭。
1: 韩国股市呢本身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韩国整体的经济啊，应该说还是几大家族的这个财阀他们的公司在进行控制。那我们从韩国的股市也能看得出。

0: 出来。那这一次主要能够带动股市上涨的，其实就是三星和海力士，以它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企业，而且他们在整个韩国的股市这个指数当中占的权重是非常之高的。所以呢，应该说它的这个产业又非常的单一，那么企业所承载的价值又极其之高，就使得它非常容易就带动这个股市上涨和下跌。
1: 韩国牛市的发动机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家公司。2026年上半年，全球 AI 算力浪潮催生高端存储芯片需求爆发 ，KOSPI 指数近80%的涨幅都由这两家企业贡献，二者合计权重超过 KOSPI 50%。AI 热潮让这两家企业赚得盆满钵满。SK 海力士第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257%，营业利润更是暴增557%。牛市热潮也改写了韩国社会的择业观与婚恋市场。年轻人发明了一个新词，海一尺韩，重新划定了当下最受追捧的职业排序。SK 海力士工程师、西医医学院、牙医学院、韩医学院。在相亲市场上 ，SK 海力士工程师受欢迎程度已经超越韩国社会普遍认可的医生和律师职业。
2: 就在韩国来说的话，大量的民众对于这些大企业的追捧度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些大企业给韩国民众能够提供的保障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能够进入到这些大企业的话，包括你的未来的养老呀等等，都是有相当的保障的。所以说，对大企业的追捧也是韩国社会的这一波股市暴涨和暴跌的一个加速剂、催化剂。
1: 这场席卷韩国的股灾究竟因何而起？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市场暴跌与李在明政府推高股市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2025年，李在明当选总统后，曾大胆承诺推动 KOSPI 指数站稳5000点上方。此后，他还多次鼓励民众把资金投入股市。2026年5月，在李在明政府的推动下，16只单一股票两倍杠杆 ETF 集中上市，标的物清一色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大存储芯片龙头。在全球大部分资本市场，这类高风险产品通常面向具备专业风控能力的机构投资者开放，但韩国放宽限制，将高风险杠杆工具推向普通散户。而正是这撬动股市大盘的杠杆，最终成为了压垮无数散户的最后一根稻草。
2: 当全球都认为在争论 AI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但同时大量的在警告 AI 和人工智能领域可能存在泡沫，这种波动性在已经加剧的状态之下，韩国的中央政府却还去推出了批准了单一股票的 ETF 杠杆，这样的一个造就结果就是一个快速的放大器。
0: 杠杆这个事儿，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事儿，放大了你的贪婪。就是你如果说赢是吧，那么你可能获取的是2倍的利润，但是如果你输了，已经不足够你的保证金了，那这个时候呢也会强制平仓，发生这种杠杆性的踩踏。
1: 随着股市崩塌，一段李在明竞选时期的公开炒股往事彻底引爆了韩国散户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2025年5月28日总统大选前夕，候选人李在明以资深散户的身份做直播，当场购买了4000万韩元的股票，并放话当选后每个月定投100万，连投5年。李在明亲自为股市站台提振了全民入市的信心，大量民众踊跃入市。据2026年3月底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记录对外披露，李在明申报总资产约49.77亿韩元，比上一年度增加约18.88亿韩元，其中就包含金融资产的收益。朝鲜经济分析，李在明继续持有指数型投资资产，账面价值随着市场上涨而增加。在李在明亲自喊话全民持股之后，股市断崖下跌，数十万散户遭遇强制平仓，而他本人的资产却实现了收益，这成了韩国散户愤怒的焦点。韩国民调数据显示，李在明施政差评率首次突破50%。 曾经因股市冲上9000点而接近70%的支持率，如今随着股市一同崩塌。
2: 这一次对李在明带来的政治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他的支持率一直是在下跌的状态，目前已经跌到了43%的水平，相当于在一个多月不到2个月的时间跌了20个百分点，这个还是非常高的，非常剧烈的一个波动。他未来采取的任何一个措施都可能被极端化解读，任何一个小的动作都有可能被极端化放大，这样状态对他的接下来3年多的执政来说的话，这个风险会非常大。
1: 也有韩国媒体将这场金融灾难矛头指向海外金融资本，一些韩国媒体评论称，在华尔街对冲基金的猎杀下，韩国市场轻而易举成了猎物，造势拉升，散户接盘，砸盘反转，财富转移的完整流程加剧了韩国股市的剧烈震荡，最终导致危机。而欧美财经媒体复盘指出，韩国股市的结构性隐患才是崩盘的核心诱因。
2: 这次快速的上涨以及大幅的下跌的整个过程，主要的撬动资金都是韩国国内的资金，并不是海外资金。因为从资金规模来看的话，这个比例上华尔街去操这个盘难度很大。
0: 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它都算不上什么阴谋哈，它实际上呢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市场交易，可以说是一个阳谋，就是看多和做多它是交织前行的，看空和做空也是交织前行的。那预期实现了以后呢，可能这个预期就会滚雪球一般的扩大，又使得交易在不断的扩大。六月底七月份的时候，欧美的机构觉得说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利润的预期目标，所以我就要撤出了，所以它大量的撤出其实仍然是市场交易，而不是某种就是刻意的哪个机构或者哪个个人在进行一些阴谋，它完全都是公开的在进行交易。
1: 7月29日，首尔汝矣岛国会大厃前整齐摆放了约30个悼念花圈，这些花圈由散户团体股市正常化协会送出，花圈挽联上写着投资者保护只是说说而已，产品退市等标语。韩国各社交平台上晒惨成为热门话题，有人把 KOSBI 走势图叠加在过山车视频上，有人拍摄自己吃便利店泡面的画面，配文说炒股亏损迫使他改吃更便宜的主食。不久前，韩国釜山南区一名20多岁男子持刀刺伤另一人后迅速逃离现场。据当地警方通报，受害者是一名股票投资类网红博主，此前极力推荐 SK 海力士，多次推荐粉丝们重仓该股票，嫌疑人完全依照推荐重仓并加了杠杆，后续随着 SK 海力士的突然暴跌导致其遭受巨额亏损并背负大笔债务，嫌疑人因此怀恨在心对博主行凶。据韩媒报道，股灾之后已经出现多起因投资亏损引发的极端事件，为应对激增的心理危机与债务压力，韩国金融委员会紧急推出了亏损家庭自杀预防对策，并开通统一债务咨询热线。
0: 股灾当中受到损失的投资者呢，一方面他的财产可能有一些人财富可能都被清空了，是吧？那么有一些人呢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之后呢，他肯定还是会比较应激，比较害怕，从他的心理上和他的财富价值的实际状况上呢，可能他都是需要再有一个周期来进行缓和和愈合的。
2: 稳定社会情绪是当前李在明政府的施政的一个核心目标和方向，从过去的政治事件啊等等各方面都能够看到，韩国人钻牛角尖的性格是比较强的。从目前的一系列措施，从7月以及到8月这一个阶段来看的话，稳的心态是在持续的深化，稳的过程也在持续的推进，对于韩国整体社会的稳定性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好的，不会有太大的冲击。
1: 截至当前，韩国股市仍未恢复平静，暴涨与暴跌接替上演，熔断与反弹不断拉锯，资本过山车还在继续。这场股风不只是全民狂欢，更是一次集体梦碎，再美丽的泡沫也终究难逃破裂的一天。
3: 打开韩国社交媒体，有这样一则被广泛分享的散户炒股心得，是这样说的，把两条教训刻入脑海。第一， 不投资韩国股市，第二，遵守第一条。这未必只是戏谑。数据显示，在 KOSPI 指数惨跌的七月到八月初，韩国散户疯狂买入了高达46亿美元的美股，远超过去年27亿美元的月平均水平。而散户购买海外股票的资金规模超过了购买韩国本土股票的金额，这也是今年二月来的第一次。有分析说，让蚂蚁军团信心全无的韩国本土股市正向墓地般安静。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在俄乌战争持续拉锯并呈现升温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披露，乌方已向美国提交结束战争的提案，同时呼吁美方强化乌克兰防空，并向俄方施压。而在战场上，双方是猛烈的互袭，俄军大规模打击基辅、扎波罗热等地的军工企业和后勤设施，而乌克兰无人机则袭击了俄达达斯坦的石化重镇，造成13人遇难。防空压力之下，泽连斯基四处寻求援助，却遭到韩国的明确拒绝。在停战渺茫的背景下，外交动作接连登场，泽连斯基此时抛出的中战提案有何考量？乌防空困境能否破解？美国是否会重启斡旋？泽连斯基向韩国求援碰壁的背后有哪一些博弈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莫斯科现场，凤凰卫视驻莫斯科记者尹力基辅现场，我们驻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北京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还有军事问题专家白梦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全小新的准则报道。
1: 俄乌激战之际，乌克兰却突然提起停战。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称，乌克兰已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讲话中，泽连斯基依旧不忘向俄罗斯施压，要求俄方为结束战争

0: 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十号俄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在未来7至10天内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最近一次美俄乌三方会谈是今年2月中旬，但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以来，美俄乌后续会谈就陷入停滞。泽连斯基提到，停战之所以显得意外，源于目前俄乌战局出现进一步升级的趋势。11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持续强烈爆炸声，并引发多处火灾。扎波罗热市10号也遭俄军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同日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在基辅、扎波罗热等地打击了乌军工企业及后勤中心等。与此同时，俄罗斯境内多地也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无人机10号袭击俄罗斯达达斯坦石化之都夏卡姆斯克市，致13人死亡，是自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本土遭遇的最致命袭击之一。战局焦灼，乌克兰近期积极寻求得到更多武器和外援。泽连斯基讲话中再次提到，希望美国帮助乌克兰加强空中防御能力。泽连斯基上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其中一个重点是商讨爱国者导弹供应与技术转让议题。当时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不过随着美国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弹药，自顾不暇的特朗普政府似乎有了毁约之意。特朗普早前改口称美方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而近日有消息则指美国军火商担心乌方以较低成本生产会冲击自身的利润。除美国之外，泽连斯基也在寻求更多外援。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正准备在其领土上部署朝鲜增援部队，还点名韩国，称朝鲜积累的军事经验越多，构成的威胁就越大，希望能够从韩国获得防空系统。不过韩国外交部11号回应称，表示依据韩国国内法，韩国没有计划向乌方支援武器。有分析认为，如果韩国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俄罗斯很可能也会通过向朝鲜转让军事技术的方式施压韩国。此外，泽连斯基提到的所谓朝鲜增派军人目前难以核实。乌克兰突提停战，时机选择有何考量？俄乌互攻白热化，战场形势如何发展？泽连斯基求外援，各方有何战略目标？另有所图。
1: 这不是第一次我们听到中战方案这样的词语了，希望它能够成为真正的现实啊！我们首先来有请驻莫斯科记者尹丽，尹丽你好，请问泽连斯基向美国代表提出了中战的方案，俄方目前有什么样的回应呢？面对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俄方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呢？
2: 好的，泽连斯基呢是于当地时间的11日啊才宣布提交新的提议，而且呢是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目前呢我们是还没有看到俄罗斯的官方呢对泽连斯基的提案和具体内容呢做出直接的回应，而美国特使呢也是啊即将对俄乌两国展开斡旋的访问。外界哈普遍是预期俄方呢可能会在此次的接触之后呢再对提案做出正式的表态。目前呢我们大家是可以看到俄乌双方的这种互攻的强度是在显著的升级，特别是俄军哈近期是明显的加强了对乌克兰后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一个呢是俄军对奥德萨港口基础设施呢发动了冲突以来最猛烈的系列攻击，同时呢是摧毁了链接罗马尼亚的关键公路桥。那这番举动呢是有意瘫痪乌克兰的这种粮食出口通道和西方武器的运输线。第二个方面呢是在扩大边权缓冲区，以物理的方式呢隔绝乌方对俄罗斯边境地区的袭击，而乌军呢则是大幅升级了对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以及军事目标的无人机的袭击，那这也将呢迫使哈俄军是分兵要加强本土的防空。所以呢俄罗斯的军事专家是有分析，俄军的下一步的部署呢可能将在推进战线和应对后方威胁之间呢寻求平衡，很有可能呢将保持哈前线缓慢推进加后方远程精准打击的这种组合的模式，同时呢是在这种外交的接触结果哈没有明朗之前呢维持高强度的军事压力以及呢争取更多的谈判的筹码。那整体来看的话呢，当前的局势哈是仍旧处在边打边谈的这种僵持的阶段。那双方呢也是都在为下一阶段的对抗以及对话呢积蓄筹码。客户。
1: 好的，谢谢。在莫斯科的引力看来，俄罗斯方面也受到不少的压力。我们再来有请特约记者李相，他在基辅。那么李相，有关泽连斯基向美国提出中战方案的那消息，你有什么最新的掌握呢？另外，在俄乌战场上可以说是战场的激烈程度是不断的升级，乌方什么回应？
3: 你好，科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8月11日的视频讲话中证实，乌克兰已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提案，但具体细节呢，并没有公布。

0: 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可以通过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和对俄罗斯施压来发挥关键作用。美国因聚焦中东局势，此前由美国主导的俄乌谈判早已停滞。泽连斯基对外公布此消息，政治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即将访问乌克兰之际，媒体解读为乌方正在向美国施压，期望美国能在俄乌谈判中发挥更多的作用。近期，俄乌双方相互攻击呢持续升级，空袭力度呢都已超过彼此的防空能力，双方都损失惨重。乌方表态坚持反击，也承认停火的客观必要性。泽连斯基表示，对俄方每次打击都将给予回应，要让俄罗斯越来越感受到战争的存在。他已批准包括远程打击和防空建设的新作战计划。同时，泽连斯基也承认，乌克兰防空拦截导弹严重短缺，并呼吁盟友加快供应。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停火对乌克兰和俄罗斯而言，客观上都是必要的。他同时也明确表示，乌克兰不会从顿巴斯地区撤军。科夫。
1: 好的，谢谢在基辅的李相。正如李相所说，现在战场上，一方面是乌克兰对罗斯多地发动袭击，又主动向美国提出了停火。那么乌克兰的真实意图究竟是打还是和呢？我们来看一下人工智能的分析。内地 AI 豆包认为，乌克兰开展军事行动是在抬高谈判筹码，试图在更有利的条件下谋求停职，并非单纯的选择开战或求和。而美国的人工智能分析软件也表示，乌克兰通过袭击来垫高对手的战争成本，同时用于一纸提案回应西方终结冲突对冲突结束的期待，双管齐下，以期换取谈判桌上更加的筹码。Hong Kong Chat 就认为呢，乌克兰此举意味着通过持续施加军事压力，迫使俄罗斯在承受持续损失的情况下接受谈判，从而谋求谈判中的优势。好，AI 是怎么想的？好，我们问一下。
2: 据美国现在无暇顾及俄乌和谈，所以主动出击实际上就是希望把美国拉回谈判桌之前。我觉得至于能谈还如何谈，能不能谈成，对乌克兰来说现在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不要把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我觉得泽连斯基的这个新提案实际上就是希望白宫在百忙之中还要再关注一下俄乌和谈。否则的话，任由俄乌冲突这么打下去，对俄乌两国社会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和最高的风险。第二呢，我觉得乌克兰现在提出了一个和平计划，我觉得实际上是还是希望，试探美国的底线。就传言最近的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要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甚至要推出美国所谓的新的和平计划。那主动的这种提交乌克兰的方案，就是希望影响美国。那么影响美国在未来一段时间调停俄乌冲突的这一些政策，所以我认为呢，乌克兰的立场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它更多的是表现在主动出击以及希望能够来影响美国政策这样一些动作。当然了，乌克兰现在确实是弱势的一方，没有什么太多的牌可打。那么目前来看呢，即便是泽连斯基主动出击，我认为在未来的俄乌和平进程中，乌克兰仍然是一个承压最大的一方。
1: 只能说这个中战方案是个很大的，这个噱头，这个名字是非常吸引全世界媒体关注啊。我们再来有请白木成先生，您怎么来看乌克兰现在的处境？
3: 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呢，这个之前的无人机打击，尤其是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的无人机打击，当然可能在西方媒体的配合之下，那么在社交媒体平台和其他的一些舆论场里面，似乎得到了很大的关注。但是这种打击本身并没有改变总体战背景之下乌克兰所面临的巨大的困境，尤其是西方原物力度下降所带来的弹药装备的这种供应上的不足，以及乌克兰自身在人口规模构成以及体量，还有就是我们说最基本的动员方面，跟俄罗斯所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差别。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如何去维持漫长的战线？是不是要用极端的，像前的这个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德罗夫他们那样，认为要靠无人机就能够维持战线，还是是不是能够维持住？这些我想乌克兰方面只能通过之后的作战来一点一点检验。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讲，俄罗斯在这几个月的逻辑还是比较清楚的。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

0: 无论是战线还是纵深。另外一个呢，就是返回去在军工生产跟动员方面加大动员力度。那么最后的目标还是通过主体战逐渐的耗尽乌克兰作战的相关的能力。那么这种情况现在来看，我觉得对乌克兰短时间内似乎找不到一个应对的手段。所以我们说非对称作战很大程度上给了乌克兰似乎在战场上打得有来有回的一定的机会，但是并没有改变乌克兰跟俄罗斯在整个的实力上面的巨大的差别。那么这种差别想要进行一个拉平，那么西方需要以一种绝对的力度去援助乌克兰。但是现在来看，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既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能力。
1: 好的，谢谢白梦辰先生。再来有请张龙先生，您认为现在乌克兰所处的处境是比较相对一年以前是更差了吗？比如说，美国会不会真的是抽身出来再度帮助俄乌斡旋？
2: 首先，我对俄乌冲突啊，乌克兰一方的前景并不是太悲观，还是要讲到今年的北约峰会和欧盟的，理事会做出的这个决定啊，比如说未来2年乌克兰的外部的军援钱已经基本上安排好了，比如说欧盟在未来2年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援助，而北约峰会上呢也是计划向乌克兰未来2年提供1400亿欧元，即便这些援助承诺有一些水分，可能会打折扣啊，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只要钱不停，实际上呢，俄乌冲突，乌克兰一方出现重大溃败的可能性就不是很高。还是要讲到，俄乌冲突并不是俄乌两国单纯两个国家在角力，而是俄罗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欧洲、以西方阵营在进行战略上的博弈。就像俄外长拉夫罗夫所说的，现在俄罗斯跟50多个国家在打一场地缘政治上的一种博弈，所以说，尽管现在面临着一些困难，防空上的一些压力，包括在正面战场上处于一种守势、被动的一种弱势，但是还是要讲到西方的援助啊，没有停啊，所以乌克兰现在的这种被动局面，只是一种相对的啊。俄乌在正面战场上，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包括6月份、7月份。那么俄方推进的速度仍然是有限，即便现在有人说俄罗斯可能要全面动员，但是我还是要讲到，俄罗斯它所面临的压力同样不比乌克兰少。尽管是一个体量更大、军事战略实力更强，但是它没有全面战争啊，仍然是特别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啊，乌克兰出现溃败的可能性不大，双方更多的是边打边谈，仍然是一种军事上和外交上的双重僵局，所以，我认为啊，军援有压力，但是呢，乌克兰还不至于溃败。
1: 那么您认为美国是否有精力真的能够再重回谈判桌，帮助俄乌两国斡旋，或者是达到特朗普自己想的目的呢？
2: 特朗普政府就不会完全放弃俄乌和谈啊，我觉得对他来说呢，俄乌和谈是一个外交上来彰显美国全球霸主地位和全球领导力的一个杠杆，或者说是一个工具。完全抛弃的话，他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外交上的压力。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国内的建制派的压力也是很强的啊，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对于支持来乌克兰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所以，特朗普会继续斡旋，我觉得他不会完全放弃和谈，但是多大精力上去来斡旋俄乌冲突，我觉得还是要取决于伊朗的问题能不能在短期之内解决。假设真的不能从伊朗这场冲突中抽身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啊，可能他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斡旋，而不会真正的向乌克兰施压或者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做重大妥协。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后面是欧洲啊，俄罗斯又比较强硬啊，双方在关键的领土和安全问题上不能做真正的重大的妥协的话，那俄乌在今年至少要想实现真正的停火，我觉得是非常难的。即便是特朗普做出一定的姿态，我觉得这种姿态也不能促成我们所希望得成的那种全面停火。所以，不要对特朗普的这个斡旋过寄予过高的期望，也不要这个认为特朗普会放弃和谈，因为他始终把俄乌和谈作为一个筹码。从外交和国内政治的角度，所以呢，他会打，但是不会真正的下场。
1: 其实我们看到特朗普对泽连斯基和普京两人分别都有非常鲜明的风格和这个姿态哈，但是看起来并没有改变什么本质上的事情。我们再来有请一下白文成先生，在战术上来说，我们看到美国又声称要通过美方技术为乌克兰翻新 S-300 或开发新导弹来填补爱国者导弹空白的缺陷。您认为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乌克兰扭转在战场上的这个劣势呢？
0: 这个新闻实际上是8月5号，美国陆军的一个退役的上校海米尔顿，他出来说了，说美国跟乌克兰启动了一项，它叫联合国防生产计划，那么主要是翻新现有的 S-300 的拦截弹啊，这个5V55跟48N6的弹体，把它里面的一些，比如发动机啊、延寿啊、本地化部件的生产，那么试图每年能够生产100到300枚 S-300 的相关的弹药，那么部分去弥补，就是用这种生产的 S-300。来去替换爱国者对一些美国认为的所谓非弹道导弹类的目标来进行拦截，那么最大限度地减少爱国者的相关的生产这个和消耗。因为我们说对于美国来讲，美国比较理想的测算是认为这个项目在2026年底就有可能投入到使用，但是这里面的问题，第一，它是对现有的 5V55 或者是4826的弹药来进行翻新，谁来翻新，从哪里来的弹药，这个现在其实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当然可能它的成本并不低，因为我们说延寿不论是本地化部件生产、发动机更换，在美国这样的军事工业体系里面其实成本都很高，那么一定会耗费很多的资金，但是是不是能够拿出100到300枚弹药，在2026年底能不能拿到，还是2027年还是2028年，现在我觉得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对于美国来讲，现在爱国者弹药的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几乎不可能，那么对乌克兰来说，只要有弹药，无论是 S-300 还是爱国者，那么有就比没有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看起来有一定吸引力的相关的项目。但是就像现在乌克兰自己运行的这个火点公司的 FP7.X 这样的拦截弹项目一样，短时间内似乎都很难奏效，它只是比爱国者和欧洲的一些弹药产能提高，并且向乌克兰提供足够弹药的一些计划相比，更有可能性而已。
1: 我们看到乌克兰就是在撑着，俄罗斯真的是在为自己而战。好，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再聊相关话题，一会儿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份饭，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乌克兰战时总统泽连斯基是一位非常性格鲜明的领导人，而他总是能做出一些让人感到意想不到的东西啊。有请在北京的张宏先生，比如说张宏先生啊，我们看到就是说泽连斯基主动向韩国求助哈，显得是稍微有些突兀，为什么？更突兀的是韩国直接拒绝，背后是什么考量呢？
1: 的确，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现在向韩国发出求援，而且呢提出要跟韩国进行无人机换导弹、换防空系统。那我就首先在说明呢，乌克兰现在的防空压力确实很大，在欧洲和美国找不到合适的防空系统和弹药的前提下，那么能够在这他所能够这个联系到的这些国家他可以说呢，韩国是西方阵营。

0: 也是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些支持啊，甚至对俄罗斯实施了局部的经济制裁。所以说呢，想到从韩国争取一些军事资源啊，争取军事援助，我觉得最多泽连斯基来说，说明他现在乌克兰的防空安全确实压力太大了。那么能想到的一切的可能性啊，都在做一定的努力。第二个呢，应该看到就是炒作。俄朝军事合作，我们都知道去年朝鲜在库尔斯克，协助俄军这个将乌军推出去，收复库尔斯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给乌军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损失。所以呢，现在又传出说朝鲜有可能跟俄军在弹道导弹战术导弹方面有合作。那这对乌克兰来说，无疑是一种雪上加霜的一种威胁啊！我们知道，本来就没有拦截弹道导弹的这样一些防空弹药，如果再出现这个朝鲜的 KN-23 和 KN-24 这样的弹道导弹的话，那对乌克兰的防空整个的战线的稳定国家安全来说，可能会有最大的这样一种压力和风险。所以它呢也是不断的去喊西方是不是说朝鲜和俄罗斯有可能联手对乌克兰的防空进行打击？我觉得这也是它争取外部军援的一个手段，或者说这来争取外部军援的一个借口。第三点想概述呢，现在呢。泽连斯基向西方求援，向朝鲜，这个炒作朝鲜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外交上的一个这个手法。西方不亮那就想到东方了。当然了，因为朝鲜和韩国现在是半岛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如果是这个任务这个俄朝之间的军事合作发展下去的话，那很显然我们看到最近2年朝鲜的国防技术装备是有一个突飞猛进的一种变化，所以他也在提醒朝鲜实际上也是想把俄乌冲突和亚太的安全形势联系起来，争取呢。这个美国或者是欧洲在军援乌克兰问题上再想一些办法，再挖一些潜力，虽然是朝鲜拒绝了，但是也不排除未来美国、朝鲜之间，美国和韩国之间这个就做一些私下的一些交流，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1: 是的，这个类似于深挖各国潜力。我们再来有请白木成先生，您如何来看乌克兰向韩国求援的这样一件事情和以后在战场上的一个态势呢？
2: 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现在就是有总比没有强。那么，包括像土耳其现在向乌克兰提供大概据说价值2.8亿，但实际上主要是一些已经临期的12套 M270 的火箭炮、70枚海马斯 Block 1的导弹、2524枚的这个无制导的极速火箭弹，包括47000枚203毫米极速炮弹。那么这些呢，都已经是几乎不能叫最后的糖果，但是。未来能够在短时间内拿到的弹药可能会越来越少，这里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梅姨战争的消耗，以及欧洲的国家感受到自身安全方面的压力。那么，所以各国都希望把自己的军火库先储满，然后才有余力去对乌克兰来进行援助。所以现在更多的就是一种在画饼。那么有没有产能？产能是不是能够实现？即便实现了之后，会不会给乌克兰？这些其实都是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乌克兰现在就迫切的希望通过本土的生产的方式来解决一部分弹药的消耗。那么这个逻辑呢，相对于单纯的靠西方的援助，可能更为有效，也更为让乌克兰能够掌握自己的部分的命脉。但是对乌克兰来讲，全境都是可能的打击的位置，而且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短时间内找不到有效的应对手段，那么这些都会限制乌克兰自己对军工力量的这种动员。
1: 既要认清现实，又要有外交手腕。好，谢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讯息连线，我是李科夫，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国外交部表示，在哥伦比亚强震发生之后，根据各方的需要，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帮助。此外，经核实，目前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有伤亡报告。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完成了通航演练，双方按照拟制的方案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科目。伊朗消息指出，美伊正在商讨让美国重返谅解备忘录，但并不涉及延长停火。另外，伊朗警告称，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或打击全球基础设施。乌克兰空袭俄罗斯黑海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重创当地的粮食及航运设施，而俄军则对乌克兰扎波罗热等地发起袭击，多处基建设施受损。韩国最高法院就二战中遭到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索赔诉讼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地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王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今天 A 股市场关注度最高的焦点无疑是宇树科技申购结果，中签率只有1/1.8%，超过8000多倍，这也是科创板史上最难中签的新股。那市场也关注惠普形成虹吸效应，在上海 AI 算力新政推动之下，算力硬件和光通讯等科技板块今天是普遍的回暖走强，后市表现如何展望，以及投资者在本轮行情中该注意什么，今天节目都会为您重点关注。 A 股在经历了7月份的剧烈动荡之后，在8月份市场终于迎来反弹，那沪指目前是在3900点关口上方小幅盘整，前期调整的算力硬件股今天又迎来大涨，其中光通讯概念领涨，市场再次站在了光里，盘面热点的轮动速度明显加快。
1: A 股周三震荡走高，三大指数早盘低开后迅速上行，五段小幅调整之后继续拉升，沪指收报3946点，涨0.32%，深成指报14414点，上涨1.09%，创业板指报3602点，上涨1.49%，科创五十指数也上升1.61%，全市场超过4100只个股上涨，沪深经30成交额达到2.17万亿元。盘面上，算力硬件、芯片、半导体集体爆发，隔夜美股光通信巨头财报大幅超过预期，以及上海 AI 算力新政等多重催化下 ，A 股光模块、光芯片、光通信齐涨。不过，油气、煤炭、电力等板块陷入调整。市场热度最高的焦点，无疑是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刚刚出炉的人形机器人。

0: 原地一股玉树科技。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玉树科技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约为978万户，创出科创板有效申购户数的历史新高，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8000倍，促使回拨机制被启动。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仅为1.8%，创下科创板最低中签率的记录。而回拨机制启动后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超过2265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70万股，分别占到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和30%。与此同时，在科技股经历了7月的剧烈调整之后，公募基金的最新调仓路径也透露出微妙信号。虽然电子、通信和医药生物仍是公募权益类基金配置比例最高的三个行业，仓位分别是29.05%、10.78%和8.85%，但从主动调仓方向看，基金经理已经开始对组合进行再平衡。上周，公募权益类基金主动增持方向集中在食品饮料、非银金融和银行，减持方向则主要包括电子、有色金属和建筑材料。另外，机构调研方向也释放出新的信号。数据显示，上周共有112家公募机构参与 A 股调研，合计调研384次，其中医药生物行业成为唯一一个调研频次突破100次的行业，百济神州等医药公司备受关注。而此前关注度最高的电子行业近期热度有所下降。
1: 美元汇价在周三表现牛皮，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汇价微升，中间价再创3年版新高。
2: 投资者观望美国通胀情况会否推动联邦储备局9月加息，影响美元汇价周三表现牛皮。但是中东冲突再次升级，油价走高为美元提供稳固支持，美汇指数在平盘附近窄幅增持，对各主要货币互有涨跌。其中对日元一度上升至接近159.5，是月内高位，之后掉头回落。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涨18个基点到6.7882，再创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43偏落452个基点，偏离幅度有所扩大。即期汇价轻微低开后窄幅增持，全年的波幅进一步缩窄至只有22个基点，中场收在6.7456，微升1个基点，成交萎缩至只有不足194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少数几十个基点的极窄幅间增持，但与在岸下的价差轻微扩大。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央行午后进场干预，推动卢比汇价趋稳，在岸市场报价接近平收。台币和泰铢也微升，但韩元和印尼盾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彭博社11号的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在重组之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报道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了这项2023年所发布的指令，该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此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出具了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上调了今年的油价预测，并且预计中东大部分原油产量将会在2027年恢复到冲突之前的平均水平。EIA 所公布的最新短期展望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到严重限制，石油供应中断程度要高于此前的预测。预计2026年，布兰特原油均价为每桶87美元，高于此前82美元的预测。那未来几个月，油价将会大致维持在上周的水平。EIA 同步也上调了美国成品油价格的预测，批发柴油今年的价格上调8.5%。批发汽油今年价格上调5.9%，预计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持续低于近5年的低位。不过 ，EIA 也预计中东大部分原油产量将会在2027年初恢复到冲突之前的平均水平。不过，部分供应中断预计将会持续到2027年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指出法国2季度的失业率创下了6年的新高，全国无业且正在积极求职的人数环比增加6.2万人，总数达到270万人。分析预测，目前失业率的情况在总统马克龙任期结束之前恐怕难以出现明显改善。
2: 相关数据显示，法国2026年第二季度失业率升至 8.3%， 环比上升 0.2 个百分点，连续第六个季度上涨，达到2020年秋季以来最高水平。另有190万人希望就业，但因未主动求职或无法立即到岗而被划入失业边缘群体。失业率的上升波及了所有年龄段，年轻活跃人口受到冲击尤为严重，每五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个失业。15至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达到了21.6%，环比上升0.4个百分点，同比上升2.5个百分点。有法媒分析认为，法国长期面临政策前景不明、企业招聘意愿下降等问题。2026年企业招聘计划同比减少6.5%。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链波动和油价上涨进一步冲击经济活动。高温、森林火灾以及2027年预算审议和财政整顿压力也可能继续拖累旅游、农业和整体的就业市场。分析预测，目前失业率的情况在总统马克龙任期结束前恐难出现明显改善。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韩国计划明年向一支新的主权财富基金投入超过10,000亿韩元，约合7亿美元，用于培育人工智能和其他战略产业，来抢占高科技竞争优势。韩国财政部副部长周二接受了彭博采访时谈到了这项计划，虽然没有透露细节，但是他表示投资额可能会超过10,000亿韩元。那计划将会重点关注机器人、能源与电池以及电网等基础设施，核能、太空和量子技术也在考虑之列。来自中东和欧美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退休基金投资者已经与韩国政府接洽，探讨在韩国的潜在投资以及与新基金共同投资的可能性。另外，根据韩国媒体报道，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近期已经就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的投资事宜与韩国政府接触，正在评估入场的时机。这将是淡马锡首次直接投资韩国证券市场。法国近300家报纸及新闻出版机构日前联合向法国竞争管理局投诉谷歌，指控谷歌推出的人工智能搜索摘要功能违反了其此前与法国媒体所达成的版权补偿协议。法国媒体担心 AI 直接生成新闻摘要将会进一步减少用户点击新闻网站，对于媒体流量和广告收入造成冲击。
4: 代表近300家法国报纸和新闻出版机构的法国综合新闻出版联盟宣布，已向法国竞争管理局提出诉讼。

0: 供专项报酬的情况下推出相关功能，实际上形成了既成事实。另外，法国媒体尤其担忧 AI 摘要对新闻网站流量造成的影响。事实上，法国新闻出版商与谷歌之间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2022年，法国约450家新闻出版机构与谷歌就新闻内容的临接权达成相关协议。协议规定，根据法国相关法律，报纸、杂志和通讯社等媒体在其内容被数字平台使用时，有权获得相关报酬。但2024年3月，法国竞争管理局认定谷歌没有完全履行此前做出的部分承诺，对其处以 2.5 亿欧元的罚款。法国综合新闻出版联盟还表示，这次向竞争管理局提出诉讼，并不意味着关闭与谷歌的谈判大门，而是希望通过监管手段推动双方就 AI 时代新闻内容的授权和报酬问题达成新的协议。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1: 根据彭博社11号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泰国政府计划警告特朗普政府，美方高额关税可能会迫使泰国缩减包括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在内的军事合作。知情人士透露，泰国政府计划在本月底重启较宽泛，但如果更高的关税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泰国可能会重新考虑是否会参与联合军事活动。彭博社分析指出，这是泰国罕见的在原本侧重贸易的谈判当中尝试要打出安全伙伴关系这张牌。加拿大政府专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美东时间11号下午在华盛顿会晤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这次会晤持续了约一个小时，这也是两人在一周之内的第二次会晤。据悉，加美双方计划最早在17号将一份可能达成的贸易协议框架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审阅。
2: 距离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从8月19日开始对加拿大部分出口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的日期仅剩下一周，加拿大交通部长麦金农宣布联邦政府推出新一轮钢铁企业援助措施。
3: $100 million investment that will help reduce the cost of transporting Canadian steel between provinces. Through this program, eligible shippers will receive a 50% rebate on the cost of transporting Canadian steel by rail and marine for up to 1 year, or until available funding is fully allocated.
2: 麦金农表示，相关计划会根据加美贸易谈判的进展做出相应调整。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本周再次飞抵华盛顿，这也是他连续第三周再次到访华盛顿。美东时间11日的下午，勒布朗在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的陪同下再次会晤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加美双方目前正努力赶在8月19日的期限前可以将一份贸易协议的框架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审阅。勒布朗会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美方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加方会继续通过谈判推进并捍卫加拿大的利益。有熟悉加拿大谈判团队的业者透露，加美双方讨论的提案包括加拿大取消对美国汽车的反制关税，加拿大各省取消对美国酒的销售禁令，以及加拿大考虑调整乳制品配额的管理方式，以换取美方放弃加征新关税，并调降钢铝、木材、汽车等行业关税，以及重启美墨加协定谈判。而相关提案遭到加拿大联邦保守党的强烈批评，认为加拿大不应一味退让。加美商业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如果美墨加协定谈判破裂，加拿大可能流失超过102000个工作岗位。凤凰卫视祖克庆、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日本日经新闻近日基于了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分析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七种受管制稀土的对日出口同比下降51%，全球整体出口则是下降16%。中国商务部在去年的4月引入了出口许可制度，对于低、特等七种稀土元素的出口进行了规范管理。从数据来看，对于日本出口降幅尤为明显。今年6月，中国对日稀土出口同比下降81%，已经连续4个月下滑。其中，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的低和特的对日出口今年一直为零，而应用于半导体制造等方面的 E 的出口同样也是显著下降，6月对日出口跌至零。当前中日关系趋紧，那今年年初中国进一步强化了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 广东在2026年的前七个月外贸进出口有6.4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占广东出口总值的70%。学者分析指出，人工智能产业需求拉动了广东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
4: 2026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占内地进出口总值的21.6%。进出口规模稳居全国第一，其中出口3.8万亿元，增长10.8%；进口2.69万亿元，增长37.4%。
5: 不管从全国来看，还是广东来看，都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而且这个速度也是高于我们 GDP 的增速，也高于全球的这个贸易的增速。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伴随着我们国家，也包括广东省，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我们产品的竞争力、影响力在不断的扩大，推动了我们的进出口贸易。
4: 广东在前七月出口机电产品2.68万亿元，增长15.1%，占广东出口总值的70%。其中集成电路表现突出，出口有3200亿元，增长58%。学者分析指，人工智能产业需求拉动了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
5: 那么伴随着 AI 的发展，相关像数据中心呢，它带动了相关的一些像服务器啊等等一系列的机电设备的这个增长。那另一方面，其实背后也有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一个结果。那么像过去很多企业是以传统的服务器为主，那么现在伴随着 AI 的发展，其实对这种设备啊机电设备的性能呢要求进一步提升。那我们通过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能够更好的适应 AI 的发展需求，能够快速的去抓住这个市场这个增长的契机。
4: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东每个月进出口规模均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6月和7月广东外贸规模都在1万亿元以上。7月份广东进出口1.01万亿元，增长19%。学者认为，在下半年广东外贸仍会保持增长。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1: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周三所公布的数据，内地7月份单月的多项汽车内销数据呈现出季节性回落，但同时出口则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尤其新能源汽车出口表现强劲。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5倍。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号公布数据指，七月单月内地汽车产销数据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其中内销154.1万辆，环比下降13.1%，同比下降23.6%。中汽协认为，多项环比指标回落，符合季节性规律。
7: 七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客流与订单自然回落，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
6: 中汽协指，内需不足的同时，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共计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七月单月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
7: 今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出口的快速增长也和国际油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了，海外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的这完善可能也是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参与社会动力的这个出口呢，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市场。
6: 中汽协认为，七月底中央明确提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平稳运行。凤凰卫视金融一伙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热点资讯，稍后见。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

0: 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8: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你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日经中文网的热榜关注的是中国企业月之暗面最新所推出的 AI 模型 KimiK3 的优点和缺点。那有报告指出 KimiK3 在网页开发的测试当中打败了美国 Anthropic 的最新模型 Fable， 同时性价比的优势明显。不过报告也指出，在任务耗时以及对于大规模的系统开发能力上， KimiK3 依然没有能够追上美国顶尖的 AI 模型。英国金融时报则在聚焦的是欧盟最新所推出的电子边检系统，不仅没有带来数字时代的便利，反而成为了欧洲游客旅行的噩梦。像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等多个机场七月份的高峰期排队的时间都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而为了避免硬件错误、技术故障等多重系统问题，那很多机场甚至暂时关闭了部分边境筛查项目。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在关注的是中东局势最新动态。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在周二早晨向一艘试图穿越伊朗港口封锁线的巴拿马籍货轮开火。那目前，随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到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重新转向了制裁和封锁等经济施压手段。那据悉，截至周一，执行封锁的美军已经让55艘商船改道，并且击毁了有2艘船只。那对于亚太区股市，还有亚太区媒体，还有哪些热心话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12: 지난달청년층취업자는1년전보다20만명가까이줄었고
13: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七月就业人数录得接近3000万人，同比增加10万人，增幅进一步扩大。失业率微升0.2%到6%。不过，其中的青年就业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超过19万人，连续第45个月减少。青年失业率跳升1.3%到6.8%，升幅是5年来最大。
14: ソニーと TSMC は今年5月、次世代の画像センサーの開発や
13: 日本媒体关注索尼和台积电进一步推动合作，双方将合计出资约7470亿日元，约合45亿美元，设立合资子公司，计划在日本熊本县建立研发设施和生产线，预计在2029年开始量产用于智能手机的新一代图像感测器。据悉，日本政府正在评估提供资金支援。
15: 暑假大家有去韩国吗？要小心您的荷包。
13: 台湾媒体关注，近期韩国人气男团 BigBang 迎来出道20周年巡演，但是台湾粉丝们的应援声浪却快要盖不住荷包的哀嚎。这是因为韩国央行3年半以来首次宣布加息，推升韩元汇率近期一路走高，一台币在6月初可以换到接近50韩元，但是目前却只能换到40韩元出头。
11: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头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
2: Дальше Петров, выйдите из кают-компании.
0: 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8月10号，泰国首都曼谷市郊再发生枪击事件，一名枪手涉嫌在政府办公大厦向一名高官开枪，受伤高官送院后不治身亡。这是泰国继上周校园枪击案后，时隔仅3日后最新发生的枪击事件。4天两起枪击案，泰国为何反复上演枪击悲剧？一个佛教盛行的佛国为何会如此武德充沛？泰国是东南亚拥枪率最高的国家，每100个泰国人拥有15支枪。泰国为何枪支泛滥？这些年来，泰国经常爆出恶性公共枪击事件。每当发生重大枪击案，泰国政府都会迅速颁布行政指令，暂停许可或开展专项打击，但一直都是治标不治本。泰国为何不全面禁枪呢？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泰国媒体8月10号报道，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室内，当地时间上午11时左右发生枪击，前议员查龙射杀了暖武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猜，目前查龙已向警方自首。事发时，通猜身中4枪，其中还包括头部和颈部要害，送医抢救无效后不治，他的私人司机也手臂中弹，目前伤势稳定。据泰国报道，枪手查龙事后收起犯案枪支离开现场，并打电话给正在直播的媒体人承认杀人。查龙在自首后透露，他和通猜原本是好友，但他遇到困难时通猜毫不关心。另外，对方欠他1100万泰铢，约224万人民币。通猜称无力偿还，而且态度不佳。查龙一怒之下决定开枪。查龙还说，他原本无意射杀通猜，但其司机突然拔枪与他对峙，逼他开火。本次公职人员枪击案距离当地重大校园枪击惨案仅间隔3天。8月7号，南乌里府邦贵县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30人受伤。针对引发全网关注的校园枪击案，泰国警方迅速开展调查。经查，涉事的14岁未成年枪手在案发前1-2年内长期浏览各类网络暴力内容，逐渐滋生暴力倾向，并对枪支产生浓厚兴趣。
0: 徐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近日呢，泰国暖武里府是发生了2起大规模的枪击案啊。一名14岁的学生先在家中枪杀了祖父母，随后呢带着祖父母的这个手枪来往了学校行凶，最终是9人死亡。那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个群体枪击事件之一。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枪击案的起因经过，您有什么样的了解？一个14岁的孩子为什么会将枪口对准自己的亲人和老师同学呢？
2: 我们知道，在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呢，这不是第一起，以前今年2月份在松卡府就有发生过，那么这一次是在暖武里发生的。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呀，那么这一次的枪击案呢，是多重因素来引起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啊，就是离异的，所以呢这个孩子呢14岁的少年呢是跟着他祖父母一块来生活的，那么在他8岁的时候。因为他的祖父母呢就带他去打枪，所以他的枪法是非常专业的。据他的后来的同学回忆，就是在校园里面，他有时候拿着枪的姿势看起来是非常专业，就好像经过了特殊的这个训练。这就引起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一个8岁的孩子就开始训练枪支了，实际上这个是不符合泰国相关的法律的。这就背后就可以发现，在背后有很多的深层次的一些原因。也就是说，在一些就是。前几年泰国也发生过一个少年在商场里，发生了这种对中国游客的一个枪击案。那么这个孩子也是在这个没有成年，也是在曼谷的相关的这种射击的训练场所，也是练习射击，实际上也是违反了相关的未成年人的这种保护法，所以这是要引起泰国政府高度的关注的。另外呢，这一次的行凶啊，它的主要的目标是老师，所以呢，在这些伤亡的人数中啊，至少有3名老师就是被枪杀了。为什么针对的目标主要是老师呢？因为在泰国，那么老师又有崇高的这么一个地位，但是呢，这个老师的权威呢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在一些学校啊，就部分存在着这个老师呢有这种体罚学生的这种现象。据我在泰国的朋友介绍，就是在这个 南武里这个学校呢，就曾经受到了政府的相关部门的关注，也就是说接到各种投诉，就有老师体罚学生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这个现象呢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纠正，所以这一次这个少年这一次把主要的矛盾来对向这个老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另外一点呢，这个孩子呢，那么后来了解呢，学习成绩也非常的好，但是呢，也同样也受到了学校的这种同学的霸凌，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老师是主要的目标，但相关的同学也成了这个牺牲品。所以这也就是说，发生这个枪击案背后，就折射出泰国背后的深层次的一些社会问题。
0: 嗯。您刚刚也提及了，这已经是泰国今年内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了，还有二月份的宋卡府啊。那为什么泰国校园枪击屡屡发生呢？还有令人担忧的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什么就能轻易获得枪支呢？
2: 就我在前一部分已经讲了，就是校园呢，实际上是泰国枪击案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实际上，我觉得这反映了一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泰国因为是美国的盟国，泰国的文化受美国的文化影响很大，特别是一些网络的一些文化。那么美国的很多的校园的枪击案，某种程度来说，成为泰国的这些有问题的学生模仿的一些目标啊。刚才你也开头也谈到了，就是这个孩子平时也浏览一些暴力的网站呢，也不排除他浏览一些美国枪击案的校园枪击案的一些网站来学习，所以这个对他的影响是非常之大。也就是说，美国的持枪的这个文化历史也非常悠久，这种暴力文化对泰国的这种校园的文化的影响，我觉得是不能够排除的。另外呢，就是说小孩的教育是一个问题的，因为刚才我谈到

0: 这个孩子从小父母就离异啊，所以呢，孩子呢就虽然是走父母照管，但是肯定没有父母那么细心，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心理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很少得到社会的广泛的关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第三一点呢，也与泰国的这种执法是有密切的关联的。也就是一个小孩为什么能拿着枪去公共场所？因为泰国的法律明文的规定，你个人可以拥有枪支，但是你这个枪支你只是用于在家里保护自己，但是你这个枪支是不允许带到公共场所的。那么这个小孩带到学校的这些公共场所，那你学校呢有这个校园的警察、校园的保安，你为什么没有发觉呢？所以这背后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的。
1: 那还看到校园的这个惨案，伤痛还没有平息，仅仅3天以后，同样在南乌里府又响起了枪声，一名前议员当街行凶，向该府行政组织主席连开了4枪，致其身亡。这位前议员为什么当街行凶呢？他跟这位主席之间发生了什么？
0: 被枪杀的这个官员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债务的这个纠纷，我想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导火索，啊，当然了，也不排除有其他的一些矛盾，也就是说，在泰国、在菲律宾的这样的国家，政治人物被枪杀或者政治人物相互射击的这种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哎，我们在菲律宾把它称为"三基政治"，什么叫"三基政治"啊？就是金钱，然后枪支和这个绑匪啊，这3个英文字母的这个开头就被称为三基政治，这是一个亚洲的这个政治体制，就是说模仿这种西方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民主选举制度而酿成了这种民主的怪胎所以呢，在这些国家拥有枪支是合法的，但是呢，在竞选之中，在有政治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政治分歧的时候，那么最简单的、最成本最低的办法就把对手干掉。所以在无论在菲律宾，这个菲律宾比泰国更明显，因为菲律宾每一次的选举，可以说由于这个三基政治，有很多的政治人物就被枪杀。那么这一次的泰国呢，暖武里的被枪杀当然跟不跟以前的政治的仇恨有关系，这个有待于观察。但是呢，在暖武里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枪支泛滥是非常的严重的。暖武里这个地方是处于泰国的北部那么这个地方呢，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城乡结合部。这个地方那么据统计呢，这个毒品泛滥是非常的厉害的，枪支的这个买卖也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这个地方某种程度来说，社会的这种治理是非常的差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2起的枪杀案是发展暖武里这个地方就是跟这个地方的管理是有密切的关联度的。
1: 那还关注到这起案件呢，有一个细节特别的值得关注，也引发争议。嫌疑人被捕后，在警局召开了记者会，期间呢，他是没有戴手铐，且当场抽烟还大笑。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此也严厉斥责警方，说无论嫌疑人身份如何，都不应该被特殊待遇。那泰国警方为什么要对前议员嫌疑人给予优待？这暴露了社会怎样的问题？
0: 实际上，这暴露了社会的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对这些主动进攻的人，或者说持枪的人，没有进行严厉的这种惩罚他们感觉到无所谓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一个敬畏感。但是呢，我们同时也看到，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犯罪嫌疑人，那么在军警的护送下，那么公开的微笑的面对这个事情，那也不排除这些政治人物受到了军警的这种保护。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可能是沆瀣一气相互的保护，因为我们知道，在泰国呢，这个政治庇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文化也就是说，某个人如果拥有了权力，拥有了枪支，那么他体现了他的崇高的一个地位，那么呢，他会庇护手下的一些人，然后这些手下的人呢，然后跟他形成这种相互依存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军警，他们就形成了这种相互庇护的这样的关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使这个政治人物在公开的场合，在这个军警的、在这个警察的护送下大摇大摆的在公开场合大放厥词他认为他有保护伞，有受到了某种势力对他的一种庇护，所以他感觉到无所谓所以我觉得背后就折射出泰国的这种政治庇护文化的这种弊端。
1: 那也看到，在泰国这次

0: 在短短的几天内啊，同一个地方接连发生了两起枪击案，手段之残忍也令人震惊，让我们不禁想问：一个佛教盛行的佛国，为什么会如此的武德充沛呢？您怎么来看？
1: 实际上，我觉得就刚才上面已经提到了一些事情，就是说这个原因呢是非常的多的啊。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原因呢，就是首要的原因，我觉得跟泰国的执法不严是有密切关联的。所以泰国有相关的法律，我刚才说了，比如说每个人你可以只要年满20岁，你就可以有权来拥有枪支。但是你拥有枪支的话呢，那你是保护你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但是你不能够把这个枪随便的到公共场合带到去。但是我们看到泰国的媒体经常会报道，有些政治人物在竞选中或者是在出席活动的时候，经常有佩戴枪支，他的首相也佩戴枪支，给了一个什么很不好的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于是他成了一个社会好像默认的啊，政治人物你可以佩戴枪支，那普通人我也可以佩戴枪在公共场合，所以没有严格的遵守法律，没有第二个就是说。对这些人相关的人没有进行一个严加的管控，你比如说前几年的那个小孩带着枪支闯这个商场掐杀，枪杀游客，那么你在这个商场里的保安，你这个能不能够进行严格的这种这个盘查呀，或者是这个监控啊等等，所以这些方面措施都没有完全的跟上。第三个，就现在的枪支的泛滥，跟这种网络的暴力文化是有密切的关联的。特别是现在我们知道一些青少年，是吧？他也有账号，也就是去上网啊，对一些网上的一些暴力，他也没有分辨的能力，所以对一些枪支文化、暴力文化，在网上是泛滥的。那么这些年轻人，受到了这些影响，所以泰国的政府在这个方面没有进行深入的一个打击。你比如说现在在印尼啊，在相关的国家，就明确的出台相关的法律。那么你，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那你就不能在社交媒体拥有你的账号，你也不能够随便去浏览相关的网页。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那么泰国政府，我觉得这个方面也要加强这种管控。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佛国还是枪国？泰国为何枪支泛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就已经超过了90%。
1: Thank you.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后，泰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全国枪支管控。总理阿努廷11号要求从枪支持有、交易到弹药流向进行全面整顿，并推动修改现行枪支法律。另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2: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11日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总理阿努廷在会上要求全面加强枪支管控，针对非法持枪、黑枪以及现有监管漏洞，同时推进短期和长期措施。根据指示，政府将立即暂停新的公务人员优惠购枪项目，并暂停发放 P3 购枪许可证。全国登记机关需在30天内核查尚未完成交易的 P3 许可证，已经购枪但尚未取得 P4 持有和使用许可证者，也需在30天内完成申请，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持枪。政府还将全面检查全国枪支经销商，核对销售与许可证记录，并同步检查纳税情况。地方行政部门和警方则被要求进一步加大对非法枪支的打击力度。此外，政府计划要求 P4 持枪许可证今后每3年续期，同时加强枪支经销商和射击场的弹药销售及库存管理，进一步强化对枪支和弹药流向的监管。
1: 有数据显示，泰国合法登记的枪支呢约620万支，非法未登记枪支约400万支，那每100人就有15支枪了。根据您观察，泰国是不是已经到了枪支泛滥的程度？泰国是拥有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的，非法持枪最高可以被判处10年。那为何严格的法律还没有完全阻止枪支在社会中的流通？泰国的枪支管理究竟有哪些漏洞？
3: 枪杀案中，我们看到泰国的实际上是枪支管理还是非常混乱。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了他有严厉的法律是吧，非法持枪啊判处啊有期徒刑10年啊，实际上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呢他也没有好好的去执行啊，所以使这个非法拥有枪支呢就存在一个好像是不受处罚的啊这么一个非法的这种行为啊，这样使这些非法持有枪支呢大型的这种泛滥啊，实际上严重的影响这个社会的这种啊风气。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东南亚国家里面，那么泰国啊是每100人，你刚才提到了是拥有15支枪，那么这个比例在整个东南亚是最高的啊。那么你像菲律宾也是啊，菲律宾啊柬埔寨这些国家都是比泰国虽然也比较高，但是跟泰国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也就是说泰国的拥枪率还是比较高了，并且刚才你也提到非法拥有枪支的有多少，非法枪支的有400万，非法获得有几个渠道。一个渠道呢，因为我们知道泰国是东南亚地区这个枪支这个买卖的一个中转。

0: 泰国是这个枪支买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也就是说这种通道就给这种泰国的非法持有枪支给了一个生存的空间，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泰国的这种非法枪支的持有，它是通过网上的购买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网上的这种售卖枪支还是非常的猖獗，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呢，他们通过网上的购买这些枪支来非法的拥有，我觉得这是密切相关的。第三一个呢，就是说有一些集团啊，那么呢通过组装一些通过仿真枪啊来组装，来在地下来贩卖这些非法的枪支，那么这个利润也是相当的可观的啊，所以这个也给他们这个非法持有枪支啊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1: 嗯。其实我们看到，每当泰国有这种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啊，社会呢都会掀起有关加强枪支管控的讨论。那这些呼声往往随着时间推移而消退了。所以您认为枪击暴力问题为什么在泰国这么难以根治呢？
0: 实际上难以根治，我觉得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泰国人呢，就是说虽然是佛教国家，佛系嘛，就是对什么东西都不 care， 什么东西都不在乎，哎，就好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跟我无关，是别人的事情，我可能做好我自己的事就可以了，所以这是方面的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泰国的一些政治人物，他本身就很多的一些政治人物，他本身就持有枪，并且在公共场合他也要配枪，所以这个方面呢就做得很不好的一个示范，所以你要去打击这些非法持有枪支，那么你首先要约束这些政治人物的行为，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难的，因为这些政治人物同样他也是既得利益者。再一个呢，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泰国的非法持有枪支就是还是有一群既得利益者，什么既得，就是这些军警人员还有相关的一些公务人员，因为泰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的非常的清楚，比如说对于一些退休的警察呀，比如说你要购买枪支啊，可以给你很大的折扣啊，比如说给一个3-4折啊，那么他可以把这些枪支通过3-4折买到了，然后在市场上去售卖，那么他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还有一些公务员也有这样的政策，那么公务员你购买枪支也有很多的一些折扣，所以他们是这些拥有枪支的或者枪支贩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利益的群体。那么你要去可以说管理这些非法的枪支，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来说就触动了这些利益群体的他的一些利益啊，所以在后续政府虽然出台了政策，怎么去管理，怎么去规范，怎么去控制，所以显得具有一定的这种难度。
1: 嗯，是的，的确关注到面对层出不穷的枪击事件，泰国政府也在不断地出台新措施。泰国总理阿努廷呢，曾于今年2月就签署了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啊，为期一年。但泰国媒体也普遍质疑这一系列的政策啊，治标不治本。那您认为这些新规能否真正将这个降低暴力风险呢？泰国为什么不全面禁枪呢？
0: 泰国全面禁枪，我觉得是非常有难度的，因为我们泰国呢，可以拥有枪支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至少在1947年以后，它的这种枪支合法拥有枪支就成为法律了啊，就是说你要是改变这个呢，就是他认为是动摇了泰国的宪法中的关于这个捍卫个人自由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条款啊，也是动摇了宪法的一个根基，所以你要全面的废除，那你要修改宪法，那你要从根本上来改变相关的法律制度，那么这个对于阿努廷政府来说还是具有很强的这个挑战性的啊，所以全面禁止来从法律来说，我觉得难度还是非常的这种大的啊。那么另外一点呢，因为我们知道泰国也是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的，所以说美国都没有全面禁枪，那么泰国认为美国也是榜样啊，是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全面禁枪，所以泰国民众有这样一种崇美的这种心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枪支那么全面的禁止也是非常的困难的。另外呢，我刚才说了，那么泰国因为政治庇护文化是非常的盛行的，那么谁拥有了枪支，那就是证明我有权威，我有力量来保护我自己，同时呢我可以保护我手下的人啊，所以这样它是一个权力的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高度的这么一个集中和象征，所以你要把枪支全面把它收缴了，全面禁止了啊，那么对它的一些这种庇护性的文化也会造成一些根本性的冲击。那么再加上 阿努廷政府，它本身就是保守派的政府。

0: 它本身就代表保守派的利益。哎，那你要全面禁枪，某种程度上说就要动保守派的奶酪了，就要革自己的命了。那么对于阿根廷政府，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样你全面禁枪的话，就要动摇他保守派的基本的利益的根基。
1: 嗯，
0: 对他来说是很难完成的任务。
1: 嗯。那现在呢，泰国的枪击事件屡屡发生，让我们都担心泰国是不是真的很危险了。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看待泰国的安全风险呢？
0: 实际上泰国我觉得还是一个相对在东南亚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国家，比如说在一些旅游景点啦、饭店啦，我觉得舒适度还是蛮高的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枪击的案件大部分是发生一些个别的场所，比如说学校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啊，这些有仇恨的人的相互的射击，那么它的场所是相对的是比较狭小的。那么对于广大的这些，比如说中国游客区的这些地方发生枪击案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比较小的。当然，前一段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的一对夫妇也被枪杀了，但是呢，这个呢几率我觉得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对于我们如何客观的冷静的看待泰国的安全局势呢，我们觉得应该有清醒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这些枪击案件呢，我觉得它的范围各方面啊还是比较是在一个固定的一个空间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应该客观的理性的看待泰国的安全的这种风险。
1: 嗯，好的，今天感谢许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天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0: today,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来关注这一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复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12号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所有美国以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此外，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号拜会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商讨地区局势。那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依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
2: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12日发表言论称，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此外，有伊朗高级消息人士透露，目前美伊正在讨论的问题之一是让美国重返谅解备忘录，并确定其履行承诺的时间框架。针对延长停火，伊朗和美国没有进行讨论。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不存在延长停火协议的必要。他还指出，美国在达成临时协议48小时后便违反了协议，并在几天后直接退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2号对媒体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国和伊朗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为地区和平稳定铺平道路。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数据显示11号只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比过去10天的平均船舶的数量要低，大约是12艘。那根据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的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船舶数量是自8月5号以来单日的最低数量。而资料显示，只有1艘运煤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舶还在海峡航行，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11号有11艘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比前一天的14艘要来得少。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会见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的时候，赞赏中国此前在联合国拒绝支持不利于伊朗的草案，同时强调美国才是中东局势不稳定的根源。丛培武则是重申中方的立场，并指相信伊朗有能力妥善处理当前的局势。

0: 雷扎伊在会晤期间表示，美国将非法战争强加于伊朗，导致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当前中东局势不稳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的立场十分明确，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他强调，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路线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影响海峡封锁状态。伊朗对美国的要求包括解除对伊制裁，解冻并返还伊朗资金，结束包括黎巴嫩和加沙在内的所有战事，并履行伊朗通过斡旋方转达给美国的全部条件。雷扎伊并赞赏中方此前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止一系列不利于伊朗的草案获得通过，同时高度评价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未来将在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等重要国际多边协作框架下继续发展双边关系。丛培武则重申了中国反对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发动非正义战争的立场。另据伊朗方面发布的摘要，丛培武还表示，相信伊朗除了实力之外，还具备审慎行事的智慧，有能力妥善处理当前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华尔街日报11号报道，伊朗正在采取紧缺物资的配给制，限制外汇获取，优先保障生活必需品的进口，来应对美国的制裁封锁压力。也有调解方告诫美方，伊朗很难因为经济压力妥协。
2: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指出，六月份伊朗石油出口额为45亿美元，受美国封锁影响，七月份伊朗石油出口额近乎为零。与此同时，伊朗国内的年通胀率已超过80%。分析人士指出，德黑兰正在实行稀缺物资配给制，限制外汇获取，大幅削减投资，并将更多经济负担转嫁给家庭，同时维持战略进口和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其结果是经济困境加深，引发贫困加剧和经济运转失调，但同时也为伊朗领导人拖延与美国的谈判争取了更多空间。这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策略只能寄托在一个危险的假定之上，即德黑兰会比华盛顿先撑不住。调解方已向美方告诫，伊朗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制裁之下，指望德黑兰会因为经济压力而妥协不太可能奏效。相反，伊朗很可能会继续升级袭击，使华盛顿和盟友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伊朗能够撑得比华盛顿预期的更久，就更没有理由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将延长对峙局面，并增加再次爆发冲突的风险。而僵局持续的时间越长，压力就越会转嫁回特朗普身上，因为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能源和航运中断将拖累全球经济并加剧通胀。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面临的难题在于让伊朗变得更加贫困容易，但要通过经济痛苦来迫使伊朗领导人改变决定却困难得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的制裁和海上的封锁对伊朗的经济民生究竟造成哪些冲击？伊朗社会能否持续承压？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3: 好的，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美国呢从军事的手段又转向了经济的施压。实际上，就我观察而言呢，其实呢经济上的施压、海上封锁比军事手段呢更加有影响力、更有效。但是呢，什么时候能够奏效，这是一个需要时间来考量。就目前来看呢，短时间呢是无法对伊朗社会产生太大影响。第一呢，伊朗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这几十年来的制裁中积累的抵抗经济的经验和绕过制裁的经验。所以呢，现在呢，伊朗的国内的生活呢都是比较正常的，也没有出现扶贫短缺的情况。但是呢，老百姓的生活呢实际上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就目前观察呢，与海上封锁呢造成了进出口的商品呢物价高涨，同时呢也造成了很多的企业缺乏原料被迫关停，还有呢商业停端，还有就是物价上涨。虽然政府呢一再的强调了要稳定外汇的汇率，但目前看来呢，现在的伊朗的物价呢并没有得到有限的控制，所以呢现在呢民众的生活是越来越大，他们的购买力在不断的缩水，而民众他们能够忍受到多长多久，现在是一个疑问。但是短时间看来呢，至少3个月内呢，我觉得伊朗的经济呢可以抵抗，而且它积累了一定的抵抗经济的经验，所以呢美国的海上封锁在短期内恐怕很难奏效。但是长期伊朗因为是它的财政是靠石油收入，如果长期比如说6个月以上，伊朗的国内呢就会有这个缺乏石油收入，那么资金短缺可能会对伊朗国内的经济和民生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倒是可能是一个临界点，但短期内美国的制裁经济压力恐难奏效。

0: 印度外交部日前表示，正在为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上个星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全面评估，审视对印度国家安全、区域和和平稳定所带来的潜在影响。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1: 名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三方协议于8月7日在沙特阿拉伯麦加签署，由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宾·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及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签字仪式。协议核心条款定明，对任意签署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形同集体防御机制联合声明指出，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下组，并将促进三国。 在各个领域的防务合作。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加斯瓦尔在双周记者会上表示，印方正从国家安全及区域和平稳定的角度审视协议的影响。
2: Let me say that we continue to closely follow developments in the West Asia conflict. As far as this particular agreement is concerned, we are examining its implications bo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ur national security. As well as considerations of regional stability, peace and stability, India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meeting or safeguarding it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will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in this regard.
1: 这份协议在印度舆论界引发高度关注，多家媒体将其称为“伊斯兰版北约”。印度媒体指出，签署协议的三国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均与印度关系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对印度而言，此协议因涉及巴基斯坦而增添额外战略意涵，印巴之间存在长期安全关切。同时，印度与沙特阿拉伯有着紧密的经济与战略。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为中印边境局势回答记者提问，他表示当前两国的边境局势总体稳定，上个星期两国举行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同意保持外交军事的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而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三亚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次的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那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是由南部战区的海军兵力组成，包含3艘军舰，其中昆明舰是第一次执行护航任务。
2: 12日上午10时30分许，在军乐声中，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依次截拦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列队挥手告别。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3: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2: 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根据护航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开展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期间表示，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增加当地的发生冲突的可能。普京还表示，如果一些西方国家违反国际海洋法扣押俄罗斯船只，那俄罗斯也会予以对等回应。
4: 普京当天在抵达俄罗斯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后，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太平洋舰队4日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表示，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是维持舰队战备水平以及保障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安全所必须的。他并表示，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不仅对俄构成威胁，也增加了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5: Сюда просачивается НАТО, создаются новые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блоки. Здесь размещаются и планируется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оруж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и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Кстати, нагнетается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и в соседней, уже упоминавшейся здесь,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е.

0: вокруг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1: 针对北极航道的使用等问题，普京强调，俄方面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而针对此前部分西方国家曾拦截俄油轮及影子舰队油轮，普京就表示，若部分国家违反国际海洋法，试图对俄民用船只的航行实施限制。 或是做出扣押俄船只、出售俄资产等强盗行径，俄方将被迫予以对等回应。此外，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而太平洋舰队正在进行联合演习，愿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十二号夜间空袭俄罗斯黑海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重创当地的粮食和航运设施。与此同时，俄军则是向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敖德萨多地发动袭击，导致当地的商贸和基础设施受损。
1: 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十二日表示，乌克兰十一日晚至十二日凌晨对新罗西斯克发起无人机袭击，当地四家企业20余栋住宅楼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城市供水系统也因设施受损暂停运行。新罗西斯克所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当局指出，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新罗西斯克港口2座大型粮食码头遭乌军袭击重创，全面停运，直接影响俄罗斯黑海粮食出口。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显示，港区浓烟冲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确认了此次军事行动，并表示乌军动用自研无人机、导弹及无人艇打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命中防空阵地、码头及港口基础设施。在乌军跨境打击俄境内设施的同时，俄军也持续对乌克兰境内多地发起空袭。乌克兰扎波罗热州12日遭遇俄军袭击，当地一处大型购物中心遭袭起火，消防部门到场处置。此外，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也遭俄军打击，当地证实有基础设施受损，但暂无

0: 起火，消防部门到场处置。此外，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也遭俄军打击，当地证实有基础设施受损，但暂无人员伤亡。
1: 导弹射程超过700公里，这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当天也称，朝鲜发射了可能为弹道导弹的物体。朝鲜本月6日下午也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韩国军方为应对朝鲜再次发射导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紧密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并保持戒备态势。日本政府正就朝鲜的发射地点和飞行距离进行详细分析。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部门收集并分析情报，向国民提供准确信息，彻底确认飞机与船舶安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当天与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部门就朝鲜射导弹一事召开紧急会议。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实施战区级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朝鲜此前通常在演习之际发射导弹以示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战败81周年来临之际，日本民众团体12号在东京举办讲座，学习东京城北大空袭历史。有民众表示，必须珍视和平，反省战争，绝不应重蹈战争的覆辙。
3: 周三，日本东京有民间团体举行集会，悼念1945年东京城北大空袭死难者，在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呼吁珍视和平，反对战争。有关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路线，日本民众表示，高市政府应当反省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沉重灾难，绝不应重蹈战争覆辙。也有声音忧虑，高市政府的举措可能导致日本走向战争道路。
4: 戦災に遭いました。命からがら家族で逃げました。焼け野原から育って81年。戦争というのは絶対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やっぱり戦争の反対言葉は平和、平和の反対言葉は戦争ですから、絶対に戦争のない世の中を、これからの若い人たち、戦争の体験のない平和な社会を、永遠に、生き続け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5: これからもし戦争というものが起こってしまえば、もっとひどいことになりますし、他人事とは言ってられませんし、それもしかしたらね、自分から引き起こそうと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不安がありますから。
3: 東京大空襲、站在資料中心研究人員表示、若高市政府以戰爭為前提推進措施、最終可能反而會招致更大規模的戰爭、必須對過去的戰爭進行充分反省。
6: 現在の状況は大変危うく感じています。過去の反省というのはどうもあまり、されてないようでありまして、その点は大変危険な要素をはらんで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
3: 据专家介绍，城北大空袭发生在1945年4月13日晚间，美军轰炸机投下大量燃烧弹等，东京池袋的繁华街道几乎全被炸毁。这次空袭造成东京都内超过17万栋房屋损毁，约2500人死亡。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今年8月14号是第14个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在韩国有民众12号举行集会，悼念日本强占时期的性奴隶制受害者。有参加集会的民众批评，日本不仅没有为过去的军国主义行为正式道歉，还在谋求扩大军事实力，企图成为可以再次发动战争的国家。
7: 为铭记日本军性奴隶制的历史事实，韩国民众每个周三举行周三集会，在8月14日，也就是第14个世界日本军慰安妇纪念日到来之际，韩国民众在首尔慰安妇少女像前举行周三集会，为会者主张日本军国主义占领韩国时屠杀50人，并使民众成为性奴隶制受害者的事实确实存在，并敦促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受害者正式道歉，依据法律作出赔偿。与会者强烈批评，日本政府正通过增加防卫费、确保远程打击能力、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正在走向一个能够再次发动战争的国家。日本试图不负过去侵略和国家罪行责任的态度，与扩大军事实力的动向。

0: 전쟁을 하려고 준비하고 있는 모습들을 보면 사실 일제강점기에 대한 그 제대로 된 사과도 없는 상황에서 이제 다시 전쟁을 가능한 국가로 만들려고 하는 거 보면은 사실 일제강점기를 겪었던 민족으로서 너무 사실 화가 많이 나는 상황이죠.
1: 有与会者还称坚决反对与日本军事合作，并敦促韩国政府和日本加强军事合作之前，需要首先解决历史问题。
2: 셔틀 외교를 하는 게 아니라 어쨌든 위안부 문제와 같은 강제동원 문제도 그렇고 이런 이제 역사적 문제들이 좀 해결되고 나서 좀 정상화된 좀 관계로 나아가는 게 필요하지 않을까.
3: 韩日两国近日正通过高层外交以及安全经济合作，推动改善双边关系。但两国对历史问题认知上的差异仍然很大，始终成为动摇两国关系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4: 当前是英国传统的国会休会期，但由于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的领导人法拉奇7号，7月宣布辞去国会下议院的议员职务，他所属的选区13号，必须临时举行补选。与往常英国政党激烈竞争相比，法拉奇这次在补选中的最大竞争对手却是被人称为“垃圾桶脸伯爵”的恶搞候选人。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伦敦的报道。
5: 1.2万数额超过500万英镑的政治现金丑闻，迫使政治人气一直遥遥领先的法拉奇，为了躲避司法追查，不得不辞去他在2024年赢得的国会下院议员职位。法拉奇所属的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选区克拉克顿定于13号举行补选，但这次英国执政工党、反对党、保守党在内的主流政党都不安排参选人竞争。 法拉奇最大的竞争对手变成了牛津大学毕业的喜剧演员哈维扮演的垃圾桶脸伯爵。
6: I'm the only fresh thing on the menu. You're all sick of these politicians, as good as they're trying to be, but you know you need something different, a little bit of secret sauce, the Colonel's secret blend of herbs and spices. Voila.
5: 虽然这个恶搞候选人选前被外界预料可能会赢得高达 20% 的选票，但在政治现实面前，法拉奇仍然有望高票获得补选胜利。不过，克拉克顿这个英国改革党心目中的铁票仓，在这次补选前也暴露出更多不利信号。当地居民宁愿外出度假，也不参与投票。此外，民粹主义情绪正在慢慢降温。 选民宁可把票投给垃圾桶脸伯爵，也不愿跟随极端政党在治国政策上冒险。
7: The difficulty is that his problems at the moment, the dip in the polls, the investigation over the finances, those things are not going to go away, whether or not he's in reform.
8: 62岁的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目前最大的政治对手还是工党首相伯纳姆。 伯纳姆上台之后，直接带动了工党的选民支持度赶超英国改革党。有看法认为，法拉奇会逐步的退出英国的政坛。但是，工党对于伯纳姆的期望，并不仅仅是要击败法拉奇，而是需要找到提振英国经济、杜绝非法移民偷渡的现实途径。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4: 下一节回来继续关注 C919
9: 圆满完成第一次的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三维破析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9: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1: 与剑士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3: 盛阳你好。
2: 佑明，请告诉我们目前星期三的美股进入午盘之后，三大指数的走势如何？
3: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上涨。美国最新公布的七月份的通胀数据则是好于市场预期，因此呢也是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增强了投资者对于美联储七月份加息的可能性是有所回落。那么经济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低于六月份的3.5%，也符合经济学家的预期。环比则是上涨0.1%，同样也是符合市场预期。那么上周公布的七月份的就业报告也是意外的弱于市场预期，为美联储暂缓加息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而最新的通胀数据则是进一步的强化了这一理由。那么 CPI 公布之后呢，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预期呢是大幅降温，那么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也是随之回落。期货工具显示，在 CPI 公布之前，市场压住美联储在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大概是有50%左右，目前是下降至38%。那么目前呢，分析师是认为，目前市场是看向了12月份可能会再次加息，那么目前这一概率大概在7%左右。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23%，纳指上涨0.48%，而道指则是上涨0.06%。科技股也是成为了市场的重要支撑。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剧烈波动，在小幅上涨和下跌之间反复。那么目前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则是小幅下跌，目前是在每桶88美元附近。与此同时呢，美伊围绕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预期也是逐渐的又降温，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呢，投资者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进展。过去一年，美联储官员的基础判断是，如果不进一步的加息，那么通胀最终仍然可能会逐步回落至2%的政策目标。投资者还将关注周四即将公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67%附近。盛阳，
2: 谢谢佑明。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三涨多跌少，港股表现落后，港股进一步下跌到将近1%，流入股市的资金不足，影响大盘持续下跌。不过沪深股市集体反弹，房地产股的调控松绑预期继续提振地产股，再加上五 G 通信和创新药板块的强势，带动两市高收，深成指和双创板涨幅都超过1%。日本股市上涨接近1%，收复67000点的关口，对通货膨胀的担忧拖累大盘早段反复争持，但芯片类股反弹推动大盘倒升。台湾股市也是上涨将近1%，再创上个月17号以来的新高。电子类股跟随美国科技类股的上涨，但大盘进一步缩量，反映投资者的追价意愿不高，限制大盘的涨势。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三表现牛皮，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的汇价小涨，中间价再创3.5年的新高。
4: 投资者观望美国通胀情况会否推动联邦储备局九月加息，影响美元汇价周三表现牛皮。但是中东冲突再次升级，油价走高为美元提供稳固支持，美汇指数在平盘附近窄幅增持，对各主要货币互有涨跌。其中对日元一度上升至接近159.5，是月内高位，之后掉头回落。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涨18个基点到6.7882，再创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43偏落452个基点，偏离幅度有所扩大。即期汇价轻微低开后窄幅增持，全年的波幅进一步缩窄至只有22个基点，中场收在6.7456，微升1个基点。成交萎缩至只有不足194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少数几十个基点的极窄幅间增持，但与在岸下的价差轻微扩大。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央行午后进场干预，推动卢比汇价趋稳，在岸市场报价接近平收，台币和泰铢也微升，但韩元和印尼盾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由 C919 直飞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第一次的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营运新阶段。
4: 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蒙古国方面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蒙古国交通部长及民航总局局长也到场迎接。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航班号为 CA723 以及 CA724， 计划每日一班往返。去程 CA723 航班15点从北京起飞，17点15抵达乌兰巴托；回程 CA724 航班18点30自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返回北京。这次直飞中蒙国际航线表明 C919 已顺利通过双边国际民航运行标准核验，具备了常态化国际商业载客运营资质。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12号进入第8天，北部地区模拟遭攻击部队打击，台湾军方设置阻绝设置，出动装甲车应对。而演习期间，台北101大楼附近发现一枚疑似未爆弹，引来热议。
5: 云豹甲车12号凌晨行驶在台北市区，模拟攻击部队由新北市登陆。台湾军方10天9夜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8天，台军设置防爆墙和铁丝网阻挡敌军进犯，并透过无人机侦搜防守台北市。部队模拟任务期间弹药耗尽，依作战响定装填爱国者飞弹。
6: 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5: 部分人员埋伏在新北市制高点，运用微型无人机、热显像望远镜等装备锁定敌方动态，再透过标枪飞弹和重型狙击枪实施攻击。同样在新北市 ，M978 油罐车演练为云豹甲车补充油料，2辆3.5吨载重车抵达市区加油站加油，警戒兵力则于出入口戒备防卫。汉光演习期间，台北市101大楼附近被发现一枚疑似未爆弹，警消人员封锁现场，并通知台军派员处理。
7: 汉光演习也将结合城镇韧性演习，13号将在我现在所在的全台震惊中心台北市举行网路降速演练，模拟台北市遇到突发状况，网路信号受到影响，声称是要借此验证政府以及电信业者的应变能力，以及民众多元的备援意识。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正在编制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许多团体12号召开记者会提出建议。经济发展方面设立北部都会区创投基金，教育发展方面以香港本土名校打造人才生态圈。
8: 就香港首个5年规划，政团今明年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指北都是香港未来发展的策略枢纽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为落实这项发展工程，关键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强化有为政府，确保特区政府在基建配套、招商引资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主导牵头作用。
9: 我们建议设立一个50亿至100亿元的香港北都创投基金，发行北都建设债券来集资，北都占地面积达到3000公顷，发展规模庞大，要同步推动各个区域的发展呢，整体投资呢大概是需要3万亿至5万亿元。当时外围环境呢就麻麻地，香港的建筑成本和人力成本都很高昂，为了北都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特区政府需要作出更大的承担，通過投資等方式投入北都的建設，以公私營合作的模式吸引企業參與。
8: 教育评议会也在同日发布有关教育界的规划，提出以战略赋能北部都会区，以香港本土名校打造人才生态圈。
10: 一方面呢，可以吸引多啲内地学生入嚟，亦都我相信呢，我哋要做国际枢纽呢，亦都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学生呢都有兴趣呢去入去读嘅。咁所以我哋建议呢，先第一步呢，就係我哋要建立一个香港本土名牌喺呢个北部都会区。第二个呢，我哋就係话咩呀，再引入一啲国际嘅名牌入嚟啦，打造成一个呢好好具有質素嘅一个教育嘅一个区域。
8: 慧芳又建议全面推动数字教育及职业专才教育，结合北都和大学城发展，通过修改课程、举办活动和比赛，积极鼓励学生选读数理科目，提升学生对创科的认识。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美食博览及系列活动，13号起一连五天于会展中心举行。有连续5年参展的海外茶商表示，往届的销情良好，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开拓香港和内地市场。
11: 智能小吃机、创新口味雪糕、来自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佳肴茶饮等，让人忍不住想亲身体验。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美食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13号至17号期间在湾仔会展中心举行。期间举行的还有香港国际茶展、美食商贸博览两项贸易展，共汇聚超过1850家展商。有来自南亚岛国斯里兰卡的参展商指，已连续5年参加活动，又指期间销情良好，希望能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
12: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partner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where they can connect with us and get details and teas and sourcing information about Sri Lanka and Kenyan teas. We are pretty big in Hong Kong actually, and also we are big in China as well. So this is a good market for us, and we are trying to expand.Our brands as well in the market.
11: 近年来，特区政府积极推动港商融入穆斯林友好生态圈。有港产清真食品参展商表示，看好相关市场，希望透过博览会开拓海外销路。
13: 要尊重人哋嘅民族啦，尊重人哋嘅宗教啦，咁咧要培训啲同事咧，好尊重嗰件事，咁我哋先可以做得到咧高品質同埋一個叫做認到證嘅清真食品咯。參加呢個展覽會本身希望就係首先將自己嘅品牌話俾人哋聽，話俾啲東南亞嘅 visitor 聽啦，同埋世界各地唔同嘅嚟參觀嘅人士聽有呢個品牌啦，同埋希望撞到一啲叫做分銷商去幫手入口我哋嘅產品。
11: 有计划来港开设门店的泰国网红奶茶品牌，也想趁这次契机接触本地消费者。一罐瓶装泰奶仅需2天就可以从泰国冷链直达香港消费者手中。
14: 最主要就是我哋帮依个品牌啦，奶茶嘅品牌咧，去做一个前期嘅铺路嘅。咁因为咧，佢哋不久嘅将来都会考虑喺香港咧开分店嘅。今次我都特登叫间厂做一个 60% 低糖嘅版本啦。咁香港人都好中意比较少甜嘅。
11: 博览会期间，市民访客还可以亲身体验健康讲座、银发产品及科技展示、手冲咖啡示范等适合不同年龄层的活动。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好像还有卖猪脚姜的雪糕，还是算了。下一条还继续关注美国撤销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禁令。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 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
8: 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1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彭博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报道指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在一份备忘录当中撤销这项2023年发布的指令，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那此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出台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 2022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多个州份都以所谓的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作为 A 股第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公布的中签率不到2%，被称之为最难中的新股。有市场分析认为，在宇树上市后会加速资金向机器人赛道聚集，带动产业链有所表现。
1: 在最新公布的 IPO 发行结果中，宇树科技网上中签率仅为 0.018%， 不到1%。创下科创板史上最低中签率记录。有券商综合测算，中一签便可赚近200万元。市场分析认为，作为机器人板块的标杆企业，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或将带动机器人产业链带来新一轮系统性价值重估。那么，随着宇树的
11: IPO 之后呢？大家觉得未来啊，这个资本的投入和这个资金的集聚效应。 会逐渐的体现，也有助于人形机器人的进一步的发展。对于人形机器人配套产业，包括传动啊、机械啊，是吧？包括皮肤啊，然后像眼、球、耳朵的这种啊，听力、触觉、视觉啊，包括逻辑推理等这些细分领域的这个产业的推动，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分析也认为，随着资金加速向机器人赛道聚集，核心零部件、智能感知、 AI 大家通过对宇树发行价格的定位，然后对标，那觉得自身配套啊，然后自身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发展的机会，所以呢，短期啊，对于人形机器人以及相关配套产业的机会，所以呢，短期啊，对于人形机器人以及相关配套产业的短期也有一定的表现，也有一定的波动啊。那么主要还是反映了这个联动效应吧，大家通过对宇树发行价格的定位，然后对标，那觉得自身配套啊，然后自身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发展的机会，所以呢，短期啊，对于人形机器人及相关的啊这些产业的这个概念题材是有活跃的这样的一个促进。 2026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出货量已占据全球97%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中宇树科技上半年出货量约5900台，占31%，位列全球第二。有观点认为，随着头部企业加速放量，产业链日趋成熟，中国人形机器人正加速迈向规模化引领的新阶段。凤凰卫视蒋庄严、葛静，上海报道。
10: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法国二季度的失业率创下6年新高，全国无业而且正在积极求职的人数环比增加62000人，总数达到270万人。那分析预测，目前失业率的情况在总统马克龙任期结束前恐怕难以出现明显改善。
0: 相关数据显示，法国2026年第二季度失业率升至8.3%，环比上升0.2个百分点，连续第6个季度上涨，达到2020年秋季以来最高水平。另有190万人希望就业，但因未主动求职或无法立即到岗而被划入失业边缘群体。失业率的上升波及了所有年龄段，年轻活跃人口受到冲击尤为严重，每5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个失业。15至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达到了21.6%，环比上升0.4个百分点，同比上升2.5个百分点。有法媒分析认为，法国长期面临政策前景不明。

0: 企业招聘意愿下降等问题。2026年企业招聘计划同比减少6.5%，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链波动和油价上涨进一步冲击经济活动，高温、森林火灾以及2027年预算审议和财政整顿压力也可能继续拖累旅游、农业和整体的就业市场。分析预测，目前失业率的情况在总统马克龙任期结束前恐难出现明显改善。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1: 印度国会正在推动2026年外国捐款修正案草案，在政坛与宗教界引发高度关注和激烈讨论，担忧新的法规可能赋予政府过大权限，进而影响少数族群经营的教育机构、医院和慈善机构的运作。印度中央政府强调，新法是为了防止外国势力透过资金操控印度的民主与公共秩序。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2: 印度政府提出的外国捐款监管法修正草案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草案核心焦点在于大幅扩大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慈善机构海外资金与资产的控制权。报道称，争议条款为设立指定机构接管资产。根据草案规定，若非政府组织的外国捐款许可正被政府取消、主动注销或到期未续，政府将设立一个专门的指定机构，直接进驻并接管其所有的外国捐款，即可动用这类资金购置的资产。官方强调，指定主管机关的设置是为了确保非政府组织的外国捐款在许可中断期间能维持正常营运，而且宗教崇拜场所的宗教属性依法受严格保护，所以外界不用过于忧虑。
3: खुद का मामला है जिस पे हमारी संसद उस पे निर्णय लेती है। मैं आपको यह भी बताना चाहता हूँ कि दुनिया में कई एक ऐसे राष्ट्र हैं, देश हैं, जिसमें अमेरिका भी शामिल है, जो विदेशी कोष को, विदेशी फंड्स को विनियमित करते हैं।
2: 包括印度天主教主教会议在内的基督教代表团与国会议员已向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表示，虽然理解国家对外国资金实施合理监管的必要性，但草案部分条文恐侵犯宪法保障的宗教自由、少数族群办学权与财产权。反对派指出，草案中的第 14B 条与第 3A 章等新增条款规定，行政流程延误或技术性不合规都可能导致许可证自动失效，随之引发包括学校、医院在内的资产归于政府的风险。
4: 政府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度共有约16200个合法注册团体，接受了约2300亿卢比的外国捐款，显示合法资金管道运作顺畅。政府称，遵守透明度与核算要求的合规组织无需担心。修法核心目的是遏制外国资金被用于危害国家安全或非法活动。目前国会各方仍就法案审议进行协商。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啊，对于欧洲来讲，他们很关注的是什么呢？真的是要观天象。这是西班牙，它的广告呢做到了英国媒体《金融时报》的全版版面啊。我们看到好大的标题啊，在这边写说，在美好的事情正要在西班牙发生。这里呢是因为欧洲呢即将上演本世纪以来的一次日全食的天文景观，所以现在好多人呢，而且特别是在冰岛跟西班牙有很多重要的观测点，所以很多的旅客呢都会往这里啊开始在做集中。稍后还有话题，有相关，我们还会再做关注。而今天在全球的话题形式上，我们同做头条聚焦。这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道呢又发生了争执啊！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美国官员说美军向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船只开火，这也表示说他们已经承认了这件事情哦。那主要消息呢，联合早报报也是引用了华尔街日报啊，在这里呢也提到这一波呢，主要是这个挂着巴拿马旗啊，这个整个旗帜的船只呢，它原本需要从阿曼湾离开，再到这个伊朗的港口。美军说他们有去做警告，船只不听，于是呢就去开火。但目前呢还没有人员伤亡的这个消息出来哦。但与此之前，其实在红海附近也曾经发生过这船只受到也门胡塞武装的一个攻击。虽然近期美国跟伊朗之间在整体的一个军事行动上面被认为相对趋缓，但是这一件新起的事情让外界关注的就是，这可能和近期在经济制裁的手段上就有关系。因为美国呢等于说持续不让伊朗获得运出石油啊，以获得经济的这个回馈，他可能想要在经济的这个部分呢施加一些更多的一个压力。与此同时呢，在各方的观察呢，看到特朗普近期的态度，《经济日报》这篇社评提要说，明修栈道渡陈仓，幕后谈判见真章。主要说的是什么呢？说他这个，我们可以结合《华尔街日报》这个来看啊，像特朗普呢，他可能本来放话威胁说还要再对伊朗有军事行动，但他现在又不要了啊，又在稍微这个地方又有一些转圜。那所以呢，《经济日报》这篇社评呢，也结合近期的一些信息，他主要的意思是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喊得非常的一些激烈啊，这个措辞呢也比较强烈，但实际上仍就是透过像巴基斯坦、卡塔尔这些中间的斡旋国呢持续在运作啊，所以呢，当特朗普这一头他可能放了狠话，但是这些中间的斡旋国却出来对大家表示说事情是有所转圜的。所以从这里呢，再看到就再度看到特朗普在这件事情上他自己发挥空间的一些限制啊。天和早报更也偏分析说，伊朗以生存经济顶住美国压力。他文中结论直接说什么呢？他就说美国可能就是设法要让伊朗变得更穷，但这一招或许美国能做得到，但是要以此去压迫德黑兰的政策大转弯，他认为这个希望是相对很低，可能并不如特朗普的如意算盘。原因就是因为对于伊朗来说，他们可能长期承受了经济制裁，长期都承受得住，他有一定的适应性。现在伊朗怎么做呢？他是靠配给啊，还有一些补贴的方式，要延续这样的一个民生的一个生存。那在整体的一个情况来讲，也看到在这一波啊，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波经济的攻防。好 ，FT 中文网就说这个发否反弹到特朗普身上了啊，要说这个英文缩写啊，美国人其实很喜欢啊，把一句话呢常常用英文缩写的方式去呈现。2024年美国选举的时候，这个啊常常被变成了迷因梗图啊，甚至成了一个 slogan 一个口号。它呢整体英文原文说出来啊，不太文雅啊，特别是第一个字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就看它缩写吧。它这里呢，意思就是说，它整体就是说，你要是出去乱混，那你要自食恶果，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现在呢，这个学者分析就是说，你看特朗普现在对伊朗就是这样啊，他原用的这个梗图的缩写这一句 slogan， 好像分分钟就已经反弹到特朗普的身上了。说在伊朗的战争上，美国今天走到这一步啊，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呢？那另外，《纽约时报》这里也看啊。他现在特朗普说啊，你看他想要这个在中东的议题上面能够更前进一步啊，这件事情呢他总是要找出路的，但是好像呢整体的情势没有让他这么容易啊，他也不是说现在是一个人说了算，现在波湾国家的态度变得很重要啊。那波湾国家的态度变得很重要之际，波湾国家会不会妥协？因为他们还是觉得接下来生活要继续下去。但在此之前，昨天我们看到《纽约时报》他先行去说，特朗普呢之前在土耳其安卡拉开完
了北约峰会之后，他离开的方式啊，是一种啊，好像要躲避，感觉到威胁要离开。那今天因为信息更多啊，这个事情发酵开来之后，我们先来看，像这个华盛顿邮报，他就说与公开的说法相矛盾。特朗普在伊朗威胁之际，从土耳其搭乘秘密航班离境，以及纽约时报看说特朗普遭秘密疏散之后啊，陷入危机的空军一号成了一个空中诱饵。文汇报我们这里也看到哦，他这里这个部分，好，在这里呢，到目前为止，大家突然发觉今天的重点有两个路线哦，第一个就是说，哎呀。原来之前特朗普呢，他在空军一号上面挥挥手让大家拍照，他只是做了那样一个样子。但是之后他就搭乘的这个应该是这个航空这个在机场哦专门送餐饮的航空餐饮的这个车上面有一个小货柜嘛，他就跟着那样的餐饮。

警车啊，进入到小货柜车中离开了。后来搭了美国另外一架军机啊，秘密就到了英国。然后之后呢，等空军一号，它上面载着谁？上了好多的随行记者，还有白宫的工作人员。他们这架飞机呢，在到了英国之后呢，他们也还是不知道特朗普原来离开，因为特朗普后来在抵达说又上去再去做了一个样子，所以呢，没有人发觉到他这一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美国官员透露说，是因为当时他们确实掌握到伊朗威胁的情报，在经过数小时的帷幄运筹之后，设计出这样的一个动线啊。那么另外呢，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会让大家观测到，我们要知道，在这个飞机上，白宫的新闻这个随行采访团呢、可以说是各家媒体的精英。他们会掌握行程，但行程很多时候可能是模糊的，甚至会临时改变。但是像这样子啊，要非常的去佯装的一个情况，让他们觉得非常的罕见。事后呢，或许很多大家会觉得，哎呀，可能捏了一把冷汗，因为在不知不觉当中，原来一度这个空军一号上面的所有人员成为了一个标靶，这是有一个危险的因子在这里的。那另外一方面，大家也看到，哎，特朗普搭乘的空军一号发生了什么事？原来说他这一次搭乘的这个是卡塔尔所送的新空军一号。上头呢是没有先进的一个反导跟防御的城市啊，所以呢他们可能这次要停一个月再做一个升级，尽管之前特朗普并不说是有这个安全的问题。好，所以这件事情呢也让大家更多的去看到啊这些当中的一些这个细节。在我们刚刚提到海湾国家啊，波斯湾国家接受新常态了，说伊朗呢掌控海峡主导权，在这里《华尔街日报》也是啊，在这里提到是说，虽然他们觉得在这个部分不是说百分之百的愿意这么样来去决定，但是呢，眼前的这个情势啊，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出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默许之下呢，也可以看到这里会联动拉动到周边区域的一个整体性啊。再来看到的这个是《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的头条，这个标题是烈焰中的零售帝国。他因为乌克兰七月中旬用无人机连续打击俄罗斯最大的一个电商啊，叫 Wildberries， 其实他有很多的这个仓储网络呢，这边都被攻击啊。还有俄罗斯国防部也提，俄罗斯防空系统12小时击落了42架乌克兰无人机，可以看到。乌克兰无人机它的一个频次，而这个最大电商在俄罗斯这里啊，他自己本身的负责人出来当然痛斥啊，说这样的一个荒谬又没有逻辑，影响到很多层面的地方。那这里也是让我们看到战争的无情之处，但是呢，更看到的是乌克兰它现在的这个无人机攻击啊，它已经从单纯的破坏仓库或是基础能源设施，变成进入到电商，进入到寻常百姓家，进入到中小企业的一个生计当中。继续是再看全球速览。韩国、美国又要军事演习，那我们可以知道新闻逻辑会是如何？这好像陷入了一个循环：演习，朝鲜这里就要试射导弹，然后整个安全警戒升级，似乎陷入了这样的循环。这次看起来也是啊。韩国媒体看，韩国他说朝鲜在元山一带向东海方向发射弹道导弹，还说导弹飞行超700公里。哥伦比亚的强震情势来看啊，因为它这个数字呢，至少今天呢，官方的数字至少224人死啊，逾千死伤，有32市是灾情严峻。在这里呢，是整体啊，就是一个非常紧急的状态。还有它哪些区域呢特别受到影响？像咖啡产区，这为了震后的一个重建，还有一些经济产业的联动影响呢，都可以会让人家关注到啊。热浪在袭英国，2700万人限用水，英格兰近1/3地区近干旱状态，这是英国的环境局等部门发布了公告。因为八月以来持续少雨，其实他们之前已经说，很多重要的地方，它那个河流啊的这个干旱的情况啊，河流的这个水位是下降不少，所以之前呢可能就已经对外提出了一些紧急呼吁。现在英国几个大型的这个部门，像是水部门，他们就联合发布一些限水的公告，不知道进一步还会不会再有一些更提升的一些措施。还有另外美国也好热啊，说它史上最热，在七月份多地的气温破纪录，
高温的预警，现在真的是各方都在探讨的一件事情。像是香港这次呢，因为有创下了这个气象站啊，像部分地区是气象站设立以来的最高温记录。但是在香港这里之前看到是黄色预警，那么能不能再更升级？到底什么样的时候才再把这个升级的部分变得更为弹性？在香港这里也引起了热论。极端酷热持续，好消息是周五骤雨可能会助降温。那现在呢，有关的部门说这个暑热警告怎么跟进，跟上实际大家的体感呢？方向可能有多轨制哦。现在来讨论，看看是不是气温达35度C就要开始来发警告啊？大家来看到。还有港灯也预告燃料费显著上升了，那因为燃料费整体的调整，下半年啊可能的整体都会看到这，还有这跟这个整个环境情势啊，你看这个海峡关闭啊，市场都会有联动的影响，除了油价还有天然气等等。首办 APEC 财长会啊，他说在这里，在香港这里的部署，我们看到北京这里呢，它有相关的一些专家啊，他们这里呢也会互相这个官民企业联合，希望在这个部署的论坛当中都能够把活动办得更好。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位更为一个清晰啊，流动非常顺畅的一个议题链，他们可能在完整的议题讨论上面在这里呢也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呈现啊。啊，香港在 APEC 中的一个角色，它现在很多不止资金啊，以前我们看到是资金很重要的一个平台，人力啊，各方面的拉动落户啊等等，还有它现在的一些政策啊，都有一些啊同步趋势的跟趋势同步。外籍专才涌港，工作签证倍增，说减薪都要来顶改嘞，因为看好未来。那这里呢，包括你看他看到的出租率，商用出租率大增，还有大家要进孩子们来了要读什么样的学校啊，在这里整体的情势呢，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他投资了他的未来。那新皇岗口岸深圳首次通关演练，有超过3000人次来帮忙实测电梯运行的方式，模拟客流高峰的时候该怎么办。在这里当然还有一些数据的统计，各种的风险都在这么样的一个测试当中。最重要的是希望落实到接续开放的大家通行的时候，除了是把时间缩短，把效率更为提升。还有一个好消息， C919 惊奇首飞国际商业航线，这919的国际航班首航今天是飞北京跟乌兰巴托，这个部分专家表示出国产机型规模化出海。南方网评扫黑除恶，来看到广东的快很准，主要呢是因为在对这个部分有零容忍的鲜明立场，还有看到一个常态化扫黑除恶向纵深推进啊这个部分。另外呢，还有这个《明报》，还有包括这个《旺报》，都主要提到。

0: 三人破析，点明真相，乃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Raya.
4: Atle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
12: 报天天读，继续是要闻追踪。英伟达要将 AI 工厂金融化，这个经济日报是抓到了它的重点，就是金融化。华尔街护航因为很多资本投入在这里呢，它主要是要设一个算力融资平台，同时它也开发一个最新的一个开源模型，在这里呢，开源模型还有拥抱开源模型，这里呢也成为近期大家探讨的一个方向。大家可以看到英伟达它在这里呢所做出的一些新投入，不过市场在观察的时候也有一些忧虑，提到说你看这华尔街啊六巨头全部都去支持，循环贷款的风暴会不会出现呢？当然市场观察时候呢都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声音，不过我们主要看到它的金融化这个 AI 算力的部分啊，原本是这些科技公司它的一个资金大量的投入，它的一个资金的开支，但现在它这么样的一个设计方向呢，好像就是要把这个算力原来它变成了可抵押还有可证券化的一个金融资产。但是专家也解读到，你要看它长期就要看你的晶片寿命供需的一个关系，还有在二手的应用上是否始终这里也这个也能够通达哦，还看一些条件。另外再来看的是说，祖克伯格发了一个愿景长文，跟 AI 有关，说需要了解的一个几个要点。这里呢提到，同时呢还有提到 K3 跟千问 3.8 发布之后啊 ，Meta 顶尖 AI 模型突转开源。在他发了一个长文，他主要是我们要看他是怎么去包装他自己本身接下来的事业规模。他重要的还有对于开源，他现在开始变成要拥抱开源，还有他对于算力中心附近的地区要支持，这也要投入一笔巨额的资金。你要做算力，可以想象土地要稳定，电力供应要持续，周边的地区为了让他们少一点反对声，还有要有一些资金的一个扶持，但是他把它列为是一个未来愿景的资金。另外也有讲到风险评估，因为特朗普政府不是要求你的模型在完成之后30天内自愿检查吗？他倒提出了一个新想法，他觉得30天完成之后啊的30天内太长了，是不是能够在中间实验到中间的时候有一个中间站可以来做一个配合？这当然是他自己的想法。不过他最后还有提到是一个要人工超级智能的支持。他可能希望推动到后来啊，大家在运用个人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时候呢，看看是不是能够有做到超级的隐私性，即便是提供你的平台或开发商也不能够阅读你的一些资讯。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还有包括他自己的公司要内部的监察，内自省的部分也要做好。好，这些呢是他的一个包装，但实际上他整体对外推出去的时间展现是如何多少时间。在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到来看的这个呢是一个新消息啊，这大一家重要的公司跟人工智慧实验室建立了价值10亿美元的合作关系，要在挪威造一个哇好大的133兆瓦的一个工厂。要它这个核心的是它之前可能比较隐秘了啊，这些东西他们可能有成就之后才对外讲。经济日报一篇观察主要是生成式 AI 面试使得数据中心的用电量急升，算力基建卡关，煤企向北望，向北望到哪里呢？望到加拿大还有望到北极。在这里啊主要他们可能看寒冷的地方人少但能源很丰厚，这里都看到一个什么需求呢？传统算力

中心布局会有一些传统区域的思考，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肯定要找一个能够持续提供稳定的电力，成本又要能够可控，更重要的还是当地的政策要能够稳定，不能够变来变去，还有土地取得这些呢都很方便，所以这些实体企业在真的运行的时候还真的是得务实的打一个算盘。另外特朗普的这个算盘呢，不知道大家看看打得精不精，他自己有一个媒体企业，但现在他常常用的这个 True Social 的平台他要开始收费可是收费还蛮贵的，来看一看他这里呢收费的帖文。他推出了一个付费服务，让客户订户可以更快的在他的社交平台上看到他的帖文。那对于一些这个脑筋动得快而且是重要生意的人来讲，他可能就是要赚取这个时间差。结果我们要来看到他一开始就说有超过十万的这个死忠的订户，月费最贵就是6到10万美金月费。那所以大家看到是高频交易商为主，而且在这个时候呢也要去观察到他把他自己这个价值他本身的这个信息，他说的话也包装成一个产品要这个有一个价值的去标签化生活成本焦虑发酵，共和党经济牌失灵。这里《华尔街日报》一个数据你看他第二任期，这个是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净支持率，噔噔噔噔，我们看到第二任期在最新的数字上下滑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另外呢，同时还有通胀报告对于美联储主席的这位沃什先生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坐不坐得稳来看因为他七月八月的通胀数据会决定美联储局九月加息还是要按兵不动。那但是因为沃什呢他就是强调沉默，不要给一些前瞻的观察，那么他到底在执行政策行动的这个部分能不能够挡得住，现在有主要两个数据另外这里呢写到说他的就业转弱支持观望，同时他的核心 PCE 就这个通胀的数率持续高企支持加息。所以呢现在看的是这两份通胀的报告这两份都要决定沃什他是首先维护经济还是政策的公信力。继续来看这个选举，美国的中期选举，纽约时报呢又这边先拉了一个警报。记不记得2020年的时候特朗普当时说选举有舞弊当时也闹出了很大的风波。这里呢纽约时报去算了一下，至少有25名在当年支持特朗普那样言论的人，现在已经都进入到几个重要的州份县份呢去担任选举官。那么选举官可以接触到什么呢？就是选民的造册这些相关的重要跟选举有关的资讯，所以也使得他们的立场会被影响，他们直接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公正性，这里就有一些政治的压力进来。而卫报呢这里更说现在美国的法官呢他已经封锁不让特朗普执行一个命令，因为之前他针对民主党所这个管理的州份，他让这些邮政总局就说在邮政寄选票的这个部分暂时不能寄，因为他要这些地方提出来非常清晰的一个选民造册，但现在法官先阻止他不能这样做但是我们接下来看看不知道特朗普又不会转弯想别的方式了。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消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晶片工程师突然成为韩国婚恋市场的香饽饽。说科技繁荣的热潮当然推高了半导体这个领域你在哪里工作这个事情呢是不是在他婚恋市场上的身价也更加的提升呢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篇报道当中所提在韩国这个情况并不是一个全国普及性的调查，是韩国的婚恋市场还有他们的一些观察所做的一个反应一个呈现。另外呢有媒体看三星电子员工在相亲的时候果然真的也是发生出这样类似的情况，他要刻意去隐瞒他自己的职业隐瞒工作单位，就是怕对方呢是冲着钱来。所以现在连职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可能被代表的是说他的收入，除了收入之外呢还有他的这个职业本身在韩国的一个身份地位的代表，结合起来哪里跑得最快，是婚恋市场跑得更快。别忘了最近我们看的读报消息当中还有看到韩国的这个结婚登记数呢人数呢这几年来可是不断的往上攀升的。翻译不是工程问题， AI 无法拿捏的是沟通与分寸。FT 中文网，那像另外呢有新闻就说像村上春树的新作被 AI 翻译，这原本的翻译家林少华看了开头就说我看不上。在 AI 这个翻译上面真正的翻译有很多语境还有情绪
这里察言观色，还要信雅达背后的这个审美美感观，到底能不能够透过现在 AI 翻译出来？不过我们要知道 AI 翻译它是个工具，它当前呢在翻译的工作上，在文字处理的效率上确实是更快，但是你真的要精准的翻译，是有整个环境前后上下文要连贯，还有一个情绪的语境哦，这个肯定还是需要人类真人在当中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与沟通。好，在这里像我们的中文博大精深，有的时候一句话同样的字，但是因为发声的方式不同，语气不同，声音高低分贝不同，意思也不同。这下可好了，这下可好了，这可能不知道让 AI 翻译出来前后文对照它翻不翻得出来那样子的一个不同，所以他就这样提到比较啊。再看这日本，其实这条消息我今天看还蛮恐怖的啊，说日媒自己报道说强买强卖老人房产，日本一财年超2100起。另外，联合早报看，独居老人增加，日本一年50000具孤独死遗体无人认领，而这数字是2024年的。在这里无人认领呢，他们说有一些不孝的这些这个经营这个殓葬事业，他为了要拿到政府的补贴，他以低价来承包这些遗体处理的时候，甚至只是找了一个废弃的民居，在一个大型缸的这种这个小冰箱里面的冰箱里面啊，就随意存放啊，所以这也成为了一个乱象。当然，孤独死在日本日益提升的一个问题，也是他们一个关注的话题。观看日全食的地点地图，因为对欧洲来讲，本世纪在欧洲出现的第一次日全食的景观在冰岛、西班牙有很多地方可以看见，所以这两个国家啊，这个旅店的这个价格啊，哇，都翻了很多。特别在西班牙遭遇了30年来最严重的山火之后，旅游业现在终于看到了一些盼头。你看，那国家出动各地500多个观景点，都希望大家可以去啊。继续这个西班牙它的这个移民策略啊，它这次呢可能因为它是开放的，这是有100万人要申请，就瑞典的领导者出来呼吁，很担心这可能未来会造成更大的一些问题。事实上，移民的问题都是全球的一个问题，也在考验各地对于接纳移民应对的一些新压力还有方式。继续今天照片一起来看看啊，再次修达啊之前所发生一些情况啊，即便在争议最大的时候，当地的民众对那些未成年的移民者仍旧伸出了援手。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nói là,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3: 야이빙시야다사기란다
4: 끝났어끝났어
3: Lucas!
0: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5: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6: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ãi.
7: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8: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5: Friends?
9: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8: 무심한해석시켜주면확실히된다
2: 딩맨라마라베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one atomic bomb did this to a city and its people.
1: 那么大的当量的一个爆炸，然后那么大的一个蘑菇云，那肯定是全世界都知道了。

ほとんどラジオは聞かされない、ナイツの戦況は全然聞かされておりません。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前两天就这么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坚持下去，
8: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今天在辽宁本溪周边的密林中还保留着许多抗联遗址，杨靖宇就是在这里的汤池沟布置的西征任务。1936年5月23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召开了第一师党的干部会议，杨靖宇对西征进行具体部署。西征部队由第一师各部选调400余人组成，由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第一师师长程斌、参谋长李敏焕率领。西征部队为了迅速打开通道，避免暴露目标，一直在山岭中昼伏夜行，迂回前进，但还是被日伪军察觉。日军一方面调集一个师团的兵力尾随追击，一方面在各地部署了重兵截击。进入1936年7月，西征部队越过安凤铁路后，行动已完全暴露，几乎每天都要与日伪军进行交战，并又陷入重围的危险。为保存力量，第一师司令部决定终止西征，部队分三路开始撤退。在李敏焕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西征部队的艰辛和处境。在1936年7月15日这天的日记里，李敏焕只留下这样几个字：早饭后于下午20:30行军至摩天岭休息。这一天，李敏焕率领60多人的一路部队向本溪根据地迂回，行至辽阳和本溪交接的摩天岭时，与前来堵截的连山关日军守备2中队遭遇。李敏焕发现摩天岭山高路窄，便于隐蔽，可以出奇制胜，便决定在摩天岭的山梁上设伏。当日军守备队金田大卫等人爬到山梁上休息时，李敏焕一声令下，战士们枪弹齐发，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仅10几分钟，除一名翻译和一名士兵逃走外，其余日军均被击毙。此战歼灭日军金田大卫及所率数10余人。正当李敏焕率领部队准备从摩天岭撤出时，日伪军增援部队赶到，将他们层层包围。突围中机枪手牺牲，李敏焕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这时一颗子弹飞来，射穿了他的胸膛。李敏焕牺牲时年仅23岁。1936年7月下旬，参加西征的各部队先后返回本溪、宽甸、桓仁游击区，历时2个月的第一次西征结束。为颂扬这次西征，杨靖宇创作了《西征胜利歌》，在第一军中传唱。中国红军已到热河，眼看到奉天，西征大军夹攻日匪，赶快来会面。摩天高岭一场大战，惊碎敌人胆，盔甲枪弹脚无数，齐奏凯歌还。1935年7月25日到8月20日，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东满特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魏拯民代表东北抗日游击队出席了这次大会。我们第一次感到这样的幸福，全世界各兄弟党的代表欢聚一堂，讨论制止血腥的侵略战争，全世界劳动人民都在支持我们，都在关心着我们每一个斗争的胜利。1936年11月上旬，杨靖宇召集军部和第三师领导开会，决定趁日伪军进行东边道大讨伐之机， 进行第二次西征。杨靖宇认为第一次西征步兵行动迟缓，易于暴露，而且夏季天热雨多，行军不便，决定把第三师部队改编成骑兵，在冬季利用江河风动之际快速突向铁岭、法库一线，挺进热河，与关内红军取得联系，进而找到党中央。经过积极准备，十一月下旬，第三师西征部队400余人，由兴京县境出发，经清远，过铁岭，跨越南满铁路北段，沿途冲破日伪军层层围追堵截，历经半个多月时间，到达了辽河东岸石佛寺附近。可意外的是，此时辽河水并未封冻，一时又找不到渡船，前进受阻。由于西征部队昼夜兼程，人困马乏，一路上又不断遭到日伪军围追堵截，难以继续前进。在此情况下，西征部队只好绕道返回。此次西征部队损失很大，返回兴京时只剩100余人。
1: 西征虽然失利了，但是影响意义是巨大的。因为在这个敌人的统治的中心区，中国老百姓普遍有抗日的情绪，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军队，所以我们的军队到达了，给日伪军一定的打击，这样呢传播了这个抗日的信息。
0: 两次西征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只能寻找其他办法。1937年1月16日，杨靖宇给当时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在东北建立总的领导机关，急速派来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寄来各种党内文件。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王明、康生对杨靖宇来信中的恳切要求未能予以答复，也未与东北党组织建立密切联系。1937年下半年之后，东北党组织与上级组织联系完全断绝。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地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作为全国军事总动员的任务之一。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对杨靖宇等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给予高度评价，并将杨靖宇列为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充分肯定了东北抗联英勇斗争的作用，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份力量，致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同年11月5日，中共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发出给东北抗日联军杨司令、转东北抗日联军的长官们、士兵们、政治工作人员们的致敬电。电文中表达了党对东北3000万同胞的亲切关怀，也给予东北抗联将士们极高赞誉。中共中央向沦陷在敌人统治下已7年多的东北同胞们， 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的东北抗日军队表示最深刻的同情，并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民族敬礼。就在第一路军杨靖宇想方设法联系党中央的时候，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也在想方设法寻找党中央。早在1935年，周保中就曾派第五军参谋长张建东去上海、广东等地争取关内对抗联援助，并寻求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但是没有结果。进入1938年，在斗争形势越发严峻的情况下，周保中于1月20日夜由第七军向导引领踏过乌苏里江进入苏联境内，住在苏联边境小镇比金边防拘留所。在这里，他先后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了两封信。一年半以来，东北党、吉东党的同志得不到任何党的文件、刊物、消息传达，得不到上级党的教育，差不多像瞎子、像聋子。直到一个月后，周保中终于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海参崴联络站负责人杨春山的回复。信中说，此地组织已取消，以后再不要派人来，新的关系将由国内方面来建立，在未建起新关系前，你们应独立工作。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为跳出日伪军在三。

斗疲惫不堪，部队损失严重，于11月初宣告西征结束。1938年下半年起，全国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而东北与关内仍然无法打通，东北抗联依旧处于孤军奋战的困境。此时，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已达70万人，而东北抗联最鼎盛时期总数尚不足4万人，这成为全国战场上敌最强、我最弱的地区。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在总指挥李兆麟、政委冯仲云的领导下，以小兴安岭为依托，在黑龙江嫩江平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到1939年，北满地区已经整整4年听不到中央的声音了，他们觉得这是目前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1939年9月18日，受中共北满省委委派，冯仲云和中共下乡特委书记高宇民由罗北兴东渡过黑龙江，到了苏联的伯利城，向苏方提出到延安去找中共中央，或者到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给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写了报告。从1935年5月至1939年5月，整整4个年头了，这是多么悠久的岁月呀！这4个年头中，北满党完全是处于四外隔绝的状态中，他们与外部没有任何的联系，得不到任何直接的援助，没有得到上级组织上的领导。在巨艰万难的环境中，本着共产党员的真正革命的精神，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不惜流血地向前迈进，一息尚存，誓死抗日。在日伪军不断讨伐和抗联内部缺乏党统一领导的困境下，为解决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所面临的现实问题，1940年1月24日至3月20日，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在苏联伯利举行。根据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3人讨论的结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以保存实力为主、逐渐收缩的新的斗争方针。会议讨论了东北党、军和苏联党军建立临时工作指导与军事援助的问题，并且与苏方达成一致，在不干涉中共内部的统一原则下，建立苏共边境组织与苏联远东军对东北抗联临时工作指导与援助关系。伯利会议之后，1940年3月24日，冯仲云以中共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以中共吉东省委代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我们固然在中央总的政治路线下坚固自信、忠实彻底地继续进行东北的抗日救国斗争，然而我们没想到现实环境和中共党东北组织的久远前程，使我们不能不感觉到东北党自己4年来的化外党的苦痛。我们现在向党中央唯一的请求，就是要得到联系的建立和新的指示。在东北抗联各路军苦苦寻找党中央的时候，中共中央也急切地想了解东北抗联及东北党组织的情况。1939年1月26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一是搜集、了解、研究日伪统治下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二是设法寻找东北抗日联军，并曾多次派人到东北联系抗联，但始终未果。

0: 1940年初冬，渤海湾风高浪急，从山东龙口前往东北大连的船上，全都是被欺骗赴伪满的劳工。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他的目的是前往东北对接失联的抗日联军，这个人就是王鹏。1940年初，日本和伪满官员在关内招募劳工到东北，王鹏就利用这个机会在胶东湾化妆成劳工上了船。但是到达东北后，王鹏处处受到日伪军的严密搜查，为了不暴露身份，不得不销毁了身份证明。王鹏在饶河通过日伪报纸上的消息寻找抗联部队，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第二路军第二支队的王孝明，成为第一个到达东北的中央交通员。但因王鹏没有身份证明，王孝明认为要慎重对待，便将他转送到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周保中处。周保中在与王鹏详谈后，认为他是可信的，并说关于中央交通员来历已经查清楚，无问题，王鹏同志限留本部。
1: 我们抗联心向党中央，用各种手段去找党中央，党中央从来也没有放弃抗联，也是关心抗联的，不断派人来找抗联。
0: 1939年10月1日，日伪军开始的野赴大讨伐，给活动在东南满的第一路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战士们冒着零下30-40摄氏度的严寒与日伪军进行激战，许多战士在频繁的战斗和饥寒交迫的险恶环境中牺牲。政委魏拯民在1940年4月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的长篇报告中，表达了失去党中央领导的迷茫与痛苦。自1935年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完全断绝了中央与北满的关系，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与中央所发行的文件与通讯，即对一般群众所发行的书籍、报纸等亦见不着踪影。同时，狡猾的日贼还从四面进攻我们，一切的工作都是幼稚的。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杨靖宇牺牲后，魏拯民担负起了领导第一路军的重担，但频繁的战斗使他旧伤未好，又添新伤，再加上常年旧疾复发，他已无法亲自带兵出征。在长白山区韩葱岭密营养病期间，魏拯民把深入思考的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并记录下来，有时身边的警卫员不得不把他的纸张笔墨藏起来，强迫他休息。他知道自己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深情地恳求身边的警卫员，时间对我太宝贵了，工作怎么能停止呢？请把纸和笔给我吧。警卫员眼里噙着泪水，只能把纸和笔拿给他。居住在密营附近的农民陈德寿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送来粮食和情报了，魏拯民与战士们只能靠吃松子和树皮度日。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陈德寿终于穿越敌人的封锁线，送来了粮食、盐和火柴等用品。陈德寿见魏拯民已经病得无法站立，仍和战士们一样吃树皮，痛心地流下泪水。魏拯民安慰陈德寿说，不要难过，革命就是艰苦的，咱们吃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你别看敌人挺凶，可是他们不能永远侵占我们的祖国，我们总有一天会把鬼子从中国赶出去的。

我们还要打倒地主，解放劳苦群众，到那时候我们就是新中国的主人了。魏拯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自己的手枪和一包文件交给警卫员，嘱托他们转交给党组织，并勉励他们：你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一定要战斗到底，革命全靠你们，不要难过，革命是苦的，要打倒敌人就要流血牺牲，不要怕，我们的鲜血是绝不会白流的，我们的革命红旗会插遍全中国。1941年3月，魏拯民病逝于密营中，时年32岁。战友们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安葬了这位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领导人。

在魏正民牺牲六个月后，周保中才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在他的日记中记载，魏同志已于去冬或今春病死山中，于魏死后之饥困环境中，日贼将魏遗体弄去示众反宣传。事后我们在日军的阵中日志中看到，魏正民以及抗联几位战士被击毙，实为日军为了邀功造假。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的东北抗联将士们，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多的日伪军，在失去与党中央的联系后，依然不改初心，独立自主，顽强斗争。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级立功，
4: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5: 祖师爷大显威灵，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你好，我是王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今天 A 股市场关注度最高的焦点无疑是宇树科技申购结果，中签率只有1/1.8%，超够8000多倍，这也是科创板史上最难中签的新股。那市场也关注会否形成虹吸效应。在上海 AI 算力新政推动之下，算力硬件和光通讯等科技板块今天是普遍的回暖走强，后市表现如何展望，以及投资者在本轮行情中该注意什么，今天节目都会为您重点关注。 A 股在经历了7月份的剧烈动荡之后，在8月份市场终于迎来反弹，那沪指目前是在3900点关口上方小幅盘整，前期调整的算力硬件股今天又迎来大涨，其中光通讯概念领涨，市场再次站在了光里，盘面热点的轮动速度明显加快。
1: A 股周三震荡走高，三大指数早盘低开后迅速上行，五段小幅调整之后继续拉升，沪指收报3946点，涨0.32%，深成指报14414点，上涨1.09%，创业板指报3602点，上涨1.49%，科创50指数也上升1.61%，全市场超过4100只个股上涨，沪深金30成交额达到2.17万亿元。盘面上，算力硬件、芯片、半导体集体爆发，隔夜美股光通信巨头财报大幅超过预期，以及上海 AI 算力新政等多重催化下 ，A 股光模块、光芯片、光通信齐涨。不过，油气、煤炭、电力等板块陷入调整。市场热度最高的焦点无疑是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刚刚出炉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宇树科技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约为978万户，创出科创板有效申购户数的历史新高，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8000倍，促使回拨机制被启动，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仅为1/1.8%，创下科创板最低中签率的记录。而回拨机制启动后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超过2265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70万股，分别占到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和30%。与此同时，在科技股经历了7月的剧烈调整之后，公募基金的最新调仓路径也透露出微妙信号。虽然电子、通信和医药生物仍是公募权益类基金配置比例最高的三个行业，仓位分别是29.05%、10.78%和8.85%，但从主动调仓方向看，基金经理已经开始对组合进行再平衡。上周，公募权益类基金主动增持方向集中在食品饮料、非银金融和银行，减持方向则主要包括电子、有色金属和建筑材料。另外，机构调研方向也释放出新的信号。数据显示，上周共有112家公募机构参与 A 股调研，合计调研384次，其中医药生物行业成为唯一一个调研频次突破100次的行业，百济神州等医药公司备受关注。而此前关注度最高的电子行业近期热度有所下降。
0: 美元汇价在周三表现牛皮，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汇价微升，中间价再创3年半新高。
2: 投资者观望美国通胀情况会否推动联邦储备局9月加息，影响美元汇价周三表现牛皮。但是中东冲突再次升级，油价走高为美元提供稳固支持，美汇指数在平盘附近窄幅增持，对各主要货币互有涨跌。其中对日元一度上升至接近159.5，是月内高位，之后掉头回落。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涨18个基点，到6.7882，再创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43偏弱452个基点，偏离幅度有所扩大。即期汇价轻微低开后窄幅增持，全年的波幅进一步缩窄至只有22个基点，中场收在6.7456，微升1个基点。成交萎缩至只有不足194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少数几十个基点的极窄幅间增持，但与在岸价的价差轻微扩大。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央行午后进场干预，推动卢比汇价趋稳，在岸市场报价接近平收。台币和泰铢也微升，但韩元和印尼盾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彭博社11号的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在重组之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报道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了这项2023年所发布的指令，该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此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出具了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 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上调了今年的油价预测，并且预计中东大部分原油产量将会在2027年恢复到冲突之前的平均水平。EIA 所公布的最新短期展望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到严重限制，石油供应中断程度要高于此前的预测。预计2026年布兰特原油均价为每桶87美元，高于此前82美元的预测。那未来几个月油价将会大致维持在上周的水平。 EIA 同步也上调了美国成品油价格的预测，批发柴油今年的价格上调 8.5%， 批发汽油今年价格上调 5.9%。 预计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持续低于近五年的低位。不过 EIA 也预计中东大部分原油产量将会在2027年初恢复到冲突之前的平均水平，不过部分供应中断预计将会持续到2027年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指出法国二季度的失业率创下了六年的新高，全国无业且正在积极求职的人数环比增加6.2万人，总数达到270万人。分析预测，目前失业率的情况在总统马克龙任期结束之前恐怕难以出现明显改善。
2: 相关数据显示，法国2026年第二季度失业率升至 8.3%， 环比上升0.2个百分点，连续第六个季度上涨，达到2020年秋季以来最高水平。另有190万人希望就业，但因未主动求职或无法立即到岗而被划入失业边缘群体。失业率的上升波及了所有年龄段，年轻活跃人口受到冲击尤为严重，每五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个失业。15至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达到了21.6%，环比上升0.4个百分点，同比上升2.5个百分点。有法媒分析认为，法国长期面临政策前景不明、企业招聘意愿下降等问题。2026年企业招聘计划同比减少6.5%。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链波动和油价上涨进一步冲击经济活动。高温、森林火灾以及2027年预算审议和财政整顿压力也可能继续拖累旅游、农业和整体的就业市场。分析预测，目前失业率的情况在总统马克龙任期结束前恐难出现明显改善。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0: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韩国计划明年向一支新的主权财富基金投入超过10000亿韩元，约合7亿美元，用于培育人工智能和其他战略产业，来抢占高科技竞争优势。韩国财政部副部长周二接受了彭博采访时谈到了这项计划，虽然没有透露细节，但是他表

0: 示，投资额可能会超过10,000亿韩元。那计划将会重点关注机器人、能源与电池以及电网等基础设施，核能、太空和量子技术也在考虑之列。来自中东和欧美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退休基金投资者已经与韩国政府接洽，探讨在韩国的潜在投资以及与新基金共同投资的可能性。另外，根据韩国媒体报道，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近期已经就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的投资事宜与韩国政府接触，正在评估入场的时机。这将是淡马锡首次直接投资韩国证券市场。法国近300家报纸及新闻出版机构日前联合向法国竞争管理局投诉谷歌，指控谷歌推出的人工智能搜索摘要功能违反了其此前与法国媒体所达成的版权补偿协议。法国媒体担心 AI 直接生成新闻摘要将会进一步减少用户点击新闻网站，对于媒体流量和广告收入造成冲击。
1: 代表近300家法国报纸和新闻出版机构的法国综合新闻出版联盟宣布，已向法国竞争管理局提出诉讼，要求谷歌履行2022年做出的相关承诺。诉讼内容指出，谷歌七月底在法国推出 AI 概览和 AI 模式，能够根据用户的搜索请求，综合多个来源信息，在搜索结果顶部直接生成人工智能摘要，传统新闻网站链接则被放在摘要下方。法国综合新闻出版联盟认为，谷歌在没有事先获得授权，也没有针对这种新型内容使用提供专项报酬的情况下推出相关功能，实际上形成了既成事实。另外，法国媒体尤其担忧 AI 摘要对新闻网站流量造成的影响。事实上，法国新闻出版商与谷歌之间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2022年，法国约450家新闻出版机构与谷歌就新闻内容的临接权达成相关协议。协议规定，根据法国相关法律，报纸、杂志和通讯社等媒体在其内容被数字平台使用时，有权获得相关报酬。但2024年3月，法国竞争管理局认定谷歌没有完全履行此前做出的部分承诺，对其处以2.5亿欧元的罚款。法国综合新闻出版联盟还表示，这次向竞争管理局提出诉讼，并不意味着关闭与谷歌的谈判大门，而是希望通过监管手段推动双方就 AI 时代新闻内容的授权和报酬问题达成新的协议。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0: 根据彭博社11号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泰国政府计划警告特朗普政府，美方高额关税可能会迫使泰国缩减包括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在内的军事合作。知情人士透露，泰国政府计划在本月底重启的互惠贸易谈判中将这一立场写入到反对提案。那虽然这项条款的措辞比较宽泛，但如果更高的关税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泰国可能会重新考虑是否会参与联合军事活动。彭博社分析指出，这是泰国罕见的在原本侧重贸易的谈判当中尝试要打出安全伙伴关系这张牌。加拿大政府专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美东时间11号下午在华盛顿会晤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这次会晤持续了约1个小时，这也是两人在一周之内的第二次会晤。据悉，加美双方计划最早在17号将一份可能达成的贸易协议框架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审阅。
2: 距离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从8月19日开始对加拿大部分出口商品加征50%新关税的日期仅剩下一周，加拿大交通部长麦金农宣布，联邦政府推出新一轮钢铁企业援助措施。
3: $100 million investment that will help reduce the cost of transporting Canadian steel between provinces. Through this program, eligible shippers will receive a 50% rebate.On the cost of transporting Canadian steel by rail and marine for up to 1 year, or until available funding is fully allocated.
2: 麦金农表示，相关计划会根据加美贸易谈判的进展做出相应调整。
4: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本周再次飞抵华盛顿，这也是他连续第三周再次到访华盛顿。美东时间11日的下午，勒布朗在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的陪同下，再次会晤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加美双方目前正努力赶在8月19日的期限前，可以将一份贸易协议的框架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审阅。
2: 勒布朗会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美方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加方会继续通过谈判推进并捍卫加拿大的利益。有熟悉加拿大谈判团队的业者透露，加美双方讨论的提案包括加拿大取消对美国汽车的反制关税，加拿大各省取消对美国酒的销售禁令，以及加拿大考虑调整乳制品配额的管理方式，以换取美方放弃加征新关税，并调降钢铝、木材、汽车等行业关税，以及重启美墨加协定谈判。而相关提案遭到加拿大联邦保守党的强烈批评，认为加拿大不应一味退让。加美商业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如果美墨加协定谈判破裂，加拿大可能流失超过102000个工作岗位。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日本日经新闻近日基于了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分析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七种受管制稀土的对日出口同比下降51%，全球整体出口则是下降16%。中国商务部在去年的4月引入了出口许可制度，对于低、特等七种稀土元素的出口进行了规范管理。从数据来看，对于日本出口降幅尤为明显。今年6月，中国对日稀土出口同比下降81%，已经连续4个月下滑。其中，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的低和特的对日出口今年一直为零，而应用于半导体制造等方面的 E 的出口同样也是显著下降，6月对日出口跌至零。当前中日关系趋紧，那今年年初中国进一步强化了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广东在2026年的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有6.4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占广东出口总值的70%。学者分析指出，人工智能产业需求拉动了广东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
5: 2026年前7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占内地进出口总值的21.6%。进出口规模稳居全国第一，其中出口3.8万亿元增长10.8%，进口2.69万亿元增长37.4%。
6: 不管从全国来看还是广东来看，都保持了2位数的高速增长，而且这个速度也是高于我们 GDP 的增速，也高于全球的这个贸易的增速。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伴随着我们国家也包括广东省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我们产品的竞争力影响力在不断的扩大，推动了我们的进出口贸易。
5: 广东在前7月出口机电产品2.68万亿元，增长15.1%，占广东出口总值的70%。其中，集成电路表现突出，出口有3200亿元，增长58%。学者分析指，人工智能产业需求拉动了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
6: 那么伴随着 AI 的发展，相关像数据中心呢，它带动了相关的。一些像服务器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机电设备的这个增长，那另一方面其实背后也有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一个结果。那么像过去很多企业是以传统的服务器为主，那么现在伴随着 AI 的发展，其实对这种设备啊机电设备的性能呢要求进一步提升，那我们通过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能够更好的适应 AI 的发展需求，能够快速的去抓住这个市场这个增长的契机。
5: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东每个月进出口规模均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6月和7月广东外贸规模都在1亿元以上。7月广东进出口1.01万亿元，增长19%。学者认为，在下半年广东外贸仍会保持增长。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0: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周3所公布的数据，内地7月单月的多项汽车内销数据呈现出季节性回落，但同时出口则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尤其新能源汽车出口表现强劲。7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5倍。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日公布数据指，7月单月内地汽车产销数据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其中内销154.1万辆，环比下降13.1%，同比下降23.6%。中汽协认为，多项环比指标回落，符合季节性规律。
8: 7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 客流与订单自然回落，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
7: 中汽协指，内需不足的同时，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共计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七月单月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
8: 今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出口的快速增长也和国际油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了，海外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的这完善可能也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这个出口呢，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市场。
7: 中汽协认为，七月底中央明确提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平稳运行。凤凰卫视节目用户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热点资讯，稍后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日经中文网的热榜关注的是中国企业月之暗面最新所推出的 AI 模型 KimiK3 的优点和缺点。那有报告指出 KimiK3 在网页开发的测试当中打败了美国 Anthropic 的最新模型 Fable， 同时性价比的优势明显。不过报告也指出，在任务耗时以及对于大规模的系统开发能力上， KimiK3 依然没有能够追上美国顶尖的 AI 模型。英国金融时报则在聚焦的是欧盟最新所推出的电子边检系统，不仅没有带来数字时代的便利，反而成为了欧洲游客旅行的噩梦。像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等多个机场七月份的高峰期排队的时间都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而为了避免硬件错误、技术故障等多重系统问题，那很多机场甚至暂时关闭了部分边境筛查项目。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在关注的是中东局势最新动态。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在周二早晨向一艘试图穿越伊朗港口封锁线的巴拿马籍货轮开火。那目前，随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到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重新转向了制裁和封锁等经济施压手段。那据悉，截至周一，执行封锁的美军已经让55艘商船改道，并且击毁了有2艘船只。那对于亚太区股市，还有亚太区媒体，还有哪些热心话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9: 지난달청년층취업자는1년전보다20만명가까이줄었고
10: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七月就业人数录得接近3000万人，同比增加10万人，增幅进一步扩大。失业

0: 率为0.2%到2.6%，不过其中的青年就业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超过19万人，连续第45个月减少。青年失业率跳升1.3%到6.8%，升幅是5年来最大。
1: ソニーと TSMC は今年5月、次世代の画像センサーの開発や。
0: 日本媒体关注索尼和台积电进一步推动合作，双方将合计出资约7470亿日元，约合45亿美元，设立合资子公司，计划在日本熊本县建立研发设施和生产线，预计在2029年开始量产用于智能手机的新一代图像感测器。据悉，日本政府正在评估提供资金支援。
2: 暑假大家有去韩国吗？要小心您的荷包。
0: 台湾媒体关注，近期韩国人气男团 Big Bang 迎来出道20周年巡演，但是台湾粉丝们的应援声浪却快要盖不住荷包的哀嚎。这是因为韩国央行3年半以来首次宣布加息，推升韩元汇率近期一路走高，一台币在6月初可以换到接近50韩元，但是目前却只能换到40韩元出头。
3: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头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8月10号，泰国首都曼谷市郊再发生枪击事件，一名枪手涉嫌在政府办公大厦向一名高官开枪，受伤高官送院后不治身亡。这是泰国继上周校园枪击案后，时隔仅3日后最新发生的枪击事件。4天2起枪击案，泰国为何反复上演枪击悲剧？一个佛教盛行的佛国为何会如此武德充沛？泰国是东南亚拥枪率最高的国家，每100个泰国人拥有15支枪。泰国为何枪支泛滥？这些年来，泰国经常爆出恶性公共枪击事件。每当发生重大枪击案，泰国政府都会迅速颁布行政指令，暂停许可或开展专项打击，但一直都是治标不治本。泰国为何不全面禁枪呢？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泰国媒体8月10号报道，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室内，当地时间上午11时左右发生枪击，前议员查龙射杀了暖武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猜，目前查龙已向警方自首。事发时，通猜身中4枪，其中还包括头部和颈部要害，送医抢救无效后不治，他的私人司机也手臂中弹，目前伤势稳定。据泰国报道，枪手查龙事后收起犯案枪支离开现场，并打电话给正在直播的媒体人承认杀人。查龙在自首后透露，他和通猜原本是好友，但他遇到困难时通猜毫不关心。另外，对方欠他1100万泰铢，约224万人民币。通猜称无力偿还，而且态度不佳。查龙一怒之下决定开枪。查龙还说，他原本无意射杀通猜，但其司机突然拔枪与他对峙，逼他开火。本次公职人员枪击案距离当地重大校园枪击惨案仅间隔3天。8月7号，南乌里府邦贵县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30人受伤。针对引发全网关注的校园枪击案，泰国警方迅速开展调查。经查，涉事的14岁未成年枪手在案发前1-2年内长期浏览各类网络暴力内容，逐渐滋生暴力倾向，并对枪支产生浓厚兴趣。
0: 徐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近日呢，泰国暖武里府是发生了2起大规模的枪击案啊。一名14岁的学生先在家中枪杀了祖父母，随后呢带着祖父母的这个手枪来往了学校行凶，最终是9人死亡。那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个群体枪击事件之一。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枪击案的起因经过，您有什么样的了解？一个14岁的孩子为什么会将枪口对准自己的亲人和老师同学呢？
2: 我们知道，在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的，这不是第一起，以前今年2月份在松卡府就有发生过，那么这一次是在暖武里发生的。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呀，那么这一次的枪击案呢，是多重因素来引起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啊，就是离异的，所以呢这个孩子呢14岁的少年呢是跟着他祖父母一块来生活的，那么在他8岁的时候。因为他的祖父母呢就带他去打枪，所以他的枪法是非常专业的。据他的后来的同学回忆，就是在校园里面，他有时候拿着枪的姿势看起来是非常专业，就好像经过了特殊的这个训练。这就引起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一个8岁的孩子就开始训练枪支了，实际上这个是不符合泰国相关的法律的。这就背后就可以发现，在背后有很多的深层次的一些原因。也就是说，在一些就是。前几年泰国也发生过一个少年在商场里，发生了这种对中国游客的一个，这个没有成年，也是在曼谷的相关的这种射击的训练场所，也是练习射击，实际上也是违反了相关的未成年人的这种保护法，所以这是。

0: 要引起泰国政府高度的关注的。另外呢，这一次的行凶啊，它的主要的目标是老师，所以呢，在这些伤亡的人数中啊，至少有三名老师就是被枪杀了。为什么针对的目标主要是老师呢？因为在泰国，那么老师又有崇高的这么一个地位，但是呢，这个老师的权威呢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在一些学校啊，就部分存在着这个老师呢有这种体罚学生的这种现象。据我在泰国的朋友介绍，就是在这个暖武里这个学校呢，就曾经受到了政府的相关部门的关注，也就是说，接到各种投诉，就有老师体罚学生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这个现象呢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纠正，所以这一次这个少年这一次把主要的矛盾来对向这个老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另外一点呢，这个孩子呢，那么后来了解呢，学习成绩也非常的好，但是呢，也同样也受到了学校的这种同学的霸凌，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老师是主要的目标，但相关的同学也成了这个牺牲品。所以这也就是说，发生这个枪击案背后，就折射出泰国背后的深层次的一些社会问题。
1: 嗯。您刚刚也提及了，这已经是泰国今年内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了，还有二月份的宋卡府啊。那为什么泰国校园枪击屡屡发生呢？还有令人担忧的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什么就能轻易获得枪支呢？
0: 就我在前一部分已经讲了，就是校园呢，实际上是泰国枪击案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实际上，我觉得这反映了一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泰国因为是美国的盟国，泰国的文化受美国的文化影响很大，特别是一些网络的一些文化。那么，美国的很多的校园的枪击案，某种程度来说，成为泰国的这些有问题的学生模仿的一个目标啊。刚才你也开头也谈到了。就是这个孩子平时也浏览一些暴力的网站呢，也不排除他浏览一些美国枪击案的校园枪击案的一些网站来学习，所以这个对他的影响是非常之大。也就是说，美国的持枪的这个文化历史也非常悠久，这种暴力文化对泰国的这种校园的文化的影响，我觉得是不能够排除的啊。另外呢，就是说小孩的教育是一个问题的，因为刚才我谈到这个孩子从小父母就离异啊，所以呢，孩子呢就虽然是走父母照管，但是肯定没有父母那么细心，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心理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很少得到社会的广泛的关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第三一点呢，也与泰国呢这种执法是有密切的关联的，也是一个小孩。为什么能拿着枪去公共场所？因为泰国的法律明文的规定，你个人可以拥有枪支，但是你这个枪支你只是用于在家里保护自己，但是你这个枪支是不允许带到公共场所的。那么这个小孩带到学校的这样公共场所，那你学校呢有这个校园的警察、校园的保安，你为什么没有发觉呢？所以这背后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的。
1: 嗯。那还看到校园的这个惨案，伤痛还没有平息，仅仅三天以后，同样在暖武里府又响起了枪声，一名前议员当街行凶，向该府行政组织主席连开了四枪，致其身亡。这位前议员为什么当街行凶呢？他跟这位主席之间发生了什么？
0: 被枪杀的这个官员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债务的这个纠纷，我想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导火索啊。当然呢，也不排除有其他的一些矛盾，也就是说，在泰国，在菲律宾的这样的国家，政治人物被枪杀或者政治人物相互设计的这种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哎，我们在菲律宾把它称为三基政治。什么叫三基政治？就是金钱啊，然后枪支和这个绑匪啊，这三个英文字母的这个开头就被称为三基政治。这是一个亚洲的这个政治体制，就是说模仿这种西方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民主选举制度而酿成了这种民主的怪胎啊。所以呢在这些国家拥有枪支是合法的，但是呢在竞选之中，在有政治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政治分歧的时候，那么最简单的、最成本最低的办法，就把对手 干掉。所以在无论在菲律宾，这个菲律宾比泰国更明显，因为菲律宾每一次的选举可以说由于这个三级政治，有很多的政治人物就被枪杀。那么这一次的泰国呢，阮武礼的被枪。

0: 杀呢？啊，当然跟不跟以前的政治的仇恨有关系，这个有待于观察。但是呢，在暖武的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枪支泛滥是非常的严重的。暖武的这个地方是处于泰国的北部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城乡结合部。这个地方啊，那么据统计呢，这个毒品泛滥是非常的厉害的，枪支的这个买卖也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这个地方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的这种治理啊是非常的差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两起的枪伤案是发展暖武里这个地方啊，就是跟这个地方的管理是有密切的关联度的。
1: 那还关注到这起案件呢，有一个细节特别的值得关注，也引发争议。嫌疑人被捕后，在警局召开了记者会，期间呢，他是没有戴手铐，且当场抽烟还大笑。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此也严厉斥责警方说，无论嫌疑人身份如何，都不应该被特殊待遇。那泰国警方为什么要对前议员嫌疑人给予优待？这暴露了社会怎样的问题？
0: 实际上，这暴露了社会的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对这些主动进攻的人，或者说持枪的人，没有进行严厉的这种惩罚啊，他们感觉到无所谓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一个敬畏感。但是呢，我们同时也看到，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犯罪嫌疑人，那么在军警的护送下，那么公开的微笑的面对这个事情，那也就不排除这些政治人物受到了军警的这种保护。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可能是沆瀣一气。哎，相互的保护，因为我们知道，在泰国呢，这个政治庇护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文化啊。也就是说，哎，某个人啊，如果拥有了权力，拥有了枪支，那么他体现了他的崇高的一个地位，那么呢，他会庇护手下的一些人，然后这些手下的人呢，然后跟他形成这种相互依存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军警，他们就形成了这种相互庇护的这样的关系，哎，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使这个政治人物在公开的场合，在这个军警的，在这个警察的护送下，大摇大摆的在公开场合大放厥词啊，他认为他有保护伞，有受到了某种势力对他的一种庇护，所以他感觉到无所谓啊，所以我觉得背后就折射出泰国的这种政治庇护文化的这种弊端。
1: 那也看到，在泰国这才短短的几天内啊，同一个地方接连发生了两起枪击案，手段之残忍也令人震惊，让我们不禁想问：一个佛教盛行的佛国，为什么会如此的武德充沛呢？您怎么来看？
0: 实际上，我觉得就刚才上面已经提到了一些事情，就是说这个原因呢是非常的多的啊。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原因呢，就是首要的原因，我觉得跟泰国的执法不严是有密切关联的。所以泰国有相关的法律，我刚才说了。比如说，每个人你可以，只要年满20岁，你就可以，有权来拥有枪支。但是你拥有枪支的话呢，那你是保护你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但是你不能够把这个枪随便的到公共场合带到去。但是我们看到泰国的媒体经常会报道，有些政治人物在竞选中或者是在出席活动的时候，经常有佩戴枪支，他的手下也佩戴枪支，给了一个什么很不好的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于是他成了一个社会好像默认的啊，政治人物你可以佩戴枪支，那普通人我也可以佩戴枪在公共场合，所以没有严格的遵守法律，没有第二个就是说。对这些人相关的人没有进行一个严加的管控，你比如说前几年的那个小孩带着枪支闯这个商场枪杀游客，那么你在这个商场你的保安，你这个能不能够进行严格的这种这个盘查呀，或者是这个监控啊等等，所以这些方面措施都没有完全的跟上。第三个，就现在的枪支的泛滥，跟这种网络的暴力文化是有密切的关联的。特别是现在我们知道一些青少年，是吧？他也有账号，也就是去上网啊，对一些网上的一些暴力，他也没有分辨的能力。所以对一些枪支文化、暴力文化，在网上是泛滥的。那么这些年轻人，受到了这些影响。所以泰国的政府在这个方面没有进行深入的一个打击。你比如说现在在印尼啊，在相关的国家，就明确的出台相关的法律。那么你，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那你就不能在社交媒体拥有你的账号，你也不能够随便去浏览相关的网页。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那么泰国政府，我觉得这个方面也要加强这种管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佛国还是枪国，泰国为何枪支泛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后，泰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全国枪支管控。总理阿努廷十一号要求，从枪支持有、交易到弹药流向进行全面整顿，并推动修改现行枪支法律。另据泰国政府网站十一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4: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十一日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总理阿努廷在会上要求全面加强枪支管控，针对非法持枪、黑枪以及现有监管漏洞，同时推进短期和长期措施。
5: โดยในครั้งนี้ท่านนายกก็ได้สั่งการมีทั้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ในระยะสั้นและระยะยาวค่ะซึ่งทั้งส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นั้นทั้งสองระยะสั้นและระยะยาวนั้นเป็นการบูรณาการ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ของหน่วยงานหลายๆกระทรวงเข้าด้วยกันนะคะโดยหลักก็จะ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รม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และ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ค่ะแต่ก็ยังมีหน่วยงานอื่น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ด้วยนะคะซึ่งเป้าหมายในครั้งนี้ก็คือเพื่อที่จะอุดช่องโหว่ข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ควบคุมไม่ให้อาวุธปืนตกไปอยู่ในมือผู้ที่ไม่คว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นะคะ
4: 根据指示，政府将立即暂停新的公务人员优惠购枪项目，并暂停发放 P3 购枪许可证。全国登记机关需在30天内核查尚未完成交易的 P3 许可证。已经购枪但尚未取得 P4 持有和使用许可证者，也需在30天内完成申请，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持枪。政府还将全面检查全国枪支经销商，核对销售与许可证记录，并同步检查纳税情况。地方行政部门和警方则被要求进一步加大对非法枪支的打击力度。此外，政府计划要求P4持枪许可证今后每3年续期，同时加强枪支经销商和射击场的弹药销售及库存管理，进一步强化对枪支和弹药流向的监管。
3: 有数据显示，泰国合法登记的枪支呢约620万支，非法未登记枪支约400万支，那每百人就有15支枪了。根据您观察，泰国是不是已经到了枪支泛滥的程度？泰国是拥有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的，非法持枪最高可以被判处10年。那为何严格的法律还没有完全阻止枪支在社会中的流通？泰国的枪支管理究竟有哪些漏洞？
6: 枪杀案中，我们看到泰国的实际上是枪支管理还是非常混乱的。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了，他有严厉的法律是吧，非法持枪啊，判处啊有期徒刑10年啊，实在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呢他也没有好好的去执行啊，所以使这个非法拥有枪支呢就存在一个好像是不受处罚的啊这么一个非法的这种行为啊，这样使这些非法持有枪支呢大型的这种泛滥啊，实际上严重的影响这个社会的这种啊风气。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东南亚国家里面，那么泰国啊是每百人，你刚才提到了是拥有15支枪，那么这个比例在整个东南亚是最高的啊。那么你像菲律宾也是啊，菲律宾啊、柬埔寨这些国家都是比泰国虽然也比较高，但是跟泰国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也就是说泰国的拥枪率还是比较高了，并且刚才你也提到非法拥有枪支的有多少，非法枪支的有400万，非法获得有几个渠道。一个渠道呢，因为我们知道泰国是东南亚地区这个枪支这个买卖的一个中转站啊，因为我们知道跟泰国接壤的泰缅边境啊或者甚至泰柬啊这方面有一些武装的冲突，那么这个武装冲突就给这个枪支的买卖提供了一个空间，那么泰国是这个枪支买卖的

0: 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也就是说这种通道就给这种泰国的非法持有枪支给了一个生存的空间，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泰国的这种非法枪支的持有它是通过网上的购买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网上的这种售卖枪支还是非常的猖獗，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呢，他们通过网上的购买这些枪支来非法的拥有，我觉得这是密切相关的。第三一个呢，就是说有一些集团啊，那么呢通过组装一些通过仿真枪啊来组装，来在地下来贩卖这些非法的枪支，那么这个利润也是相当的可观的啊，所以这个也给他们这个非法持有枪支啊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1: 嗯。其实我们看到，每当泰国有这种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啊，社会呢都会掀起有关加强枪支管控的讨论。那这些呼声往往随着时间推移而消退了。所以您认为枪击暴力问题为什么在泰国这么难以根治呢？
0: 实际上难以根治，我觉得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泰国人呢，就是说虽然是佛教国家，佛系嘛，就是对什么东西都不 care， 什么东西都不在乎，哎，就好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跟我无关，是别人的事情，我可能做好我自己的事就可以了，所以这是方面的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泰国的一些政治人物，他本身就很多的一些政治人物，他本身就持有枪，并且在公共场合他也要配枪，所以这个方面呢就做得很不好的一个示范，所以你要去打击这些非法持有枪支，那么你首先要约束这些政治人物的行为，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难的，因为这些政治人物同样他也是既得利益者。再一个呢，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泰国的非法持有枪支就是还是有一群既得利益者，什么既得，就是这些军警人员还有相关的一些公务人员，因为泰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的非常的清楚，比如说对于一些退休的警察呀，比如说你要购买枪支啊，可以给你很大的折扣啊，比如说给一个3-4折啊，那么他可以把这些枪支通过3-4折买到了，然后在市场上去售卖，那么他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还有一些公务员也有这样的政策，那么公务员你购买枪支也有很多的一些折扣，所以他们是这些拥有枪支的或者枪支贩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利益的群体。那么你要去可以说管理这些非法的枪支，实际上某种程度来说就触动了这些利益群体的他的一些利益啊，所以在后续政府虽然出台的政策怎么去管理，怎么去规范，怎么去控制，所以显得具有一定的这种难度。
1: 嗯，是的，的确关注到面对层出不穷的枪击事件，泰国政府也在不断地出台新措施。泰国总理阿努廷呢，曾于今年2月就签署了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啊，为期一年。但泰国媒体也普遍质疑这一系列的政策啊，治标不治本。那您认为这些新规能否真正将这个降低暴力风险呢？泰国为什么不全面禁枪呢？
0: 泰国全面禁枪我觉得是非常有难度的，因为我们泰国呢就可以在拥有枪支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至少在1947年以后，它的这种枪支合法拥有枪支就成为法律了啊，就是说你要是改变这个了，就是他认为是动摇了泰国的宪法中的关于这个捍卫个人自由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条款啊，也是动摇了宪法的一个根基，所以你要全面的废除，那你要修改宪法，那你要从根本上来改变相关的法律制度，那么这个对于阿努廷政府来说还是具有很强的这个挑战性的啊，所以全面禁止来从法律来说我觉得难度还是非常的这种大的啊。那么另外一点呢，因为我们知道泰国也是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的，所以说美国都没有全面禁枪，那么泰国认为美国也是榜样啊，是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全面禁枪，所以泰国民众有这样一种从美的这种心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枪支那么全面的禁止也是非常的困难的。另外呢，我刚才说了，那么泰国因为政治庇护文化是非常的盛行的，那么谁拥有了枪支，那就是证明我有权威，我有力量来保护我自己，同时呢我可以保护我手下的人啊，所以这样它是一个权力的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高度的这么一个集中和象征，所以你要把枪支全面把它收缴了，全面禁止了啊，那么对它的一些这种庇护性的文化也会造成一些根本性的冲击，那么再加上 阿努廷政府，它本身就是保守派的政府，它本身就代表保守派的利益。那你要全面禁枪，某种程度上说就要动保守派的奶酪了，就要革自己的命了。那么对于阿努廷政府，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样你全面禁枪的话，就要动摇他保守派的基本的利益的根基。
1: 嗯，
0: 对他来说是很难完成的任务。
1: 嗯。那现在呢，泰国的枪击事件屡屡发生，让我们都担心泰国是不是真的很危险了。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看待泰国的安全风险呢？
0: 实际上泰国我觉得还是一个相对在东南亚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国家，比如说在一些旅游景点啦、饭店啦，我觉得舒适度还是蛮高的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枪击的案件大部分是发生一些个别的场所，比如说学校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啊，这些有仇恨的人的相互的射击，那么它的场所是相对的是比较狭小的。那么对于广大的这些，比如说中国游客区的这些地方发生枪击案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比较小的。当然，前一段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的一对夫妇也被枪杀了，但是呢，这个呢几率我觉得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对于我们如何客观的冷静的看待泰国的安全局势呢，我们觉得应该有清醒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这些枪击案件呢，我觉得它的范围各方面啊还是比较是在一个固定的一个空间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应该客观的理性的看待泰国的安全的这种风险。
1: 嗯，好的，今天感谢许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已经进步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韩国股

0: 是惨遭血洗，谁在背后做局
1: ？ETF 杠杆说是一个快速的放大器，
2: 可以说是一个阳谋。
0: All in 资产高倍杠杆，蚂蚁军团引发狂风，
2: 蜂拥而至，放大了你的贪婪。
1: 对大企业的追捧也是催化剂。
0: 全民炒股，万亿资金史诗级崩盘，
1: 警告可能存在泡沫。
2: 看空和做空也是交织前行的。
0: 凤凰聚焦，韩国股风背后的拷问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八月以来，韩国股市从多次熔断惨跌中慢慢企稳，看似挺过了最极端最恐慌的踩踏阶段。韩国综合股指 KOSPI 的市盈率被砸到了历史新低，按理说这是买入的好机会，但是过去几个月集中杀入股市，被称作蚂蚁军团的韩国散户大军还有机会翻盘吗？毕竟全韩国每30个适龄劳动人口中就有一个人遭遇了股票爆仓的危机，而血本无归被强制平仓的36万个散户里，更有62%都是20到35岁的年轻人。股灾在如何暴击着韩国？
1: 코스피는 오늘 전거래보다 65% 넘게 빠졌고
2: 2026년 夏天韩国资本市场上演了荒诞的金融过山车大戏。从全球最强牛市到史诗级崩盘，前后不过短短几个月。截至7月30日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较6月22日创下的历史峰值跌去近40%。短短38天，市值蒸发逾2877万亿韩元，规模超过了韩国2025年全年的 GDP。这次股市狂欢为何骤然崩塌？我们把时钟拨回到几个月前，2026年上半年，韩国股市牛冠全球 ，KOSPI 指数一路狂飙，半年时间从4000多点翻倍至8000点以上。6月19日盘中，指数冲到9385.59点，刷新历史记录。韩国上市公司总市值顺势攀升，跻身全球股市第7位。一个又一个资本造富的神话传遍了韩国的街头巷尾，大家都在谈论股市，并相信还会继续上涨。全民炒股热潮席卷全国，截至7月底，总人口约5100万的韩国，境内活跃股票账户突破1.05亿个。这意味着平均每人手握2个股票账户。
3: 政府一系列的股市投资方向政策上都是在为投资的松绑动作，再加上全球市场在今年大量的资金投向的都是人工智能啊、芯片这样的一些股票，在杠杆加持之下造成了股市快速的暴涨。
4: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呦，我要是前期并没有买入这些股票的话，那这一次就看着别人眼睁睁的看着是吧，他们就一下就变成了富翁了，而我呢就没有能够收割这一部分的财富。所以社会上如果说资产增值的速度远远要快于它劳动创造价值的速度的话呢，很多人就会有一种说我的价值被剥夺感，因此就出现了很多的霹雳穷人。
2: 从交易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散户的参与度，5月散户成交量高达71%，即便后续行情逐步降温，截止到7月，韩国股市日均成交额中，个人投资者占比平均高达58.4%。毫无疑问，散户成了这场金融狂欢中的主力军，他们资金微薄，力量有限，如同寻觅甜食的蚁群，蜂拥追逐上涨行情，热衷于追涨杀跌。他们的规模惊人，高度抱团，行动趋同，被韩国媒体称为蚂蚁军团。
4: 80年代末的时候，那时候出现这个股风的时候呢，媒体就把这些大量的散户涌入哈，把他们叫做蚂蚁军团。那蚂蚁军团一个呢，就是说明他们是多，非常多的人数。那么第二个呢，说明是非常小、非常散的，也说明他们都是散户。第三个呢，实际上他也说一个状况，就是说有甜头，大家就纷纷的涌入，蜂拥而至。所以呢，这次呢，他也是称他们为蚂蚁军团的原因呢，也是在说，实际上也是多小散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纷纷涌入股市。
3: 2026年的韩国股市可以看到，大量的个人投资者进入到股市，所以说大家又想起了蚂蚁军团。有人说是韭菜，有人说是蚂蚁军团，带动了韩国股市的大幅上涨。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在2020年当时的韩国股市波动，都无法和这一次的蚂蚁军团所相比较，因为这一次的蚂蚁军团是大量的新鲜军团进入到股市，对韩国股市的推动作用尤其巨大啊！无论是在股市还是在 ETF 杠杆的操作上啊，蚂蚁军团都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2: 股市掀起的全民狂热已渗透到首尔日常生活。在首尔的江南区，股票催生了一种现象，叫收盘时刻的卫生间。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临近下午3点股市收盘时段，江南写字楼、百货公司的卫生间隔间会被占满。上班族为了避开同事的目光，寻求私密空间确认盈亏，纷纷躲入洗手间看盘操作，卫生间成了上班族的炒股阵地。
4: 这办公室间现象显然也是一个整个资产泡沫在顶端的一种映照哈，也就是说人人都在炒股，人人都在谈论股票，人人都在谈论收益。如果说一个街上比如说擦鞋的人都跟你说股票是怎么一回事儿啊，是吧，这个其实就已经预示着整个的股市马上就要走入另外一个阶段了。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你在卫生间都挤满，预示着其实现在资产泡沫已经是见顶了。
2: 更为夸张的是，韩国证券公司 TOS Securities 的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韩国18岁以下未成年人股票新开户数量较去年同期激增近10倍。大兴证券按年龄组划分的新账户开设分析，今年4月0到9岁低龄儿童开户率较1月增长了119.2%。多家媒体陆续拍到三星电子等韩国头部企业的股东大会现场频繁出现小学生甚至学龄前儿童由监护人陪同参会。
5: 주주니까맞아요근데삼성전자주주요좋아요。
3: 韩国政府给孩子有每个月10万韩元的养育补贴，很多父母都会为孩子做一个投资理财的计划安排。过去往往是在银行当中开一个储蓄账户进行存储，算是提前为孩子的大学学费做一个准备。0到9岁的婴幼儿小朋友的开户的数字还是在持续的增长。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父母还是希望在股市当中为孩子做一个长期的投资。
4: 韩国本身它的法律就是规定是可以给未成年人开账户的，在23年的时候呢，还对它再次进行了放宽。韩国呢，整体来说，一方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遗产税和赠与税啊，还是相当高的，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然后就是获得收益的，现在我们几乎看到它是没有什么税的，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也就是说它比较愿意就是用这个赠与的资金来进行一些投资，从而获得更高的回报，这就使得他的这个税成本是非常低的。我们看到10岁以下孩子他的这个账户好像有一段时间都翻倍的成长了，这个确实还是说明了股市处在一个巨大的泡沫当中，也就是大家对于未来股市增长的预期啊是非常之高的。
2: 全民炒股的狂热背后，不只是冰冷的数据曲线，更是众多普通百姓的财富焦虑与从众心态。现年30岁，居住在首尔城东区的金先生接受朝鲜日报采访时表示，已经将个人总资产的70%都投入股市，他觉得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获利机会了。而资本市场的诱惑同样击穿了中老年群体的稳健理财认知。63岁的护理从业者朴女士注销了储蓄账户中10亿韩元的存款投入股市，即便知道股市风险大，也担心本金亏损，但朴女士却还是要入场。她害怕错过全民皆富的时代，这种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错失恐惧症的心态，2026年在韩国社会迅速蔓延。
4: 普通人的这种恐惧症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追涨杀跌，像那个蝴蝶翅膀一样，大家都扇起来了，我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进行所谓的这种投资，是吧，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就带动这个股市上涨和下跌，普通人的这种恐惧症就会演变得更

0: 加的严重，因为他完全不能知道是谁在带动这个经济，是谁在指挥这个经济，是谁才能使这个经济有驱动力。
1: 在这场股市风暴中，有大批韩国年轻人破产。据韩交易数据显示，20至30岁年轻散户占韩国股市交易群体的62%，是本轮行情的交易主力。那么，为什么韩国年轻人会不顾一切如此疯狂地涌向股市？答案并不在涨跌起伏的 K 线中，而是藏在韩国社会最深层的焦虑里。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崔在元指出，人们越来越认为，通过传统途径已无法实现社会流动性，只有通过投机性资产才能实现。而这场史诗级的牛市，让迷茫的韩国年轻人看到一个看似触手可及的梦。
2: My monthly allowance was $338. I felt like we're now living in an era where you really can't purchase property. The stock market was the only path to salvation.
0: 阶层固化呀，财富分化呀，造成了社会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压迫感和焦虑感。韩国的年轻人认识到资产增值的空间远远比你劳动价值获得的增长的空间要大得多，所以完全把自己的一些资产啊或者理念啊都投资到一个所谓的资本市场当中去，想攫取自己的财富，改变自己的现状，使自己获得阶层的跃升。
3: 失业率比较高的状态之下，他们就会行动的比较多，更需要的一些是如何去实现自身的财产保值，去实现升值，它的需求会更旺盛更强烈一些。而在这种状态之下，没有新的机会的情况之下，所以说它仅有的资金都会大量压注到，看到的是股市的快速的上涨，那么必然压注会非常重。
1: 路透社报道了一位韩国青年股民的故事，24岁的大学生李成浩服兵役期间攒下了2000万韩元，在韩国牛市的狂热氛围下，他压住股市持续走高，加了5倍杠杆投入股市，4周的时间，他账户的资产飙升至接近3亿韩元，收益翻了15倍。他觉得自己找到了跨越阶层的捷径。
2: If you want to make high returns at a young age, leverage feels like a pretty reasonable method.
1: 而李成浩怎么也想不到的是，5月份持续狂飙的韩国股市骤然变脸，仅仅4周时间，他账面上的3亿韩元尽数蒸发，全部本金也彻底亏空。
2: On the day I suffered my biggest loss, I literally couldn't breathe at first.
1: 当无数散户沉浸在杠杆造富的狂喜中，疯狂追涨加仓之际，韩国股市已经进入了狂欢的最后时刻。一枚足以颠覆市场的金融定时炸弹已经悄然进入倒计时。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韩国股市的崩盘从五月开始便初露端倪， KOSPI 指数当月暴涨将近30%，但指数繁荣的背后，绝大多数普通个股持续走弱，这是泡沫后期的典型特征。指数狂欢，个股普跌之际，部分资金开始精准撤离。整个五月，外资大规模套现离场，他们抛出的筹码几乎全部被韩国散户接盘。与此同时，高盛、花旗等多家国际投行接连发布预警。5月15日 ，KOSPI 指数盘中短暂突破8000点，但再创历史新高后急转直下，午后跌幅一度超6%，触发市场熔断机制。一日之内，从创新高到跌入熔断，市场脆弱性彻底暴露。进入6月下旬，市场震荡进一步升级。单月 KOSPI 指数累计触发3次熔断，创下韩国股市有史以来的单月熔断记录。而7月是股灾最惨烈的至暗时刻，单月触发4次熔断，指数从9000点上方断崖式下跌，市场陷入下跌、抛售、再下跌的死亡螺旋。不到40天的时间，韩国股市超2800万亿韩元的市值灰飞烟灭。
1: 韩国股市呢本身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韩国整体的经济啊，应该说还是几大家族的这个财阀他们的公司在进行控制。那我们从韩国的股市也能看得出来，那这一次主要能够带动股市上涨的其实就是三星和海力士，以它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企业，而且他们在整个韩国的股市这个指数当中占的权重是非常之高的。所以呢，应该说它的这个产业又非常的单一，那么企业所承载的价值又极其之高，就使得它非常容易就带动这个股市上涨和下跌。
0: 韩国牛市的发动机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家公司。2026年上半年，全球 AI 算力浪潮催生高端存储芯片需求爆发 ，KOSPI 指数近80%的涨幅都由这两家企业贡献，二者合计权重超过 KOSPI 50%。AI 热潮让这两家企业赚得盆满钵满。SK 海力士第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257%，营业利润更是暴增557%。牛市热潮也改写了韩国社会的择业观与婚恋市场。年轻人发明了一个新词“海一尺韩”，重新划定了当下最受追捧的职业排序。SK 海力士工程师、西医医学院、牙医学院、韩医学院。在相亲市场上 ，SK 海力士工程师受欢迎程度已经超越韩国社会普遍认可的医生和律师职业。
2: 就在韩国来说的话，大量的民众对于这些大企业的追捧度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些大企业给韩国民

0: 民众能够提供的保障还是比较高的，相当的保障的。所以说，对大企业的追捧也是韩国社会的这一波股市暴涨和暴跌的一个加速剂、催化剂。
1: 这场席卷韩国的股灾究竟因何而起？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市场暴跌与李在明政府推高股市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2025年，李在明当选总统后，曾大胆承诺推动 KOSPI 指数站稳5000点上方。此后，他还多次鼓励民众把资金投入股市。2026年5月，在李在明政府的推动下，16只单一股票2倍杠杆 ETF 集中上市。标的物清一色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大存储芯片龙头。在全球大部分资本市场，这类高风险产品通常面向具备专业风控能力的机构投资者开放，但韩国放宽限制，将高风险杠杆工具推向普通散户，而正是这撬动股市大盘的杠杆，最终成为了压垮无数散户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当全球都认为在争论 AI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但同时大量的在警告 AI 和人工智能领域可能存在泡沫，这种波动性在已经加剧的状态之下，韩国的中央政府却还去推出了批准了单一股票的 ETF 杠杆，这样的一个造就结果就是一个快速的放大器。
2: 杠杆这个事儿，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事儿，放大了你的贪婪。就是你如果说赢是吧，那么你可能获取的是2倍的利润，但是如果你输了，已经不足够你的保证金了，那这个时候呢，也会强制平仓，发生这种杠杆性的踩踏。
1: 随着股市崩塌，一段李在明竞选时期的公开炒股往事彻底引爆了韩国散户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2025年5月28日总统大选前夕，候选人李在明以资深散户的身份做直播，当场购买了4000万韩元的股票，并放话当选后每个月定投100万，连投5年。李在明亲自为股市站台，提振了全民入市的信心，大量民众踊跃入市。据2026年3月底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记录对外披露，李在明申报总资产约49.77亿韩元，比上一年度增加约18.88亿韩元，其中就包含金融资产的收益。朝鲜经济分析，李在明继续持有指数型投资资产，账面价值随着市场上涨而增加。在李在明亲自喊话全民持股之后，股市断崖下跌，数十万散户遭遇强制平仓，而他本人的资产却实现了收益，这成了韩国散户愤怒的焦点。韩国民调数据显示，李在明施政差评率首次突破50%，曾经因股市冲上9000点而接近70%的支持率，如今随着股市一同崩塌。
0: 这一次对李在明带来的政治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他的支持率一直是在下跌的状态，目前已经跌到了43%的水平，相当于在1个多月不到2个月的时间跌了20个百分点，这个还是非常高的，非常剧烈的一个波动。他未来采取的任何一个措施都可能被极端化解读，任何一个小的动作都有可能被极端化放大，这样状态对他的接下来3年多的执政来说的话，这个风险会非常大。
1: 也有韩国媒体将这场金融灾难矛头指向海外金融资本，一些韩国媒体评论称，在华尔街对冲基金的猎杀下，韩国市场轻而易举成了猎物，造势拉升，散户接盘，砸盘反转，财富转移的完整流程加剧了韩国股市的剧烈震荡，最终导致危机。而欧美财经媒体复盘指出，韩国股市的结构性隐患才是崩盘的核心诱因。
0: 这次快速的上涨以及大幅的下跌的整个过程，主要的撬动资金都是韩国国内的资金，并不是海外资金。因为从资金规模来看的话，这个比例上华尔街去操这个盘难度很大。
2: 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它都算不上什么阴谋哈，它实际上呢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市场交易，可以说是一个阳谋，就是看多和做多它是交织前行的， 看空和做空也是交织前行的。那预期实现了以后呢，可能这个预期就会滚雪球一般的扩大，又使得交易在不断的扩大，利率

0: 七月份的时候，欧美的机构觉得说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利润的预期目标，所以我就要撤出了。所以它大量的撤出，其实仍然是市场交易，而不是某种就是刻意的哪个机构或者哪个个人在进行一些阴谋，它完全都是公开的在进行交易。
1: 7月29日，首尔汝矣岛国会大厦前整齐摆放了约30个悼念花圈，这些花圈由散户团体股市正常化协会送出，花圈挽联上写着“投资者保护只是说说而已，产品退市”等标语。韩国各社交平台上晒惨成为热门话题，有人把 KOSBI 走势图叠加在过山车视频上，有人拍摄自己吃便利店泡面的画面，配文说炒股亏损迫使他改吃更便宜的主食。
2: 不久前，韩国釜山南区一名20多岁男子持刀刺伤另一人后迅速逃离现场。据当地警方通报，受害者是一名股票投资类网红博主，此前极力推荐 SK 海力士，多次推荐粉丝们重仓该股票，嫌疑人完全依照推荐重仓并加了杠杆。后续随着 SK 海力士的突然暴跌，导致其遭受巨额亏损并背负大笔债务，嫌疑人因此怀恨在心，对博主行凶。
1: 据韩媒报道，股灾之后已经出现多起因投资亏损引发的极端事件。为应对激增的心理危机与债务压力，韩国金融委员会紧急推出了亏损家庭自杀预防对策，并开通统一债务咨询热线。
0: 股灾当中受到损失的投资者呢，一方面他的财产可能有一些人财富可能都被清空了，是吧？那么有一些人呢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之后呢，他肯定还是会比较应激，比较害怕，从他的心理上和他的财富价值的实际状况上呢，可能他都是需要再有一个周期来进行缓和和愈合的。
3: 稳定社会情绪是当前李在明政府的施政的一个核心目标和方向。从过去的政治事件啊等等各方面都能够看到，韩国人钻牛角尖的性格是比较强的。从目前的一系列措施，从七月以及到八月这一个阶段来看的话，稳的心态是在持续的深化，稳的过程也在持续的推进。对于韩国整体社会的稳定性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好的，不会有太大的冲击。
1: 截至当前，韩国股市仍未恢复平静，暴涨与暴跌接替上演，熔断与反弹不断拉锯，资本过山车还在继续。这场股风不只是全民狂欢，更是一次集体梦碎，再美丽的泡沫也终究难逃破裂的一天。
4: 打开韩国社交媒体，有这样一则被广泛分享的散户炒股心得，是这样说的，把两条教训刻入脑海，第一，不投资韩国股市；第二，遵守第一条。这未必只是戏谑。数据显示，在 KOSPI 指数惨跌的七月到八月初，韩国散户疯狂买入了高达46亿美元的美股，远超过去年27亿美元的月平均水平。而散户购买海外股票的资金规模超过了购买韩国本土股票的金额，这也是今年二月来的第一次。有分析说，让蚂蚁军团信心全无的韩国本土股市正向墓地般安静。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具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喜欢世界，情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上个世纪以来，一众国家的美国梦正在一一破碎，是怎么回事？其中有无中国因素？
1: 南华早报文章说，美国250年来有过4次中国憧憬都一一破碎，美国为何会有中国憧憬？为何又一一破碎？美国霸权走向衰退，除了咎由自取外，竟然也跟中国有关，怎么回事？
0: 中国成立全球文明研究院，要研究什么？这是中国的全球新战略吗？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南华早报》七月底发表了一篇深度评论文章，文章的题目是《250年来美国的中国梦如何演变成其最大的战略挑战》，梳理了这1784年中国皇后号商船首航广州开始，美国2个半世纪对华政策的演变与战略幻灭。文章分析美国对中国的认知，250年来历经了4个阶段：18世纪时是中国为贸易伙伴，19世纪是中国为文明对象。20世纪是中国为合作伙伴，到了21世纪则是中国为战略竞争者。文章认为，美国战略界在过去数十年犯的最大错误，不在于低估中国实力，而在于高估了中国会变成另一个美国的和平演变假想。文章结论是，随着中国走出一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美国跨党派历时20年的对话接触与战略重构宣告落空，也象征了美国长达250年的中国梦正式幻灭。过去几十年，美国战略界一直存在3个假设：一是经济发展后中国一定走向西方模式的民主化；二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会逐渐接受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三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壮大后会有更多人要求西方式政治。如今美国终于达成共识，和平演变没有实现，接触政策基本无效。换言之，长久以来美国的中国梦破灭了，美国不得不改变对华的战略思维与构想。另一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高端综合性学术平台全球文明研究院22号在北京揭牌。全球文明研究院将聚焦人类文明基础理论、文明史、文明比较、人工智能与全球文明发展等重点领域，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并建设全球文明研究院数据库。过去250年，美国对中国在不同阶段有过不同的想象。进入21世纪后，终于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中美两强在全球范围展开了全方位的博弈，而这也是石先生一早就提出的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只是几十年博弈下来，美国似乎遭到了不少挫折。美国的中国梦逐一被破灭后，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战略思维与构想？石先生，面对中美之间的世纪战略博弈新形势，中国又会有什么更大格局的战略因应？中国打出成立全球文明研究院这张牌，又该如何解读呢？
0: 是的，您刚才一开始提到《南华早报》那这篇文章呢，我觉得这篇作者也很有意思啊，他是回顾了这个美国过去250年啊建国以来这个历史嘛，然后他注意到美国呢，在不同阶段里面看中国有不同的心态跟不同的看法啊，因此呢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美国的中国梦》，就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期待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乍听之下都会觉得错愕啊，因为我们过去在平常的时候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提来提去都提到是美国梦，对吧？没有提到中国梦，对吧？这个概念。
1: 对对对，没错。在各种场合，从朋友聊天到学术研讨，听到的、讲到的都是美国梦，几乎从未听到过什么美国的中国梦。
0: 哎，没错。所以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既然这样子的话，我讲，哎，就借题发挥一下啊，来谈一个比较有趣的大题目。
1: 哦，也让我好奇，什么样的大题目呢？
0: 这个大题目呢，简单的看就是3个梦啊，就世界梦、美国梦、中国梦。但是我马上就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这是一个简化的一个题目啊，准确的一个说法啊。第一个，这个世界美国梦呢是世界各国的一个美国梦啊。那么所谓中国梦是指美国的中国梦，然后世界梦是指中国对世界的一个憧憬跟幻想。那么这里面强调，我们过去也经常提美国中国梦啊，这个中国梦是就中国立场来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嘛啊，所以这个跟美国的中国梦基本上是2回事啊，所以特别请大家留意一下，不要误解了。
1: 听起来的确是很有意思哦，世界的美国梦、美国的中国梦、中国的世界梦，三个概念好像彼此还是连贯和循环。那我们从哪里开始谈起呢？
0: 本来的话按照顺序来吧，但是因为南华早报谈到的重点呢，一开始就谈的是美国的中国梦，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第二部分开始谈起，然后再谈其他两个部分
1: 也行。我们就先来谈谈美国的中国梦吧。这个梦文章说已经做了250年了。
0: 哎，所以我想这个南华早报呢，一定是因为今年正好是1776年之后美国建国250周年，是吧？借了这么一个时间啊，那么对美国呢做了一个历史的回顾。然后他很有趣的发现到，在这个长达250年的过程中，美国看中国呢，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有不同的期待。就你刚讲有不同的憧憬，或他讲的不同的中国梦，所以呢就借题发挥，就出现了四个不同阶段的一个分析。
1: 确实哦，每个阶段美国对中国都有不同的好奇与期待。那一开始是什么呢？
0: 一开始就是从贸易开始啊。这个故事呢就从1784啊，我们知道美国独立在1776嘛，是吧？所以独立之后第八年，美国就有一艘这个叫做中国皇后号啊出发到中国来。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在习近平为他举办的国宴上啊，这个特朗普致辞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这个中国皇后号啊。那么中国皇后号出发了以后呢，差不多经过了半年，终于到达中国的广州啊。那时候中国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知道在清朝是属于乾隆皇帝啊，我们都知道康雍乾是中国的盛世嘛，所以当时中国经济各方面表现都非常好，所以美国也希望跟中国那个多做一些生意啊。但是美国呢，因为刚建国啊没有多久，所以连海军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国际上的地位声望，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个中国梦了啊。在他那个中国梦是希望跟中国做贸易，但是由于那个时候中国基本上是比较闭关锁国的啊，不愿意跟不同国家进行贸易，所以这个梦呢基本上美国并没有做成功。
1: 明白了，想跟中国做贸易但并不顺利，接下来呢？
0: 接下来根据南华早报的一个分析呢，大概就有四个阶段啊。刚才讲了18世纪的时候呢，是希望跟中国做贸易，所以把中国看成是贸易伙伴。那么接下来19世纪的时候就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文明对象啊，20世纪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合作伙伴，到了21世纪呢，不得不把中国从他的角度来讲定位为一个战略竞争者了。
1: 这四个阶段的中国也就成了这四个阶段美国的中国梦了。一开头18世纪把中国视为是贸易伙伴，一看就明白那时的中国康雍乾盛世，国力天下第一，还有巨大市场。而进入19世纪，美国开始把中国看作是文明对象了，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恐怕又比较容易引起误会啊，就是大家看了以后认为那个时候美国就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所以南华早报就说美国就把中国看作文明对象。我觉得这是可能容易造成一个误解。
1: 难道不是吗？中国从来就是全球自古以来的文明大国啊，美国把中国看作是文明对象也很合理啊。
0: 你讲的没错啊，中国从来是一个文明大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美国把中国看作一个文明对象，这个呢也事实上是不一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到目前为止整个西方跟美国都并没有把中国看的是真正的一个伟大文明国家。那这部分呢，我只能点到这里啊，以后有机会再进一步展开。起码他们的心态没有把中国看成真正的文明大国的。
1: 那南华早报的

0: 文章认为19世纪的美国把中国看作是文明对象，真正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1: 真正意思呢，正好相反。我跟你讲，他们呢，西方呢，就是包括美国在内，他们认为他们的基督教文明呢，很棒很棒啊。中国那个缺乏这方面的文明，所以他们想方设法的就希望把传教士啊带到中国来，传播他们那个所谓他们认为比较高等文明的一个概念啊，把中国看成是低人一等的。所以我刚刚就讲嘛，这很容易造成一个误会嘛，是吧？那么美国这个从事于宗教传播，也许用心也不是非常不好，但是呢，基本上心态是不对的，是吧？不健康的，是吧？同时他们的知识水平也很差的，他们竟然到现在为止，或那个起码那个时候没有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文明国家，他们本身的知识水平就比较显得孤陋寡闻嘛，是吧？
0: 是您这么一分析哦，入情入理，所以当时有大批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对文化交流甚至社会工作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贡献。但从他们的动机来看，的确不能否认存在很明显的西方文明优越感。
1: 这个我也同意，但基本上他们又没成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中华文化呢，基本上外族即便进到中国来，都被中国同化的。你怎么可能由外来文化来凌驾于中国之上呢？是做不到嘛，是吧？尤其在这个上世纪1940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所谓的西方的宗教政策，从来就保持了非常警惕啊，非常这么一个防范的一个心态的。所以美国这个想要用宗教来影响到中国，我觉得这个梦呢，基本上也已经幻灭了。
0: 所以接下来就是美国第三阶段的中国梦了。美国是中国为合作伙伴，这是20世纪的事了。
1: 好的，那么这个呢，从南华早报的文章里面他是这么提的，他说上个世纪呢，从这个孙中山时候呢，到这个蒋介石，乃至于到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美国基本上呢还是很希望跟中国能够进行一个合作。那他们的动机，他们的假定是什么呢？他们假定就是中国如果走上市场经济了 ，OK， 那么中国人民就可能会比较懂得或者欣赏民主了啊。中国如果入市了，那中国就会逐渐接受什么他所定的国际游戏规则了，是吧？然后中国中产阶级如果出现了，那么也可能对这个所谓的民主的美国的民主可能更加的欢迎了。但是实际上，一个都没成功，是吧？所以到目前为止呢，美国这个梦呢，准确的说也是幻灭了。
0: 明白了，所以进入21世纪后，美国终于不得不调整它的对华战略，开始把中国视为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但这也算是它的一种中国梦吗？
1: 这个能不能谈中国梦呢？我们不敢说啊，但起码这是一种中国的政策啊。这部分我相信观众朋友都比较熟悉了，就最近这20-30年来，是吧？美国看到中国快速崛起，美国想要遏制中国，所以从奥巴马时代啊，到特朗普1.0，到拜登，到特朗普2.0，从来没有中断过对中国采取的各种战略遏制的手段啊。但是有没有效果呢？大家心里看得很清楚嘛，是吧？
0: 没错，这部分大家都很熟悉哦。但是现在看来，美国对付中国，不管是怎么遏制、怎么打击，效果都不明显。难怪《南华早报》的文章断言，250年来，美国一连串的所有的中国梦都破碎了。
1: 是的，你仔细看一下《南华早报》它的文章的题目呢，我就觉得就很有意思啊。它题目就是250年来美国的中国梦，如何让美国面对一个更大的战略竞争的一个情况啊。仔细来看，就是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变成什么，但实际上呢，中国并没有接受它价值，中国也没有接受它的体制，中国并也没有这个服从它所建立所谓的这个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对吧？反而中国越来越强大啊，强大到它跟美国不一样的一个价值跟体制国家，却能够跟美国越来越能够平起平坐。这个呢，对美国来讲反而就成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的挑战者了。
0: 是，您提到形势的变化，对美国这样的一个全球世纪霸权而言，的确是一个他过去难以想象的战略挑战。那您认为美国又会如何来面对阴影呢？
1: 这个美国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梦继续做第五梦，我就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基本上用我的话来讲，基本上对中国来讲几乎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了啊。因为过去你看所有的手段啊，从他角度来讲，不管是软的硬的也好，没有一个成功的，是吧？而且到现在，越到现在，你看到中国越来越强大，他面临到中国的挑战越来越大。所以呢，我注意到美国现在对中国的一个所谓的战略吧，我甚至战略都谈不上啊，就我们上个星期谈过了，他采取一种鸵鸟政策，就是说 你中国比他强的，他一概不接受。比方中国五 G， 他拒绝啊；中国的大疆无人机，他拒绝，是吧？中国的比亚迪，他拒绝；中国 TikTok， 他也拒绝啊。还有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什么的，通通应该拒绝。就好像鸵鸟埋在沙里面，就不愿意看中国，他以为他就过得去了。我觉得这个美国也是，对美国来讲，建立250年的美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也是非常值得。

0: 感慨须知的了。
1: 没错，这就相当于是自暴自弃了。那美国为何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呢？
0: 美国为什么沦落到这个地步，我们另外后面再谈。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美国终于走到这个地步了之后，就像黔驴技穷了以后，越走越不堪了以后，反而产生了一个效果。这就是从上个世纪来，你也知道，很多国家都把美国看成是一个非常值得崇拜的追随对象，就是各国都有着美国梦，是吧？这些各国的美国梦现在都开始一一幻灭了，这是美国现在面临到的另外一个处境跟形势。
1: 一方面是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对于曾经有过的美国梦的破灭，一方面呢也是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梦的破灭。而这样的形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以及中美大博弈又有何影响，还有中国的世界梦是什么呢？充满了悬念与好奇，继续收看奇论古今。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自上世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不但成为了世界的中心，也曾经是许多人向往的国家。他们都想方设法地前往美国，追求所谓的美国梦。但曾几何时，这种热潮已经快速褪色了。美国梦何以不再令人憧憬？这跟美国自己有关，还是另有原因？跟中国有无关系呢？深深面对全球的美国梦和美国的中国梦都幻灭了之后的全球新形势，中国又会如何？
1: 好的，我们先谈谈美国梦怎么形成的，再谈谈美国梦怎么破碎，然后再谈谈美国梦的破碎跟中国有什么一些特别的关系。美国梦的形成很容易理解，对吧？因为上世纪前45年吧，全球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全世界都变成一片废墟，唯一可以和平发展的一个美好的环境就在美国了，所以就成为世界各国向往跟追逐的中心。而当时美国的体制，我曾讲过，美国霸权这个建立起来有靠5个实力或者7个实力，美国的实力都很棒的啊，软实力、硬实力什么，对美国来讲都很棒，还有硬实力，对吧？那么这些实力呢，这个就让美国越来越强大，就成为世界各国向往美国的一个目标啊。于是美国就出来了，美国梦就出来了，只要我努力，就一定能够出人头地，这是大家当时对美国梦的一个描述啊。可惜经过了几十年之后，特别到了本世纪初以后，美国梦逐渐开始破碎了。这个呢，我特别提一下，中国有个非常著名历史学家许卓云教授啊，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也很感慨啊，今天的美国跟他当年年轻的时候到美国来留学时候，美国完全是不一样了，非常令人感慨。
0: 的确，这是美国梦的形成与破灭。那您还没讲美国梦的幻灭跟中国之间有无关系？
1: 是有关系的啊。我讲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讲美国梦的破灭呢，基本上除了美国自己本身的实力开始松动之外啊，其实也跟中国的快速的崛起有关系。
0: 哦，我们要接下来问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很容易明白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从来就是老大，是吧？在上世纪他对付一众老二，从这个德国到纳粹德国到日本到这个苏联没有一个不成功的。所以当中国在本世纪初开始崛起，2010年超过日本 GDP， 那中国就变成这个跟美国存在一个老大老二之间的休斯底德陷阱了，我们就知道了，美国就开始对付中国了。可是不管从奥巴马到特朗普1.0到拜登到特朗普2.0，美国怎么对付中国，中国就是不会垮下去。这个对美国来讲真是感到心浮气躁，而且是方寸已乱。所以斗到后来，斗到最近，就是刚才我不是提的嘛，已经没有章法了，就是我自暴自弃，我要跟你斗下去了，这不就加速了美国梦本身的幻灭吗？
0: 确实，现在看来美国也好，世界各国也好，趋势的确都在朝这两个方向走。美国的中国梦破灭了，世界的美国梦也破碎了。石先生，面对这样的一个形势和趋势，中国有什么样的战略思维与动作呢？
1: 好，那么这里面就谈到这里，我就开始谈我们第三个梦了，就今天要谈的中国的世界梦了。
0: 这要从何说起呢？从美国、从中国还是从世界？
1: 都跟这个三方面有关啊。我这边特别提一下，《南华早报》里面有一段文字呢，值得跟大家特别提一下。他认为美国之所以对付中国没有办法，这个中国梦一个破碎掉，是因为他低估了中国的能力，也高估了美国想让中国愿意接受美国变成另外一个美国的这种一种可能性啊。南华早报这么说的，但我不完全认同。我认为美国之所以在中国政策方面冲击方面一个个破灭，主要是除了对中国的中华文化跟民族性有过度的低估之外，也过度的高估了美国本身的霸权的力量之外，还错估了世界，也就是非西方这些国家的一些觉醒。我觉得这个三方面是美国今天面临到非常大的困境。
0: 所以中国开始有关于世界梦的念头了吗？这又该从何说起？
1: 这个就从这个天下观跟历史观说起吧啊。我个人对历史了解基本上并不是非常，但是我的感觉啊，世界上200国家，有历史观有天下观的国家，我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国家，我就是只有中国嘛。我们这读历史就是四大文明，其他三个都已经接不下。

0: 下来了嘛，就中国才有继续下去嘛，所以中国从来就有天下观跟历史观了啊，那就认为中国就是我就是天下的中心，OK，然后我就是天下的第一，这个过去历史就是这么看的，这就是中国的天下观跟历史观。
1: 您刚提到的这中国独有的天下观与历史观，是不是可以说得具体一点？
0: OK，讲得更具体一点，就中国的心目中的天下，就天下一家，OK，然后就天下为公，是不是？然后世界大同，这就是中国对于世界、对于天下一贯的一个想法。再加上中国认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强大，所以我对各国来讲，我们就强调的是平等对待和睦共处通商贸易文化交流，我们讲的是这个。然后对于那些比较弱小的国家呢，中国。OK，没问题，我会保护你的安全等等，所以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观、天下观啊。那么，你比方说从汉朝的张骞出使西域，到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基本上都是一以贯之嘛，就是跟全世界和睦相处，这就是中国的文化跟天下观。就这个中国所营造的一个天下的关系，到了最近却出现了历史上的变奏。
1: 哦，您刚提到这个近代出现了变奏，那这近代又是有多近呢？
0: 近代，我就认为就是500年。OK，刚才讲郑和下西洋之后西方就出现大航海，是吧？然后1492年这个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之后，就进入大航海时代。在这个大航海时代呢，就是我所谓的变奏开始了。因为他们干什么？9个海洋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当时叫俄罗斯、日本还有美国，9个海洋强国家把这个天下搞成什么样呢？搞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500年一路是这样子啊，都是侵略都是奴役然后对不同的国家剥削这个凌虐没完没了。我认为这个就是对从中国角度来讲是不能理解，就是把这个人类历史就在这500年里面就进入到一个跟500年之前完全不同的一种世界的一种氛围嘛。那么，以至于全世界各国都被这样的一个氛围给糟蹋、给破坏了、被欺负了，连中国也没有例外，是吧？
1: 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低潮，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
0: 没错，对于中国来讲呢，还比较幸运，但因为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形势就出现改变了但是呢，世界大多数国家基本上还笼罩在过去500年这个西方笼罩的这个历史的阴影之中。
1: 确实，1949年新中国成立哦，的确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拐点。
0: 没错，从1949年你看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也不过几十年，半个世纪不到，中国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强国，跟美国能够分庭抗礼，还平分秋色，是吧？所以中国就崛起了，而且中国正在走向复兴重新回到中国在历史上从来第一的这么一个地位啊。但是中国在崛起跟复兴的同时，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的崛起跟复兴，光靠中国自己是不行的。中国还需要一个和平发展的一个全球的大环境，如果没有这个大环境，对中国的崛起也好、复兴也好，都是不利的。所以中国现在必须要想方设法的去改变、扭转被西方国家破坏了500年的世界秩序，让它变成一个更好的、更加美好的世界秩序。这目前中国必须要努力去做一件事儿。
1: 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中国向全球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大背景了。而除了理念，还有"一带一路"倡议与组建亚投行的具体行动。
0: 没错，除了这些之外，还有4个倡议，对不对？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还举办这个全球治理的论坛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了。再讲一句，就是要重新建立一个更加美好、合理、公正的一个世界秩序的意思。
1: 的确，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美好的全球秩序，这大概也就是您所谓的中国的世界梦了，对吧？
0: 所以中国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让世界了解，那过去的500年，大家就觉得是历史，人类历史发展就是一个常态。No，不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态。因为在过去3000年历史中，过去这500年就是一个非常态。中国现在要把它扭转回去，变成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一个常态。所以这是中国现在希望能够做一件事情，对中国好，对全世界也好。你要说这就是中国的这个世界梦，我认为 OK 没问题。这是中国梦，除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外，还要实现一个更加美好的一个世界的环境。
1: 太好了，人类将因此可以对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产生新的憧憬与希望，而这样的世界梦值得全世界高度期待。如果重建世界秩序是中国编制的世界梦的必要手段，那么世界梦的梦想终极目标又会是什么呢？继续收看《评说新语》。今天的《评说新语》，先生，我们聊什么话题呢？
0: 我想到题目是文明是世界梦的终极目标啊，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呢？就延续了刚才我们讲中国的世界梦啊。我把这个人类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三千年也好，五千年也好，大概分成两个阶段，近五百年算一个阶段，五百年之前的两千年、三千年算另外一个阶段。在那个阶段里面，天下没有像现在五百年被西方搞得天下大乱的一个情况，所以一般人现在都以为过去五百年好像人类就应该这么发展的是一种常态，错，没有这回事，这是一种非常态啊。正是因为中国被你们压下去了，所以才会世界变成这样。OK， 这是很非常不幸的，因为这五百年是反人类、反文明的。OK， 所以今天中国要希望能够重新扭转啊，改变啊，这个被西方啊糟蹋了五百年的国际秩序，让它变成一个更美好的一个世界秩序，变成一个世界的新常态。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就是中国的世界梦，而这个世界梦是以文明作为一个基础的，就是中国现在要成立一个全球文明研究院的，我觉得初衷目的也就在这里，世界大同啊。视频天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军事连线，我是李科夫。在俄乌战争持续拉锯并呈现升温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披露，乌方已向美国提交结束战争的提案，同时呼吁美方强化乌克兰防空，并向俄方施压。而在战场上，双方是猛烈的互袭，俄军大规模打击基辅、扎波罗热等地的军工企业和后勤设施，而乌克兰无人机则袭击了俄达达斯坦的石化重镇，造成13人遇难。防空压力之下，泽连斯基四处寻求援助，却遭到韩国的明确拒绝。在停战渺茫的背景下，外交动作接连登场，泽连斯基此时抛出的中战提案有何考量？乌防空困境能否破解？美国是否会重启斡旋？泽连斯基向韩国求援碰壁的背后有哪一些博弈呢？今晚的凤凰军事连线在莫斯科现场，凤凰卫视驻莫斯科记者尹力基辅现场，我们驻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北京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还有军事问题专家白梦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全小新的准确报道。
1: 俄乌激战之际，乌克兰却突然提起停战。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称，乌克兰已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讲话中，泽连斯基依旧不忘向俄罗斯施压，要求俄方为结束战争做好准备。与此同时，10号，俄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在未来7至10天内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最近一次美俄乌三方会谈是今年2月中旬，但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以来，美俄乌后续会谈就陷入停滞。泽连斯基提到停战之所以显得意外，源于目前俄乌战局出现进一步升级的趋势。11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持续强烈爆炸声，并引发多处火灾。扎波罗热市10号也遭俄军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同日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在基辅、扎波罗热等地打击了乌军工企业及后勤中心等。与此同时，俄罗斯境内多地也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无人机10号袭击俄罗斯达达斯坦石化之都夏卡姆斯克市，致13人死亡，是自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本土遭遇的最致命袭击之一。战局焦灼，乌克兰近期积极寻求得到更多武器和外援。泽连斯基讲话中再次提到，希望美国帮助乌克兰加强空中防御能力。泽连斯基上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其中一个重点是商讨爱国者导弹供应与技术转让议题。当时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不过随着美国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弹药，自顾不暇的特朗普政府似乎有了毁约之意。特朗普早前改口称美方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而近日有消息则指美国军火商担心乌方以较低成本生产会冲击自身的利润。除美国之外，泽连斯基也在寻求更多外援。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正准备在其领土上部署朝鲜增援部队，还点名韩国，称朝鲜积累的军事经验越多，构成的威胁就越大，希望能够从韩国获得防空系统。不过韩国外交部11号回应称，表示依据韩国国内法，韩国没有计划向乌方支援武器。有分析认为，如果韩国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俄罗斯很可能也会通过向朝鲜转让军事技术的方式施压韩国。此外，泽连斯基提到的所谓朝鲜增派军人目前难以核实。乌克兰突提停战，时机选择有何考量？俄乌互攻白热化，战场形势如何发展？泽连斯基求外援，各方有何战略目标？另有所图。
0: 这不是第一次我们听到中战方案这样的词语了，希望它能够成为真正的现实啊！我们首先来有请驻莫斯科记者尹力，尹力你好，请问泽连斯基向美国代表提出了中战的方案，俄方目前有什么样的回应呢？面对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俄方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呢？
2: 好的，泽连斯基呢是于当地时间的11日啊才宣布提交新的提议，而且呢是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目前我们是还没有看到俄罗斯的官方呢对泽连斯基的提案和具体内容呢做出直接的回应。而美国特使呢也是啊即将对俄乌两国展开斡旋的访问。外界哈、普遍是预期俄方呢可能会在此次的接触之后呢再对提案做出正式的表态。目前呢我们大家是可以看到俄乌双方的这种互攻的强度是在显著的升级，特别是俄军哈、近期是明显的加强了对乌克兰后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一个呢是俄军对奥德萨港口基础设施呢发动了冲突以来最猛烈的系列攻击，同时呢是摧毁了链接罗马尼亚的关键公路桥。那这番举动呢是有意瘫痪乌克兰的这种粮食出口通道和西方武器的运输线。第二个方面呢还是在扩大边权缓冲区， 以物理的方式呢隔绝乌方对俄罗斯边境地区的袭击，而乌军呢则是大幅升级了对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以及军事目标的无人机的袭击。那这也将呢迫使俄军是分兵，要加强本土的防空。所以呢，俄罗斯的军事专家是有分析，俄军的下一步的部署呢可能将在推进战线和应对后方威胁之间呢寻求平衡，很有可能呢将保持前线缓慢推进加后方远程精准打击的这种组合的模式，同时呢是在这种外交的接触结果没有明朗之前呢维持高强度的军事压力，以及呢争取更多的谈判的筹码。那总体来看的话呢，当前的局势是仍旧处在边打边谈的这种僵持的阶段，那双方呢也是都在为下一阶段的对抗以及对话呢积蓄筹码。客户。
0: 好的，谢谢。在莫斯科的引力，看来俄罗斯方面也受到不少的压力。我们再来有请特约记者李向，他在基辅。那么李向，有关泽连斯基向美国提出中战方案的那消息，你有什么最新的掌握呢？另外，在俄乌战场上可以说是战场的激烈程度是不断的升级，乌方什么回应？
3: 你好，科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8月11日的视频讲话中证实，乌克兰已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提案，但具体细节呢并没有公布。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可以通过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和对俄罗斯施压来发挥关键作用。美国因聚焦中东局势，此前由美国主导的俄乌谈判早已停滞。泽连斯基对外公布此消息，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即将访问乌克兰之际，媒体解读为乌方正在向美国施压，希望美国能在俄乌谈判中发挥更多的作用。近期俄乌双方相互攻击呢持续升级，空袭力度呢都已超过彼此的防空能力，双方都损失惨重。乌方表态坚持反击，也承认特恩停火的客观必要性。泽连斯基表示，对俄方每次打击都将给予回应，要让俄罗斯越来越感受到战争的存在。他已批准包括远程打击和防空建设的新作战计划。同时，泽连斯基也承认乌克兰防空拦截导弹严重短缺，并呼吁盟友加快供应。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停火对乌克兰和俄罗斯而言客观上都是必要的。他同时也明确表示，乌克兰不会从顿巴斯地区撤军。科夫。
0: 好的，谢谢在基辅的李向。正如李向所说，现在战场上一方面是乌克兰对俄罗斯多地发动袭击，又主动向美国提出了停火。那么乌克兰的真实意图究竟是打还是和呢？我们来看一下人工智能的分析。内地 AI 豆包认为，乌克兰开展军事行动是在抬高谈判筹码，试图在更有利的条件下谋求停职，并非单纯的选择开战或求和。而美国的人工智能分析软件表示，乌克兰通过袭击来垫高对手的战争成本，同时用于一纸提案回应西方终结冲突对冲突结束的期待，双管齐下，以期换取谈判桌上更加的筹码。Hong Kong Chat 就认为呢，乌克兰此举意味着通过持续施加军事压力，迫使俄罗斯在承受持续损失的情况下接受谈判，从而谋求谈判中的优势。好 ，AI 是怎么想的？好，我们问一下我们在北京的专家张宏先生，您怎么认为这份提案是到底是真正的寻求中战，还是说背后另有所图呢？
4: 事实上我们看到也无法了解乌克兰最新的和平计划，但是从泽连斯基的表态、安全、军援以及领土的这各种表态可以看出，事实上乌克兰的立场变化并不是很大。但我觉得提高这份新的和平计划对乌克兰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外交上的试探。我们都知道，由于伊朗的战事持续，美国现在无暇顾及俄乌和谈，所以主动出击实际上就是希望把美国拉回谈判桌之前。我觉得至于能谈啊，如何谈，能不能谈成，对乌克兰来说现在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不要把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我觉得泽连斯基的这个新提案实际上就是希望白宫在百忙之中还要再关注一下俄乌和谈，否则的话任由俄乌冲突这么打下去，对俄乌两国社会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和最高的风险。 第二呢，我觉得乌克兰现在提出一个和平计划，我觉得实际上是还是希望，试探美国的底线。就传言最近的维特科夫和库什内将要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甚至要推出美国所谓的新的和平计划。那主动的这种提交乌克兰的方案，就是希望影响美国，

0: 那么影响美国在未来一段时间挑定俄乌冲突的这一些政策，所以我认为呢，乌克兰的立场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它更多的是表现在主动出击以及希望能够来影响美国政策这样一些动作。当然了，乌克兰现在确实是弱势的一方，没有什么太多的牌可打。那么目前来看呢，即便是泽连斯基主动出击，我认为在未来的俄乌和平进程中，乌克兰仍然是一个承压最大的一方。
1: 只能说这个中战方案是个很大的，这个噱头，这个名字是非常吸引全世界媒体关注啊。我们再来有请白木成先生，您怎么来看乌克兰现在的处境？
2: 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呢，这个之前的无人机打击，尤其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的无人机打击，当然可能在西方媒体的配合之下，那么在社交媒体平台和其他的一些舆论场里面，似乎得到了很大的关注。但是这种打击本身并没有改变总体战背景之下乌克兰所面临的巨大的困境，尤其是西方原物力度下降所带来的弹药装备的这种供应上的不足，以及乌克兰自身在人口规模构成以及体量，还有就是我们说最基本的动员方面，跟俄罗斯所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差别。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如何去维持漫长的战线？是不是要用极端的像前的这个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德罗夫他们那样认为要靠无人机就能够维持战线，还是是不是能够维持住？这些我想乌克兰方面只能通过之后的作战来一点一点检验。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讲，俄罗斯在这几个月的逻辑还是比较清楚的。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无论是战线还是纵深；另外一个呢，就是返回去在军工生产跟动员方面加大动员力度。那么最后的目标还是通过总体战逐渐的耗尽乌克兰作战的相关的能力。那么这种情况现在来看，我觉得对乌克兰短时间内似乎找不到一个应对的手段。所以我们说非对称作战很大程度上，给了乌克兰似乎在战场上打得有来有回的一定的机会，但是并没有改变乌克兰跟俄罗斯在整个的实力上面的巨大的差别。那么这种差别想要进行一个拉平，那么西方需要以一种绝对的力度去援助乌克兰。但是现在来看，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既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能力。
1: 好的，谢谢白孟晨先生。再来有请张龙先生，您认为现在乌克兰所处的处境是比较相对1年以前是更差了吗？比如说，美国会不会真的是抽身出来再度帮助俄乌斡旋？
0: 首先，我对俄乌冲突啊，乌克兰一方的前景并不是太悲观，还是要讲到今年的北约峰会和欧盟的理事会做出的这个决定啊，比如说未来2年乌克兰的外部的军援钱已经基本上安排好了。比如说欧盟在未来2年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援助，而北约峰会上呢也是计划向乌克兰未来2年提供1400亿欧元，即便这些援助承诺有一些水分，可能会打折扣啊，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只要钱不停，实际上呢，俄乌冲突，乌克兰一方出现重大溃败的可能性就不是很高。还是要讲到，俄乌冲突并不是俄乌两国单纯两个国家在角力，而是俄罗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欧洲以西方阵营在进行战略上的博弈。就像俄外长拉夫罗夫所说的，现在俄罗斯跟50多个国家在打一场地缘政治上的一种博弈，所以说，尽管现在面临的一些困难、防空上的一些压力，包括在正面战场上处于一种守势、被动的一种弱势，但是还是要讲到西方的援助啊，没有停啊，所以乌克兰现在的这种被动局面，只是一种相对的啊。俄乌在正面战场上，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包括6月份、7月份，那么俄方推进的速度仍然是有限，即便现在有人说俄罗斯可能要全面动员，但是我还是要讲到，俄罗斯它所面临的压力同样不比乌克兰少。尽管是一个体量更大、军事战略实力更强，但是它没有全面战争啊，仍然是特别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啊，乌克兰出现溃败的可能性不大，双方更多的是边打边谈，仍然是一种军事上和外交上的双重僵局，所以，我认为啊，军援有压力，但是呢，乌克兰还不至于溃败。
1: 那么您认为美国是否有精力真的能够再重回谈判桌，帮助俄乌两国斡旋，或者是达到特朗普自己想要的目的呢？
0: 特朗普政府就不会完全放弃俄乌和谈啊。我觉得对他来说呢，俄乌和谈是一个外交上来彰显美国全球霸主地位和全球领导力的一个杠杆，或者说是一个工具。那完全抛弃的话，他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外交上的压力。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国内的建制派的压力也是很强的啊，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对于支持来乌克兰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所以，特朗普会继续斡旋，我觉得他不会完全放弃和谈，但是多大精力上去来斡旋俄乌冲突，我觉得还是要取决于伊朗的问题能不能在短期之内解决。假设真的不能从伊朗这场冲突中抽身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啊，可能他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斡旋，而不会真正的向乌克兰施压或者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做重大妥协。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后面是欧洲啊，俄罗斯又比较强硬啊，双方在关键的领土和安全问题上不能做真正的重大的妥协的话，那俄乌在今年至少要想实现真正停火，我觉得是非常难的。即便是特朗普做出一定的姿态，我觉得这种姿态也不能促成我们所希望得成的那种全面停火。所以，不要对特朗普的这个斡旋过寄予过高的期望，也不要这个认为特朗普会放弃过和谈，因为他始终把俄乌和谈作为一个筹码。从外交和国内政治的角度，所以呢，他会打，但是不会真正的下场。
1: 其实我们看到特朗普对泽连斯基和普京两人分别都有非常鲜明的风格和这个姿态哈，但是看起来并没有改变什么本质上的事情。我们再来有请一下白文成先生，在战术上来说，我们看到美国又声称要通过美方技术为乌克兰翻新 S-300 或开发新导弹来填补爱国者导弹空白的缺陷。您认为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乌克兰扭转在战场上的这个劣势呢？
2: 这个新闻实际上是8月5号，美国陆军的一个退役的上校海米尔顿，他出来说了，说美国跟乌克兰启动了一项，它叫联合国防生产计划，那么主要是翻新现有的 S-300 的拦截弹啊，这个5V55跟 48N6 的弹体，把它里面的一些，比如发动机啊、延寿啊、本地化部件的生产，那么试图每年能够生产100到300枚 S-300 的相关的弹药，那么部分去弥补，就是用这种生产的 S-300。来去替换爱国者对一些美国认为的所谓非弹道导弹类的目标来进行拦截，那么最大限度的减少爱国者的相关的生产这个和消耗。因为我们说，对于美国来讲，美国比较理想的测算是认为这个项目在2026年底就有可能投入到使用。但是这里面的问题，第一，它是对现有的 5V55 或者是486的弹药来进行翻新，谁来翻新？从哪里来的弹药？这个现在其实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当然，可能它的成本并不低，因为我们说延寿，不论是本地化部件生产、发动机更换，在美国这样的军事工业体系里面，其实成本都很高，那么一定会耗费很多的资金。但是，是不是能够拿出100到300枚弹药，在2026年底能不能拿到，还是2027年，还是2028年？现在我觉得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对于美国来讲，现在爱国者弹药的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几乎不可能。那么对乌克兰来说，只要有弹药，无论是 S-300 还是爱国者，那么有就比没有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看起来有一定吸引力的相关的项目。但是就像现在乌克兰自己运行的这个火点公司的 FP7.X 这样的拦截弹项目一样，短时间内似乎都很难奏效。它只是比爱国者和欧洲的一些弹药产能提高，并且向乌克兰提供足够弹药的一些计划相比，更有可能性而已。
1: 我们看到乌克兰就是在撑着，俄罗斯真的是在为自己而战。好，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再聊相关话题，一会儿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乌克兰战时总统泽连斯基是一位非常性格鲜明的领导人，而他总是能做出一些让人感到意想不到的东西啊。我们有请在北京的张宏先生，比如说张宏先生啊，我们看到就是说泽连斯基主动向韩国求助哈，显得是稍微有些突兀。为什么？更突兀的是韩国直接拒绝，背后是什么考量呢？
1: 的确，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现在向韩国发出求援，而且呢提出要跟韩国进行无人机换导弹、换防空系统。那我就首先在说明呢，乌克兰现在的防空压力确实很大，在欧洲和美国找不到合适的防空系统和弹药的前提下，那么能够在这他所能够这个联系到的这些国家他可以说呢，韩国是西方阵营也是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些支持甚至对俄罗斯实施了局部的经济制裁，所以说想到从韩国争取一些军事资源争取军事援助，我觉得最多泽连斯基来说，说明他现在乌克兰的防空安全确实压力太大了。那么能想到的一切的可能性都在做一定的努力。第二个呢，应该看到就是炒作俄朝军事合作。我们都知道去年朝鲜在库尔斯克。协助俄军，这个将乌军推出去，收复库尔斯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给乌军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损失。所以呢，现在又传出说，朝鲜有可能跟俄军在弹道导弹战术导弹方面有合作。那这对乌克兰来说，无疑是一种雪上加霜的一种威胁我们知道，本来就没有拦截弹道导弹的这样一些防空弹药，如果再出现这个朝鲜的 KN-23 和 KN-24 这样的弹道导弹的话，那对乌克兰的防空、整个的战线的稳定、国家安全来说，可能会有最大的这样一种压力和风险。所以，他呢也是不断的去喊西方说朝鲜和俄罗斯有可能联手对乌克兰的防空进行打击。我觉得这也是他争取外部军援的一个手段，或者说来争取外部军援的一个借口。第三点想概述呢，现在呢。泽连斯基向西方求援，向朝鲜，这个炒作朝鲜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外交上的一个这个手法。西方不亮那就想到东方了。当然了，因为朝鲜和韩国现在是半岛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如果是这个任由这个俄朝之间的军事合作发展下去的话，那很显然，我们看到最近2年朝鲜的国防技术装备是有一个突飞猛进的一种变化，所以他也在提醒朝鲜实际上也是想把俄乌冲突和亚太的安全形势联系起来，争取呢。这个美国或者是欧洲在军援乌克兰问题上再想一些办法，再挖一些潜力，虽然是朝鲜拒绝了，但是也不排除未来美国、朝鲜之间美国和韩国之间这个就做一些私下的一些交流，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0: 是的，这个类似于深挖各国潜力。我们再来有请班木成先生，您会如何来看乌克兰向韩国求援的这样一件事情和以后在战场上的一个态势呢？
2: 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现在就是有总比没有强。那么包括像土耳其，现在向乌克兰提供大概据说价值2.8亿，但实际上主要是一些已经临期的12套 M270 的火箭炮、70枚海马斯 Block 1的导弹、2524枚的这个无制导的极速火箭弹，包括47000枚203毫米极速炮弹。那么这些呢，都已经是几乎不能叫最后的糖果，但是。未来能够在短时间内拿到的弹药可能会越来越少，这里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以战争的消耗，以及欧洲的国家感受到自身安全方面的压力，那么所以各国都希望把自己的军火库先储满，然后才有余力去对乌克兰来进行援助，所以现在更多的就是一种在画饼，那么有没有产能，产能是不是能够实现，即便实现了之后会不会给乌克兰，这些其实都是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乌克兰现在就迫切的希望通过本土的生产的方式来解决一部分弹药的消耗。那么这个逻辑呢，相对于单纯的靠西方的援助，可能更为有效，也更为让乌克兰能够掌握自己的部分的命脉。但是对乌克兰来讲，全境都是可能的打击的位置，而且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短时间内找不到有效的应对手段，那么这些都会限制乌克兰自己对军工力量的这种动员。
0: 既要认清现实，又要有外交手腕。好，谢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讯息连线，我是李科夫，晚安。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啊，对于欧洲来讲，他们很关注的是什么呢？真的是要观天象。这是西班牙，它的广告呢做到了英国媒体经营。

融时报的全版版面啊，我们看到好大的标题啊，在这边写说在美好的事情正要在西班牙发生。这里呢是因为欧洲呢即将上演本世纪以来的一次日全食的天文景观，所以现在好多人呢，而且特别是在冰岛跟西班牙有很多重要的观测点，所以很多的旅客呢都会往这里啊开始在做集中。稍后还有话题有相关，我们还会再做关注。而今天在全球的话题形式上，我们同做头条聚焦。这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道呢又发生了争执啊，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美国官员说，美军向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船只开火，这也表示说他们已经承认了这件事情了。那主要消息呢，联合早报报也是引用了华尔街日报啊，在这里呢也提到。这一波呢，主要是这个挂着巴拿马旗啊，这个整个旗帜的船只呢，它原本是要从阿曼湾离开，再到这个伊朗的港口。美军说他们有去做警告，船只不听，于是呢就去开火。但目前呢还没有人员伤亡的这个消息出来哦。但与此之前，其实在红海附近也曾经发生过这船只受到也门胡塞武装的一个攻击。虽然近期美国跟伊朗之间在整体的一个军事行动上面被认为相对趋缓，但是这一件新起的事情让外界关注的就是，这可能和近期在经济制裁的手段上就有关系。因为美国呢等于说持续不让伊朗获得运出石油啊，以获得经济的这个回馈，他可能想要在经济的这个部分呢施加一些更多的一个压力。与此同时呢，在各方的观察呢，看到特朗普近期的态度，经济日报这篇社评提要说，明修栈道渡陈仓，幕后谈判见真章。主要说的是什么呢？说他这个，我们可以结合《华尔街日报》这个来看哦。像特朗普呢，他可能本来放话威胁说还要再对伊朗有军事行动，但他现在又不要了啊，又在稍微这个地方又有一些转圜。那所以呢，《经济日报》这篇社评呢，也结合近期的一些信息，他主要的意思是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喊得非常的一些激烈啊，这个措辞呢也比较强烈，但实际上仍就是透过像巴基斯坦、卡塔尔这些中间的斡旋国呢持续在运作啊。所以呢，当特朗普这一头他可能放了狠话，但是这些中间的斡旋国却出来对大家表示说事情是有所转圜的。所以从这里呢，再看到就再度看到特朗普在这件事情上他自己发挥空间的一些限制啊。天和早报更也偏分析说，伊朗以生存经济顶住美国压力。他文中结论直接说什么呢？他就说美国可能就是设法要让伊朗变得更穷，但这一招或许美国能做得到，但是要以此去压迫德黑兰的政策大转弯，他认为这个希望是相对很低，可能并不如特朗普的如意算盘。原因就是因为对于伊朗来说，他们可能长期承受了经济制裁，长期都承受得住，他有一定的适应性。现在伊朗怎么做呢？他是靠配给啊，还有一些补贴的方式，要延续这样的一个民生的一个生存。那在整体的一个情况来讲，也看到在这一波啊，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波经济的攻防。好 ，FT 中文网就说这个发否反弹到特朗普身上啊，要说这个英文缩写啊，美国人其实很喜欢啊，把一句话呢常常用英文缩写的方式去呈现。2024年美国选举的时候，这个常常被变成了迷因梗图啊，甚至成了一个 slogan 一个口号。它呢整体英文原文说出来啊，不太文雅啊，特别是第一个字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就看它缩写吧。它这里呢，意思就是说，它整体就是说，你要是出去乱混，那你要自食恶果，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现在呢，这个学者分析就是说，你看特朗普现在对伊朗就是这样啊，他原用的这个梗图的缩写，这一句 slogan 好像分分钟就已经反弹到特朗普的身上了。说在伊朗的战争上，美国今天走到这一步啊，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呢？那另外，《纽约时报》这里也看啊。他现在特朗普说啊，你看他想要这个在中东的议题上面能够更前进一步啊，这件事情呢他总是要找出路的，但是好像呢整体的情势没有让他这么容易啊，他也不是说现在是一个人说了算，现在波湾国家的态度变得很重要啊。那波湾国家的态度变得很重要之际，波湾国家会不会妥协？因为他们还是觉得接下来生活要继续下去。但在此之前，昨天我们看到《纽约时报》他先行去说，特朗普呢之前在土耳其安卡拉开完了北约峰会之后，他离开的方式啊是一种啊好像要躲避，感觉到威胁要离开。那今天因为信息更多啊，这个事情发酵开来之后，我们先来看，像这个《华盛顿邮报》，他就说与公开的说法相矛盾，特朗普在伊朗威胁之际。从

土耳其搭乘秘密航班离境，以及纽约时报看说特朗普遭秘密疏散之后啊，陷入危机的空军一号成了一个空中诱饵。文汇报我们这里也看到啊，他这里这个部分，好，在这里呢，到目前为止，大家突然发现今天的重点有两个路线啊，第一个就是说，哎呀。原来之前特朗普呢，他在空军一号上面挥挥手让大家拍照，他只是做了那样一个样子。但是之后他就搭乘的这个应该是这个航空这个在机场哦专门送餐饮的航空餐饮的这个车上面有一个小货柜嘛，他就跟着那样的餐饮车啊进入到小货柜车中离开了。后来搭了美国另外一架军机啊，秘密就到了英国。然后之后呢，等空军一号他上面载着谁？载了好多的随行记者，还有白宫的工作人员，他们这架飞机呢，在到了英国之后呢，他们也还是不知道特朗普原来离开，因为特朗普后来在抵达说又上去再去做了一个样子，所以呢，没有人发觉到他这一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美国官员透露说，是因为当时他们确实掌握到伊朗威胁的情报，在经过数小时的帷幄运筹之后，设计出这样的一个动线啊。那么另外呢，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会让大家观测到，我们要知道，在这个飞机上，白宫的新闻这个随行采访团呢、啊，可以说是各家媒体的精英，他们会掌握行程，但行程很多时候可能是模糊的，甚至会临时改变。但是像这样子啊，要非常的去佯装的一个情况，让他们觉得非常的罕见。事后呢，或许很多大家会觉得，哎呀，可能捏了一把冷汗，因为在不知不觉当中，原来一度这个空军一号上面的所有人员成为了一个标靶，这是有一个危险的因子在这里的。那另外一方面，大家也看到，哎，特朗普搭乘的空军一号发生了什么事？原来说他这一次搭乘的这个是卡塔尔所送的新空军一号，上头呢是没有先进的一个反导跟防御的城市啊，所以呢，他们可能这次要停一个月，再做一个升级。尽管之前特朗普并不说是有这个安全的问题。好，所以这件事情呢，也让大家更多的去看到啊，这些当中的一些这个细节。在我们刚刚提到海湾国家啊，波斯湾国家接受新常态了。说伊朗呢掌控海峡主导权，在这里《华尔街日报》也是啊，在这里提到是说，虽然他们觉得在这个部分不是说百分之百的愿意这么样来去决定，但是呢，眼前的这个情势啊，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出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默许之下呢，也可以看到这里会联动拉动到周边区域的一个整体性啊。再来看到的这个是《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的头条，这个标题是烈焰中的零售帝国。他因为乌克兰七月中旬用无人机连续打击俄罗斯最大的一个电商啊，叫 Wildberries， 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仓储网络呢，这边都被攻击啊。还有俄罗斯国防部也提，俄罗斯防空系统12小时击落了42架乌克兰无人机，可以看到。乌克兰无人机它的一个频次，而这个最大电商在俄罗斯这里啊，他自己本身的负责人出来当然痛斥啊，说这样的一个荒谬又没有逻辑，影响到很多层面的地方。那这里也是让我们看到战争的无情之处，但是呢，更看到的是乌克兰它现在的这个无人机攻击啊，它已经从单纯的破坏仓库或是基础能源设施，变成进入到电商，进入到寻常百姓家，进入到中小企业的一个生计当中。继续是再看全球速览。韩国、美国又要军事演习，那我们可以知道新闻逻辑会是如何？这好像陷入了一个循环：演习，朝鲜这里就要试射导弹，然后整个安全警戒升级，似乎陷入了这样的循环。这次看起来也是啊。韩国媒体看，韩国他说朝鲜在元山一带向东海方向发射弹道导弹，还说导弹飞行超700公里。哥伦比亚的强震情势来看啊，因为它这个数字呢，至少今天呢，官方的数字至少224人死啊，逾千死伤，有32市是灾情严峻。在这里呢，是整体啊，就是一个非常紧急的状态。还有它哪些区域呢特别受到影响？像咖啡产区，这为了震后的一个重建，还有一些经济产业的联动影响呢，都可以会让人家关注到啊。热浪在袭英国，2700万人限用水，英格兰近1/3地区近干旱状态，这是英国的环境局等部门发布了公告。因为八月以来持续少雨，其实他们之前已经说，很多重要的地方，它那个河流啊的这个
干旱的情况啊，河流的这个水位呢是下降不少，所以之前呢可能就已经对外提出了一些紧急呼吁。现在英国几个大型的这个部门，像是水部门，他们就联合发布一些限水的公告，不知道进一步还会不会再有一些更提升的一些措施。还有另外，美国也好热啊，说它史上最热，在七月份多地的气温破纪录。高温的预警现在真的是各方都在探讨的一件事情。像是香港这次呢，因为有创下了这个气象站啊，像部分地区是气象站设立以来的最高温记录，但是在香港这里之前看到是黄色预警，那么能不能再更升级，到底什么样的时候才再把这个升级的部分变得更为弹性，在香港这里也引起了热论。极端酷热持续，好消息是周五骤雨可能会助降温。那现在呢，有关的部门说这个暑热警告怎么跟进，跟上实际大家的体感呢，方向可能有多轨制哦。现在来讨论，看看是不是气温达35度C就要开始来发警告啊？大家来看到，还有港灯也预告燃料费显著上升了。那因为燃料费整体的调整，下半年啊，可能的整体都会看到这，还有这跟这个整个环境情势啊，你看这个海峡关闭啊，市场都会有联动的影响。除了油价，还有天然气等等。首办 APEC 财长会啊，他说在这里在。香港这里的部署，我们看到北京这里呢，它有相关的一些专家啊，他们这里呢也会互相，这个官民企业联合，希望在这个部署的论坛当中都能够把活动办得更好。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位更为一个清晰啊，流动非常顺畅的一个议题链，他们可能在完整的议题讨论上面，在这里呢也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呈现啊。啊，香港在 APEC 中的一个角色，它现在很多不止资金啊，以前我们看到是资金很重要的一个平台，人力啊，各方面的拉动落户啊等等，还有它现在的一些政策啊，都有一些啊同步趋势的跟趋势同步。外籍专才涌港，工作签证倍增，说减薪都要来顶改嘞，因为看好未来。那这里呢，包括你看他看到的出租率，商用出租率大增，还有大家要进孩子们来了要读什么样的学校啊，在这里整体的情势呢，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他投资了他的未来。那新皇岗口岸深圳首次通关演练，有超过3000人次来帮忙实测电梯运行的方式，模拟客流高峰的时候该怎么办。在这里当然还有一些数据的统计，各种的风险都在这么样的一个测试当中。最重要的是希望落实到接续开放的大家通行的时候，除了是把时间缩短，把效率更为提升。还有一个好消息， C919 惊奇首飞国际商业航线，这919的国际航班首航今天是飞北京跟乌兰巴托，这个部分专家表示出国产机型规模化出海。南方网评扫黑除恶，来看到广东的快很准，主要呢是因为在对这个部分有零容忍的鲜明立场，还有看到一个常态化扫黑除恶向纵深推进啊这个部分。另外呢，还有这个《明报》，还有包括这个《旺报》，都主要提到是公安部近日啊同步开展的一些专项行动啊，也看到了从标题上也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行动当中的一些成果。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报天天读继续是要闻追踪，英伟达。

贷款的风暴会不会出现呢？当然，市场观察时候呢，都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声音。不过，我们主要看到它的金融化，这个 AI 算力的部分啊，原本是这些科技公司它的一个资金大量的投入，它的一个资金的开支。但现在它这么样的一个设计方向呢，好像就是要把这个算力，原来它变成了可抵押还有可证券化的一个金融资产。但是专家也解读到，你要看它长期，就要看你的晶片寿命、供需的一个关系，还有在二手的应用上是否始终这里也这个也能够通达哦，还看一些条件。另外再来看的是说，祖克伯格发了一个愿景长文，跟 AI 有关，说需要了解的一个几个要点。这里呢提到，同时呢还有提到 K3 跟千问3.8发布之后啊，Meta 顶尖 AI 模型突转开源。在他发了一个长文，他主要是我们要看他是怎么去包装他自己本身接下来的事业规模。他重要的还有对于开源，他现在开始变成拥抱开源，还有他对于算力中心附近的地区要支持，这也要投入一笔巨额的资金。你要做算力，可以想象土地要稳定，电力供应要持续，周边的地区为了让他们少一点反对声，还有要有一些资金的一个扶持，但是他把它列为是一个未来愿景的资金。另外也有讲到风险评估，因为特朗普政府不是要求你的模型在完成之后30天内自愿检查嘛？他倒提出了一个新想法，他觉得30天完成之后啊的30天内太长了，是不是能够在中间实验到中间的时候有一个中间站可以来做一个配合？这当然是他自己的想法。不过他最后还有提到是一个要人工超级智能的支持。他可能希望推动到后来啊，大家在运用个人化的一个人工智能的时候呢，看看是不是能够有做到超级的隐私性，即便是提供你的平台或开发商，也不能够阅读你的一些资讯。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还有包括他自己的公司要内部的监察哦，内自省的部分也要做好。好，这些呢是他的一个包装，但实际上他整体对外推出去的时间展现是如何，多少时间？在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到来看的这个呢是一个新消息啊，这大一家重要的公司跟人工智慧实验室建立了价值10亿美元的合作关系，要在挪威造一个哇，好大的。133兆瓦的一个工厂，要它这个核心的是，它之前可能比较隐秘啊，这些东西他们可能有成就之后才对外讲。经济日报一篇观察，主要是生成式 AI 面试，使得数据中心的用电量急升，算力基建卡关，煤气向北望，向北望到哪里呢？望到加拿大，还有望到北极。在这里啊，主要他们可能看寒冷的地方人少，但能源很丰厚。这里都看到一个什么需求呢？传统算力中心布局会有一些传统区域的思考，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肯定要找一个能够持续提供稳定的电力，成本又要能够可控，更重要的还是当地的政策要能够稳定，不能够变来变去，还有土地取得这些呢都很方便。所以这些实体企业在真正运行的时候，还真的是得务实的打一个算盘。另外，特朗普的这个算盘呢，不知道大家看看打得精不精。他自己有个媒体企业，但现在他常常用的这个 True Social 的平台，他要开始收费哦，可是收费还蛮贵的呀。来看一看他这里呢收费的帖文，他推出了一个付费服务，让客户订户啊可以更快的在他的社交平台上看到他的帖文。那对于一些这个脑筋动得快，而且是重要生意的人来讲，他可能就是要赚取这个时间差。结果我们要来看到，他一开始就说他有超过10万的这个死忠的订户，月费最贵就是6到10万美金啊，月费。那所以大家看到是高频交易商为主，而且在这个时候呢，也要去观察到他把他自己的个价值啊，他本身的这个信息，他说的话也包装成一个产品啊，要这个有一个价值的去标签化啊。生活成本焦虑发酵，共和党经济牌失灵。这里《华尔街日报》一个数据啊，你看他第二任期，这个是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净支持率，噔噔噔噔，我们看到第二任期在最新的数字上下滑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另外呢，同时还有通胀报告啊，对于美联储主席的这位沃什先生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坐不坐得稳来看啊，因为他7月、8月的通胀数据会决定美联储局9月加息还是要按兵不动。那但是因为沃什呢，他就是强调沉默，不要给一些前瞻的观察。那么他到底在执行政策行动的这个部分，能不能够挡得住？现在有主要两个数据啊。另外这里呢写到说，他的就业转弱支持观望，同时他的核心 PCE 就这个通胀的速率啊持续高企支持加息。所以呢，现在看的是这两份通胀的报告啊，这两份。
都要决定，卧石它是首先维护经济。

还是政策的公信力。继续来看这个选举，美国的中期选举，纽约时报呢又这边先拉了一个警报。记不记得2020年的时候，特朗普当时说选举有舞弊啊？当时也闹出了很大的风波。这里呢，《纽约时报》去算了一下，至少有25名在当年支持特朗普那样言论的人，现在已经都进入到几个重要的州份啊、县份呢，去担任选举官。那么选举官可以接触到什么呢？就是选民的造册啊，这些相关的重要跟选举有关的资讯，所以也使得他们的立场会被影响，他们直接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公正性。这里就有一些政治的压力进来。而卫报呢，这里更说啊，现在美国的法官呢，他已经封锁啊，不让特朗普执行一个命令，因为之前他针对民主党所这个管理的州份，他让这些邮政总局啊，就说在邮政寄选票的这个部分暂时不能寄，因为他要这些地方提出来非常清晰的一个选民造册，但现在法官先阻止他不能这样做啊。但是我们接下来看看，不知道特朗普又不会转弯想别的方式了。再来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消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晶片工程师突然成为韩国婚恋市场的香饽饽。说科技繁荣的热潮，当然推高了半导体这个领域啊。你在哪里工作这个事情呢？是不是在他婚恋市场上的身家也更加的提升呢？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篇报道当中所提，在韩国这个情况并不是一个全国普及性的调查，是韩国的婚恋市场还有他们的一些观察所做的一个反应，一个呈现。另外呢，有媒体看啊，三星电子员工在相亲的时候，果然真的也是发生出这样类似的情况。他要刻意去隐瞒他自己的职业啊，隐瞒工作单位，就是怕对方呢是冲着钱来。所以现在连职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可能被代表的是说他的收入，除了收入之外呢，还有他的这个职业本身在韩国的一个身份地位的代表，结合起来哪里跑得最快？是婚恋市场跑得更快。别忘了最近我们看的读报消息当中，还有看到韩国的这个结婚啊登记数呢，人数呢这几年来可是不断的往上攀升的。翻译不是工程问题， AI 无法拿捏的是沟通与分寸。好， FT 中文网。那像另外呢，有新闻就说，像村上春树的新作被 AI 翻译，这原本的翻译家林少华看了开头就说我看不上。在 AI 这个翻译上面啊，真正的翻译有很多语境还有情绪啊，这里察言观色还要信雅达背后的这个审美美感观，到底能不能够透过现在 AI 翻译出来？不过我们要知道 AI 翻译它是个工具，它当前呢在翻译的工作上，在文字处理的效率上确实是更快，但是你真的要精准的翻译，是有整个环境前后上下文要连贯，还有一个情绪的语境啊，这个肯定还是需要人类真人在当中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与沟通。好，在这里像我们的中文博大精深，有的时候一句话同样的字，但是因为发声的方式不同，语气不同，声音高低分贝不同，意思也不同。这下可好了，这可能不知道让 AI 翻译出来前后文对照，它翻不翻得出来那样子的一个不同，所以他就这样提到比较啊。再来看这日本，其实这条消息我今天看还蛮恐怖的啊，说日媒自己报道说强买强卖老人房产，日本一财年超2100起。另外，联合早报看，独居老人增加，日本一年50000具孤独死遗体无人认领，而这数字是2024年的。在这里无人认领呢，他们说有一些不孝的这些这个经营这个殓葬事业，他为了要拿到政府的补贴，他以低价来承包这些遗体处理的时候，甚至只是找了一个废弃的民居，在一个大型缸的这种这个小冰箱里面的冰箱里面就随意存放啊，所以这也成为了一个乱象。当然，孤独死在日本日益提升的一个问题，也是他们一个关注的话题。观看日全食的地点地图，因为对欧洲来讲，本世纪在欧洲出现的第一次日全食的景观在冰岛、西班牙有很多地方可以看见，所以这两个国家啊，这个旅店的这个价格啊，哇，都翻了很多。特别在西班牙遭遇了30年来最严重的山火之后，旅游业现在终于看到了一些盼头。你看，那国家出动各地500多个观景点，都希望大家可以去啊。继续这个西班牙，它的这个移民策略啊，它这次呢可能因为它是开放的，这是有100万人要申请，就瑞典的领导者出来呼吁，很担心这可能未来会造成更大的一些问题。事实上，移民的问题都是全球的一个问题，也在考验各地对于接纳移民应对的一些新压力还有方式。
继续今天照片一起来看看，这是休达之前所发生一些情况即便在争议最大的时候，当地的民众对那些未成年的移民者仍旧伸出了援手。

0: Інновац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看寒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夏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附近干来了，我说对，附近干来了。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3: 怎么能照片？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8: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天天这么来呢，下半年
15: 一辈子苦中有乐。
8: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亚洲本色，
17: 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18: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19: 没有。
8: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你是婆婆，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20: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在爱灵丹之中打下。
8: 回魂夜，星期二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2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
8: 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8: 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的消息啊，美军现在无论是攻击还是拦截的导弹呢、到底库存真实的情况怎么样呢？今天会有内部分析，还关注一下日本最新的核动向。日本确实正在秘密的推进所谓无核三原则的突破，而且今年有可能与美军展开最新的所谓核共享。今天分析还关注一下台湾正在进行的所谓汉光演习，有所谓新的打法，但是暴露了台湾目前无论是岛内包括在台岛东部都出现了兵力的薄弱。另外呢，解放军最近在台湾岛以东包括南海内外塑造新的关键的战场，关键是解放军除了三个航母编队未来在台海内外包括地岛的内外展开进逼以外呢，解放军的轰炸机也有新的动作，直指第二第三岛链，反过来压制台海南海。今天都有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谍报。

关注一下最新的军事动态。最近呢，海外媒体强烈的关注到中国大陆官方媒体首都的正式的曝光了解放军空军的轰六 M 的轰炸机呢，携带惊雷一这款核的轰击导弹呢，展开了执行任务的飞行，而且是在两架解放军的歼20战机的伴随护航之下，展开了飞行南海。特别这次特别强调是飞行南海。我们知道南海这个地方近期是焦点，而且在南海展开这样的执行任务的巡航呢，它的打击范围已经直指第二岛链，突破第二岛链，直指第三岛链，非常的引起外间包括外媒的震动啊。我们知道以往呢，惊雷一这款导弹呢，只是在阅兵亮过相，但这次是中国官方媒体主动啊，动态的画面，而且是在执行任务啊，飞行南海的执行任务当中首度的曝光。它有三个重要的武器装备，第一个当然就是惊雷一。我们提到呢，它首次的展示是在去年93阅兵的时候呢，当时是以阅兵的方式展示的，但是已经被相当的关注，它成为全球唯一的，注意啊，是现役当中唯一的远程的空机由战机发射、由轰炸机发射的空机的核导弹，它是可以带这个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关键呢，是英国的飞行国际这个杂志呢，特别把惊雷一这款现役唯一的核攻击导弹呢，提到它的代号叫北京重锤，是有效的展开核反制、核威慑的。它是高超音速的弹头，而且滑翔弹头呢，在末端可以机动变轨，能够突破敌方多重的拦截，非常重要。关键呢，它由轰六 M 这款轰炸机来携带呢，它的打击范围，轰六 M 空中加油加上这款导弹本身，它打击的范围已经可以达到8000公里以上，可以打击到第二、第三岛链，向东可以直接打击到阿拉斯加，向西可以打击到印度洋甚至欧洲啊。这么大范围的巡航攻击力呢，震慑力是非常大的。第二款武器呢，这次当中展示是伴随这个轰六 M。出现的两架的歼20战机，我们知道歼20战机呢是解放军的隐形的第五代的战机，目前在解放军五大战区当中呢，歼20大约已经入役了200到230架，但这次亮相的歼20战机呢是升级版本的歼20战机啊，特别重要，而且是进行了改良，特别是增加了隐形能力，包括最重要的是电子干扰、电子作战能力，能够有效的保护轰六 M 携带惊雷一这个核导弹呢展开相应的飞巡。而且呢，现在最新的情资提到呢，升级版本的新的歼20呢，大约连产40到60架。第三款武器当然就是轰六 M 了。我们知道轰六 M 这款轰炸机啊，轰六基础上进行了不断的改装，包括轰六 K、轰六 G、轰六 M 呢是新的改装。它通过空中受油延长了打击半径，加油之后它的整个覆盖范围可以达到呢作战半径啊3500到4000公里。关键问题呢，以往它在长歼20的巡航导弹能够精准的打击，另外也有传闻说它可以带解放军啊本来叫东风21D的陆基发射的反舰的弹道导弹，现在改良成了鹰击21D， 同样也可以由空机发射呢展开反舰的攻击。关键这次它携带了一枚惊雷一这一款的导弹，这一款导弹大约长呢10到12米，关键它是可以带核弹头的，有效的展开了战略的威慑，是中国空机啊进行核反击、核威慑的重要力量。提到这个轰六 M 呢，2019年的时候呢，曾经在这个国庆阅兵当中亮相，不断的服役。现在情资说，大约轰六 M。解放军目前有20架现役左右，但是呢，备受关注的还是它的升级版本。未来解放军的轰20这款隐形的战略的大型的战略的隐形轰炸机呢，什么时候亮相呢？现在情资说，轰20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试飞，有可能在明年，注意啊，2027年解放军建军百年的时候呢，轰20会以某种形式的方式试飞，正式的曝光亮相，不一定参加阅兵，但一定会有所出现。本周我们要继续关注一下日本最新的核动向。特别呢，是日本最新的核武的阴谋，包括呢，日本现任的首相高市早苗现在有可能推动内阁啊，加快所谓突破无核三原则的最新的阴谋，也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啊最新复辟的证据。我们知道，刚刚过去这几天呢，日本高调的举行所谓纪念广岛长崎呢被核轰爆的相应的仪式，这当中呢，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呢含糊其辞的回避了所谓日本是否要坚持呢无核三原则，而且暗示日本要保持更加强大的军力，特别是日本最近通过和发布的所谓防卫白皮书当中呢，多次提到日本进攻型的武力的发展。而且我们知道呢，日本实际上是拥有在亚洲非常先进而且非常大量的这个核设施以及核提炼的技术，现在日本存储啊它的钚元素已经理论上呢完全是超越民用，而且超过了几百倍，理论上日本存储的钚元素呢可以随时制造大约5500枚的核弹头。

0: 同时关键的问题呢，是日本自卫队现在无论是这个海上的舰艇，包括陆上的导弹，甚至战机的把核武小型化挂载战机上呢，都是有这个突破型的技术，也是有这个发射的载体的。关键问题，日本呢是希望首先以与美军的所谓核共享，让美军的核武器进入日本呢，来实现核突破，而且已经在秘密谈判。关键问题呢，日本现在最近这几年在这个核防生化武器部队的人数方面，包括技术层面秘密的进行了扩充，同时日本现在有可能输出它的所谓核提炼技术，甚至是核防护技术，秘密的输出核技术，甚至故意可能输出到南海来搅乱亚洲，来威胁中国。说到日本的核阴谋呢，与菲律宾最近呢在南海连串的挑衅呢，是一拍即合，是有阴谋的。特别提到呢，菲律宾呢现在包括在仁爱礁以所谓老旧的驱逐舰的搁浅的方式占据啊窃据中国的仁爱礁呢，菲律宾其他岛礁现在严重的处于所谓能源不足。菲律宾的总统多次说呢，由于目前海湾的能源危机呢，菲律宾本身全国能源危机，要重启核电，这个是包藏祸心的。我们知道菲律宾呢，它也曾经发展过核电，因为菲律宾在40年前曾经在巴丹岛呢建立过一个核电厂。这个巴丹岛要注意啊，就是目前呢美军在巴丹岛部署导弹直向台海南海的这个巴丹岛，曾经在40年前建立过核电站，但是技术并不成熟。现在美国说要帮助它重新的启用，美国在2年前与菲律宾有秘密的协定，美国可能要派出相应的核专家帮助菲律宾呢重新启动核协议，包括呢如何操作和培训这些人员呢使用核电提炼核浓缩铀等等。美国呢希望复制所谓沙特模式啊，最近美国在沙特呢也是用这样的方法，希望推进用美国的所谓民用啊，注意所谓民用的技术呢推进这个核提炼，包括赚取资金，但实际上是挑动地区的矛盾，特别是营造地区的核矛盾。现在呢美国把这招放在菲律宾，菲律宾也愿意，关键问题是日本动向，日本与菲律宾也有秘密的协定，日本愿意帮助菲律宾进行更大的所谓核提炼，日本也曾经派出专家到菲律宾呢现场来勘察，甚至暗示可以输出日本的一些核技术给菲律宾，关键呢让菲律宾在南海要主动的更多的挑衅中国。关键问题是小型的核反应炉，日本说呢有可能把小型的核反应炉呢赠送给菲律宾，前置到南海的岛礁。我们知道一旦岛礁上有了这种核反应炉呢，能够迅速的大量的持久的提供能源，帮助这些岛礁上面的军人呢展开这个生活。关键是军事行动雷达它需要用电，包括进行侦测甚至干扰，甚至呢无人机无人艇的作战等等都需要能源，而这是非常大的南海的核风暴啊。这里说到的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是很可能会在秘密推动的一些威胁到中国周边南海的核风暴，而菲律宾也愿意承担这个所谓马前卒的这个相应的主动挑衅的功能。但关键呢要换取美日的技术。补充一个情资呢，最近越南也有核动向，我们注意到呢越南最新也说呢也要发展核电了，越南而且跟俄罗斯在去年呢俄罗斯越南是签署过核协议的，当中日本也派出专家到越南，说日本愿意帮助越南展开核提炼，后来缩水了。但是呢越南现在寻求韩国法国美国的技术，但日本向越南提出2点，第一可以帮助越南快速的提升所谓核提炼方法，第二日本也提出可以把这个小型的模组块啊，可以组装的模组块的核反应炉放在越南进行试验。这都是南海核风暴。看看全球其他军情电报。
1: 据香港经济日报一篇题为美国又中伊朗计世界大战轮廓线的评论文章指出，美国的制空和船队相继的护航，美军的拦截导弹库存已经到了极危险的水平，对伊朗战争再打下去恐怕美国无法自保，甚至有日本的媒体说担心会影响到美军在亚太及其盟友的安全。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声称，截止到7月底，美军的拦截导弹数量比起对伊朗战争之前大幅的减少，美军的爱国者导弹从2330枚降到了800枚，减少65%。萨德导弹从452枚降到了大约250枚，减少了一半。香港经济日报的朋友说，别以为美军的拦截导弹好像还有不少，不过这已经是这个世界的霸权在全球部署加上本土防卫的拦截导弹的总数，意味着美军实际上拿得出来抵挡伊朗导弹和伊朗无人机的美军的拦截导弹的数量要再打一个大折扣，特别是实战当中拦截的比例往往要2:1，甚至3:1。换句话说，美军在伊朗再耗下去，随时会变成美军的不设防，特别是面对俄罗斯与中国这些大国的时候，假如某个地区突然有事，美军将没有足够抵御。香港经济日报说，特别是西方的情报多次的分析说，伊朗军事恢复能力远远超出了预期，伊朗目前的导弹

0: 已经达到了战前一半以上的水平。反观美国，并没有及时补充弹药的能力。美国的爱国者三型的导弹连产量只有180枚，由下弹到交货更需要3年半。萨德导弹的连产量只有几十枚，生产周期会更长。爱国者三型导弹每一枚的单价从390万美金已经涨到了每枚530万美元，涨价了35%，而天价的军费通通进入到美国的军火上和政客的口袋。香港经济日报文章说，更夸张的是，百名毫无技术含量的所谓15毫米的口径的炮弹，五角大楼监察室的办公室报告指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那座花了2年投资的将近5亿美元建造的工厂，产量竟然是零，而逼得美军现在时隔了超过30年，重新下单要采购本已停产的所谓爱国者二型导弹，只是因为每枚这种导弹可以便宜60%的价钱。不过，旧款的爱国者二型导弹并不配备可以专门针对伊朗的战术弹道导弹的撞击弹头，拦截力差一截。香港经济日报文章指出，大国深度卷入地区冲突，不同战场加速连结，冲突逻辑从领土争夺转向了系统性的对抗。而这些便是东阳想到了当年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环境，全球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已经发出了警告声，2026年即将1936年，世界的秩序再次进入到没有规则、充满混乱、强权及功利的时期。而在新秩序在冲突当中确立之前，动荡和战争将会是常态。而美国的战略学家也承认，伊朗战争牵动了全球力量，世界可能已经进入到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早期阶段。香港经济日报这篇评论说，号称堂堂世界第一的美国去打一个被他制裁孤立封锁了半个世纪的区域中等国家伊朗，却打得美国自身弹药清仓，美军的航母接近不了对方，美军区内的积极警卫损失在可见的将来都难以恢复的躯壳。
1: 好，面对提到美军呢，现在攻打伊朗呢，暴露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弹药不足啊。关键，特朗普也被迫承认，确实某些攻击型的导弹，包括拦截导弹是不足的。现在呢，美国不同媒体披露了更多库存的信息，虽然数字不太一样，但肯定有一点。首先呢，拦截啊，防范对方攻击的拦截导弹，萨德已经用了80%，而且爱国者导弹呢，就剩1700枚。1700枚听起来好像不少，但是注意啊，一场战役下来可能已经花了200-300枚。所以呢，真正美军现在只关注波斯湾战争的话，全球其他地方可以说是防卫空虚。攻击型的导弹，无论是陆地上发射的精准攻击弹药等等啊，包括军舰上发射的战斧导弹都是不足的。关键问题，美军现在不敢拖下去了，这是片子提到的重要的概念，就看未来这一周是相当关键。另外提到本周有个焦点，台湾正在进行所谓汉光演习，台湾演练的汉光演习号称实兵实弹实战啊，而且呢是岛内各种公路的演练，包括断网演练，好像天际实战。但是台湾现在在西面迎面台海当面，很容易被抢滩登陆，东部暴露兵力不足，随时被突破。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的审计部是台军现役各类的军舰老旧新造的登陆舰服役不久却故障频传，从美国巨资购买的各类型导弹包括鱼雷等多项的装备，要么是交货延宕，要么面临伤员消失。台湾的军事专家承认，海军的舰队更新赶不上老化的速度，海上的兵力青黄不接，海军战力运用抓紧舰轴。台湾的军方官员承认，审计报告提到的只是舰队老化的冰山一角，海军现役的其他舰艇至少50岁，多半甚至是二次大战期间下水的，即使老迈，短期内仍然必须要服役。而台湾海军的退役中将指出，台湾军方是以美军的建议之下，以反登陆和陆上决战作为目标的，却忽视了确保海上交通线也同样的重要性。台湾的安基反舰导弹的杀伤范围不到1-200公里，特别是战时，即使美国以物资支援台湾，也不可能这么靠近台湾岛。而远海接运又是台军的短板，到头来可能就是一场空。特别是台湾的东部就是深海，台军如果没有足够的反潜能量，届时解放军的潜艇潜伏在台湾岛的东部发射巡航导弹，对台湾花东的嘉山、世航等空军的基地会形成严重的威胁。而中国大陆不久前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了解放军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台湾的战略学者强调，这次警示美国和第一岛链各方都应该更加重视反潜作战。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战略威慑力的意图是明显的，核武实力是对第一岛链以外意图介入台海的势力 肯定是有战略威慑的，将会严重的延缓华盛顿政府暂时进入或者支持台海的决心。而况且水门升门的情资库的交流和水下战场的重要性已经更加凸显。而香港的新闻报道说，台湾军方各项的演训近年来都有美军的官兵在场观察，台湾军方未予承认。不过台军的军方总长最近高调的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公然说，台美之间有长期紧密的军事交流，各层面的多元合作比外界想象的还要来得多，学习实战的经验。譬如台湾军方八月份正在进行的所谓年度的探光演习，就有台湾声称的大批美语老师，实际上就是美军的军官到场观察指导。台军声称结合作战需求，研究解放军的战术战法的变动，透过演习训练来验证。另一方面，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解放军近期的演训的重点是解放军持续的派遣军机军舰加上海警船在台湾岛东部的海空域展开联合的战备警巡，让台湾东部防卫备受压力。台湾军方承认台岛东部的兵力较弱，台军对东部外岛没有火力掩护，没有持续的后勤的军事支援能力，同时无法持久的固守。台军现在开始重视所谓东部岛屿的防卫，进行首都的编组应变的精力，携带坚持的武器还有军需的物资。台军的官兵搭上民船前往绿岛蓝屿实施所谓登岛的防卫，并且加固守备核心据点防御工事，机动阵地和直管通联测试。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特别引起台军注意的是，中国大陆解放军已经有专门的对台针对性的军演，派出了解放军075型两栖攻击舰组成的两栖打击群进入到台湾岛的东南方向，距离台岛边缘大约300公里的海域展开演训。而解放军实施的是立体投送与精兵破袭等专门的科目演练。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军的退役军官指出，台湾军方以前认为解放军只能在台海当面实施登陆的就在台湾岛的西部，因此始终把防御的重点摆在台岛的西部，而台湾岛东部只有很少的台军的部队，号称7000兵力，扣掉两个台军的连队，地面战斗部队在花莲只有战车营、机步营和步兵营各一个营，台东只有2个连兵营，而绿岛蓝屿根本没有部队，只有少数的海巡的警员，兵力相当的薄弱。中国时报引述台军的退役军官指出，台军的战备除了台湾本岛，临近的岛屿也是相当重要，特别是有机场的小岛，很可能会成为解放军的前进基地和火力攻击点。
1: 好，面对台湾军方目前呢，不光是海军呢，舰艇非常的老旧，反潜力严重的不足以外呢，关键台湾东部啊，台湾岛的东部整个通道目前是非常空虚的，战力非常薄弱，而且呢，解放军也好，中国的海警也好，还有中国各类型公务船，现在把台湾岛东部整个大片的海区一直延伸到南海，展开了常态化的巡航。最新的消息，解放军与印尼海军最近也要在台湾岛东部啊，一直延续到南海呢，展开相应的军事的演练，已经把这个区域完全的进行了掌控当中。南华早报香港一个报道呢，特别提到解放军现在航母啊，三大航母不断的展开在南海周边内外的演训呢，实际上除了南海以外，突破第一岛链，指向第二、第三岛链的相应未来作战呢，直接开辟新的战场，反过来压制控制了台岛和第一岛链。看一个片段。
0: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几十年来南海特别是经菲律宾延伸的外海一直被视为美军及其盟友在台海一旦爆发战争的时候介入支援台海的所谓重要通道。不过南华早报引述最新的分析说，随着中国军方持续向西太平洋推进，中国大陆很可能在台湾岛东部部署解放军的航母打击群，增加了外部势力介入台海战事的难度，挫败任何意图介入台海的干预行动。这一片海域会成为解放军阻遏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关键战场。香港南华早报引述军事专家分析说，中国大陆可能已经把航母战斗群部署的计划推进到台湾岛以东，延伸到菲律宾外海的南海海域，而同时与解放军的潜艇、轰炸机、远程导弹、各类型解放军新式战机组成联合作战体系，突破所谓第一岛链，扩大了制空制海的范围，以此牵制和压制美国、日本等外部的军力对台海、南海一线的威胁。而中国的航母战斗群在南海、菲律宾周边展开最新的部署，战时不但能够阻遏阻截敌方的舰艇，同时也可以阻吓遏制潜在的介入者，必须要承受未来可能漫长艰难的增援航程。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美国的智库分析说，南海、菲律宾周边的关键海区将是航母作战的决定性的位置。而这几年解放军透过不同的航母编队远航演训，不断的熟悉这一带不同季节的海况，同时在这个南海的海区部署解放军航母打击群，不仅能够塑造更广泛的海上的战场空间，更可以建立解放军的阻遏缓冲区，在外国的海上军 制力量，未来可能投入战局之前就已经有可能强下前期率先挫败敌方的行动。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美国空军的中国军事专家承认说，中国已经有足够的陆基航空兵力、导弹还有水面舰艇和潜艇，可以在近海作战，而解放军航母未来在南海和西太平洋的运用的战略并非发动攻击，而是扩大和确保中国海军可以抵达更广泛的海域，特别是航母可以作为海上的联合作战火力体系的重要一环，可以把解放军不同类型的其他大型的军舰、潜艇、战机、轰炸机和各类型导弹等作战的体系连接整合起来，不断延伸了中国海空军的作战半径，同时

0: 一些从陆基的战机和导弹部队进行整合，引导解放军其他部队掌握目标，协同大范围的作战，展开综合的攻防行动。那么，以及西方军事界关注的是，去年11月份解放军最新的航母福建号正式服役之后，而且将战略愈加可行了。解放军新型的航母福建号全面投入巡航部署行动之后，它具备电磁弹射的系统，可以发射更重型的各类型的战机，特别是空警600的空中预警机，它能够有效的覆盖整个南海，越过西太平洋，延伸到第二岛链。不过，香港的南华早报也指出，在更遥远广阔的海域展开巡航备战也有一定的风险，特别是日本正在不断的扩展侦察力、反潜力、电子对抗、电子战力、远端的空中作战能力、自卫队不断的升级、导弹攻击力等变数，都可能威胁位于台湾岛东部、延伸到南海、西太平洋的远离中国密集导弹防卫的中国的航母舰队。解放军也深知航母的高价值资产必定会以战机、潜艇、驱护舰队构成多重的防护防卫体系，加以重点保护，不会让航母暴露在冲突的激烈的海域当中。香港军事评论指出，日本正在不断的升级所谓的远程的导弹攻击力，包括已经部署陆基发射的远程导弹，自卫队也正在强化发展战机空射、舰艇海射的所谓远程导弹。日本强化台海周边的部署，台海的争夺战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中国与日本的首先对碰。中国大陆为了确保未来台海一旦要开战的话，避免外敌介入，特别是要阻断日本自卫队的狂妄的进攻，可能会首先打掉日本自卫队的所谓远程攻击力。
1: 好，为了提到解放军目前呢，利用航母啊，不停的轮训在南海内外，而且加上解放军的战机，包括刚才提到的轰炸机，携带新型的导弹呢，塑造新的战场。未来台海之战当中呢，解放军除了这个战场的塑造以外，也有新的战法。稍回来我们要谈到中国与白俄罗斯最近展开的空降兵演练，而且是夺控大型的城镇，而且美国情资提到解放军正在研究的是对大型城市失能战的相应的控制。另外也要提到呢，日本最新的核武的野心，今年美日秘密要达成核共享，稍后来分析。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本周的军情内幕，关注一下日本的核动向。一方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呢凸显日本进攻型的军力；另外呢，日本的军费啊再创新高。而且最新呢，日本在纪念所谓广岛长崎的相应核轰炸的事件当中呢，日本多次的回避是谁向日本投射的核武器，显然背后有美日的交易啊。连线一下日本的军事观察员毛峰，毛峰，你在日本掌握了最新的情资，高次早苗要突破这个所谓无核三原则，今年会有什么秘密的推进的计划？
1: 高市政府基本上不会公开废除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但会对不运进做出技术性的解释，也就是说要允许美军核打击力量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日本基地，形成一种没有核弹驻日的功能性核共享。
0: 中国国防部发布说呢，解放军与白俄罗斯的空降兵部队最近将在八月的中下旬呢，在中国的湖北展开中国与白俄罗斯联合的空降兵的实战的演训呢，这是中国与白俄罗斯展开第四次的联合的实兵的演训，而且呢特别强调呢是在湖北。我们知道湖北的孝感是中国空军呢空降十五军的相应的驻地，而且呢这是精锐的部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空降作战的部队，夺控要地，夺控大型的城市，空降兵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特别是最近呢，美国的智库有专门的文章分析说呢，解放军未来对台北、高雄这样的大型的城市呢，有所谓失能战的战法，而这个战法最主要呢，是解放军会对大型的城市保留它的重要的一些功能，但同时要迅速的占领。而这个占领当中呢，一方面外围是进行这个封锁，另一方面呢是展开空降兵的夺控啊。这个空降兵夺控到大城市当中呢，主要是斩首，另外是夺控一些关键的节点，包括指挥的中枢，包括像是发电站，还有航空的控制枢纽等等关键问题呢，包括互联网周边的一些节点都要控制，这要靠空降兵。所以这次呢，中国与白俄罗斯空降兵的实战演训，包括有侦察与反侦察、城镇的夺控，还有清剿反恐等等呢，都是有实战意义的。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的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夏洛三，我们再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今天在辽宁本溪周边的密林中还保留着许多抗联遗址，杨靖宇就是在这里的汤池沟布置的西征任务。1936年5月23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召开了第一师党的干部会议，杨靖宇对西征进行具体部署。西征部队由第一师各部选调400余人组成，由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第一师师长程斌、参谋长李敏焕率领。西征部队为了迅速打开通道，避免暴露目标，一直在山岭中昼伏夜行，迂回前进，但还是被日伪军察觉。日军一方面调集一个师团的兵力尾随追击，一方面在各地部署了重兵截击。进入1936年7月，西征部队越过安凤铁路后，行动已完全暴露，几乎每天都要与日伪军进行交战，并又陷入重围的危险。为保存力量，第一师司令部决定终止西征，部队分三路开始撤退。在李敏焕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西征部队的艰辛和处境。在1936年7月15日这天的日记里，李敏焕只留下这样几个字：早饭后于下午20:30行军至摩天岭休息。这一天，李敏焕率领60多人的一路部队向本溪根据地迂回，行至辽阳和本溪交接的摩天岭时，与前来堵截的连山关日军守备2中队遭遇。李敏焕发现摩天岭山高路窄，便于隐蔽，可以出奇制胜，便决定在摩天岭的山梁上设伏。当日军守备队金田大卫等人爬到山梁上休息时，李敏焕一声令下，战士们枪弹齐发，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仅10几分钟，除一名翻译和一名士兵逃走外，其余日军均被击毙。此战歼灭日军金田大卫及所率数10余人。正当李敏焕率领部队准备从摩天岭撤出时，日伪军增援部队赶到，将他们层层包围。突围中，机枪手牺牲，李敏焕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这时，一颗子弹飞来，射穿了他的胸膛。李敏焕牺牲时，年仅23岁。1936年7月下旬，参加西征的各部队先后返回本溪、宽甸、桓仁游击区，历时2个月的第一次西征结束。为颂扬这次西征，杨靖宇创作了《西征胜利歌》，在第一军中传唱。中国红军已到热河，眼看到奉天，西征大军夹攻日匪，赶快来会面。摩天高岭一场大战，惊碎敌人胆，盔甲枪弹脚无数，齐奏凯歌还。1935年7月25日到8月20日，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东满特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魏拯民代表东北抗日游击队出席了这次大会。我们第一次感到这样的幸福，全世界各兄弟党的代表欢聚一堂，讨论制止血腥的侵略战争。

0: 全世界劳动人民都在支持我们，都在关心着我们每一个斗争的胜利。1936年11月上旬，杨靖宇召集军部和第三师领导开会，决定趁日伪军进行东边道大讨伐之机，进行第二次西征。杨靖宇认为，第一次西征步兵行动迟缓，易于暴露，而且夏季天热雨多，行军不便，决定把第三师部队改编成骑兵，在冬季利用江河风动之际，快速突向铁岭、法库一线，挺进热河，与关内红军取得联系，进而找到党中央。经过积极准备，11月下旬，第三师西征部队400余人，由兴京县境出发，经清远，过铁岭，跨越南满铁路北段，沿途冲破日伪军层层围追堵截，历经半个多月时间，到达了辽河东岸石佛寺附近。可意外的是，此时辽河水并未封冻，一时又找不到渡船，前进受阻。由于西征部队昼夜兼程，人困马乏，一路上又不断遭到日伪军围追堵截，难以继续前进。在此情况下，西征部队只好绕道返回。此次西征部队损失很大，返回兴京时只剩100余人。
1: 西征虽然失利了，但是影响意义是巨大的。因为在这个敌人的统治的中心区，中国老百姓普遍有抗日的情绪，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军队，所以我们的军队到达了，给日伪军一定的打击，这样呢传播了这个抗日的信息。
0: 两次西征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只能寻找其他办法。1937年1月16日，杨靖宇给当时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在东北建立总的领导机关，急速派来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寄来各种党内文件。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王明、康生对杨靖宇来信中的恳切要求未能予以答复，也未与东北党组织建立密切联系。1937年下半年之后，东北党组织与上级组织联系完全断绝。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地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作为全国军事总动员的任务之一。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对杨靖宇等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给予高度评价，并将杨靖宇列为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充分肯定了东北抗联英勇斗争的作用。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份力量，致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同年11月5日，中共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发出给东北抗日联军杨司令转东北抗日联军的长官们

0: 士兵们、政治工作人员们的致敬电。电文中表达了党对东北3000万同胞的亲切关怀，也给予东北抗联将士们极高赞誉。中共中央向沦陷在敌人统治下已7年多的东北同胞们，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的东北抗日军队，表示最深刻的同情，并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民族敬礼。就在第一路军杨靖宇想方设法联系党中央的时候，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也在想方设法寻找党中央。早在1935年，周保中就曾派第五军参谋长张建东去上海、广东等地争取关内对抗联援助，并寻求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但是没有结果。进入1938年，在斗争形势越发严峻的情况下，周保中于1月20日夜由第7军向导引领，踏过乌苏里江进入苏联境内，住在苏联边境小镇比金边防拘留所。在这里，他先后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了2封信。1年半以来，东北党、极东党的同志得不到任何党的文件、刊物、消息传达，得不到上级党的教育，差不多像瞎子、像聋子。直到1个月后，周保中终于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海参崴联络站负责人杨春山的回复。信中说，此地组织已取消，以后再不要派人来，新的关系将由国内方面来建立，在未建起新关系前，你们应独立工作。
1: 黄牌大放送。
2: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1: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2: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3: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1: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6，凤凰卫视中央台。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为跳出日伪军在三江地区的讨伐重围，开辟新游击区，1938年4月，周保中主持召开第4、第5军领导干部会议，决定东北抗联第二路军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进行西征，进而与在关内开展抗日斗争的八路军取得联系。在行进途中，西征的部队因敌人严密封锁，给养极端匮乏，部队以军马为食，马肉吃光，以野果野菜充饥，又因连续行军战斗疲惫不堪，部队损失严重，于11月初宣告西征结束。1938

1918年下半年起，全国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而东北与关内仍然无法打通，东北抗联依旧处于孤。

0: 1939年，第三路军在总指挥李兆麟、政委冯仲云的领导下，以小兴安岭为依托，在黑龙江嫩江平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到1939年，北满地区已经整整四年听不到中央的声音了。他们觉得这是目前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1939年9月18日，受中共北满省委委派，冯仲云和中共下江特委书记高与民由罗北兴东渡过黑龙江，到了苏联的伯利城，向苏方提出到延安去找中共中央，或者到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给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写了报告。
1: 从1935年5月至1939年5月，整整四个年头了。这是多么悠久的岁月呀！这四个年头中，北满党完全是处于四外隔绝的状态中，他们与外部没有任何的联系，得不到任何直接的援助，没有得到上级组织上的领导。在巨艰万难的环境中， 本着共产党员的真正革命的精神，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不惜流血的向前迈进，一息尚存，誓死抗日。在日伪军不断讨伐和抗联内部缺乏党统一领导的困境下，为解决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1940年1月24日至3月20日，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在苏联伯利举行。根据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三人讨论的结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以保存实力为主、逐渐收缩的新的斗争方针。会议讨论了东北党军 和苏联党军建立临时工作指导与军事援助的问题，并且与苏方达成一致，在不干涉中共内部的统一原则下，建立苏共边境组织与苏联远东军对东北抗联临时工作指导与援助关系。伯利会议之后，1940年3月24日，冯仲云以中共北满省委代表、 周保中以中共吉东省委代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我们固然在中央总的政治路线下坚固自信，忠实彻底地继续进行东北的抗日救国斗争。然而，我们没想到现实环境和中共党东北组织的久远前程， 使我们不能不感觉到东北党自己四年来的化外党的苦痛。我们现在向党中央唯一的请求，就是要得到联系的建立和新的指示。在东北抗联各路军苦苦寻找党中央的时候，中共中央也急切地想了解东北抗联及东北党组织的情况。 1939年1月26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一是搜集、了解、研究日伪统治下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二是设法寻找东北抗日联军，并曾多次派人到东北联系抗联，但始终未果。 1940年初冬，渤海湾风高浪急，从山东龙口前往东北大连的船上，全都是被欺骗赴伪满的劳工。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他的目的是前往东北对接失联的抗日联军，这个人就是王鹏。1940年初，日本和伪满官员在关内招募劳工到东北。 王鹏就利用这个机会，在胶东湾化妆成劳工上了船。但是到达东北后，王鹏处处受到日伪军的严密搜查，为了不暴露身份，不得不销毁了身份证明。王鹏在饶河通过日伪报纸上的消息寻找。

0: 抗联部队。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第二路军第二支队的王孝明，成为第一个到达东北的中央交通员。但因王鹏没有身份证明，王孝明认为要慎重对待，便将他转送到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周保中处。周保中在与王鹏详谈后，认为他是可信的，并说关于中央交通员来历已经查清楚，无问题。王鹏同志现留本部。
1: 我们抗联心向党中央，用各种手段去找党中央，党中央从来也没有放弃抗联，也是关心抗联的，不断派人来找抗联。
0: 1939年10月1日，日伪军开始的野赴大讨伐，给活动在东南满的第一路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战士们冒着零下30-40摄氏度的严寒与日伪军进行激战，许多战士在频繁的战斗和饥寒交迫的险恶环境中牺牲。政委魏拯民在1940年4月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的长篇报告中，表达了失去党中央领导的迷茫与痛苦。自1935年7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完全断绝了中央与北满的关系，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与中央所发行的文件与通讯，即对一般群众所发行的书籍、报纸等亦见不着踪影。同时，狡猾的日贼还从四面进攻我们，一切的工作都是幼稚的。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杨靖宇牺牲后，魏拯民担负起了领导第一路军的重担，但频繁的战斗使他旧伤未好，又添新伤，再加上常年旧疾复发，他已无法亲自带兵出征。在长白山区韩葱岭密营养病期间，魏拯民把深入思考的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并记录下来。有时身边的警卫员不得不把他的纸张笔墨藏起来，强迫他休息。他知道自己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深情地恳求身边的警卫员，时间对我太宝贵了，工作怎么能停止呢？请把纸和笔给我吧。警卫员眼里噙着泪水，只能把纸和笔拿给他。居住在密营附近的农民陈德寿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送来粮食和情报了，魏拯民与战士们只能靠吃松子和树皮度日。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陈德寿终于穿越敌人的封锁线，送来了粮食、盐和火柴等用品。陈德寿见魏拯民已经病得无法站立，仍和战士们一样吃树皮，痛心地流下泪水。魏拯民安慰陈德寿说，不要难过，革命就是艰苦的，咱们吃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你别看敌人挺凶，可是他们不能永远侵占我们的祖国，我们总有一天会把鬼子从中国赶出去的。我们还要打倒地主，解放劳苦群众，到那时候我们就是新中国的主人了。魏拯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自己的手枪和一包文件交给警卫员，嘱托他们转交给党组织，并勉励他们，你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一定要战斗到底，革命全靠你们，不要难过，革命是苦的，要打倒敌人就要流血牺牲，不要怕，我们的鲜血是绝不会白流的， 我们的革命红旗会插遍全中国。1941年3月，魏拯民病逝于密营中，时年32岁。战友们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安葬了这位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领导人。

在魏正民牺牲六个月后，周保中才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在他的日记中记载，魏同志已于去冬或今春病死山中，于魏死后之饥困环境中，日贼将魏遗体弄去示众，反宣传。事后我们在日军的阵中日志中看到，魏正民以及抗联几位战士被击毙，实为日军为了邀功造假。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的东北抗联将士们，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多的日伪军，在失去与党中央的联系后，依然不改初心，独立自主，顽强斗争。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13万亿元，单季七月份进出口总值为4.66万亿元，增长19.2%，规模已连续五个月突破4万亿元大关。据人民日报报道，面对全球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趋势，内地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锌量持续攀升。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更超过50%，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及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保持高速增长，其中绿色低碳产品已连续17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展现出全产业链自主可控与快速迭代的显著优势。分析认为，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亮眼，凸显出内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果，正逐渐由参与者向核心供给者转型。这表明本轮出口高增长并非短周期性现象，而是长期技术与产能累积的核心竞争力释放。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土耳其访问时，并没有像白宫公开宣称的那样乘坐空军一号离开。华盛顿邮报11日披露，由于美国情报部门掌握了伊朗针对特朗普的可信暗杀威胁，美国特勤局启动了一项代号为“欺骗行动”的秘密安保计划，让特朗普通过一辆机场参运车秘密换成另一架军机。
1: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北约峰会后，在土耳其安卡拉公开登上了空军一号，并且还向媒体挥手致意。但几分钟后，特朗普便从飞机另一侧通过一辆机场送餐保障车秘密转移到一架美国空军 C-32A 专机，整个过程避开了媒体镜头。与此同时，白宫随行记者和部分工作人员仍然按照原计划登上了空军一号。特勤局还要求记者拉下舷窗遮光板，不允许观察机场动态。实际上，这架空军一号已经成为掩护特朗普行踪的诱饵，而真正搭载特朗普的军机则使用普通军机呼号秘密飞往英国。报道称，这场秘密行动发生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情报部门认为，针对特朗普本人及总统专机的暗杀威胁真实可信，因此临时改变了总统出行方案。而白宫对外公开的说法一直是特朗普临时改为乘坐安全性更高的旧版空军一号，而不是由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总统因安全原因隐瞒行踪并非没有先例，但像这次这样让媒体和部分白宫工作人员继续搭乘空军一号作为掩护，而总统本人早已秘密换乘另一架飞机的做法，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这次事件也说明，在美国的安全部门的风险评估当中，针对特朗普的人身威胁已经达到了近年来极少见的等级。也因此，特朗普曾经对白宫随行记者开玩笑说，也许你们应该考虑换一个职业。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证实，上个月在土耳其行程期间，他听从特勤局和军方指示，秘密搭乘军机离开，没有过问太多。他又认为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强调过程中没有感到担忧。
2: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i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3: Why was it too dangerous for you to fly on Air Force One, but
2: well,
3: not too
2: know.
3: Dangerous
2: I
3: for the plane?
2: I think actually the plane that I flew on was at greater risk.
3: Why
2: I think
3: do you
2: it was at greater risk because that would be the plane I think that they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go for.
0: 特朗普并且表示自己是最有影响力的总统，所以对受到安全威胁并不意外，强调任何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许多威胁。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他从不信任伊朗，并重申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绝对控制权。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11日撰文声称，当年联邦调查局就特朗普团队通俄问题展开调查，这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针对在任总统的调查。他呼吁向涉事官员追究责任。
1: 纳瓦罗十一号在《纽约邮报》撰文，并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援引白宫最新解密文件指称 ，FBI 于2017年5月正式对时任总统特朗普展开调查，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针对现任总统的调查行动。纳瓦罗声称，这些文件显示调查由时任 FBI 高层批准启动。纳瓦罗认为这是司法系统被武器化的体现。他呼吁国会传唤

0: 前 FBI 局长科米、前代理局长麦凯布等相关官员作证，公开更多未删节文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1: So I want everybody out there in America to understand that that FBI under the control of deep state people inside there did totally outside the box irresponsible things that in my judgment constitute treason and an attempted coup. They need to be held accountable.
0: 对于纳瓦罗上述言论是否受到特朗普的指示而发表，他称这属于特朗普的行政特权，可以不对媒体披露。他在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没有就此对新任司法部长布兰奇提出具体要求。
2: Could you talk about specific expectation from you and the president to the new attorney general?
1: No. I was honored to be at the closed swearing in yesterday. I consider Todd Blanche to be one of the finest individuals personally and professionally I ever met. And I can say that he's in very good hands. We're going to see great things from Todd.
3: Have you spoken to the president about these findings, and has he asked you to spread the word?
1: Executive privilege. Okay. And just as a rule, whenever I talk to the president or not talk to the president, that's not for public consumption.
0: 虽然纳瓦罗的职务是白宫的贸易顾问，但是由于他本人曾经因为藐视国会罪入狱，他一直将自己视为是司法武器化的受害者之一。而随着布兰奇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将会继续调查司法系统被武器化的问题，并且公开更多的相关解密文件。这也意味着围绕特朗普第一任期通俄调查是否合法、是否存在政治动机的争论，很可能将会在布兰奇领导下的司法部继续发酵。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4: 美国新任司法部长布兰奇刚履新一天，总统顾问纳瓦罗便在媒体上公开发文，并且会见记者，将第一任期内的通俄门调查定性为美国历史上的未遂政变。在传统美国政治中，情报安全与司法独立往往带有一定的超党派色彩。然而如今司法部长的任命直接伴随着前任调查的全面清算，国家安全与党争绑的是越来越紧，政治竞争不再是政策之争，而是生与死的较量，政变与反政变的定性。新任司法部长执掌美国最高法律与调查机构，布兰奇的上任为后续可能发起的法律行动或审查铺平人事道路。而总统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抛出最新解密文件，将通俄门调查定性为未遂政变，就是意图构建舆论合法性，将曾经的建制派调查重塑为非法颠覆。本届政府毫不留情地把打击目标定向于 FBI 及建制派，将矛头指向深层政府与情报系统，是彻底瓦解反对势力的一种叙事根基，进行全面反扑与政治清算。特朗普政府这一组合拳表明，行政权力正在积极利用解密档案作为政治武器，将昔日通俄门调查重新定义为针对在任总统的未遂政变，不仅是为了洗刷过去几年的政治阴霾，更是为了重新整肃情报与司法系统，将建制派官僚彻底边缘化。似乎这就是在一步一步地实施那份由美国传统基金会牵头制定的保守派施政蓝图2025计划。2025计划的核心就在于重塑美国联邦政府，彻底清除其所指的深层政府，并且大幅度地扩大总统对行政机构的控制权。特朗普阵营长期指责行政体系内部存在暗中对抗民选总统的深层政府。纳瓦罗对 FBI 调查的重申，正是试图将这一叙事制度化、法律化，通过将过往调查定性为政变，行政权力获得对情报机构、联邦调查局进行深刻的大清洗或重组的政治资本。看来，美国权力高层的博弈已经跨越了温和的宪政程序边界，转而实施物理式清除。美国顶层权力的纸牌屋不再只是戏剧化的比喻，而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真实残酷博弈。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数据显示11号仅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10天的

0: 平均船舶数约12艘。根据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的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船舶数量也是自8月5日以来的单日最低数量。资料显示，只有1艘运煤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舶仍在海峡航行。这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则显示，11日有11艘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少于前一天的14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日表示，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另据美国媒体引述美军情报报道，伊朗当前的战略重点或已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6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在阿曼湾动用地狱火导弹实弹打击突破封锁的商船，伊朗高层则将开通海峡的条件与美国撤销封锁强力绑定。形势的发展似乎正在证明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判断，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地缘咽喉的控制权争夺，现在已经全面超越并且盖过了原本的核问题议程。长期以来，伊朗核计划被视为美伊外交谈判的中枢，然而将近半年的战争走向有些出人意料。当伊朗将战略重点转移到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使用各种办法都无法破解的时候，双方的博弈逻辑就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对伊朗而言，核能力的提升虽然具有长远战略价值，却无法即刻止血当前的经济封锁。可是一旦发现特朗普政府他们担心战争升级这的软肋，那么伊朗便借鉴犹太人旧约圣经的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以弱搏强，着力于遏制全球近20%石油运输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让美国和全球经济同步感知阵痛的强效的杠杆，居然产生了效果。雷扎伊与穆赫贝尔的强硬表态，正是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反制美国封锁的外交筹码。那么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原本是想采用不同于历届美国政府那种要么大规模入侵，要么和平谈判的做法。先是企图用精准斩首、猛烈轰炸的史诗狂怒行动，一举搞垮德黑兰政权。没有奏效之后，又启动经济狂怒行动，而经济狂怒不仅是围堵制裁，也伴随着武力封锁。现在看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进入核。

问题谈判。美伊在海峡的摊牌标志着美伊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军用导弹维持港口封锁，伊朗用海峡封闭实施反向封锁，双方都试图将对方逼到不得不先让步的临界点。伊朗不再被动接受西方关于停止浓缩铀的单一议程，而是成功地将议题拖入自己最具地缘优势的领域。美国媒体引述美军情报人员指，伊方战略重心的转移实际上就是宣布美方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不解决海峡危机，任何关于核问题或地区安全的谈判都将失去依托。阿曼湾上空的导弹轨迹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闸门共同向世界宣示，美伊博弈已经从暗处的核暗战走向明处的海峡生死对决。在这场以全球能源安全为赌注的极限施压中，海峡不再只是一条水域，而是决定美伊谈判成败乃至重塑中东格局的真正核心阵地。而每一次物理上的实际交火，都在成倍缩短从封锁与反封锁向全面军事冲突滑落的距离。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匈牙利国会11日经过投票选出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安德拉什为国家新任总统。包卡随后在国会的演说中表示，要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这将成为其任期的重要任务。
6: 73岁的包卡由执政党蒂萨党提名，是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凭借超2/3的议会支持顺利当选。反对党亲民盟及其盟友抵制此次投票。包卡胜选后在国会宣誓就职并签署文件。鲍卡在演说中指出，匈牙利近年与部分国际盟友关系恶化，重建合作是未来的首要任务。他强调，必须正视社会分歧，并审查公共资金使用，避免滥权。鲍卡同时呼吁调查过去的滥用职权行为，并表示政治改革应以公正与克制为基础，而非报复。他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维护宪法确立的权力制衡。鲍卡将于8月19日正式就职总统，任期5年。鲍卡司法从业履历深厚，1991至2008年任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出。

0: 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遭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位曾经在2012年因为捍卫司法独立、反对欧尔班政府强行推动司法改革而被解职的前最高法院的院长，在10多年之后又被国会选为匈牙利新任总统，这折射出匈牙利乃至中东欧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这一事件不仅仅是包卡个人职业生涯的戏剧性的逆转。 更是后欧尔班时代匈牙利政治生态深度重构、亲欧盟路线全面反击的标志性的里程碑。波卡的履历本身可以说就是一部匈牙利现代民主与法治变迁的活历史。他拥有长达17年的欧洲人权法院法官的履历，并且曾经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的院长。 他的专业背景与亲欧洲重法治的标签是极为鲜明的。2012年，那是在欧尔班执政期间，欧尔班为了通过司法改革掌控国家机构，就通过一种缩短退休年龄等法律条文的变更，这样呢就变相的清退了波卡，就免去了他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 那么，如今呢？波卡又被亲欧盟的新政府推举为国家元首，不仅是对他个人法治坚持的政治平反，更是在象征层面上彻底推翻了欧尔班时代对司法权力的压制。新任的总理毛加尔领导的政党叫尊重与自由党，在国会呢握有三分之二的修宪级别的多数席次。 这是民意优势啊，也是匈牙利政治转向的基本条件。而且呢，毛加尔做的这种政治转向是很急速的。欧尔班在匈牙利是常年执政，他的个人意志深入，深深地嵌入到国家机构中，掌控了司法与总统的职位，依靠绝对多数强势，通过保守主义宪法与法案，还频频地与布鲁塞尔撕扯。 常年面临欧盟法治审查，这就引致了内忧外患。当然了，我们也必须承认，当时欧尔班的政党确实在国会当中是占绝对多数的，只不过这次大选之后呢，这个毛加尔领导的政党呢，现在又占了国会多数。那么最后呢，是这个欧尔班是在大选中惨败。那么毛加尔执政之后，立即动手建立新格局。 就是快速清洗前朝的残留，利用绝对多数，就是议会当中的绝对多数席位重塑国家制度，加速脱离欧尔班体制，将关键职位替换为亲欧盟的精英。他先是逼退了欧尔班扶持的那位前总统，然后呢，又利用他的政党在国会中三分之二的多数，强力推举包卡上位担任总统。 这表明毛加尔政权正以极高的效率清理前执政党在司法与宪政体制内的残余影响力。这场看似顺理成章的合理合法的总统选举，反映了匈牙利新政治运作的三大特征：第一是强力修复与欧盟关系的政治信号。作为国家元首，总统在匈牙利的议会制的体制中，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和外事代表性。 任命一位在欧洲法律界声誉卓著、曾经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的专业人士出任匈牙利总统，这是毛加尔政府向布鲁塞尔，就是欧盟，腾出的最强的信任票，为的是全面修复匈牙利过去10多年中断的欧洲一体化关系与信誉，争取解冻欧盟对匈牙利的财政援助。第二是用欧尔班的方法去欧尔班化。 值得注意的是，毛加尔领导的尊重与自由党，他凭借在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这种叫超级多数，在无需反对党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总统选举。这种一锤定音的权力运作方式，本质上依然延续了匈牙利政治中利用超级多数快速推进执政意志的路径特征。只是呢，过去这种力量被用来限制司法，而现在则被用来行使法治反弹。第三。 宪政结构的重新解构与再平衡。波卡担任总统之后，他深厚的司法背景将使其成为宪法审查与法律签署环节的关键把关人。一个曾被体制打压的法官重新坐镇总统府，客观上有助于匈牙利三权分立结构的修补，防止行政权力在转型期再度走向过度的无序扩张。简而言之，包卡的当选是匈牙利政治风向转变的终极缩影。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3: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4: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5: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早安，你好，我是小翔。一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复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到美伊博弈存在变数，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伊朗消息人士在12日予以否认，并且表示美国需要重返谅解备忘录，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而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
1: 而现在革命卫队也警告了，如果说伊朗再次受到威胁的话，所有美国以及非美国设施，甚至是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
3: 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而路透社12日报道称，由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讨论，指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美伊60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就越多。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的制裁和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经济民生造成了哪些冲突？而伊朗社会能否持续承压？就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4: 好的，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美国呢从军事的手段又转向了经济的施压。实际上，就我观察而言呢，其实呢经济上的施压、海上封锁比军事手段呢更加有影响力、更有效。但是呢，什么时候能够奏效，这是一个需要时间来考量。就目前来看呢，短时间呢是无法对伊朗社会产生太大影响。第一呢，伊朗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这几十年来的制裁中积累的抵抗经济的经验和绕过制裁的经验。所以呢，现在呢，伊朗的国内的生活呢都是比较正常的，也没有出现扶贫短缺的情况。 但是呢，老百姓的生活呢，实际上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就目前观察呢，就海上封锁呢，造成了进出口的商品呢，物价高涨。同时呢，也造成了很多的企业缺乏原料，被迫关停，还有呢，商业停顿，还有就是物价上涨。虽然政府呢一再的强调了要稳定外汇的汇率，但目前看来呢，现在的伊朗的物价呢，并没有得到有限的控制，所以呢，现在呢，民众的生活是越来越大，他们的购买力在不断的缩水。而民众他们能够忍受到多长多久，现在是一个疑问。但是短时间看来呢，至少三个月内呢，我觉得伊朗的经济呢可以抵抗，而且它积累了一定的抵抗经济的经验。所以呢，美国的海上封锁在短期内恐怕很难奏效。但是长期伊朗因为是它的财政是靠石油收入，如果长期比如说六个月以上，伊朗的国内呢就会有这个缺乏石油收入，那么资金短缺可能会对伊朗国内的经济和民生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倒是可能是一个临界点，但短期内美国的制裁经济压力恐难奏效。
0: 此前曝光的特朗普在秘密换机的消息持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场瞒天过海的专机换乘当中

0: 还有哪些内幕和细节？此外，伊朗战争和霍姆斯海峡危机带来的全球能源危机还在持续，各方将会如何来应对？
1: 今天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盈谦一起来了解一下美国焦点。盈谦，把时间交给你。
2: 秋晴相依，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秘密换机避开伊朗暗杀威胁的消息曝光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多家美国媒体12日披露了更多的消息，指出当时特朗普乘坐的空军一号受到伊朗肩扛式导弹袭击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卿卢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当时并没有随特朗普一起秘密换机，而是继续留在作为掩护的旧版空军一号上。
3: 12日 ，CNN 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上个月北约峰会在土耳其举行的最后一天，美方收到一项针对空军一号的具体肩扛式导弹袭击威胁。相关情报具体到足以让美国官员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旧版空军一号，或乘坐此前在他前往峰会由卡塔尔赠送的飞机离开土耳其，都可能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消息人士拒绝透露相关威胁情报的具体来源，但表示美方之所以高度重视这一威胁，部分原因在于伊朗方面似乎掌握了特朗普在土耳其期间相当具体的行程安排。在收到威胁情报后，包括美国军方和特勤局在内的官员在数小时内紧急制定了一套秘密转移方案。特朗普随后通过机场餐饮车从旧版空军一号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并在外界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土耳其。抵达目的地后，特朗普又在没有被随行记者发现的情况下秘密重新登上旧版空军一号，随后再从这架飞机公开走下舷梯，使整个过程看起来如同他始终搭乘空军一号完成这段行程。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卿卢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并未随特朗普秘密换机，而是继续留在作为掩护的旧版空军一号上。机上还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军方人员以及随行记者，其中绝大多数人当时并不知道特朗普已经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另据《华盛顿邮报》12日最新披露，白宫副幕僚长斯卡维诺、特朗普行政助理哈普以及椭圆形办公室运营主任诺塔等少数核心幕僚已与特朗普一起秘密转移。目前，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已要求白宫立即就此次秘密行动的具体情况及执行方式向国会进行简报。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我们再看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华尔街日报》12日报道称，随着美伊围绕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欧佩克再次下调了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每天增加78万桶下调到58万桶。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大约1/5的石油运输，也是海湾国家向亚洲出口原油的重要通道。现在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再加上红海安全的风险，能源价格被进一步推高，也开始压低了全球石油的需求。国际能源署当天给出的预测是更加悲观的，预计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可能减少每天160万桶。另外，我们再看美国媒体 Axios 网站12日报道称，美国7月的通胀持续降温，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只上涨了0.1%，同比从3.5%降到了3.4%。能源价格下降1.5%，汽油价格下降近3%，说明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冲击在7月已经有所缓解了。但是 Axios 也提醒表示，这份数据可能已经跟不上最新的变化了。7月底以来，中东局势再次紧张，美国汽油价格一度涨到每加仑4.1美元，国际油价也重新走高。如果美伊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持续拖下去的话，能源价格上涨很可能会反映在今年8月的美国通胀数据里面。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1: 好，这是盈谦的整理报道。而就在近期，其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多次表示，美伊之间正在进行沟通，但是伊朗却始终否认与美国存在谈判。
0: 那么，为何美伊双方对于有没有谈判在各执一词这种看似矛盾的表态背后，又反映出美伊怎样一个政治考量和博弈呢？
3: 当前美伊博弈中最引人注目的公开落差之一，就是美伊双方是否存在谈判这一个问题上的各执一词。那近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对话，甚至以此作为暂停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伊朗方面则反复强调，目前并未进行任何谈判，且只要华盛顿仍在违反6月签订的临时停火协议，德黑兰就不会启动谈判。美伊现在的分歧可能并不在于双方之间究竟有没有沟通，而在于这种沟通究竟能不能被定义为谈判。 从近期双方的表述来看，华盛顿对谈判采用的是一个相对宽泛的定义，只要美国的条件、伊朗的条件通过阿曼、卡塔尔或其他中间方来回传递，美国就可以说我们正在谈。但德黑兰采用的是更严格也更政治化的定义，按照伊朗的说法，通过阿曼等第三方向美国传递条件只能算间接外交沟通，只有美伊双方正式恢复谈判框架，甚至重新建立直接的谈判机制，才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更深一层看，这种表述上的巨大落差也并非简单的定义差异，而是双方基于不同战略需求、国内政治考量和谈判筹码计算有意维持的模糊空间。对美国而言，公开强调在沟通有多重作用，首先有助于塑造边打边谈、掌控节奏的形象。特朗普急需向国内与市场传递信号，军事压力已经起作用，伊朗正在软化，外交窗口依然开放，这样既能解释为何多次暂停打击，也能缓解油价上涨与战争疲劳带来的政治压力。其次，把间接信息传递、第三方斡旋包装成谈判在进行，也为特朗普政府保留了更大的进退空间，谈成了是胜利，谈不成再打也有理由。再者，美国希望通过公开表态向伊朗施压，暗示机会窗口有限，同时安抚地区盟友与国际市场。对伊朗而言，坚决否认与美国谈判同样有明确逻辑。如果德黑兰承认与美国谈判，在国内强硬派与部分民众看来，可能被解读为示弱或屈服，尤其是在遭受持续空袭、最高领袖更迭之后。因此，伊朗更倾向于把沟通限定在与阿曼等第三方的框架下，这样既保持了实际接触的渠道，又能对外坚持不向美国直接低头的政治姿态。此外，伊朗一直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视为自身主权与安全的核心议题，强调目前只是在与阿曼进行协商，可以避免整个外交进程被纳入美国主导的叙事，同时继续把美国解除封锁、停止军事行动以及履行相关承诺作为海峡真正恢复开放的重要前提。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状态更接近一种谈判之前的谈判。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最终能够达成临时安排，那么现在的状态就可能逐渐转化为更加正式的谈判。而在此之前，各执一词的局面恐将还会继续，因为在外交谈判真正开始之前，双方首先争夺的恰恰是谁先坐上谈判桌，又是谁迫使谁坐上谈判桌的叙事权。以上是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再看到是以色列防长卡茨十二号就表示，以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所谓安全区撤军。而据报，美国政府已经对卡茨这番的言论表示批评，指相关的表态违背以色列、美国及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
0: 另外一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已明确无意要占领黎巴嫩领土，长期驻军于黎南部并不符合协议承诺，也不利于两国长期和平与安全。在同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3: 以色列防长卡茨十二号视察黎巴嫩前线时表示，以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撤出，这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卡茨还提及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强调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驻军，以清理武装分子，保护当地居民。同日，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指，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近日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包括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性行动，企图对黎南部村镇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此外，路透社十二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或将允许英国、意大利、瑞士和印尼部署军队至黎巴嫩，以监督真主党的武装解除情况。正在土耳其进行访问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十二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会谈，双方就巴以局势最新进展、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阿巴斯向埃尔多安通报了东耶路撒冷以及约旦河西岸局势，强调尽管各方已宣布实施加沙地带第二阶段停火协议，但以色列方面仍在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和军事行动，导致加沙持续面临人道危机和人员伤亡。 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的未来必须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实现。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望其成为确保

0: 就重申9月30号将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且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扎伊迪说，10月1号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一天，届时伊拉克将会彻底摆脱所有外国的军事存在，实现本国领土主权。而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的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 双方强调，以美关系将会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朝着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发展。还有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且在2011年底基本撤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的大片领土，都引发国际联盟增兵。伊拉克政府2017年就宣布击败伊斯兰国。
1: 再来关注到的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联合防务协议之后，土耳其外长费丹就在公开点名埃及，表示开罗未来可能会加入。不过，有埃及媒体就援引了消息人士报道指，埃及也收到了邀请，但现阶段是决定不会参与。
0: 这些埃及官方到现在都没有正式拒绝，而专家就表态，开罗的谨慎除了担心被卷入地区阵营之外，也与这份协议究竟能否提供真正的安全保障有关联。
2: 埃及独立媒体《埃及广场》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称，埃及曾获邀加入由沙特牵头的联合防务协议，但决定暂时不参与。报道认为，埃及不愿被纳入由沙特主导的政治轴心，也要兼顾与美国、阿联酋、土耳其及其他地区伙伴的关系。埃及官方暂时没有证实相关消息。土耳其外长费丹则表示，埃及仍在研究部分技术问题，未来可能会加入，显示加入的大门尚未关闭。
3: المخاوف المصرية من الدخول في أي تكتلات دفاعية معلومة ومعروفة، لكن واقع المنطقة وحراك الموجود في المنطقة وحلقة تكالب المقدرات الإقليمية والدولية على هذه المنطقة تستوجب مراجعة، أهم هذه المراجعة دراسة مدى جدية الانضمام إلى هذه الثلاثية.
0: 分析认为，埃及的谨慎不仅涉及外交平衡，也在于三国面对的安全威胁并不相同。虽然协议提出一国遇袭共同应对，却没有明确各国是否必须出兵以及承担什么责任。对开罗而言，加入这类机制能否增加安全保障尚不确定，被卷入地区冲突的风险却更加现实。
3: دفاعي مرتبطة بمعدات دفاعية وتصنيع حربي وطرق برية وتكامل اقتصادي وغيره. أما مسألة المواجهة مع حالة اعتداء تأتي على الدول الثلاث من قبل أطراف إقليمية وأطراف دولية، لا، محفوفة بالكثير جدا من التباينات ومحفوفة بالكثير جدا من العلاقات.
0: 有分析认为，埃及担心加入一个责任边界尚不清晰的防务联盟，不但未必能够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反而可能会因为其他成员国与地区的力量发生冲突，被卷入与自身国家安全没有直接关联的军事行动，增加埃及面临的地区安全风险。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是哥伦比亚大地震造成241人死亡，全国哀悼3天，待会见。

0: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0: 但这个有难度吗？
2: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1: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华卫视中央台。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6: Raya.
7: Atle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0: Tajamnici.
9: Witnessing.

0: wonders of China. Credible.
1: احترام.
2: Lovely.
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各位朋友，持续我们来看到是哥伦比亚，继续点四级大地震，最新消息，目前导致了265人死亡，3771人受伤，还有496人还是失踪的，救援行动还在继续，要争取在黄金72小时救出更多被困灾民。
6: 现在哥伦比亚当局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当中的死难者。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跟颁布了经济紧急状态。 哥伦比亚10号发生强震，当局12号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目前仍在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救援人员昼夜挖掘废墟，试图找出更多幸存者。当地许多民众也自发参与救援和志愿帮助。在佩雷拉一处旅店废墟，经过救援人员10个小时的不懈努力，32岁的女子拉哥在受困约36小时后奇迹获救。 在场多名救援人员欢呼鼓掌。更早以前，在卡利市一处4层楼的倒塌建筑中，31岁女医生特隆科索受困12小时后奇迹获救，搜救人员凭借她敲击衣柜的求救声定位，最终在不引发二次坍塌的情况下将其平安救出。11号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马尼萨莱斯大教堂的塔楼因地震倾斜受损。 地震重灾区卡利市则有多处建筑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因害怕余震或无家可归，纷纷带着帐篷与床垫露宿公园。有民众表示不敢住家里的房子，因为到处都是裂缝。现在住家里不能住，因为家里有很多裂缝。nuestros vecinos, pues todos los que estaban en aire, que es que abajo había parqueaderos, pues todas esas casas cayeron.
7: La mía pues está en pie, pero pues con las fisuras que tiene da miedo ponerse a dormir ahí.
6: 萨尔瓦多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00吨的人道救援物资，首架载有51吨物资的飞机12号飞往哥伦比亚，目前正准备由另一架飞机完成剩余物资的运送任务。教宗利奥14世12号在梵蒂冈接见信众，他向哥伦比亚民众表示慰问。
5: 同时为罹难者和伤者祈祷，并感谢救援人员。教宗赈济所已向受灾教区送去一笔紧急捐赠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针对哥伦比亚日前发生7.5级的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2号表示，中方愿根据各方的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哥伦比亚的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而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也向遇难者的家属跟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经过核实，截至目前为止，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的当中有伤亡报告传出。而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正全力的了解当地的中国同胞安全情况，也积极提供必要协助。中国外交部现在也提醒在哥的中国公民一定要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8: 在关注到的是，针对美国等国等国日前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共同发言，疑似在指责中国在今年7月份试射潜在战略导弹。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2号回应时说，这充分暴露了美国等国的虚伪面具以及双重标准的做法。 郭家坤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的共同发言，拿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峡行为准则在说事，在影射中方的导弹试射活动，这完全是出自于政治的目的。这充分暴露其虚伪的面目，还有双重的标准做法。中方敦促有关国家要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以真诚对话来取代无理的对抗，为加强军控领域的对话交流创造必要的条件。
5: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是在俄军太平洋舰队演习会议上，也明确表示将会全力的支持舰队现代化发展，也警告西方若是在海上实施海盗式的扣押俄方船只的话，那么俄方将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而且反制地点并不限于特定海域。
1: 普京听取太平洋舰队司令汇报后指出，亚太地区冲突潜力上升，北约渗透及新军事集团的组建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他特别点名日本，指出日本首次在防卫文件中将俄罗斯列为重大威胁来源，并持续推进军事化进程，包括增加军费至 GDP 的 2%， 讨论废除无核三原则及修改和平宪法。普京回顾称，俄方曾基于1956年的日苏联合宣言多次展现出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诚意，但日方立场在安倍晋三之后发生逆转，如今对俄制裁与敌视毫无缘由。他强调，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能胜任所有任务，其作战经验已得到充分验证。针对欧盟近期第21轮制裁中允许成员国扣押并出售俄罗斯影子舰队资产的规定，普京予以严厉谴责，定性为海盗行径，并指示国防部准备相应反击方案。
2: Япония причислила Россию источником основных угроз. Хотел бы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мы не угрожаем Японии. У нас нет к не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икаких претензий. Напротив, у Японии е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етензии к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Имею в виду проблему Курильских.
1: 普京明确，俄方愿与友好国家在北极及亚太地区开展合作，但强调必须基于相互利益。太平洋舰队司令确认，已做好在俄罗斯专属经济区检查乃至扣留违规船只的全部准备。俄罗斯媒体认为，此次表态标志着俄罗斯在亚太方向的战略姿态上进一步强硬，并强调将以镜像原则捍卫国家海洋权益与安全。方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8: 针对于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遭到解职的抗议活动持续，有部分的乌克兰民众11号就在首都基辅再次在举行示威集会活动，要求要恢复费多罗夫的国防部长职位。你看到这些抗议者们高喊口号，手上拿着带有总统泽连斯基头像的海报。抗议者表示，费多罗夫被解职，这是一场人员调配的灾难。认为费多罗夫推动了乌克兰的军事技术、软体发展还有采购改革。费多罗夫在7月份遭到解职，目前是由赫马拉来担任代理国防部长。有接近于泽连斯基的人士表示，泽连斯基并没有意愿要恢复费多罗夫的国防部长职位，而泽连斯基此前就说，在完成相关的法律程序过后，就会提请议会来支持赫马拉担任乌克兰国防部长。有报道就指，乌克兰议会将会在18号结束夏季休会期复会之后，届时就会投票表决新国防部长的人选，而赫马拉会否会被提名防长也成为了变数。

0: 目前乌前线战事还在持续，俄乌双方12号是向对方位于黑海港口的涉军事设施来实施打击，有至少3艘的俄军军舰遭无人机击中受损。
1: 另外，根据《金融时报》在援引乌克兰的官员的话报道指，乌克兰已经暂停对使用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口的油轮实施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12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南部奥恰科夫港内一艘停泊的乌军巡逻艇以及敖德萨港内一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货船和一艘为乌军运送燃料的油轮实施打击。 俄军还使用高精度空射武器和无人攻击机袭击了敖德萨州一港口的燃油储罐及军用物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家安全局表示，乌武装部队12日夜间开展联合行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俄罗斯位于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打击了港口设施和至少3艘俄军军舰，包括2艘护卫舰、1艘巡逻舰。 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称，俄罗斯12日袭击了基辅州布罗瓦里地区一处物流后勤设施，并引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当局使用直升机协助灭火。救援部门称，灭火过程中空袭警报不断响起，救援行动一度被迫暂停。另外，俄罗斯南部地区当天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一栋建筑外侧多层受损，造成2人死亡。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今年以来，乌克兰已夺回745平方公里土地，包括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顿涅茨克州和扎波罗热州的约26个地点。另据《金融时报》12日援引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已暂停对使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的油轮实施无人机袭击。 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与泽连斯基通话时，要求停止袭击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的油轮，乌方随后同意。一名美国官员也证实，特朗普政府警告乌克兰必须停止针对黑海上的里海管道联盟的设施及非俄罗斯船只的攻击。报道称，美国担忧若乌克兰不停止袭击，会继续破坏石油市场稳定，并损害美国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一架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是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坠毁，引发山火，事故已经造成2个人丧生。而警方说，直升机坠毁在一处的田野当中，没有撞到任何的建筑。而当局正在展开调查。美联社就援引了一名军方的官员的话来报道，这架直升机事发的时候正在执行例行训练飞行任务。
0: 另外，有彭博社在11号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在报道，现在泰国政府计划要警告特朗普政府，美方的高额关税可能会迫使泰国会缩减包括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在内的军事方面的合作。
2: 只是泰国政府12号对这个说法予以否认，并表示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建立在共同安全利益基础之上，是一项长期存在的关系。 泰国政府发言人在12号就表示了安全合作将会与关税谈判会分开处理，不会被用作于谈判的筹码。而泰国正审慎地评估贸易谈判当中的各项提议，要寻求达成一项能够让双方获得公平利益的协议。而就在之前，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泰国政府计划在本月底要重启互惠贸易的谈判中将会缩减泰美军事合作写入反对提案。 而且，如果更高的关税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泰国可能会重新考虑是否参与联合军事活动。而美泰共同主办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多国军事演习，也是维系美泰安全同盟关系的核心。
0: 韩联社在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再度被警方给起诉，案件涉及他在2024年12月3号宣布紧急戒严之后，涉嫌在指示向美国、英国、日本和欧盟等盟友传达紧急戒严是具有正当性的相关信息。 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就表示，尹锡悦在戒严令颁布之后，透过了前国家安保室室长申元石，要求国家安保室还有外交部的官员要向多个盟友传达有关于紧急戒严具有正当性的信息，而警方认为相关的这些指令属于滥用职权。申元石也同样涉及从事内乱的重要任务，并且滥用职权在妨害他人行使权利，被特检组在非羁押的状态下进行起诉。 目前尹锡悦已经先后深陷有九起的刑事方面诉讼，其中有一宗是妨碍逮捕案，已经在上个月的最高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而最为核心的涉内乱头目案，依旧在首尔高等法院二审审理当中。
2: 韩国最高法院12号就二战中遭到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的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做出了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的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韩国大法院终审判决，韩国籍的劳工受害者明某的遗属胜诉。而明某的遗属在2019年的4月份对日本制铁公司提起索赔诉讼，2022年的2月份，一审法院是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超过诉讼的时效为由，判处原告是败诉的。而但是二审法院在2024年的9月份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韩元的赔偿金。日本1910年到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大批的劳工到日本做苦力。2018年的10月份，韩国的大法院明确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所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强征的韩国籍劳工行使个人索赔请求权。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就在日本战败81周年来临之际，日本有民间团体12日是在东京举办的讲座，学习东京城北大空袭历史。有民众表示，必须要珍视和平，要反省战争，绝对不能够重蹈战争的覆辙。
1: 周三，日本东京有民间团体举行集会，悼念1945年东京城北大空袭死难者。在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呼吁珍视和平，反对战争。有关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路线，日本民众表示，高市政府应当反省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沉重灾难，绝不应重蹈战争覆辙。也有声音忧虑，高市政府的举措可能导致日本走向战争道路。
3: 戦災に遭いました。命。命からがら家族で逃げました。焼け野原から育って81年。戦争というのは絶対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やっぱり戦争の反対言葉は平和。平和の反対言葉は戦争ですから、絶対に戦争のない世の中をこれからの若い人たち、戦争の体験のない平和な社会を永遠に生き続け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4: これからもし戦争というものが起こってしまえば、もっとひどいことになりますし、他人事とは言ってられませんし、それもしかしたらね、自分から引き起こそうと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不安がありますから。
1: 东京大空袭战灾资料中心研究人员表示，若高市政府以战争为前提推进措施，最终可能反而会招致更大规模的战争，必须对过去的战争进行充分反省。
5: 現在の状況は大変危うく感じています。過去の反省というのはどうもあまりされてないようでありまして、その点は大変危険な要素をはらんで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
1: 据专家介绍，城北大空袭发生在1945年4月13日晚间，美军轰炸机投下大量燃烧弹等，东京池袋的繁华街道几乎全被炸毁。这次空袭造成东京都内超过17万栋房屋损毁，约2500人死亡。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随着在缅甸严重的国际罪行持续增加之际，联合国的相关调查也扩大范围，从空袭、拘押等暴行进一步的扩大到资金与武器供应链。
0: 而诈骗等跨国犯罪是否和武装冲突相连，也成为新的追责关注焦点。
6: 联合国缅甸问题独立调查机制最新报告显示，2021年军方夺取政权后，缅甸多地武装冲突持续，国际罪行进一步增加。联合国机制今年设立金融调查部门，追查暴力背后的资金、武器供应和获利链条。
7: Who are supplying the means for the crimes to be committed? What is the motivation for the crimes? You know, is it to make money? And we're looking at the potential that some of these may result in investigations in countries willing to investigate and prosecute for those persons responsible for bringing weapons.
6: 随着缅甸边境诈骗园区、绑架、人口贩运和毒品交易等跨国犯罪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这些犯罪经济如果与当地武装冲突发生联系，可能进入国际罪行调查范围，成为新的关注点。
7: It's only if we can see that these crimes are related to the armed conflicts and they amount to war crimes or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that we could then investigate.
6: 库姆吉安表示，缅甸已经成为国际犯罪高度集中的地区，一旦相关犯罪收益被证明用于支持严重国际罪行，或者相关个人和机构从这些罪行中受益，调查机制掌握的证据可能推动有关国家展开刑事追诉。
7: And also crimes in detention, because I think those also are very serious and also have a good potential that they could result in prosecutions of individuals responsible for such crimes.
8: 本次报告对军事责任链调查覆盖了钦邦、克钦邦、诺开邦等六个邦和石阶、曼德勒等三个地区。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动力滑翔伞等低成本飞行器，并出现首次轰炸后二次攻击救援人员的双重打击。调查人员已经识别部分实施空袭的部队，并追查马圭、德达乌、东隅及内比都等空军基地和相关指挥体系。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2: 待会儿来，我们要关注到是731部队的。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十四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在12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就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的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了帷幕。抵达了预定海域之后，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围绕在海上通进，编队运动、海上补给还有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了实兵演练。红河舰的官兵熟练在使用特殊的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以及指令的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的演练目标。这次是由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还有行动能力。
1: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的上午是从海南三亚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0: 第49批的护航编队主要是由南部战区海军的兵力组成，包括有三艘的军舰，其中昆明舰为首次在执行护航任务。
2: 12日上午10时30分许，在军乐声中，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依次截拦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列队挥手告别。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3: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2: 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根据护航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开展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12号公开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古旗等证言视频，从档案跟口述的视角进一步的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4: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12号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新公布的证言视频总时长70分钟，采集于2016年，证言口述者古旗等、原名尾旗等，1944年4月进入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部担任卫生兵，口述内容涵盖了其参与捕鼠、细菌培养及战败溃退等相关细节。古籍等坦言自己入伍时21岁，在入伍初期接受了3个月的培训，每日练习用玻璃培养皿配置培养基，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日本日经新闻在最近基于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分析指，在今年的上半年，中国的七种受到管制的稀土的对日出口同比下降了51%，全球整体的出口是下降在16%。
1: 中国商务部于去年4月引入出口许可制度，对低特等七种稀土元素的出口进行规范管理。从数据看，对日本出口降幅尤为明显。今年6月，中国对日稀土出口同比下降81%，已连续4个月下滑。其中，由于电动汽车电机的低和特的对日出口今年一直为零，应用于半导体制造方面的异的出口同样显著下降，6月对日出口跌至零。当前中日关系趋紧，中国今年年初进一步加强对日本的居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凤凰卫视总。

0: 和报道。
1: 美股的主要股指在周三则是涨跌不一。美国七月份的 CPI 数据表现很温和，而利率期货市场显示九月加息的概率是40%左右，比一个月前明显下降。而现在最新公布的企业财报则显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资换来的收益远超预期，这也进一步的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0: 费城半导体指数反弹在2.5%，较七月底因为暴力去杠杆创下的低位，已经开始回升有1.8%左右。来关注到的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770点，下跌了21点，跌幅为0.04%。另外，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上升143点，升幅为0.54%。标普500指数收在7748点，小升了20点，升幅为0.26%。
1: 据美国财政部在周三表示，七月联邦预算赤字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当前的财年前十个月累计的赤字超过了上个财年的全年水平。七月份的预算赤字较去年同期增加近50%，跃升到4320亿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如果说对比过去所有的月份来看，则是历史第三高。不过排在前面的两次，分别是2020年的4月和6月，因为新冠疫情而临时推出的救济计划。那么在七月份的海关净收入是-85.5亿美元，是连续第三个月海关的净收入为负数，关税退款的总额达到了333亿美元这么多。而最高法院就判定特朗普的关税措施是违法的，产生大规模的退款。虽然白宫也在通过其他的途径要重建关税体系，不过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来看，全年关税收入恐怕会比二月份的时候预测水平减少2500亿美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平台上宣布，白宫新闻秘书莱韦特会在8月底就会离职，要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理由是因为莱韦特希望能够花更多时间来好好陪伴自己的小孩和家人。莱韦特才28岁，他是美国历来最为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他在任期内是以强硬在捍卫总统立场的作风而闻名，而在多次的记者会上展现出了凌厉的作风。特朗普在声明当中就形容莱韦特是值得信赖的助手之一，赞扬他在白宫以及在2024年的竞选中表现十分出色。而莱韦特本人也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能够担任白宫的新闻秘书是他毕生的荣幸和冒险。
1: 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从8月初开始喷发，并持续到现在。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12号暂停航班起降。位于西西里岛东部的卡塔尼亚机场当天暂停所有的航班降落跟起飞。夏季正值西西里岛的旅游旺季，有数百名的游客因此滞留。预计这航班的管控措施将会持续到13号下午的4点钟。而另外一方面，西西里岛南部的科米索机场也因为火山灰的污染一度关闭。根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和火山学研究所当天发布的报告，埃特纳火山先后多处是出现了新的喷口，而熔岩流向山下来推进，火山灰云主要向南部还有西南方向来移动。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0: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美伊据报会同意延长停火期限，不过伊朗方面已经否认了相关消息，稍后带您掌握。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早安，欢迎持续加入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头条：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复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换个焦点，带您跟进到美伊的博弈存有变数。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伊朗消息人士在